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在周末礼拜五的时候向各位问好哈，
1: 是的，
0: 希望大家呢心情犹如今天外面的阳光一样
1: 啊。
0: 此刻吉林长春呢是阳光明媚的，
1: 今天天气好晴朗，
0: 咱也不知道
1: 好风光，
0: 咱也不知道各地都是个啥情况
1: 啊，
0: 基本上我们感觉应该都是差不多了吧。
1: 反正我觉得咱吉林省应该大不多都是晴天了。
0: 前两天看着一个网上非常有意思的潮嘴，就是因为比如说像在我们就是每这个拍太阳或拍月亮的话，拍一个月亮，因为有时差，然后外国的那个也拍了一个月亮，两组照片一进行对比，然后有的人就在那分析说这两个月亮，怎么怎么样，哪里一样，哪里不一样，然后就吵来吵去的。底下就有人说了说，不是全地球就那一个月亮。
1: 对呀，有啥好吵的呀？
0: 要说现在呢，咱也不知道是特别闲，
1: 是
0: 还是就是真的宇宙有这么的奥妙，可以让我们琢磨出来这么多的一些意境。
1: 主要是网络上闲人太多
0: 啊，
1: 就是现在说那个有帖子说那个怎么证明网上这帮人爱吵架，然后有个帖子说我先来，他发一张树的图片，这是一棵树
0: 啊，
1: 底下有人评论了。凭什么你说树就是树啊？对，但那个人肯定是玩梗的
0: 啊。
1: 但是你看，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咱们现在网络上还是这个闲人多一些。
0: 对呀、你想啊，成天没什么事儿，能够在网上还去进行锐评的，
1: 对，
0: 那得拿出所有的，就是别说所有的了，就是得有大部分的时间去浏览，然后呢，还得是投入进去，然后进行了分析之后，你还在手敲键盘，然后再点击发送，哎，你有没有过那种时候，就本来你想参与一下这样的一个评论，你都打到一半了，要点击发送的最后一刻了，想想然后又删掉了。
1: 我是打一半的时候，我就是基本上我就是没啥意义，
0: 就放弃了。
1: 放弃了。
0: 我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因为我在考虑，我在权衡，因为到成年人的时候了，有一种权衡。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说如果说我跟他呛起来，我不跟他一样的吗？
0: 对呀、再有就是我一想到说后续我可能要惹来一些麻烦，
1: 是
0: 有人会追着你又干嘛的，
1: 对
0: 你还得再拿出你的精力和你的战斗力去给他回呛一下。
1: 我搁这消耗能量干啥呀？
0: 然后一想还怕吵不过他，最主要的是
1: 就吵架，反正我不怕吵，但是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0: 这些没有必要的人去做这些事情。
1: 但是我可能咱俩还是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这个年龄差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是权衡很多，其实我害怕吵，我害怕虚拟当中或现实生活当中的和人家产生，就哪怕有分歧有歧义的时候，要是搁以前，那肯定是唇枪舌战呢，争个脸红脖子粗的哈。
0: 是是是。
1: 然后呢，现在呢，就马上就一下就妥协了，因为我觉得是每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两个要是真的在一件事上发生了一些分歧的话，就谁也别想是左右对方。就哪怕因为你就想辩论赛的时候就是你争来争去的，最后也是一个平衡的结果。
0: 对，
1: 因为事物都是有多面性、双面性的，你在哪边看，他都是看到自己的理。所以你到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妥协、你的止步呢，不是说对他你怂了，
0: 对，
1: 而是觉得说我没有必要给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你有啥的呀？无论是工作呀，还是学习，还是生活什么的，一想能咋的？我就争赢了，能咋的？
0: 对，
1: 除非是拍在这块告诉我说争赢了这个，你可以得50万现金。
0: 那我必须，
1: 那必须得高低争一下。
0: 我必须高低争。
1: 别说50万了，5000也得争一下。
0: 5000得争，500块钱我就争一下了。对不对？
1: 对，你看，这不就是当你认为用金钱来衡量这个事情的结果的时候，说明你成熟了。
0: 是，那
1: 说明你现实了。
0: 对，那之前有人网上说帖子说那啥，说那个，如果说在你认识的人面前，甚至在你家人面前，你最亲的人面前，让你给这个那个一个贼有钱的人，就跪磕头，磕一个给你10000，你会不会做？我说我能磕到破产。那有啥的，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闲话终日有，不听自然无。那你说这很多人，就是我发现现在我就是以前呢，我都不信他们所说的说这个人性格会改变这个事情。他们说金牛座性格是分三个时段，小的时候是讨好型人格，很乖。就是我基本上我是在小的时候是属于别人口中的好孩子，
1: 乖乖宝，
0: 对，别人家的孩子。然后到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是属于讨厌型人格，
1: 也有叛逆期啊。
0: 对，他不是叛逆期，讨厌自己。
1: 讨厌自己，
0: 会经常
1: 质疑自己，
0: 疯狂内耗。然后就觉得自己这不行那不行，然后现在奔三了。奔三到三十岁以后的金牛座是讨伐型人格。
1: 哎呀。
0: 就是真不服。
1: 大杀四方
0: 了。不服我真干呐。
1: 哎呦我天。
0: 就我现在觉得自己我，如果说一直憋着，我能把自己憋着气出一身病。
1: 那不要，千万不要憋着。
0: 对，没必要。
1: 大杀四方的时候，一般如果说在一个人自己的内核力爆发的时候，这个大杀四方首先是要拿自己开刀的。
0: 对。
1: 让自己变成了一个金刚之身。就是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反正在我这儿你谁都不好使。
0: 对，之前我有时候在网。
1: 你跟王楚钦一个星座。
0: 对呀。咋的呢？都
1: 我才反应过来呀。
0: 是，那我俩都不一个月过生日吗？
1: 那我真忘了你的了。那天是误打误撞的放了一首生日歌。
0: 对，因为那个王楚钦他应该。他应该也过阴历吧？
1: 他肯定是过阴历，
0: 咱东北都过阴历。
1: 但是全天下的人，因为我们只知道他的那个阳历生日，所以就都给他过阳历。
0: 所以说我俩阴历应该也没差多少。
1: 但你要这么一分析的话，你俩的这个人生走向好像都差不多少。
0: 对啊。
1: 就是他的性格，你看现在他也是26岁的年纪了，反正也是在这
0: 即将要
1: 大杀四方，
0: 对，即将讨伐性人格了。
1: 就是外人的评说什么的，因为他也经历过低谷期，大家都知道，
0: 是，
1: 好多人都是在他低谷期24年8。傲的时候，然后开始粉他的。
0: 对，
1: 可是因为我是在之前更早一些嘛，就是我一直在考古他的这个一路走过来。最近就是虽然说这一个月没有什么赛事了，完我们都觉得过得很空虚，但是我发现了这些迷妹们啊，就是应该有很多的初高中的老师都是喜欢运动员的这种拼搏之劲儿的。你想，就是在那个比赛前夕，我看好多的班级，就各地的学校的一些班级里面会大屏放他们的比赛过程。就是让孩子们有这样的一种拼搏不服输的韧劲儿。
0: 对呀。
1: 就最近不是网上全网都在呼叫他吗？说这球是你打的，题你来回答。
0: 真出题了。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家是的，在各个领域，咱本来寻思说就是这个击球。
0: 那顶天出个物理题呗。
1: 物理或数学函数哈，就是有角度的，你想这个球的弧线呢，或者是落点呢，或者什么，这是
0: 跟数学有关系吗？
1: 有啊，函数题啊，当时就是现在这两天炒的比较火的就是这个数学函数题。然后物理。
0: 函数是什么？
1: 然后术语。 外
0: 啊、
1: 嗯，我看
0: 英语还有题，
1: 语有，然后昨天还有道法、生物，还有哪个方面？反正就是基本上全都出现了。
0: 那怎么、
1: 啊、政治
0: 怎么能跟生物有关啊？打完球之后，
1: 生物的人体的一些这个里面，
0: 啊、
1: 对对，比如说汗腺呐、
0: 啊
1: 嗯、或者什么的。
0: 那语文呢？
1: 语文的那就更多了。语文就是因为说这个运动员在这个进入到陷入一个赛场的纠结，
0: 啊、
1: 就是自己的体能也被消耗的不行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他的一个片段、
0: 嗯、
1: 是他在。世界杯的那一场、
0: 啊、
1: 就是他一直不服输，自己给自己打气说再来、
0: 嗯、
1: 再来，因为那个已经到了一个局点、
0: 啊、
1: 他已经明显落后了。
0: 那英语呢？
1: 英语就是有很也是变成小作文，然后还有选择、
0: 啊、
1: 有一个妈妈不就说嘛、
0: 啊、
1: 说如果我的我闺女如果连这道英语题要是都回答不对的话、
0: 嗯、
1: 你看我回家怎么削她、
0: 啊、
1: 因为那道英语题就是出了三个选项、
0: 啊、
1: 说以下是这个以下是乒乓球、
0: 嗯、
1: 就是国乒运动员当中的谁是谁，给出了三个形象的人物、
0: 啊、
1: 然后让他们去选择、
0: 啊、
1: 说这要是谁要是不认识的话你看着的都对不起我天天领他看的球、
0: 啊、
1: 孩子们现在就说我这不光是要学习、
0: 啊、
1: 我还得要认识国乒的运动员。
0: 那你历史题他也创造过历史、
1: 啊、对、
0: 嗯、
1: 哎，反正就是
0: 地理也有，
1: 就是咱就说的是、嗯、就是说明他的一部分的粉丝就现在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出题掌权者、
0: 嗯
1: 哎呀，你看这多好玩，多有意思。嗯，
0: 不是道德与法治，嗯呐，
1: 对，还道
0: 这道法可、
1: 嗯、
0: 道法自然啊，
1: 这
0: 啥的，
1: 一看就是脱离了学校课程很久的了。
0: 他可能也在玩梗啊，因为、
1: 嗯、对那倒是
0: 都知道。
1: 因为我一开始一看到课程表上的时候，我一想，我说这
0: 我说
1: 道法是什么课？
0: 对，原来我一看那个道法，我说咋的，现在都不藏着了。我说咋的不藏着掖着的，我们那时候没有啊，现在就全员开始学。
1: 是啊、就是现在好多的科不是都并科了吗、
0: 嗯、
1: 我那天还看有人就灵魂之问说，我就想问一下、
0: 嗯、
1: 当年我们学的时候、
0: 嗯、
1: 代数是和几何是分开的？
0: 分开的。
1: 对，我那时候它就是分开的呀。
0: 对，当时老师都有两个代数老师、几何老师。
1: 然后就很多的孩子们现在因为课程都并化了嘛，就都不能理解，然后还有的人就错乱了，说我上过这个几何课嘛、
0: 啊、
1: 就是他都没有印象，所以才在网上发出来一些询问、嗯、那一看就是不好好上课的，几个老师都不知道
0: 上过的。
1: 好吧，欢迎加入到我们周末的闲暇大讨论哈、
0: 嗯、
1: 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嗯、
1: 想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团子群的话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
0: 回复抱抱团。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周末礼拜五，我们的祝福不能断。
1: 是的，啊，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那么祝今天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只要今。

0: 那是您的生日，我们就祝您生日快乐，
1: 天天开心，
0: 身体健康，
1: 平平安安。
0: 哎，啊，再过两天祝大家伙都这个考上理想大学。
1: 哎妈呀，
0: 鱼跃龙门！
1: 今天礼拜五了，
0: 那可不，一周，
1: 下个周日就开始了，
0: 下周日头一天呗。
1: 这也就是说，这个周末是我们所有的高三生的。就是在校期间的最后一个周末，
0: 就是属于你高中
1: 时
0: 期
1: 的学生时代结束了。
0: 嗯，大学时代还有学也算学生，
1: 就是高中初
0: 高中生的最后一个周末。
1: 青年时期
0: 啊，青年时期，
1: 十八岁之前嘛。
0: 对对对对啊，差不多。
1: 哎呀，
0: 你这真是就是
1: 太快了。
0: 那咋你还得经历一回呢？
1: 哎妈，太吓人了！
0: 啊，不着急，不着急。
1: 嗯，我这两天都有点给自己，就是天天我已经洗脑成功了，我都不去想这个事儿了。
0: 就不要去想，
1: 嗯，
0: 不要去想。
1: 但是你不想不行啊！你这最后一周了，你别到时候你这闹钟忘了定了。
0: 啊，那倒不至于，就是那现在你没到时候呢，就是大家现在记住一句话，
1: 嗯。
0: 不要考虑三公里外和三天以后的事情。
1: 嗯
0: 啊，就是过度焦虑。
1: 三公是啥？三公？
0: 三公里外，三公里以外。
1: 三公里啊，
0: 对，三公里以外的事情，你考虑的干啥？对。
1: 最近，因为看古装剧看多了，一提到什么宫啥些后有后宫，三宫是什么宫？
0: 三宫六院。
1: 三宫到哪宫？
0: 三叔宫。
1: 来，好，那我们今儿个呢，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享受美好的生活。
0: 是，
1: 生活当中呢，就是开心的事莫过于占便宜。反正占便宜这个事儿，
0: 薅羊毛。
1: 有的人是嘴上说，哎，这个地方哪个地方有便宜可羊毛可薅哈，奔走相告。有的人呢是喜欢偷偷的去。占这个小惊喜
0: 啊，
1: 他不会说是喜形于色的，或者像谁似的说一看着有什么热闹就赶快去凑一凑，
0: 就是比较蔫儿。
1: 但是咱就想，谁占着便宜之后谁能不开心呢？
0: 那肯定的呀。
1: 哦，
0: 肯定是，反正我一般有句好事，我肯定是告诉大伙儿。
1: 哦，你想啊，这就相当于赚了。
0: 嗯。
1: 哦，有的时候呢，同样都是一个这个同样的商品或者是什么样的有价值去衡量的。
0: 嗯。
1: 你只要是买到的花的钱比别人的少的话。那你看你的心情就会开心一整天。
0: 对啊，省了就相当于赚了嘛。
1: 偶尔一提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就是觉得自己很雀跃。无论是我们每天和大家分享的团购品，团购好物，还是我们抱抱团给大家送上的这个每天的鲜果，
0: 嗯，
1: 再有就是呢像近期我们和大家推荐的这个西北之行，
0: 是的，
1: 大家都对比完之后，你就会知道自己在哪儿占了便宜。
0: 对，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推荐这个好物啊，这两波好物除了它的这个本身品质好的话，今天价格也特别好啊。
1: 嗯，
0: 今天来先说一说这个吃的方面啊。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是带个吃的啊，基本上今天带来的这个是清甜不腻又凉又润的解燥解暑的滋食燕窝鲜炖梨。
1: 嗯，
0: 哎，这款
1: 燕窝鲜炖梨，
0: 对，这款炖梨呢是很多网红都带过的，统一价。啊，就是这个基本上都很统一，129块钱一箱，一箱里面是8碗。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是什么呢？咱们不是说给它这个降低价格，而是说福利增加。149，也就是说原价129的基础上，你再加20块钱，咱们就能够直接带走2箱。哎，直接相当于也打对折了。
1: 149拿走16碗。
0: 对，
1: 燕窝炖梨，这个想一想啊，如果说这个家有考生是小女孩的话，那这两天可以给孩子一天溜这么一碗。
0: 是的。
1: 作为一个时尚妈妈的话呢，你想在近期呢炎炎夏日到来的时候，想最近进行一下身材管控，那一天呢可以早一碗晚一碗，
0: 是，
1: 来把它当主食。
0: 对，原价129，8碗，一碗得10多块钱，10多块钱。
1: 嗯
0: 啊，你现在的话149，你这个16碗的话，大概也就是10块钱不到。
1: 还补充胶原蛋白，挺好。
0: 你这一碗便宜了。将近6-7块钱，
1: 而且这个呀，就是有很多人说这个在吃一些滋补品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个燕窝什么的，说怕吃不惯
0: 啊，
1: 因为你说为什么从古至今，从古代后宫到这个权贵人家，再到现在能够进入到寻常百姓，为什么说一提到深层滋养或女士要吃起来比较好的离不开燕窝呢？确实它是由内而外的这种让你滋润，
0: 你就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滋养佳品嘛，
1: 对
0: 吧？你要是这比如皮肤干巴呀或没气色呀，吃燕 燕窝呢，就是给身体做深层滋养，它是由内而外润起来的，而且燕窝里面含有的这个多糖成分还能够助力血液循环啊。妈妈们平时吃一些燕窝的，能够帮助提升身体活力。更惊喜的是，咱们这次带来

0: 来的是全新的升级款，里面不光有燕窝有炖梨，还添加了玉木耳。哎，这个玉木耳口感是脆嫩爽滑，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能够帮助我们润肠润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与炖梨，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比普通炖梨更养人。现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口干舌燥，再加上热，
1: 对对对，
0: 你吃点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建议这个大家放这个你冷藏一下，
1: 再
0: 使会更
1: 凉哇的，
0: 凉哇的，你这哎一下下去啊，
1: 这可比吃大冰棍强多了，
0: 强太多了。你这冰棍吃完之后，它这个有的时候这嘴
1: 那不行，胃寒，
0: 越吃越渴，还越吃越渴还胃寒。咱们这个是由内而外的滋补啊，滋补滋阴润燥，开盖即食，精美有大气，而且咱们现在啊就有这个礼盒礼袋包装的啊，送父母长辈啊，送亲戚朋友都合适。平时直播价129元一箱8碗，今天升级款149，到手2箱16碗，全家老少都能够吃到纯正即食的燕窝鲜炖梨，简直不要太划算了。
1: 哎，
0: 赶紧趁着商城活动的机会，抓紧给自己和家人安排起来吧，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来抢购啦。
1: 那接下来今天的第二款好品呢，也是在我们的电波严选的这样的一个购物商城哈。
0: 是的，
1: 新老朋友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每一天我们的团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界面呢，或者是你有相对的购物习惯的话呢，你可以每天在商城里面浏览一下，
0: 是
1: 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一次近期我们的团品它是不是这个比较实惠和划算。
0: 哎，下面这款好物呢是咱们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个洞洞鞋是特别好的一个夏天必备的。你说夏天因为穿别的鞋捂脚，对吧？你要穿这个拖鞋、穿凉鞋，有的时候可能还怕这个晒出这个痕来。然后这纯穿拖鞋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还不太这个方便，因为穿拖鞋的话，你开车就开不了了，对吧？而且一般出席一些正式场合的话，穿拖鞋可能还不太的正式。
1: 那肯定是，都是门都不让你进。
0: 对，所以说这卡洛驰洞洞鞋呢，一啊，它轻便。二，它这个好看。第三个，它穿上确实是不捂脚啊。它既不像拖鞋那么的随意啊，还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咱出门咋的都讲究形象啊，哎，洞洞鞋这个时候都派上用场了。今天带来的这款全网火爆，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啊，卡洛驰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像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啊这些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是他妥妥的明星同款。他这个牌子就跟他家 logo 那个鳄鱼似的啊，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里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都很稳，穿久了还不累。为啥这么多大明星都爱穿呢？因为他真的是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搭它是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搭它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直接干到2.8米。不管是通勤上班啊、开车出行啊，还是逛街遛弯啊、短途旅游啊，一双鞋都能够 hold 得住所有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换鞋的麻烦直接省了。
1: 哎，如果说想要购买或者看今天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的款式的话，就可以在微信平台还是回复
0: 给
1: 力，给
0: 力。哎，而且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的合适，平时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就得500多元，热门的泡芙款的云朵款呢价格甚至更贵，但是今天咱们商城线上奥莱节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颜色更是挑花眼，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全都有，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尴尬。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网微信公众号啊，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赶紧抢够吧。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2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10: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好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最近呢，这个天气比较好的话呢，我们也说持续的和我们的牧场啊、农场啊，这个开始又新一轮的合作了。去年吃到的甜瓜果，今年我们继续。这两天的采摘园的草莓柿子，还有采摘园的香瓜，马上这两天见面。
1: 农场今年是能不能开那个？
0: 肯定是能啊，肯定是能。就是他从去年开始，就是先小部分的。就是不是那种开放式的对外，因为也考虑到了比如说生态环境
1: 和、这个、
0: 再加上大伙儿对农场的一些这个自然的保护，
1: 对
0: 然后
1: 不能等太多。
0: 对，今年呢也是陆续的准备开启这种预约制的
1: 啊，
0: 比如说呢
1: 半开放制，
0: 比如说你要是有这个团建的，还是说你最近呢就是因为想要去短期的去度假的，去修身养性的
1: 啊，现在还能住啊。
0: 能啊，人家就是我没说嘛，你想那种我不知道怎么用数字去形容这个这个面积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就是形容它的，我只能是用我感知到的，你想、
1: 就是、
0: 那除了有中西餐的地方、还有专门的外面的窑烤面包炉
1: 那明白了，
0: 除了有水库可钓鱼，还有你在半山坡上看到的是金牛猪狗、孔雀小鹿、天天那个来回的漫游，
1: 对，知道了
0: 就是你就想象这样一个地方，而且就是你即使拿出数字来了、也会有人问你说那到底有多大，
1: 我说四个字大家伙就明白了龙泉山庄
0: 那
1: 是不是类似差不多的，
0: 那好像还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客居、就是那个住所那样的地方
1: 啊，
0: 但
1: 是、就
0: 是
1: 有住的地方，
0: 有住的
1: 但是
0: 可以
1: 啊，没有那么多像这个客房，
0: 就是它不是那种完全纯粹的商业化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农场主的主人也是非常有调性的，他不是说，
1: 也不是说来个人我就接待，
0: 也不是说就是我打造这个地方是为了我开门迎客卖价钱的，
1: 对
0: 跟那个没有关系，就是首先得是一种缘分，其次在。

0: 看说是不是志同道合，是不是言行一致、
1: 啊、
0: 三观一致、
1: 啊、咦，
0: 哎妈，可有性格了呢。
1: 那我肯定是他跟他一样的，
0: 就像我这样式的
1: 啊、
0: 嗯、我都觉得我还是别说是万人迷了，但是差不多也是能达到一个见谁跟谁混说什么样的话的
1: 啊
0: 啊、嗯、那都得提前，这都处了一年的关系了，
1: 哎呀、啊、
0: 才能达到说今年我想带人过去啊，确实有的时候就是生活就是商业化的时候呢，你像我们一直在强调说爆舞团本身我们是做综艺性服务节目的、
1: 嗯、
0: 我们从来都没有经过商，一开始运营的时候也不是纯粹的商业头脑，包括现在我们也不是商务思维，
1: 对
0: 好多的时候
1: 事情嘛，
0: 好多的时候我们是不去计较，你但是开门做生意的话不可能不去计较一些利润得失，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权衡所有的综合关系评定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要把大家伙的对我们的信赖认可的信誉放在第一，
1: 嗯，
0: 然后呢保证让大家享受到品质服务呢，是这样的，是我们的初衷。
1: 是的，
0: 纯粹的比如说想要说的，哎，我给你送上一单货我能赚你多少钱，
1: 嗯
0: 嗯，我觉得就是你想你在这一个人身上你薅多少毛才能达到你致富发家的一个目的啊、对吧，嗯，所以就是这个也像我们多年处朋友一样的，有一些好朋友之间你就是纯粹的说因为哎，我可以有开心烦恼的事儿的时候可以和他一起来分享、
1: 嗯、是
0: 哪怕平时从来不联系，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就是真的是那种纯粹的我们两个合作就是带财呀、哎，就是这样的
1: 合财吗，
0: 对，就特别合财，
1: 嗯
0: 那你说能说是友情和金钱一定要挂上一个什么样的等号吗？
1: 那也不是，
0: 对，
1: 嗯，
0: 反正这个
1: 分人分情况，
0: 嗯，现在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比如说听广播的这一部分人，大家伙现在都是思维比较成熟的，
1: 嗯、
0: 见过的也比较多的了，
1: 对、对，
0: 所以我们来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能够理解，
1: 嗯
0: 嗯，都能够去感同身受，
1: 是的，
0: 而不是专门性的说，哎，我说跟大家伙一吆喝说，哎，我们要准备卖货了，
1: 嗯
0: 啊、你就说，哎，我在你这不花钱没买过货，我就不好意思跟你们交流了，千万
1: 不
0: 要这样。
1: 对，那不是的啊、
0: 嗯、
1: 因为这个是那个交流沟通嘛、
0: 嗯、
1: 沟通很重要，
0: 因为现在确实啊、
1: 嗯、
0: 我们要这个顺应着市场的变化，
1: 嗯
0: 原来的时候呢你想做纯粹的广播节目也好或者做什么样的一档这个服务类型的，就是都是说拿出品质，或者是因为当时流行的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拼的就是这样，哎，你方唱罢我登场、
1: 嗯、
0: 你唱这个音儿那我就比你更高一嗓
1: 啊
0: 就是这样打 PK， 但是现在可真的不是了，你看各行各业的领域化的这种侵袭和互相的这种感染力，打败同行的真的不见得是同行对手、而都是跨界选手，
1: 打败你的都是外行，
0: 哎，真是这样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你想你去遵循你说你想遵循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市场规律吗、
1: 嗯、
0: 没有规律可言，
1: 是没有规律
0: 所以我们只能是瞬息、就是融入到这种瞬息万变的市场当中去，这个浪潮当中你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生存状态而已，
1: 对
0: 嗯，都是在慢慢的去摸索吧。
1: 嗯，对啊，这个就相当于这个之前网上是说的那个段子，
0: 嗯
1: 啊，也是这个郭德纲老师说的，说那个一个人开个车，
0: 嗯，
1: 哗一脚干到河里去了，
0: 嗯，
1: 撞死一条鱼，
0: 哎，
1: 这个鱼从出生到死之前没想过自己会被车给撞着，所以说打败你的都是外行。啊，那同行真不一定。嗯，
0: 哦，对，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去这个，你守着本这个自己的一个非常拿手的行业，
1: 嗯、
0: 你做了一辈子了，
1: 一亩三分地儿。
0: 突然之间，你发现说，哎，我怎么今年就不行了呢、
1: 嗯？
0: 我怎么就被一个刚入行的，甚至是不在这一条道上跑的，把我给干败了呢？
1: 都没做过之前。
0: 你不要去抱怨、
1: 嗯，
0: 也不要去纠结和否认自己。
1: 嗯，
0: 这就是现在的一切不可确定性。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不断的去突破和挑战自我呢？
1: 嗯。
0: 因为谁也不可能一条道跑到黑。
1: 对。
0: 谁也不可能一直在独木桥上走。
1: 是。
0: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生路吧，需要我们用不一样的心情，积极的就是这种心态啊，或者是用你的什么样的每一个时期有不一样的行为指导、
1: 嗯、
0: 去面对和应对它。
1: 对，这个和爬山是一样的，我那次去爬山悟出一样的一个道理。
0: 嗯嗯 嗯，你也遇到大爷了。
1: 不是大爷，我也遇到过大爷跟大娘。
0: 嗯，
1: 但是他们这个会一直在那就是走一路歇一歇歇一歇，但很多人就是一般像年轻人，你看大学生爬爬，哎呀，还有多远呢？不行，咱下去吧，就一直往上瞅。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我也开始，我就一直往上瞅，越看越累，越看越累，就爬爬爬，才爬到半山腰、
0: 嗯，
1: 一看离那个山顶还有很远很远。
0: 嗯，
1: 但是这个走到中间的时候，我就想，我说你就。

0: 一直，你就光看脚下，你别往上看就完事儿了。
1: 这是每一个人做事的，你看你的初衷和目的。
0: 是你走好这个脚下的每一步，但是你知道你一直在往上走的，
1: 嗯、
0: 你肯定能够爬到山顶。
1: 有的人呢，他的目标就是我要去爬上山顶看日出，
0: 是的，
1: 所以他就一直奔着山顶去。
0: 对，
1: 有的人呢，只是为了享受沿途的风景，
0: 嗯、
1: 所以我就可以走走停停歇歇。
0: 是的，
1: 我可以到半山腰我就开始折返。
0: 对，
1: 我也可以。所以呢说哎，我这个随时随地去就放弃，因为我觉得在这里的风光已经是很好了。
0: 是
1: 还有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在有人不服输的去征服爬泰山这个事儿。
0: 是就是每一次的这个爬山都不一样。你看我第一次爬山就爬到半山腰就拉倒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打算去爬去延吉那时候帽山爬到山顶去看日落。但是为什么说爬到一半呢？因为那天爬的可能比较晚了。等我爬到半山腰，爬到这个三分之二的时候吧，就也快马上快到山顶了。但是那时候日落已经开始了。我说你再往上爬啊，基本上就看不着，就得看着这个夕阳了。所以说那就在半山腰看日落吧，因为本身你的目的就是看日落嘛。
1: 哎呀，
0: 所以说到半山腰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那就是来吧。
1: 你这一说真是也激起了我的爬山之欲啊。我这么多年好像爬的唯一的我觉得自我挑战的山
0: 啥呀？
1: 朱雀山。
0: 那算啥？
1: 那呀，那怎么不算呢？我从早上4点爬到晚上4点才下来的。当年我们那时候上大学，在就爬朱雀山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挑战吗？真的到那个山顶的时候，真的有一段是什么都没有的呀。然后就像那种叫一线天的地方，你上去的时候你可容易上去了呢，
0: 下
1: 来你下的时候你发现傻眼了。
0: 对，
1: 你一点就保护，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成为那种对外开放的那种。
0: 但是现在可以，现在很多了。
1: 现在有保护措施或者有什么的了，为什么像人家真正就是挑战户外的爬山，就对于咱们这种游山逛水的去爬风景区的山的时候，人家就觉得咱不是一条路的，虽然都是在爬山，但完全不一样。
0: 人家那叫攀岩
1: 但是也切记啊，先量力而行然后做好保护措施的时候才去挑战自我。
0: 过去的不纠结，未来的不知道，那我们就做好当下就可以了。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好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
1: 哎，
0: 现在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呢，回复关键词哈，就可以带着大家呢去到你想要的地方。
1: 是的。
0: 比如说回复抱抱团，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客服小妹儿。
1: 嗯。
0: 想回复给力呢，您就可以来

0: 进行今天我们的团购好品。
1: 是的，来回复甘青，就会了解一下我们这次西北大环线的这次旅游之旅。回复甘青加电话，会有一对一的专属客服。这次咱们带您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去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去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我们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我们一起走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在这承诺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把自己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那为什么我们选择在六月份出发呢？仅仅是为了这个，如果这个高考之后吗？不是的啊。第一，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就在六月份，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了，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的错开了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这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品鉴。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一个人，现在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咱们都是一价全含零自费的啊，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挺大的啊，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阴，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了。回复甘青的话呢，会弹出一张图片，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上面的一些张掖的这个图片呢，这个莫高窟的照片啊，还可以这个看到我们的这个酒店的环境，回复甘青就可以了解。如果说想来仔细的了解一下啊，找专属的客服一对一，我们就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可以了。来吧，那个节目最后我们来看看啊，四哥这个在节目最后的时候，你看压轴来打卡来了啊，
0: 来看看
1: 四哥说
0: 啥了。
1: 天高云淡，阳光正好，减小纠结，避免争吵，人生苦短，不要内耗，收听海阔快乐引导，万人迷款阔姐难找，登山一天有点疲劳，小小海洋曾经乖宝，海阔天空心所相邀，习惯锁定生活逍遥。
0: 都希望我们大家的生活能够每天乐无忧哈，快乐又逍遥。
1: 是的，我现在也是乖宝啊，就只要
0: 看着乖，
1: 只要不惹我，我绝对不讨黄。
0: 哎呀，现在可真是哈，你说谁能惹乎谁呀？你也就是顶多在家的时候受点气吧。在外头人在外面的时候，确实好像大部分的都是就是能不惹事儿的时候，千万就都别惹事儿。
1: 对啊，就是因为这退一步海阔天空嘛。那咱俩名就海阔天空。
0: 那可真咋。就是告诉大家，别一味的追求退退退，偶尔的时候我们要这个，不是偶尔，是一直要有这样的一种向前进的一颗 重新或者是不

0: 败的心。
1: 对，就是我们这颗永不服输永向前的这个心它是好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遇到争执的，咱们就是首先要以保护自己为主啊，保护自己为主。因为为什么要退一步？因为这个时候你看明显那边夸夸都已经那个
0: 傻呀，打不过还不跑。
1: 对，为啥那为啥说？你说咱西游记都知道，
0: 嗯，
1: 是不是？西游记菩提祖师交给后边两个本领，
0: 嗯，
1: 什么本领？就比较这个出名的，
0: 嗯，
1: 72变。对吧，惹事儿的本领，
0: 嗯，
1: 还有一个什么本领，
0: 嗯，
1: 筋斗云逃跑的本领，你打不过就跑呗。
0: 我以为说要是遇到在外面吃了败仗，说别说你师父是谁，
1: 那不是，你看这一个是这个惹事儿的本领，二一个就能逃跑，你也那个菩提祖师也知道，肯定有我徒弟打不过的，打不过那我就教你一个，
0: 嗯，
1: 一般人追不上你的，对不对？你打不过就跑呗。
0: 哎，进退其实也不两难，
1: 嗯，
0: 打不过就走，这多正常
1: 啊。对呀，正常，那也不丢脸。
0: 那可不咋的。
1: 嗯。

0: 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4度到27度；吉林晴，13度到25度；延吉晴转多云，10度到23度；四平晴，11度到28度；通化晴转多云，10度到25度；白城晴，16度到29度；辽源晴，9度到26度；松原晴，15度到27度；白山晴，8度到22度。长春市今天晴天，14度到27度。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然提示每一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这两天呢，温度会持续的上升，天气会越来越热，我看明后后天左右会达到30多度的高温，所以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一定要在路上减少疲劳驾驶的这种危险驾驶行为。天气越热，人们越容易犯困。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感觉此时此刻外面长春市的风力还是不小的啊，挺大的风，所以呢，在高层下面停车的朋友，围挡下面停车的朋友，今天停车也要注意一下安全。热线电话节目一开始全部空出当中啊，我发现有的朋友特别聪明，节目一开始打电话第一时间能接进来哈，因为热线一开始都是空出状态。0431-8581-5411 8581-5432 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诸如交通事故啊，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啊，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儿，我们随时来分享啊，尤其是解决一些大家的困惑性问题。那互动的方式除了热线电话，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 1038 1038，你事故的图片啊，你事故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都可以第一时间现在互动到我们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包括你要咨询的问题、简短的内容，你都可以随时和我互动过来，非常的简单。今天看看是哪位朋友第一时间打卡，所以这两天我们有朋友说了啊，陪我说群口相声，看看谁来第一时间打卡的朋友，他们说不打卡扣工资，把我们的忠实听众吓的是吧。好了，大家第一时间互动吧，就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 1038 1038，有任何问题随时咨询或者是了解都是可以的。外面刚才我说了，这个风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当一些大风天气的时候，停车的安全还是真的挺重要的事儿啊。昨天我看我们的交警朋友发了一个关于疲劳驾驶指的这么一个相应的内容，看完之后呢，挺想跟大家分享分享的。因为你看每一天啊，我们节目一开始都给大家提醒，天气越炎热的时候，我们越愿意节目一开始就提醒说不要疲劳驾驶，不要疲劳驾驶。很多朋友说这疲劳驾驶到底怎么界定算疲劳驾驶，我如何做到了疲劳驾驶，我如何不能就是那个不要疲劳驾驶，对吧？我怎么做才能不是疲劳？

驾驶，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解读解读哈。知青春说，小知周末的上午好，我在呢，我打卡报到了哈，感谢你没让我这么孤单寂寞啊。谢谢知青春老朋友，大家有问题的随时互动吧啊。我昨天看到了咱们这个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的一个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个题目呢，就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起草负责人解读相关问题权威的一个发布啊。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有多少朋友知道疲劳驾驶怎么驾驶，连续多久算疲劳驾驶，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我们什么有一个这个防御性驾驶达人了的是吧？哎，你们都谁知道？咱们可以互动互动啊，先给大家出出考题，然后一边说你们一边听着。如何算是疲劳驾驶？驾驶车辆什么样的车辆？连续几个小时算是疲劳驾驶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来互动互动呗，我们也提问提问，科目一考试呵呵啊。我们这样的一个界定的方式呢，是2026年6月1号要实施了啊，就公共安全执行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是今年的6月1号就过两天正式实施。针对于近期驾驶人没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访问了一下标准的起草负责人啊，所以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关注呗。当然热线电话持续开通啊，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真心马说少说话都咳嗽了，我闭嘴了怎么办呢？要不然你们谁来替我上期节目？我感谢你真心马啊。是的，这屋里边不开了空调特热，开了空调我就咳什么气管啊，该休息了。跟大家也来简单介绍一下吧，6月1号就正式实施了哈，今天都29号了，没两天了，以后大家呢别再犯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人说，哎呀，我真不到疲劳驾驶的界定标准是吧？那我们今天正式跟大家说一下，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比如说他就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甚至还会有短暂的睡眠。开车爱睡觉的这些朋友们想一想，你有没有短暂失去意识的时候，就是睡着了的状态哈？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吧，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制定了这么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正式实行。为了准确确定事故的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大家听好了，这以后在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这就是一个认定标准，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进行了明确，这个文件也适用于道路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什么意思呢？就是更加明确了，比如说在一起事故发生之后说，哎，我困了，对吧？困了，怎么叫做困了？你困了就一定要承担责任吗？你达没达到疲劳驾驶的标准？如果达到了，就6月1号开始执行的这个标准的话，那对不起，你在事故当中一定会增加你相应的事故的一个责任比例。所以说，这个认定也非常有助于日后在事故当中由于疲劳驾驶认定不清的一个问题哈。这个认定很多朋友就比较关心，说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大家问说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对吧？这个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标准答案来了啊，标准当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相应多少多少号啊规定，经过向交通运输部的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

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客运运输，比如说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目前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这个大家清晰了哈。另外还有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呢？我们一并解答。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约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什么是一般规定？大家都记好了，标准答案也来了哈。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一个标准就正式出台了，认定标准关于疲劳驾驶的。所以呢，很多朋友以后再遇到自己出现了交通事故和这些大型的客运车辆等等，那么在交警、事故民警现场调查、取证、勘验的时候，他就会依据6月1号实行的这一条认定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按规则给予你相应的责任比例。所以说这一点呢，更加有抓手，就是有规则就好，按规则办事，在规则下大家就更加安全，尤其客运车辆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工程学院馋嘴烧烤，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开车不得超四小时，休息二十分钟哈。标准答案啊，非常正确的标准答案。看还有哪些朋友来跟我互动的哈。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小二姐早上好啊，我来打卡了。嗯，打卡哈。还有珍惜马致青春，你看这都是默默听节目的，一呼唤就都出现了哈。还有哪些朋友在那默默听着没有出现的朋友，随时互动哈。热线电话全线开通了，0431-8581-5411-8581-5422 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故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你遇到了交通生活参与当中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有个方向性，那欢迎你随时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大家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啊，解决你交通生活中的困扰，其实就是我们节目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所在哈。当然了，我们依然提示朋友们，今天外面呢，这个长春市外面风还是比较大的啊，大家停车注意安全。然后呢，所有的朋友们都要记得一点，每一位朋友，无论你开大车、小车、货车、客车的，是吧？网约车的、出租车的，开什么车的，你都记得一点，自己在路上开车有良好的行车心态，良好的行车心态就带来了你的文明举动，你就会减少事故发生。不信你问问身边的人，人家开一辈子车，一次有责事故都没出现呢，不是没有，开了几十年的车，出现交通事故有责的极少极少的也大有人在，人家开了一辈子车一次不出事故的，就是有责事故一次都不出的也是大有人在。所以我们向这样的朋友看齐，人家也开了一大半辈子的车，发现连违章都没有的，有没有人？有，虽然很少但有，都不是非主观意愿的这种去违章的也大有人在。所以呢，路上开车的安全就真的和我们自己的交通生活是匹配的，你想舒舒服服平平安安的，不为交通生活参与事故这些乱七八糟事儿闹心的，那你就好好的有个文明行为啊，很简单。好了，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关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热线电话全线开通，0431-8581-5411-5423-5433。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好了，继续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8-1511-8588-1533。专注呢，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类似这方面的问题啊，大家第一时间和我们随时来互动一下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了一条比较能够引起大家，应该引起大家关注的路况，东部快速路南向北仙台立交桥2.7公里拥挤满满当当，全是车，朋友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有事故发生了哈？东部快速路此时此刻南向北仙台立交桥这个位置，小3公里的拥挤，2.7公里的拥挤，提示您能绕行的朋友去绕行，就不要进入了哈。回来之后吧，我们全线开通热线电话的同时呢，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别忘了随时和我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这五月份真是一转眼，感觉五一刚结束，马上五月末29号，明天就30号了，就这日子，马上就六一了啊！这个小朋友们的节日要到了，所以在这里也依然提示大家，孩子们在出行的时候更要注意安全哈。昨天晚上一个朋友家的孩子马上就高考了，你说还有几天了？10天都不到了吧？六月的7、8、9，今天你看就将吧10天啊，孩子出去玩一不小心啊受了点伤。哎呀，这两天就对于高考的孩子来讲，这两天两种心态吧。一种心态呢，就是努力的、使劲的，最后冲个刺，使劲的往前撵一撵、赶一赶，对吧？使劲的学一学。还有部分孩子心态特别好，就保持着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心态，心情觉得差不多了，自己的成绩就这样了，别累着。在有限的时间内选择休息加学习，对吧？这就是两种孩子们的心态。但有的时候孩子们确实面对自己即将到来的重要的考试的时候啊，对于自身的安全没能够保障。所以在这里提示给所有的家长，如果你的孩子即将要中高考，这也就剩个八月的时间，高考剩几天啊，中考也就剩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你的孩子的安全真的比啥都重要。昨天这朋友跟我说完，说孩子受点伤，哎呀，就这个现在还也不能坐着了，这得趴着，哎呀，我说你这能不能行啊，就剩这不到10天了，哎呀，那就想尽一切办法在这个治疗当中啊，就争取能把高考考下来。我说你看这多闹挺多难受，是不是？哎，昨天也出主意联系医生啊，一顿帮忙。所以呢，在这里就提醒朋友们，即将到来的中高考，你就这个八月的时间，家长纵使你平常有多忙，就忙到自己都无法想象的状态，说不行了，哎呀，我这忙的呀，我都已经忙的我自己都不行了啊！我告诉大家说，就这么几天，你无论多忙，请把你孩子的安全这件事管理起来。我不知道大家什么心态，我孩子在最后这个高三准备这个冲刺 保送考试的时候，离家很近，我和孩子的爸爸两个人，我们两个都是很近，我们都负责接负责送。为什么？杜绝一切不可抗力甚至你无法想象到的事情的发生。所以说到了关键时刻，你就要用一些关键的心，平常你忙就那么地儿了，说我孩子自立啊，特别自主，孩子能力可强了呢，对吧？现在孩子能力都不弱，谁家孩子能力弱？你问问，有几

家孩子能力弱，大多数都很强，对不对？小孩都很聪明，谁不会自己走路，谁不会自己过马路？但是你到了关键时刻，你为了避免一些没法想象的事情的发生，你就亲力亲为，亲自接亲自送，说白了就这几天坚持住，保证孩子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健康的环境，走向他的小小人生考场，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就借这个事儿吧，我就多提醒大家一下，就这几天啊，家里所有中高考生的家长们，尤其高考即将到来这几天，什么你孩子打个篮球什么的呀，踢一个球什么，这两天就别运动了，消消停停备考，安安全全备考，就比啥都重要。没有安全这俩字儿，你就是你得800分，你也没法进考场，就这么简单。所以避免这些不可抗力的事情的发生，最好的招，最好的办法，就是咱的爸爸妈妈们亲自在路上陪伴孩子一段时间，你去哪儿接一下，去哪儿送一下，你就这几天儿，你不会显得你孩子多没有自理能力啊，没有自理能力，这几天显不着这些事儿，真的，各位家长显不着啊。还有呢，就是能这两天别出去运动，就暂时别运动，运动它就伴随这些风险，运动的扭伤啊、崴伤啊等等这些不可抗力因素，对不对？所以不差这两天运动，这消停的安全性备考，这比啥都强，是不是各位？所以多提醒大家啊，家长从今天开始，今天我给大家做提醒，无论出去去哪儿，都负责个接，负责个送，保证路上交通参与的绝对安全，这个真的是我们家长应该做的。

观众。好了，热线电话也持续为您开通啊，大家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两条信息吧，这两天也是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啊。首先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卡路驰的洞洞鞋哈。这个卡路驰的洞洞鞋啊，之前呢我们上架过，那也真是秒空的一个状态。今天的这款卡路驰的洞洞鞋，我们是来自奥莱仓直接发货到你家。大家一听到奥莱仓，价格肯定合理，但是合理到这种程度，我觉得你也想象不到，是不？平常卡路驰在线下的专柜或者官网，随便一双洞洞鞋基础价都是在500多块钱，像这种热门的泡芙款呀、云朵款呢，那价格就更贵，700-800很正常，800-900块钱，对不对？你再加上点这个小鞋子上的小装饰，有个1800-800块钱的吧，一双卡路驰的洞洞鞋，非常非常轻松就能拿到手，但是真贵，是不是？我们今天商城线上奥莱杰品牌限时清仓，价格直降，降到多少？一双卡路驰家的洞洞鞋，你就需要支付169块钱。大家没听错哈，就是169，拿走卡路驰家的洞洞鞋，明星时尚同款单品，增高泡芙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牙款，多种款式现在全都有。你想知道它长什么样啊？颜色也更多，白色、古白、粉色、黑色，男女款全都有。你现在下单支付169元，卡路驰家的洞洞鞋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啊，你当天根据自己的穿搭心意随时去更换，轻松就打造一个专属私人的潮鞋。所以时尚又个性，这波清仓品牌破价福利啊，大家记得，只有100双，每一款只有100双，只有169块钱的卡路驰家的洞洞鞋。抢购的方式就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啊，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大家现在就可以抢购。同时除了卡路驰的洞洞鞋之外，还有一个爆款的单品要送给大家。姿势这个品牌很多朋友都听过，姿势品牌家的燕窝炖梨，很多网红也带过，统一价格他们卖的就是129块钱一箱，这一箱里有八碗的燕窝炖梨。我们今天也带来一个夏日专享福利，你只需加20块钱，就149块钱带走两箱燕窝炖梨，姿势品牌家的燕窝炖梨两箱，一共16碗燕窝炖梨，只要支付149块钱，149块钱开盖计时，大家拼手速吧，就这么的简单哈。对于很多女生朋友来讲，这个燕窝呢是绝对绕不开的好物，尤其这个大夏天润燥啊，深层滋养，梨也很清肺，所以很多朋友都比较感兴趣。149块钱带走两箱姿势品牌的燕窝炖梨，这个价格不是常有的哈，这里面添加了什么玉木耳啊，全新升级款呀，啊，搭配燕窝和这个炖梨润喉润肺是吧，滋养润燥，这个效果都特别的好，纯正的品牌无添加，手提型这个礼盒包装的啊，手提的礼箱，所以你送人精美还很大气，开盖即食的149块钱两大箱燕窝炖梨，你没有听错，超值福利啊，两箱149，16碗，男女老少，纯正即食的鲜炖的一个燕窝鲜炖梨，赶紧大家抓紧时间就抢购，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发送两个字儿啊，给力，只需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来抢购鲜炖的燕窝鲜炖梨啊，这个149两大箱的是6碗，卡路驰洞洞鞋，现在有好多朋友又发送了这个内容，刚才有人发个啥我看看，发个卡路驰是吗？不用这么费劲，你就发送给力，你现在发送俩字儿，给力到 FM1038 1038，打开链接，你支付169块钱卡路驰的洞洞鞋，奥莱的一个线上的啊商城，奥莱直接给你发货，奥莱仓发货，直接到你家，
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款式各样的鞋花，就是上面那些小搭配啊，很贵的，那些小搭配也不便宜，500多块钱的官网啊，还我们真是增高的泡芙款呐、经典明星款呐、简约复古背压款呐，超多的款式都有，颜色也比较多，男女款都有，大家直接抢购就好。平常就按照自己的鞋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很多朋友问这咋拍呀？多大码是吧？正码正拍啊，售完就下架为止。奥莱仓发货，动动鞋就来自我们的卡路驰的品牌。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啊！今儿这么消停呢，是因为周末嘛，我才发现今天周五了啊！我这节目上的是吧？周末了，大家伙是不是准备着周末小型的聚会去了，都去玩了是吧？希望你们在周末都没有事故发生啊，希望大家都安安全全的。小红、强少，你们在听节目对不对啊？我都说了要发给力两个字，不要发动动心，你们两个全发动动心，我看你们得到链接是什么啊，我打开看一下。我这好奇心是之前的复古的一个德训鞋是吧？两位朋友，一个叫小红的，一个叫强少的哈，麻烦你们二位要想买卡洛驰的洞洞鞋，您就发送给力，把这洞洞鞋给我去掉，重发俩字儿给力到 FM 103.8 103.8，你抢购你就能买到卡洛驰的洞洞鞋，你支付169元，就这么简单是吧？不要打这么多的字儿，你得不到链接。两位朋友，所有的朋友都是啊，直接发送给力就可以啊，不要自己自作主张选择什么洞洞鞋呀、卡路之，你都不用打这么复杂的字儿，你就俩字儿就好，给力啊！发送过来。
10: 我会很快回来。其实
9: 刚才我们的老朋友魏大哥发了一个啥视频，我点开看一下啊。余生只看老头乐，跟我说打卡中。你这是发了一个啥视频啊？我看啊，我打开啊，2秒钟。你这仪表盘你想给我显示个啥？就我这眼神，我跟你讲，我现在站起来我趴在这上面我可能看清得了。你这仪表盘的字儿特别小。余生只为了开老头乐的老朋友，你想表达个啥？你告诉我是外面温度啊还是怎样？我看不清啊，你这仪表盘太小了，这个字儿就看着一个2秒的视频，一眨眼睛没了一个大方向盘。想表达啥你给我翻译过来好吧。实在看不着，我距离你给我发图片的位置我有距离。现在我一人在直播间啊，我没法站起来贴那儿看去。小龙你发对了啊，对，就是给力两个字哈。那我们的热线话持续开通啊，有交通生活当中问题的朋友现在打电话0431-8581-5411-5423。有任何问题的第一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络哈。还有一个朋友也发动动鞋了，大家真的在听广播，我相信你们，就发给力就行，别发了这几个字啊，你得不到链接啊，你想买卡洛驰动动鞋你发给力才行。 给力，就那俩字儿，特别给力啊，给力，发送到 FM1038 1038，大家现在就可以去抢购了，非常的简单哈。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平台吧，看看朋友们都给我发了什么。开车中，开车中注意安全，开车中不许发视频。你这防御型驾驶达人，你是不是啊？停车中听节目啊？我还寻你不会犯这个问题啊。好了，我们关注今天的朋友是位孙先生，看他遇到什么事了啊。你好，孙先生。
11: 对，我有个交通事故，我想咨询一下的，就是修车的事儿。
9: 您说。
11: 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吧，我是全责，就是我并道，车辆轻微刮

0: 腾，
1: 嗯，
0: 他要上 4S 店修车，
1: 嗯，
0: 通话吧，这个 4S 店还黄了，他得上长春或者沈阳，
1: 嗯，
0: 期间他去产生这个费用，
1: 嗯，
0: 嗯，我不知道是怎么怎么划分，
1: 谁管是吧？
0: 对，再一个就是他这个车吧，可以正常行驶，因为就是左前叶子板稍微有一些那个凹陷，不严重啊，
1: 嗯，
0: 他要拖车。这个合理吗？
1: 先问你第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车是新车对吗？
0: 一年左右
1: 啊，必须去4S店修，没毛病。
0: 啊，这个没，我认
1: 可。好嘞，
0: 这个
1: 认可了。
0: 嗯、
1: 另外，新车去4S店修，当地没有4S店，本着就近原则，
0: 嗯、
1: 距离哪里近就上哪个城市最近的4S店去维修、
0: 嗯，
1: 路上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全责一方来负责。
0: 嗯，
1: 啊，由你来负责，听清了。
0: 不是，他这个搁拖车拖合理吗？
1: 如果说这台车，比如说损失的部位，如果要自己开，会加大损害后果。开着开着，如果再出现其他问题，比如说他损伤的部位啊，或者是材料特殊，那么对不起，扩大的所有范围，还由你来承担。
0: 不涉及这一块呢？
1: 这个没人敢保证啊，所以得看他具体什么情况。涉不涉及？如果说确实就不能自己开了，开的过程当中，万一这个受伤的部位加大了损害后果，对吧？更严重了或者怎样？那这个就不好说了，还得鉴定。你不同意也不行，最后你其实钱也是出在你身上。如果说他不合理的拖车，那对不起，不合理的拖车费我们是不负责的。现在就在一点，他的车到底是可以自己开去，还是必须经过拖车？所以现在问你一下，他拖车是他主张的，还是说这台车不拖车确实容易出现极特殊的，比如说他哪块坏了，在行驶过程当中容易出现什么风啊、阻力啊等等，会把他这块弄得更严重啊？啊，我们就这么想象一下，你说是哪一种情况？
0: 没有那种情况
1: 啊。那他到底具体哪里受伤了？
0: 就是左前叶子板，
1: 嗯，
0: 稍微有两处凹痕，
1: 凹陷对吗？
0: 对对，不严重的凹陷
1: 啊，不严重的凹陷。它是什么车？
0: 一个别克。
1: 别克，私家车 ，SUV 还是小轿车？
0: 小轿车。
1: 小轿车。嗯，他秉持着强烈要求拖车，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你问过他没？
0: 他说那个我要自己开车，路上出现交通事故怎么算？
1: 啊、哦，这个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但是不能由于这种担心车完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就必须拖车。这个事儿我们给你咨询咨询好不好？我们来问问。
0: 再一个，
1: 嗯、
0: 这个就是保险公司，
1: 我们给律师打个电话吧，看看这个问题。这个交警也不负责啊，这个问题问交警也不需要负责。我们就看看这个问题到底从法律的角度啊，我们解答一下，从法律的角度，这个事儿。就是你这种担心是正常的啊，他这种担心确实是正常的。
0: 嗯、
1: 要是你有没有这种担心？肯定有。
0: 嗯。
1: 因为他不是10公里、8公里，他要开高速的，对吧？
0: 嗯。
1: 啊，你说这位朋友吧，也挺有意思。大多数人呢，其实是不愿意拖车。这个拖车费用多少钱呀、啊？
0: 他说2000来块钱。
1: 从哪儿拖到哪儿啊？
0: 吉林。
1: 他拖到哪儿？
0: 吉林。
1: 他去吉林市修是吧？
0: 嗯
1: 嗯，确实这个费用也有点高，说实话哈。来，我们迎接我们专家团的我们的律师啊，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朱大勇律师。朱律师您好。
2: 嗯，主持人您好。
1: 啊，跟您咨询一个问题，咱们的孙先生事故负全责，对方呢就是有两处的小凹陷，不严重，但是对方说了、当地呢是没有4S店的，这个也都认了。然后呢，他是可以自己开去的，但是呢，这位朋友选择不能。他说了，跟全责一方说，我自己开，我出事故算谁的呀？路上，所以我要拖车。这拖车呢，可能就小2000块钱。所以我们说，从法律角度有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界定？说这种特别轻微的，完全可以自己开的，一定要拖车吗？这个费用最后由谁来承担呀？
2: 这个虽然法律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但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若干问题解释有非常清楚的规定，比如说车辆维修的损失，
1: 嗯，
2: 你车内物品的损失，
1: 嗯，
2: 包括维修期间代步车辆的损失，这些都是合理损失范围，
1: 嗯，
2: 是可以应该予以保护的，
1: 嗯，
2: 但如果确实是你受害人，我只是假设哈，算是你自己扩大损失，例如这台车并不是不能动了，
1: 嗯。
2: 啊，比如说确实已经撞了半报废状态、
1: 嗯、
2: 无法正常行驶，或者如果行驶的话，
1: 嗯，
2: 可能影响安全的话。

0: 那这个明显需要拖车。
1: 嗯，
0: 但如果达不到这种状态，那说我们就要求拖车，那这个应该属于不合理的扩大损失。
1: 嗯，
0: 作为侵权方不承担责任。
1: 啊，不承担责任。那比如
0: 它是一个合理作为一个限度的。嗯，
1: 好，那这是我们站在这一方，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生了交通事故，好嘞，
0: 嗯，
1: 那这个事儿谁来负责呢？
0: 那谁的责任谁来担？换句话说，那是另外一起事件。
1: 嗯，
0: 比如说在行车过程当中，
1: 嗯，
0: 发生非自己的这个主责或者全责了，被别人撞了，
1: 嗯，
0: 那当然谁撞你谁担责。
1: 嗯，
0: 反之，如果这个骑过程当中你自己全责，
1: 嗯，
0: 那当然你自己来自负喽。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偶然性，不必然发生。
1: 啊，哦，也就是说，
0: 所以并不能因为这个豁然性的说你就不开车了，
1: 嗯，
0: 这是不合理的，
1: 嗯，
0: 明显也不对的。
1: 好，明白了，这个法律的解读非常的清晰，也感谢朱律师啊，谢谢朱律师。
2: 哎，主持人，我还有个问题啊。
1: 哎，你啥问题？你说。
2: 就是说这个保险。说了，你就是你去上外地修车这一块，你产生费用我不负责。这个
1: 他为什么不负责呢？办公司
2: 过道费、油钱什么的，我保险公司我不管。
1: 这个属于三方损失，由全责一方你自己负责啊。这个保险公司不管，过路钱、油费人保险公司不管，需要你自己来管，
2: 啊，
1: 明白吗？
2: 啊，保险公司不管。
1: 哎，这个是他的油钱、过桥费都由你全责一方你自己来承担，明白？
2: 还有别的费用，
1: 还没有啥别的费用，就保险公司该管的都管了，只有过桥费和油钱你来担。
2: 那他要在那嘎达住宿干什么呢？
1: 也要你来担，这都是三方间接损失啊。
2: 哦，
1: 嗯，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刚才律师解答的清晰不？
2: 嗯，清晰。
1: 科恩达讲，你一定要拖车，对不起，这个拖车费你可以不担。要不行，
2: 嗯，
1: 他最后你俩协商不了，他就只能你说那麻烦你。你把我告了吧，你起诉我是吧，
2: 嗯，
1: 就这样，
2: 嗯，
1: 去吧。
2: 好，
1: 嗯，好嘞，哎，给你，哎，
2: 谢谢你，
1: 哎，给你说声再见了啊。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的继续通过电话吧，0431-8581-5411 8581-5433 随时和我们来保持联络哈。还有好多的朋友们正在给我们发送着这个给力啊，那你就发，继续发送，抢购卡路驰的洞洞鞋，抢购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哈，燕窝，新顿的这个燕窝炖梨，自食品牌的都可以，大家随时去抢购就行啊。所以你看，在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过程当中，不是说有了保险所有的费用就由保险公司全部承担，有些费用保险公司根据自己的保险条款，你看清楚，它是有免责条款的，免责条款范围内的，真的人家就不管，就由全责一方来承担。所以我们说，在开车的时候，我们自己如果能注意到不违章、不违法、礼让通行，自己承担全责的事故，是不是就没有，或者说变得非常非常的少？其实我们是希望大家自己承担全责的事故，咱别发生在自己身上。承担全责意味着什么？承担全责意味着你开车违法了、违章了，啊，主要责任在于你啊。但是你看，比如说你要撞了人家网约车，正规有手续的，撞了营运车、出租车，这些营运损失、间接损失，有的保险公司特别备注或者免责条款里明确加黑的字体、加粗的字儿。你要是没看到的话，人家是真的不管你，你告到法院都不会赢。但有些朋友会发现免责条款里没有这条，然后就把对方和保险公司一并起诉，啊，最后能执行回来的是营运损失钱。所以你看，就这几点吧，我们反反复复的和大家叮嘱，反反复复的和大家去说这些事情，有的时候还是没办法，还是容易犯。好了，我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

0: 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好了，继续回到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开通0431-8582-1541-8582-1543。我们最后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两个爆款产品。首先是卡路驰家的洞洞鞋哈，不用说了吧，这卡路驰洞洞鞋去年是卖爆了的热卖单品。夏天闷热的时候就恨不得穿拖鞋出门，对吧？但是这个形象呢，似乎又有一点点问题。全网爆火，超多明星都在穿的卡路驰家的洞洞鞋，可以说算是洞洞鞋里面的顶流吧。这个卡路驰的这个品牌你怎么穿都行，大夏天穿不闷脚，爬山走路也稳，穿久了也不累，是吧？这就是它的一个好处所在，时尚百搭，穿裙子可以，穿短裤可以，穿阔腿裤、长裤啊，什么直接化身时尚博主，咋的都行，短途出游、逛街、遛弯、开车、通勤上班啊，这个卡路驰的洞洞鞋咋穿咋有理哈、啊。平常官网、线下专柜，卡路驰的洞洞鞋500块钱是基础款起啊，500块钱起的。比如像热门泡芙款啊、云朵款，这些价格就会更贵的，700-800-900都有。我们今天带来的卡路驰的洞洞鞋是线上奥莱鞋，也就是说奥莱仓直供的正品，有明星的时尚单品、增高的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的贝牙款。大家问多少钱？169块，啊，吓大家一跳啊！卡路驰的洞洞鞋只要169块，因为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特别多，白色、古白色、粉色、黑色等等，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送大家一包鞋花，款式随机的哈，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随意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私人的潮鞋，时尚又大气哈。500多块钱的官网卡路驰洞洞鞋，现在限时福利，每一款只有100双，它的价格是只有169块钱。卡路驰洞洞鞋，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啊，发送“给力”到 FM 1038 1038直接抢购。刚才还有朋友发送信息问这个燕窝鲜炖梨怎么买哈？姿势品牌家的燕窝鲜炖梨，正常来讲1箱8碗129块钱，我们今天的夏日福利是149块钱两箱，149两箱16碗的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拼手速啊！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俩字儿“给力”就可以了，就这么的简单哈，发送给力到 FM 1038 1038，直接去抢购燕窝炖梨2大箱16碗，平常是1箱129，今天2大箱149块钱，纯正无添加，专利配方，健康滋补食品，燕窝炖梨开盖即食，升级款，给大家一个超值的机制，就是149块钱2箱16碗，大家可以自己选吧，而且呢它是一个礼盒的啊，手提的一个礼箱款，所以呢大家送人啊都可以啊，轻轻松松吧，非常的简单，纯正无添加。如果所有的朋友都想抢购这今天的两款的爆款单品，一个是姿势家的燕窝鲜炖梨149元2箱16碗，还有卡路驰洞洞鞋，什么款式的都有，什么颜色都有，现在还送鞋花，随机选择100双，每款只有限时限量的福利，支付169块钱拿走卡路驰的洞洞鞋。今年夏天让大家卡路驰变得这么的随意哈，就是你随便买卡路驰，随便买169元一双，抢购的朋友发送两个字儿。

给力，发送给力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抢购其实也是拼大家的手速，在路上行车的每位朋友都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呀。

0: 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落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7: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今天可以去加油啊，因为众诚连锁今天有活动，而且呢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开始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几条信息哈。首先说一下，来自于 B940 增程长续航版推出了换新价16.98万元起，伴你奔赴所爱。怎么个事儿呢？中国偶像级的越野 SUV 来了，就是来自于北京越野 BG40 增程长续航版上市发布会，它是在天津的泰达航母公园举行了。然后来看一下 BG40 啊，增程的长续航版定位叫什么？叫超级增程智能硬派 SUV， 售价是从17.98万到20.98万，换新价最低只需要16.98万，它是属于叠加国补和长端置换以后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7: 这个车型呢，其实有两句话，第一个呢就是两线不变，第二呢就是更程更野。什么意思呢？所谓两线不变呢，就是第一个它的技术路线坚守是增程，然后呢实现的是252公里的这样一个纯电续航，综合续航呢可以达到1300公里，然后城市啊通勤，包括呢要有一些越野或者穿越的话，没有任何里程的焦虑。第二呢就是安全的底线坚守不变，这个车呢就是以移动安全的堡垒四重的这样一个防护，实现了安全就是最大的豪华。然后呢更程更野，这个车呢就是以更高姿态、更高颜值、更高品质的城市从容，带来的是更低速的这样一个四驱轮行模式，还有战术掉头三大越野科技于一身，让这个车型呢无论在城市生活或者是旷野自由方面呢都能自由的行驶。
1: 我们接下来时间看一下技术方面哈。放眼海陆空，最具有高科技代表性的交通装备，增程呢现在已经成为了新能源技术的共同选择。海上中国航母选择了增程逻辑，空中越来越多的无人机

0: 选择了增程技术，陆地 BJ40 将增程路线进行到底。我们来看一下北京越野呢，这次是全力投入了增程技术的持续研发与迭代啊，它是携手了纳铁服、宁德时代等行业顶尖的合作伙伴，打造出覆盖电驱、电池和增程器三大硬核的配置，并且呢全部搭载于 BJ40 增程长续航版。北京越野打造了越野专用的七合一的驱动系统，实现 BJ40 增程长续航版，它整体的重量减轻了20%，轴向这样距离是缩短了40毫米，所以它的结构更精简，空间更优化。
1: 嗯，其实这个车型在上市的之前呢，也是请到了三位来自于不同领域的时代的偶像啊，这里面呢其实有奥运冠军等等啊，他们其实通过什么呢？三条的这样一个自驾的路线，从镇江、从西安、从沈阳来出发，全程来进行直播啊，然后呢开到了发布会的现场。其实BJ40呢，就是用这个千里的征途来验证超长续航和综合的价值，用长途驾驶的体验来印证舒适和操控的质感，用严格的路况来证明超级增程和超级安全。
0: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更程更野，简单说一下哈，更程就是让城市开车呢属于那种通勤从容有度、一见倾心的经典方盒子的造型，然后它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能跑到1300公里，算一笔账啊，周一到周五纯电就共用了，所以它综合油耗百公里只要1升，每公里只要几分钱，月底一算账，哎，油费比地铁账单还要省。
1: 嗯，对，是的啊。
0: 然后更野呢就是以越野的实力了，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关注一下北京汽车的 BJ40 增程长续航版，不妨可以关注，现在它刚刚上市，所以它有很多的权益，然后大家可以自行去了解一下。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汽车的买车问题、导购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呢大家可以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和各位探讨一下啊。
0: 小米我们都知道哈，它的关注度很高，特别适合一波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年轻范儿、潮范儿，就这样的一个人群。
1: 对，其实这个车呢昨天公布价格以后，我觉得它有一个叫什么呢，叫 GT 的版本，售价呢是38.99万元，
0: 预期 GT。
1: 然后呢还有一款呢就是大满配的版本，多少钱呢？42.99万啊，
0: 42.99万，
1: 我觉得这是大冤种版啊，这价格
0: 大满配版，
1: 现在买40多万买小米预期啊，真的是头子啊，太头子了啊。但当然了，您说了这个 GT 版本的高性能版本的带来的是不同的感受，第一个轿跑级的 SUV 嘛，提供是全新的配色，包括呢个性的拉花、碳纤维的套件和全新的轮毂，包括这个车型的动力方面呢是用更强大的这样一个 V8S 的 EVO 电后电机，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705公里，然后呢支持800伏的这样一个高压快充了啊。
0: 这个呢就不拓展了，这个就是每个人喜欢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是告诉大家预期 GT 版啊38.99万，大满配版本42.99万，小米预期的车型。
1: 对，好了，这个时间我看到好多新车的问题，我们给大家逐渐的回答一下这些问题，然后呢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导购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0: 金龙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想买锋兰达上下班代步，女生50多岁，这个车可以吗？
1: 可以购入啊，因为品牌因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而且呢
0: 丰田，
1: 像丰田系车呢可能就是比较好上手好开，不管新手老手都特别好开耐用啊，
0: 所以50岁哈，这个锋兰达可以。锋兰达前段时间推出了一口价，你可以自己去了解啊，它这个价格现在目前很合理。来看一下穆先生问，他说哥，塞纳如果跟6座的揽境 2.0T 的两台车要怎么选呢？
1: 这是完全是两种不同感受的车。就是第一点，如果是从两车的这种使用的角度上来看，塞纳会更全面一些，更高级一些，然后呢它使用的拓展场景会更好一些，如果不差钱直接上塞纳啊。
0: 来看看霍尔说的，他说想问一下峰哥，想买20万到25万的7座商务车，质量好一点，技术成熟一点，要省钱的，选什么车型啊？
1: 现在商务车可能定位就 MPV 吧？
0: 对啊，
1: 是不是这样的？
0: 商务啊，对。
1: 因为商务车它有很多类型的，然后呢有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能源形式的。你是要纯油的，还是要这个带新能源的？这个你们告诉我啊。如果纯商务的话呢，纯油领域当中就是 GL8，认可度比较高，移动的商务舱，这么多年可能也没有更改过。

0: 但是随着这几年其实新能源的 MPV 的涌现，你发现它的产品力不够用了。为啥呢？因为你越开会感觉到它的车越费油，使用成本越高，然后呢在整体的智能化呀，包括在很多舒适体验方面呢，它确实它不如新能源的汽车。
1: 嗯，
0: 所以个人觉得呢，如果存油的话呢，带一点电吧，看看传祺的 M8，它有一款油电混合动力的，荣耀版吧，那个车型也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如果要插电混合动力呢，那就是选择很多了，但您这个价位呢还有点尴尬。我个人觉得呢，再往上聊不聊吧，就是最起码能再多出个两三万左右。
1: 嗯、
0: 你看一下，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像那个高山八，高山八或者是蓝图梦想家，这两款也都不错。蓝图梦想家其实差不多能达到你这个裸车预算，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个车其实，挺有牌面的车，从长相到它的舒适度方面，挺能感受到是商务气息的啊。
1: 因为你说了需要商务版嘛，商务版一般我们都知道，它除了就比如说家庭代步，它是有其他用途的啊。所以说这是峰哥给你做以推荐。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咨询，或者说遇到了哪些问题，可以互相来探讨一下。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昨天其实还有一款车一定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一款纯电动的车型，而且这个车作为纯电动SUV 是非常一种老兵吧，是一个老兵吧，就是第三代的比亚迪元 Plus 正式公布价格了。
1: 对，
0: 这次呢其实换装了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然后呢它其实还增加了一点，就是它前备箱了。前面的备箱呢可以达到180升。
1: 对，来看一下多少钱啊？官方指导价11.99万到14.99万，这是来自于比亚迪第三代元 Plus 的车型。它这次一共推出了四款啊，那基于 E 平台3.0的 EVO 打造，而且呢，它辅助驾驶方面天神之眼 C 辅助驾驶采用的是纯视觉的方案，然后选装可以1.2万元的一个天神之眼 B 激光版，还可以实现高速城市领航辅助以及全场景智能泊车功能等等。续航能达到多少呢？540公里和630公里，然后并且搭载云辇 C 智能阻尼的这种车身控制系统。其实对于元 Plus 的车型，真的我觉得它就适合家庭代步。如果你喜欢 SUV 的话，你可以去看它，因为它车身属于比较灵动啊，
0: 对，
1: 就没有你想象那么大，它就是纯粹的一个代步的 SUV 车型。
0: 对，家用的刚刚好啊。塞纳舒适版现在24.5万落地，价格合适吗？这价格
1: 能吗？
0: 确定吗？因为你说的舒适版是属于三大当中最便宜那款，29.98万那款。
1: 对，
0: 现在我知道一般优惠也就15万左右。裸车24万多没问题。
1: 对，
0: 但你落地怎么能落的呢？
1: 咋落的呢？
0: 你这个车最起码得上20000多的这个税吧？你再加上几千块钱保险，得3万多块钱。怎么能24.5万落地？
1: 落不了，估计落不了。
0: 是最近我们把优惠所有优惠啊，那你可能有什么呢？就比如说你有这个
1: 置换，
0: 这个比如说你有报废补贴等等啊。如果这个价格的话，我个人觉得可以了，没啥可说的了，没，那这个绝对可以了啊。那你可能算报废了，算其他的，对，
1: 对
0: 车置换了，对，你算上这些差不多啊。
1: 我说嘛，你要自己啥也没有的情况下，你要如果去问的话，那塞纳干不到这个价格。
0: 这个车现在目前优惠也就差不多5万块钱，
1: 是
0: 现金优惠5万吧，差不多。差不多跟你这个价格还上上下差差不了太多啊。但是这个两驱的舒适型确实它的配置，你基本回去以后的大改。你最起码我估计得花个最少得3-4万打底儿吧，你得改一下这个车，要不的话这个车太裸没配置了啊。
1: 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五仁月饼说的，峰哥 CRV 跟皓影选哪个更合理，
0: 哪个便宜买哪个啊？最实在的话啥都不用说啊。
1: 皓影今天其实有个新闻啊，皓影推出了一个6款的一个新的车型，然后售价给的售价是官方的啊，13.79万到17.99万。全系采用的是5座的布局，然后主要是什么变化了？新增了一个它蓝色的车身，车内中控屏扩大到12.3英寸。其实说这些吧，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就像峰哥说的，像这样的一个传统，你还是看，
0: 就是看价格，
1: 谁便宜买谁。
0: 因为这种车说实话配置没什么可以给你增的了，
1: 对，
0: 技术呢也非常成熟了，对吧？开不坏的车就是一个价格，谁便宜买谁完事了啊。
1: B 先生，你说的这3款车型，我们先进入广告啊，广告回来给你做详细的解答。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省5毛，加92号油可以立省4毛5啊。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新车的导购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因为每天时间非常短暂，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
1: B 先生的问题快速解答一下，途锐2.0的，星脉2.0的，沃尔沃本来说的是 S90， 后来他说不是轿车，是 SUV， 那就是 XC90 呗。然后呢问一下这三款车型应该怎么选。
0: 强烈推荐 XC90 沃尔沃，就是你在豪华车领域当中，我觉得沃尔沃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包括呢就是三款车以后未来你的体验上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 XC90 从它的品质驾乘包括品牌价值比那两款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星脉不用说了，就那车长得就太嘚瑟了，然后呢途锐呢太低调了，对不对？
1: 对，
0: 综合能力来看的话，我为啥说的那几项它都占了，沃尔沃都占了，三款车当中对比，你就怎么对比你就说最后你肯定是 XC90。
1: 是
0: 啊，不用想了，都
1: 星脉被称为路虎家族当中长得最好看的，就是峰哥嘴中所说的哈嘚瑟的车。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 HRV 上下班代步怎么样？这样的车型就是紧凑级的 SUV。
0: HRV 这车还卖不卖了都不知道了，像缤智 HRV 这种车好像都不咋卖了。
1: 你去找找吧。然后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个看的是某手方面的，他问了好久，他说想问一下大摩峰，比亚迪的汉，吉利的银河星耀8，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0: 这辆车呢，就是我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理由啊，就如果从驾乘体验上来说，比亚迪其实卖的是节能，用电体验，但是呢，吉利卖的是底盘驾乘体验。这是不一样的啊。比亚迪汉其实我觉得产品力呢稍微的现在差了一溜溜了，因为毕竟呢星耀8是后来的，从定价从它的设计到它宣传的很多驾乘的体验上确实比亚迪汉呢有优势了。所以就是汉的这个车型确实是产品力不行了，但是呢你要如果真的想省用电的话绝对好。而且还得要问一下，就是你是想买纯电的还是买插电混合动力的？要插电混合动力呢，我个人觉得比亚迪汉用电体验更好，你就开吧，你咋开，你包括冬天开夏天开，还是汉在用电体验上跟吉利有差距啊。
1: 看这位朋友挺有意思哈，他问的，他说峰哥20万到30万纯电大五座 SUV 不要迪不要借，应该是不是就只剩理想的 i6 还有小米的预期和 Model Y 了吧？那这三款车型该咋选呢？
0: 首先第一点，这个大五座小鹏就是小米的预期算是大五座吗？闹笑话呢。 那个车后排，我就个人觉得，因为它的受什么呢？受它整体的那个轿跑级的这样一个车的溜背设计啊，
1: 嗯，
0: 那车的后排空间并不是特别好。
1: 其实
0: 它不能称之为大五座吧？
1: 其实 Model Y 也差不太多。
0: 最起码 Model Y 你在头部空间表现呢还好一些。
1: 是，
0: 这都算不上是大五座车啊，这算不上。你要大五座的话呢，峰哥给你推荐一款吧，你看看刚刚上市那款叫什么呢？叫那个，那个，一下蒙着了，就是
1: 谁家的？
0: 我要知道谁家，我就马上告诉他了。
1: 领跑家的？
0: 不是，未来的那什么呢？未来的那个
1: L 乐道是吗？
0: 乐道的 L80。
1: 八零，
0: 一下蒙住了。你看看那个车叫大五座车，
1: 嗯，
0: 不是迪，不是界。然后呢，你可以关注一下它，
1: 是魏，
0: 它能换电，它能租电，
1: 对，
0: 就是模式形式很多，
1: 嗯，
0: 称之为能真的大五座啊。这三款车当中，我个人觉得买 Model Y 啊，那不用想，就是电车当中，如果论技术，包括论5年8年以后所谓车的保值率，虽然说电车没保值率，但是5年和8年，就是你看。二手的电车当中，特斯拉的保值率非常高的。第二点就是5年到8年，甚至10年前的特斯拉电池下来以后，你发现它的电池是最抗打的。就所以说，有的时候，但我就说，你买电车，你有几个考虑。第一个，你是为了智能化体验，你买什么的借，对吧？然后呢，你如果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电池很好，技术很好，性价比很高，你就买第一，对不对？但如果是你真的是为了什么呢？你的电控系统更稳定，那你就买什么呢？买特斯拉。啊，
1: 看一下这个寻标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老师，领克零九如果跟汉兰达相比的话，要怎么去选？
0: 领克零九和汉兰达没有可比性啊。其实领克零九前段时间我特别关注了一下，那个燃油车，就燃油版本的车，你要算不算吧？它价格不便宜。你说你买这样一个产品，第一个市场不认可，小众车，然后车呢，其实说实话，除了动力底盘好，这个车整体的舒适度不够高，配置也一般般，最重要后排空间还小，就是备箱挺大，后备箱空间小。就像我说的，这就是以前领克最早的第一批老外造的车，都是按照驾驶为驾驶而生的汽车。你查历史吧，查背景吧，你就是它就为驾驶而生的，所以就这种车花了不少钱买一个不太知名的小众车，不知道理由在哪。那跟汉兰达没法比啊，汉兰达可能真的在驾乘体验上，汉兰达没有动力可言，那玩意儿用东北话说太囊了。但是呢，得说一点，就是这个车是不一样的，
1: 名气在，
0: 这个对呀，品牌价值，
1: 双擎版可以看，
0: 包括以后未来使用成本、市场的关注度，那它不是一个级别的，明白吗？啊，
1: 如果告诉大家，你要如果真的想买这种，就比如说。大一点的车型哈，近期上的几款车型真的都受到我们大家的认可和关注，而且峰哥那句话说的特别对，现在哈基本上如果在使用范围之内的情况下，
0: 嗯，
1: 能买就是比如说带点电的哈，
0: 嗯，
1: 咱就先看带点电的，你咋也得沾吧点。
0: 就是你现在看这个车，你要就买纯油的，我就给你介绍那个林肯。前两天我这不解完题了吗？
1: 航海家，
0: 洗完都解完了，
1: 嗯，
0: 就是也是身边的朋友也看了一大圈，也都搂一遍。然后你看现在目前，就像一汽大众的那些产品，什么劲啊、揽境啊都不便宜。那你现在如果是25万以内的预算，想买纯油的，还想买个大五座的，你就看看我说的那款。
1: 嗯。
0: 叫林肯的航海家，
1: 嗯，
0: 动力也够用，底盘也够用，舒适度也够用，你到4S店那感受都不一样，
1: 跟 QL 是一个级别，
0: 对不对？你看看这车呗，行不行啊？
1: 去看一看吧。
0: 嗯，
1: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款车型，就是华境 S， 最近关注度真的非常的高，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吗？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六座，你又想沾不点电的，首先可以去看一下华境 S 的这个车型，性价比很高的。
0: 嗯，
1: 我们都知道以前说买理想 L9 啊，那得40万，买问界 M9 是不是得50多个？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要说华境 S 呢？因为它的装备就跟他们差不太多，一身大名牌，最关键车长达到5米2，轴距能干到3米1，大六座的布局。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它跟问界 M9 要抗衡一下？因为它华境 S 用的也都是华为全家桶。
0: 嗯，
1: 举个例子啊，华为的乾坤 ADS4 它有，华为的鸿蒙座舱5它带，华为的乾坤车云它还有，所以这就是华境 S 的一种优势。但是它价格便宜啊，目前给出限时置换的价格14.98万，14.98万，你就可以拿下入门级的华境 S 的车。
0: 嗯，
1: 然后这个车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想买大六座的话，又是想买这样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妥妥的有背景实力的，先去看它，去试驾就行。然后你可以到长春的一个华境汽车体验中心，现车目前已经到店了，去试驾感受一下华境 S 带给你的与众不同。
0: 嗯，好的，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

0: 大黄蜂的汽车圈啊，然后把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时间的刺客说了，说老师我问一下小鹏的 GX 怎么样，这车还挺新，刚刚上市的，然后呢值不值得购买，增程和纯电的怎么买的问题啊。就是你会发现呢，有几个品牌尤其像小鹏这样的企业，从去年开始还是推增程了，就发现什么呢，纯电卖不动，
1: 嗯，
0: 或者纯电销量并不达不到标，然后他推了一个增程，就是双条腿走路，
1: 嗯，
0: 增程没有技术可言，增程其实用我的话说就是为了解决什么呢，里程焦虑。但是我想了，我就跟各位分享过那个事儿，你自己细品一下，你用油和用电，你真的是哪个省钱？
1: 用电啊，
0: 必须用电省钱呢、
1: 嗯、
0: 而且现在你像 GX 车型，我没记错的话，最少的续航都得干到六七百左右了，纯电续航六七百了，你就冬天再怎么打折，它是不是也能跑到200多、300多、嗯、那买的人家了，350应该没啥问题吧，350对于咱老百姓来说还不够你撩吗？
1: 差不多了，
0: 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买新能源那些都是属于替代解决方案，
1: 嗯，
0: 你真正你达到新能源真正的目的是用电，用电的体验，这些所谓用增程的只是这个企业现在量达不到一定层级了。我不说了吗，新能源你不达不到一定量，你采购成本就比别人高，你干不过人家，你卷不过人价格，卷不过人家吉利，卷不过比亚迪，因为一年卖多少台车，所以他没办法，就是迫于无奈推增程了，咱们得理性消费呀。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你都没有那个使用电车条件，买那么贵电车干啥，没意义。其实你让我的理念，我觉得就是用纯电最正经，最纯粹，最省钱，真的是新能源。所谓那些呢还加油的那些，我感觉没啥意义。而且你买的小鹏 GX 这种产品其实也不便宜了，没意义啊。我觉得你就要不就买纯电，小鹏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智驾相对来说好一些，
1: 嗯，
0: 其他这品牌力这车卖不动，说实话都尤其东北卖不动，尤其到了这个级别的 GX 这个级别的都卖得将近快30多万的卖不动。你就记住峰哥这句话，你 G6 好卖，你像10多万块钱的它还能捂着，你像到26、27万左右的它品牌价是不行，你记住这句话吧。而且小鹏如果你要从以前最早它起家的时候，它也卖不是贵车，都是便宜车，就这几年把这个品牌支撑起来了，感觉好像是高端品牌。是啥呢，是新能源，现在很多品牌以前的哪吒以前的威马都没了，他觉得好像最后剩下来了，他支撑起来，他说他卖属新能源的豪华。但其实这个品牌我跟你说他的溢价能力不强，你买到26万以上的小鹏我觉得没啥意义啊，个人觉得。
1: 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所以说峰哥你说要是给我买纯电动的车型，是不是就买5、6万的就行？
0: 这我的理念啊，但是你大家不要听我的理念，每个人消费的感觉不一样，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因为说了吗，有的人可能为了仪式感而消费，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像我是为了务实而消费，我就
1: 纯粹代步。
0: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让我多花一分钱，我都觉得是心疼。但有一些东西我该花钱，我必须花钱。这个东西其实是每个人消费理念不一样。但是我说的那句话，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从务实角度上来说，那就是啊，你买电车就是为了省钱，
1: 嗯，
0: 你买30-50万的电车有啥意义啊？
1: 嗯，
0: 你就像那天我们同事，那我知道，我那老邢知道，那是我早饭的饭搭子，
1: 饭搭子啊，
0: 对吧？人大哥50多岁了，
1: 嗯，
0: 他既然还他之前开的是一个奥迪 Q4 的一个
1: 纯电动
0: SUV，
1: 嗯，
0: 后来因为那个车续航一般，然后他就换了一个啥呢？换那个车型我都没想到，换小米了，
1: 预期
0: 换小米预期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换的啊，就是被割那批。而且他花了多少钱买的？他花了35万多买的。
1: 35万，大家。
0: 然后他还加了一个大轮毂
1: 啊，
0: 还加了一个碳纤维。
1: 嗯，
0: 就是能，人家说大什么大满配哈、
1: 啊，
0: 他当年配的大满配，花40多万买个小米预期。
1: 嗯，
0: 我当时震撼了，我说首先第一点，50岁买一个预期。我说开这个车啥感觉，他说是啊，好多人都说是你儿子车吗？第二个就是我说你看你天天跟我吃饭，你不得问问我吗？
1: 嗯，
0: 但是你看消费理念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哥的消费理念是什么样呢，就是
1: 我要最好的
0: 满配，
1: 嗯，
0: 有啥给我加啥。
1: 对，
0: 这是很多当年买车的这样一个，我记得很多当年买车的也是那样的，
1: 嗯，
0: 就是能加太阳膜加太阳膜，能加车衣加车衣，拿这个加轮毂给我加最大的，
1: 对，
0: 是不是，嗯，里面全给我配上，就那就是当年买车的理念，就是人认可这些东西。你要让我买这种预期的车型，我就觉得你超三十多万我觉得没啥意思。
1: 峰哥得买裸的。
0: 对，我就买最便宜的。就是我在我的理解当中，可能我做这个行业，我做这个汽车，我研究东西太多了，我就想一个事儿，这车就值这个钱，
1: 对，
0: 你多一毛钱我都不想花你的。
1: 嗯，
0: 那就没办法，但有些人不是啊，那我为了一个颜色我能花一万块钱改个颜色，那你说这个消费我是理解不了的。所以就是我有的时候呢，在评车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参考的过程当中，我也会因人而异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也会说得很清楚。有些人他为了仪式感而买车，为一个颜色加两万加一万，那这个东西呢，咱就是个人爱好问题了。
1: 对，
0: 但是呢，你听峰哥的，就是你能花六七万买一个纯电动车，你记住了，到啥时候你都赔不了。就这车说智能驾驶，以后未来都不用人开了，或者说以后未来什么车的功能的芯片都这个那个了，跟咱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咱们买这车不带被你被迭代没的，就是开，而且开到最后的时候，你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你最省钱，这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消费理念不同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8: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看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关注1038知天下，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的活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特别是在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的时间是会员日，到站去加92号的汽油，每升立减4.5毛；如果加95号的汽油，每升直接立减5毛钱。然后说了一下，就是众驰连锁的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也越大，详细的内容呢 去关注一下公众号众诚石油支付就可以了。好了，一零三八知天下，这个时间我们请到的将会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85815411把问题留言，第二种呢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留言到上面都可以啊。好了，那今天星期五了，大家呢如果说碰到了哪些疑难杂症的问题，或者是说周末的时候有时间可以把车开进豪车会，然后呢去做保养啊，都可以的。这个时间我们来迎进金牌技师卢萌。你好，卢萌老师。
9: 哎，师姐好。
1: 嗯，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豪车会给大家拿出的这个福利啊。先来说第一个，就是关于空调的蒸发箱的清洗。因为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打开空调的一瞬间会觉得有一种味道。那么不单单是只换空调的滤芯儿，它的蒸发箱也一定要清洗。特别是几种就是原因啊，比如说你的车经常停在地库，然后呢比较潮湿的地方，或者说呢你从来没有洗过这个蒸发箱，建议大家去清洗一下，仅需要99块钱。这个清洗的时间呢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这个是给大家拿出的福利，或者是说你在长春周边来长春很方便的时候顺道可以洗一下。跟大家说一下卢萌老师的联系方式啊，然后大家可以记录一下18004445858，18004445858。豪车会啊，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就去豪车会找卢萌老师就可以。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先来关注第一个车型是大众的朗逸，它是20款的朗逸，他想问一下卢萌，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发动机出现了抖动，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没有故障灯亮。
9: 啊，车辆抖动但不亮灯是吧？像他这个应该是轻微抖动啊，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是跑起来抖，抖的话检查检查轮胎的这个动力衡。啊，简单点，轮胎动力横或者是钢圈有没有瓢的这个情况，就是练习到这个问题啊。
1: 这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哈。其实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案例，很多的车主可能给我们留言说车辆呢在跑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抖动，然后卢萌老师还提到了一个钢圈是否出现瓢的现象，这个呢是让大家就是比较忽略的一个状态，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卢萌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感觉到，或者是这个钢圈瓢了我们自己怎么能感觉到，就是抖动吗？
9: 对，它这个钢圈要瓢了的话，一般它跑起来会有抖动的问题啊。这个瓢的这个一般会出现在轿车上，像 SUV 它这个轮胎比较厚，它这个缓冲空间比较大，轮胎不容易轮毂不容易变形。像它这个轿车，像比如说像宝马五系啊、奔驰 E 啊、C， 反正这种轿车轮胎的表面里都挺薄的这种的，这个轮毂就比较容易受伤，就是受力了之后会变形，变形之后开起来的话就会有这个一般前轮抖动的话，比如说我们在稍微带点刹车的时候，整个车身重心前移的时候，然后就会能感觉到车轮不圆，哎，转轮胎转一圈就更了一下，就有点那样的一个有节奏的这个抖啊，这个就基本上就是轮毂瓢了导致出现的这个问题啊。像这类问题在轿车上其实挺常见的，
1: 这也是给大家做了提醒。但是呢，如果真的出现了瓢的现象也没事儿，这个项目呢是可做的，就是把这个轮圈哈是可以给你进行矫正的，所以放心。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是17款的奥迪 A7， 他想问一下卢萌，3.0 排量，他说等信号灯的时候再启动给油的时候车就从车，然后如果是急加速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明显，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办。
9: 啊，它是一个出现损车，有可能是像变速箱来的这个毛病。但是如果要是发动机来的，一般如果严重有失火的这个情况，会有这个发动机灯亮的这个问题，会有报警啊。然后像一般像变速箱这个就是升档的话，有顿挫，比如说1/2、2/3的时候有顿挫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不会有报警，但只会有明显的这个感觉啊。开起来的时候一换挡的时候，车就损一下，就像。相当于别人从后面踹了一脚，这个后部这个感觉啊，
1: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也提示一下，刚刚提到了变速箱，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变速箱有60000公里没有更换的啊，没有去做检查的，建议大家60000公里变速箱一定要引起关注。 该换油换油，该检测检测。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变速箱油都说了哈，终身免维护不需要换，但是我说了六万公里也要去检测，看它是否出现了变质变色，这个也很关键。因为变速箱如果真的出现了问题，就是你车的一个大件，花费的钱会比较多，所以要引起关注。然后在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除了我们给大家拿出诚意的99块钱清洗蒸发箱，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动态清洗，这个已经说了两三年的时间了，也是豪车会拿出纯纯的福利。动态清洗，清洗的是哪儿呢？除了关于积碳，还有节气门加喷油嘴三项，四缸发动机到手啊，就是清洗300块钱，如果是六缸发动机的话，清洗的费用就是500块，它叫动态清洗。你要是如果记不住的话，没事儿，你就到豪车会，你说我去清洗积碳啊，技师就都明白了。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步骤其实相对来讲挺繁琐的，你到那块一看你就明白了。技师手里都会有一个小的屏幕机器，它会每一个缸给你检测积碳到底是多少，所以是有图可看的，您到现场可以在旁边看着。这个呢再跟大家说哈，就是给大家拿出的就是诚意的特惠价格，四缸发动机清洗完了才300块钱。然后这个龙猫老师也说了，不是说让你一年洗几次，也不是说让你每年都洗，它是按你的年限和里程。举个例子，你的车一年可能跑不到10000公里，然后龙猫老师说了，2到3万洗一次就行，清洗的非常彻底，那你就自己衡量呗。如果你的车可能还会2到3年洗一次都可以，所以动态清洗有必要去做一下。然后联系龙猫老师啊，这个会给您留工位，来到豪车会1800444-5858，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继续留言。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驾驶的是电车，他问一下卢某 Model Y 的车型，他说空调啊现在没有冷风了，只有风但不凉，他问一下该怎么解决。
9: 像他这个就需要检查一下，看看制冷剂足不足了啊。这个一般像他这个情况，应该是制冷剂缺了，或者是前面水箱那个位置啊，这个散热有就是散热堵得很严，堵得很多了，就然后特别脏，散热特别不好，才会造成他一点冷风都没有。
1: 嗯，两个方面去检测一下啊，第一个制冷剂，第二个看一下是否前面被堵了啊，就是比较脏，然后这个呢你自己可以去处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比亚迪的唐啊驾驶的，他说想问一下卢某老师，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他觉得左前方的风噪声很大，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在左侧。
9: 检查一下这个四板吧，一般 A 柱四板这个或者是玻璃的压条这些啊，包括前面那个风，就是那个玻璃下边的那个导流板，前风挡下边那个导流板啊，这个位置一般是这几个部件可能有松动的，然后跑起来的时候它会风，你看平时你开的时候就是停那的时候你检查，可能你要不动它你看不出来，但是一跑起来风一顶它就翘起来了，然后会有这个风噪啊，检查一下这几个饰板啊。
1: 跟这个轮胎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卢某？
9: 他说左前的话，我感觉他形容的好像像风噪啊，但是轮胎的话也有这个可能。那轮胎如果是有噪音的话，这个比较好判断啊。
1: 嗯，
9: 你去看一下那个轮胎表面的话，它会有一个羽毛状磨损的，就是轮胎胎花不圆溜，然后它就会有这个像那种有高低起伏的这样一个状态。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轮胎磨损了，然后有噪音的问题。
1: 嗯。好，这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然后你可以按照龙猫老师所说的一一去检测一下。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还有一位朋友问加不上油的事儿啊，关于汽油加不上怎么办，我们在广告回来给你做以详细的解答。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1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1: 风渐起，气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0: 好了，继续来回到我们的一零三八车天下。大家好，那这个时间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啊。来看一下宝马5系的车型，他想问一下卢梦老师，他说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加油油箱啊，就是加不满就会跳枪，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1: 像他这个是混用碳罐堵了，碳罐堵了之后，他这个排气不好，然后就会造成经常跳枪。啊，这类问题像以前的路虎车型也比较常见哈，就是这也是个通病，就是凡是有加油跳箱的啊，就不光是说它的宝马，就任何一个车型，只要你加油没加满箱的时候提前跳箱，或者是经常跳箱，这种情况你就检查你的活性碳罐，活性碳罐基本上都是堵了啊。
0: 嗯，活性碳罐啊，这个是比较典型的，然后卢木老师给你做参考。来看一下迈腾的车型，他说驾驶的是很老款的啊迈腾，然后他问一下三元催化器如果不装的话，坏了不装的话，问一下卢木老师可以吗？这个
1: 你检车不装的话检车过不了。
0: 对啊，
1: 你
0: 检
1: 车
0: 是过不去
1: 的对，一定会这个尾气检测肯定是检不过的。
0: 嗯，我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对于车本身有没有什么样大的伤害，但是你检车肯定是过不了啊。这个其实就是一大问题。
1: 开的话不是啊，对，开的话倒是没啥大影响的，不会扔道上也不会什么。但就是检车的，涉及到检车的时候会麻烦。
0: 来看一下奇骏的车型哈，他说问一下卢某，他的仪表盘上的蓄电池灯指示灯点亮了，他说这个一定要去换电池吗？
1: 仪表的蓄电池灯亮的话，应该一般是车辆不发电了，然后仪表的那个电瓶灯才亮。你检查一下你说的这个发电，看看你能不能达到13伏以上。
0: 对，去检测，先去检测一下，然后再决定，好不好？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啊，跟大家已经说了几年的时间了，一定要引起关注。我们说了，不单单是你们认为只有奥迪的车，或是迈腾的车，或者是除了大众以外的车啊，都不会烧机油，不是的，因为很多的车型啊，他们的发动机呢，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问题，然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车型多了解一下自己发动机的机油情况。然后我说一下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就是字面意思啊，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不像以前我们修一个比如说钥匙果烧机油的话，那拆的就是特别惨烈，现在不用。然后呢，它外围是有一个机器以盘缸的方式啊来给这个车治理，所以很方便。我说一下，如果你的车是四缸发动机的话，时间也就是一两天，费用就是2000多块钱，这个呢就是明码标价的，但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车体是否出现了这个漏油的现象，比如说油封漏油等等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缸比较多的，费用就是4000多。然后呢，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治理完了都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发动机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烧机油，依然免费继续给你治，是管你的，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治理关于烧机油的事儿，提前跟豪车会的卢梦老师来取得一下联系，1800444-5858，建议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卢梦老师的电话，如果车啊，特别是您在外地的时候遇到了哪些麻烦，随时跟卢梦老师来沟通，1800044-5858啊，我再说一遍，1800044-5858，可以关注一下。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啊，来问一下卢梦，他驾驶的是奔驰的GLK 的车型，他说想问一下GLE 的车型，盲点辅助的系统功能不可用，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1: 像它盲点辅助这个功能不好使的话，检查一下这个保险杠里边这个倒车雷达的模块，一般是那模块的这个比如说碰撞过呀，或者是说这个限速这块有问题，插头什么的，因为它在保险杠里边那位置比较就是接触水什么的比较多，比较潮湿的那块，因为下雨的时候那里边就会进水，就是能崩进去啊，然后会涉及到这个限速有可能有断路的这个问题，这类问题比较常见。
0: 所以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限速短路的这个情况，然后跟这个线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也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然后你可以按照卢猛老师说的然后去关注一下。好了，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卢猛来给大家做的分享啊，那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大家如果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最后呢要关注两个重要的事儿。

先来说第一个啊，就是跟着我们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一起去同行去出游，然后还有我们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会全程陪同。我们说一下这次去哪儿啊，全程是八天的时间一起去哪儿呢？去甘青大地。比如说哈，如果说你想看敦煌的莫高窟，或者是说呢还想去鸣沙山的月牙泉啊，张掖的七彩丹霞，这次的行程呢都涵盖了。然后原价你要在市场上看得6980块，现在我们1038听友的福利价，一个人仅需要5699块钱，一价全含啊，它是零次费。然后呢看了一下，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会升级2晚5钻酒店，还有各种升级等等。反正这次的行程呢非常的，就是告诉大家非常的完美。然后一共是8天的时间，6月14号出发，我们就是这个团期里面的人呢一共是25位。然后如果想去的朋友可以继续来报名，你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的是甘青加上自己的电话，会有专属的客服来给您做一对一的服务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想去大西北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两个推荐好物啊。先来说第一个呢，就是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燕窝鲜炖梨这一款的品牌燕窝炖梨，就是很多网红都带过，大家可能自己在网上看到过，然后统一售价是129块钱一箱8碗。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纯纯的夏日的专属福利，只要你加20块钱，也就是说149就能带走2大箱，一共是16碗的燕窝炖梨啊，开盖计时的，美味又方便，然后数量有限。大家呢如果想要抢购的话，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别打错字儿，给力，将会看到更多的信息。149块钱到手2箱，一共16碗，这个就是开盖计时了啊。大家如果说喜欢吃或者就是燕窝这样炖梨的话，夏天的解暑可以跟自己的闺蜜啊，跟自己的家人们进行分享啊，非常的划算，可以关注。再来说第二个，就是给大家带的洞洞鞋，哎，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像每一年这个时间都会跟大家说一下卡洛驰他家的洞洞鞋呢，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因为这个呢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真的就是热卖单品。夏天闷热的时候大家出门觉得方便，哎，一双拖鞋就可以搞定，那么卡洛驰的洞洞鞋真的啊就是你得拥有一双。很多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他在洞洞鞋当中就是顶流，像很多大明星哈，他们私下就是比如说飞机啊，就是机场等等啊，你都可以看见他们在穿。然后呢下雨天踩水坑也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就爬山走路都会觉得非常的稳。这次呢知道只要我们推荐，肯定给大家拿下的是最便宜的价格。然后呢平时你要是自己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是官网上买的话，一双洞洞鞋那得500-600块钱，其实挺贵的。然后呢热门啊，你比如说云朵款呢、泡芙款呢更贵。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拿下的是线上奥莱鞋，品牌是属于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了。然后我说一下啊，它现在下单的话男女款全都有，男款女款都有，再送您一包鞋花，这个你就根据自己的喜欢，但是它是属于款式随机的，你就自己往上然后大家呢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来随意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怎么来买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可以进行抢购。我再说一下，像这样的洞洞鞋啊，就是夏天如果说你去海边的话，或者是孩子啊特别喜欢比如说舒适嘛，然后呢又柔软啊，你比如说走路不累啊，平时的时候还不打滑，那洞洞鞋也适合给他们。所以说准备夏日要出游的好朋友，你要可以去准备一双，现在给出大家诚意价格，一双只要169块钱就可以拿下这样的时尚单品，价格非常的合理。然后颜色呢非常的多，有白色的、粉色的、黑色的，男女款全都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衣服来搭配不同颜色的洞洞鞋。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周末啊，大家出行的时候玩得开心，同时呢注意交通安全啊。那我们就下周一同时间再会，拜拜。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

0: 线0431-8582-9899。编织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一零三八即将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关于住的一切，无论是房屋买卖、楼盘推荐，还是家居装饰啊，总之各位有任何住的方面的需求，都欢迎各位啊，在每天周一到周五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一点半，锁定吉林交通广播一零三点八，或者呢，大家在这个节目之余，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组当中多多的互动交流。进群方式很简单，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欢迎长春和美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首先呢，和大家来汇报一个事儿啊。昨天中午的12:18呢，咱们东北超周日晚上7:40，长春主场对战大连的这个开票啊，据说4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售罄
1: 了啊。
0: 对，所以呢，为了满足广大球迷们的热情，今天中午12:18再开一波
1: 啊，增加看台票是吧？
0: 哎，对
1: 啊。
0: 如果今天还售罄，明天中午12:18三开。
1: 哎呀，大家热情似火呀，
0: 热情很高涨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阵的是大连
1: ，你说你带了多少亲友团吧？
0: 这场比赛这个大连应该能来将近1000多人吧？因为5月31号正好赶上中超比赛，大连也是客场，有一波驾大概有3000多球迷去天津
1: 啊，
0: 坐船去天津。支持那个大连英博
1: 啊，
0: 所以大概还有这个1000多人从这个大连坐高铁或者是开车来长春支持东北超。现在
1: 大连的球迷也很
0: 同一天球不够看的，
1: 只能
0: 分身乏术，
1: 只能兵分两路，
0: 兵分两路啊，
1: 都是同一天31号举行的。
0: 对对对，其实，在看球的时候，你当然，我觉得很多朋友一开始说，哎，那你在家看球，在家看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比如说这个夏天来了，整点毛豆花生，整点冰镇小啤酒叫做这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我觉得在看球的时候就非常淋漓尽致能够感受到。但是今天我看到有这样的一处这个项目，也用了类似的话，改了一个字，叫人生得意须尽宽。
1: 宽
0: 啊，
1: 须尽
0: 宽，哎，这个宽窄的宽
1: 啊，是，
0: 这是怎么叫虚境宽呢？怎么个宽法呢？我们就请王老师给大伙好好来，说一说哈。这确实就挺颠覆我之前的一些印象的
1: 啊。今天早上我跟姚老师沟通，我说这个楼盘，因为前几天我说了嘛，去了解之后一直也没有机会跟大家说呢。这个楼盘还没有正式亮相，但是已经名声在外，而且呢，我预计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之内。它会给长春楼市带来一点点震撼，尤其是会改变大家对于北城改善性住宅的一个刻板印象，或者是固有印象。你很难想象在北城铁北会出现这样的楼盘，
0: 确实。哎，你别说铁北了，你放眼全长春市
1: 也不错呀。
0: 对，
1: 是啊，
0: 静月我觉得这种也少见。
1: 是啊，人生得意。

0: 期尽快。嗯，这个楼盘呢就是2026年长春好房子试点项目之一，力旺宽和二期。
1: 嗯
0: 啊，如果是熟悉北城楼市的可能知道力旺宽和一期已经是开发过了，今年会上市二期。我为啥说一个月之内的时间呢可能会给长春楼市带来一定的震撼？
1: 嗯，
0: 是因为它的6月20号左右，
1: 嗯，
0: 预计啊它的会所会开放啊。
1: 嗯，
0: 有很多点可能是大家很难想象说哎在北城会有这样的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比如说要开放会所嘛，那提到就可以先说会所吧。北城做会所的楼盘非常之少，
1: 嗯，
0: 你就铁北你掰手指算吧，可能还得追溯到十几年前的那个恒大城啊。但是呢和现在的会所的理念呀概念呀
1: 对
0: 提供的一些
1: 时间太久
0: 的场景呀就已经是区别很大了。
1: 嗯，
0: 那好，力旺宽和呢它在青年路和上林路交汇处往东走那么大概200米的位置。
1: 嗯，
0: 力旺宽和的二期的这个会所的大概是4000平方米左右。
1: 4000平米一个会所
0: 啊，4000平方米，
1: 这个在长春的这个项目当中，能够4000平米的会所也应该是屈指可数的了。
0: 500-600平是相对常见，
1: 嗯，
0: 或者是基本够用。
1: 嗯。
0: 2000多平就已经是面积超大很奢华的会所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呢预计做到4000平的会所。
1: 嗯，
0: 然后这会所呢都要干啥，首先这个面积就非常的难得啊。
1: 嗯，
0: 最近呢这几年吧，最近好多年宽城区铁北没有出现过有这么大会所的这么一个楼盘。
1: 嗯，
0: 那这个会所都干啥呢，比如说健身肯定是有啊。
1: 嗯，
0: 这是标配，那么也是会选用意大利进口的全套的健身器材。
1: 嗯
0: 啊，那品牌咱不说了啊。还有但是咱可以说那个力旺自己有一个高端的会所在力旺弗朗明哥，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楼盘在南三环。
1: 嗯，
0: 一套房子都是大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
1: 嗯，
0: 他呢自己有一个月会所，
1: 嗯，
0: 用的就是这样的健身器材，同品牌的啊，所以你这个可以了解到他的这个级别了啊。再有呢会有休闲中心，这休闲中心干啥呢，叫日咖夜酒。
1: 哎，我当时对这个我就特别感兴趣。
0: 特别适合你啊，
1: 就是全天24小时，
0: 啊，就是白天晚上你都能用。
1: 嗯，
0: 哎，啊，比如说白天是咖啡啊茶饮啊
1: 对
0: 这样，然后还有下午茶呀。
1: 嗯，
0: 晚上还可以作为一个小酒吧。
1: 嗯，
0: 这吃完了喝完酒直接上楼了睡觉了，不用代驾也不用找地方停车。
1: 对
0: 吧，
1: 日咖夜酒。
0: 哎，日咖夜酒。
1: 嗯，
0: 还有现在高端会所都要配置的就是恒温泳池。
1: 哎呀，
0: 哎，这个力旺宽和也会配备这个恒温泳池。
1: 嗯，
0: 当然它这个水下的音乐系统啊什么这些净水系统啊咱就不细说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需要了解更详细的这个项目详细信息的话啊都可以进群来单独问我。
1: 嗯，
0: 还有除了泳池之外它竟然在铁北还有个温泉。
1: 对，哎，这个就是让我很惊诧。
0: 会所里有温泉啊，
1: 水源取自莲花山。
0: 是啊，很多人可能问是不是假温泉呀。
1: 嗯，
0: 不是啊，是来自于莲花山的温泉啊。
1: 嗯，
0: 不是循环水。
1: 嗯
0: 啊，大家呢在自己家楼下也可以去泡温泉，同时啊健身呀游泳啊泡温泉啊等等等等可能会面临出汗了衣服湿了。
1: 嗯，
0: 等等。
1: 嗯，
0: 然后在会所如果想冲个澡回家的话，
1: 嗯，
0: 那么配备了全球知名品牌的吹风机、洗护用品、卸妆用品、一次性浴巾、毛巾、拖鞋和这个我比较感兴趣啊，从美国进口的8秒脱水机。
1: 嗯，
0: 哎，就是你把这个衣服呢，咱涮不涮吧，放里边，说8秒就能脱水啊，这个我
1: 8秒就干呗，就是。
0: 我也没体验过啊，但是，
1: 哎，你说这家家肯定都有这个淋浴，你说人家你是在会所还整了这么一个类似于像小的洗浴的这样的一处地方。
0: 对啊，那你看啊，
1: 哎，
0: 你上会所，你要是游泳啊，或者是健身呀，泡温泉，
1: 你可能要是
0: 晚上都得在
1: 回家，对，
0: 哎，
1: 回家再整好像有点不太方便。
0: 然后你还湿漉漉的，
1: 对，
0: 赶回家中，
1: 嗯，
0: 那么正好。这会所里，
1: 哎，那我那个，我就开个玩笑说，
0: 啊，
1: 嗯，那我就下去洗完了，我再回家里边就，
0: 哎，
1: 那个
0: 我
1: 龙头，
0: 我见过无数人是把健身卡当澡票，
1: 对，
0: 哎，办了健身卡，
1: 我在会所洗完得了，
0: 这个我估计也不能干涉，
1: 嗯，
0: 你去去，
1: 啊，
0: 然后这是一个会所的一些基本功能，
1: 嗯，
0: 可以说从它的面积上和它的。

0: 项目上，还有一些服务细节上，都是在长春来讲也都是比较高端的这样一个会所了。我想这一点会颠覆大家对于铁北楼盘说你自己小区会所的一个认知，
1: 确实，
0: 或者是刻板印象，说在铁北怎么能有这么高端的会所呢？好，力旺宽和就做了，而且呢，预计下个月
1: 啊，
0: 六月
1: 指日可待，
0: 20号左右、按照计划啊，这时候就会开放了。然后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看。
1: 好，
0: 另外啊，这个项目他自己还给自己整了个名字，叫超流体作品。超流体作品的啥呀？就是我个人觉得它的外立面体现的更完整啊，比如说大约120米的城市界面啊，就整个这个大小区的大门这块啊，现在各个上点档次的楼盘都会卷一卷大门的配置。
1: 对，
0: 那么力旺宽和呢，它计划这是大约是整个120米的城市界面，当然不可能这个120米的大门啊，这宽度
1: 那也太大了、
0: 它是整个这个大门这以及附属的这相应的一些设施，大概120米，然后大门是多高呢？大门是16米。咱上那哪儿就10米左右的大门就很震撼，
1: 很震撼了
0: 啊！这个门庭啊，门庭高度是16米，而且呢是用金丝玻璃夹丝的门庭，这个材质用的很少啊。大家有的用那个水木的，用水井啊，或者是用那个铝板呀等等啊。但是金丝玻璃这种夹丝的门庭也非常之少见啊。上面还有大概1000片左右的水晶琉璃，这个招式性就非常强了。
1: 对，
0: 离老远看，回家一看，你家就跟别人家
1: 明晃晃
0: 就不一样，
1: 闪亮亮的。
0: 哎，对，然后外立面呢是叫超流体美学建筑，这是大家不管
1: 我看到这个外立面的感觉，就有点像那个我看看啊，那个。哪一种就是长春的那个商旅酒店那个外立面
0: 啊？对，就是有一些高端的住宅，它会使用大量的玻璃幕墙、铝板，还有
1: 全季
0: 这种，
1: 跟那个全季那个酒店的外立面很像。
0: 对，有一种高端的写字楼，一般会用这种风格的。那好，力旺宽和的二期也是用铝板精彩石、金属格栅做这个外立面，这个也是在北城非常之少见的了啊。
1: 确实
0: 啊。同时它还有一些地下的车马厅，这个也是目前你像
1: 比较流行的
0: 华瑞的瑞喜啊、绿城华省的他们也做了这种地下车马厅，所以呢样样的基本上都奔着高端的看齐。
1: 对
0: 当然力旺的施工工艺水准和物业服务水平你也无需质疑，在这儿呢咱就不细说了。力旺这些年呢这两方面口碑也是非常的不错同时它的面积呢是126到168起步呢在北城来讲也是非常大胆，
1: 126到168，
0: 你像北城
1: 面积比较大，
0: 北城呢确实有很多楼盘呢它的封顶面积就是120多，所以呢户型图目前还没确定啊，但面积段基本定了126到168。在北城如果今年想选择一个高端改善楼盘的话，现在可以刹住你的小手，捂好你的钱包，你可以看过力旺宽和二期然后再定，当然它未来定啥价格这个都没准啊，不好说。咱也看得出来今年力旺的两个楼盘，力旺宽和二期和力旺山外山一季路项目都入选了长春市好房子试点的名单。
1: 是
0: 那么我个人感觉力旺宽和二期一定在下个月会给长春市尤其是给北城带来一定的震撼也有更放在全市都非常扛打的一个高端的楼盘。
1: 对刚才王老师描述的这些呢我们已经以 PDF 的形式发到我们的群里了大家可以这个先睹为快。
2: 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顶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

0: 记得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特别推荐的这一处是长春莲花山四 A 级景区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带来的山里院子一号院。由吉林省建设集团深耕15年，斥资近100亿打造，占地6平方公里，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万亩珊瑚环绕，在家即享度假生活。山里院子一号院建筑面积85到275平的连排叠拼洋房全系产品，依山而建，户户向阳，最高132%的得房率，露台、阳台、车位全都赠送，而且支持温泉入户，莲花山温泉啊，天定山温泉。那同时呢，配套设施也是十分的完善，银湖公园、儿童乐园、出门即达高尔夫、游泳馆、体育馆业主免费使用，鹤行学园的 K15 一站式教育，还有冰雪温泉、研学配套齐全。山里院子一号院现正式的认筹，连排20000抵150000，叠拼20000抵100000，洋房20000抵50000，再送大额业态消费卡，享集团15%的购房补贴，可以说是安家度假一步到位。有想了解山里院子一号院更多的详情，各位可以拨打电话8845-8888，8845-8888。长春外的朋友别忘添加区号0431。今天就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啊！我觉得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去到这个山里院子走一走、看一看、转一转，心情也会格外的好。
2: 这整这段小配乐，
1: 小配乐，对，小音乐，谢谢。我这个只是音乐，你到现场它有那个自然的那些鸟叫的声音呢、水的声音，这种感觉就更加的治愈啊！
2: 哎，我还打算最近这几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到天定山那儿跑跑步去。
1: 嗯。恢复恢复体能，是不是、
2: 备战我下周末的积水潭环潭。
1: 对对对，
2: 争取吧，争取找时间。我这两天自己去，不能自己去，得有人拉着我。
1: 我拉着你
2: 去，
1: 这换了地方这儿的，何必的、我带着你去，
2: 是吧、到时候咱可以一起去。
1: 我散散步，你跑跑步。
2: 哎，对呀、
1: 正好我也好好的感受一下山里院子的这种非常的融入大自然的感觉。
2: 是啊，这是。我刚才说，净月潭也是在生态环境特别好的公园跑。你看我为了准备这个环潭跑，模拟一下，到山里去跑一下。
1: 对，差不多，其实这环境都比较类似。
2: 对
1: 对，
2: 刚才说的呢是山里院子啊，大家如果想追求这种生态比较改善居住啊，同时呢是在四 A 级的度假区里居住的话啊，都可以关注一下。天定山山里院子，如果有啥细节问题不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进我们的群，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吉祥好房四个字，然后进群就行了啊。有更多的细节包括图片呀、视频呀，想了解现有哪些配套设施呀，都可以啊。这是天定山山里院子。那么同时呢，前两天我还去了一个城里院子。城里院子为啥这个楼盘呢已经很不像刚才说的力旺宽和，那是力旺宽和是纯纯的嘎新嘎新的。那么这个呢已经卖了四五年了，为什么还要单独的再说一下呢？因为卖了四五年之后，你说体量即便是很大的一个楼盘，现在一般也会呈现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就是剩余房源少，第二就是它的价格很可能会做到比较低，因为尾盘了嘛，要那个结束了，项目要结束了。第三，周边配套已经随着这四五年的变化逐渐的成熟。我去看了哪儿呢？是保利朗月的一个叫城里院子，我起的啊，不是开发商起的，因为刚才说的山里院子，这城里院子就是保利朗月的这一类产品，目前出现了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值得我到现场去看一看。当然如果是大家想选这种一楼带那个花园的底月，或者是选一些顶楼简陋之类的房源，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我去呢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大约230平的一个样板间，这个样板间呢就是做了一个底月的，可以说是能在城市中或者周边配套已经相对成熟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底月，而且呢有自己一个小院子。当然了，保利朗月它的产品类型非常之多，大部分房源呢是现房，就三期呢还有少部分呢是

0: 七月份交房。这个样板间坐在他的一七二七，它是连在一起的吧？
1: 嗯，
0: 坐在了一个一楼，然后呢，它的大部分的一楼的底院是下沉庭院。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庭院呢，你南向这花园呢是和地下一层和这花园地面是平齐的。
1: 嗯，
0: 这样你在南向就这个地下室的空间就会有一个完整的采光。
1: 嗯，
0: 有采光呢，也可以通风啊，所以呢会规避了很多地下室潮湿阴冷、昏暗等等啊这些不利因素。那么价格呢，要不正常也不足以说在我们的节目中特意来说一下，因为我去看了那几个呢，确实是单价有的都不到6000。
1: 哦，这么便宜，
0: 你吓不吓人？
1: 确实
0: 啊，你看，当然也有6000多、7000多的啊，
1: 嗯、
0: 是有的，但是有的起步呢都不到6000。你就说吧，正常来讲，保利朗悦的标准层，那么卖过便宜的时候啊，有的卖的9000多，也、
1: 嗯、
0: 有卖的一万一、一万二、一万三、一万四等等啊，这些价格呢都卖过。
1: 嗯，
0: 这四五年的价格呢，我基本都在一直都在观察了，从他刚有这块地一直在观察。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底月，当然地下室这一层是算面积的啊，然后呢两个加起来，比如说那套230，然后有的呢单价就不到6000，有的超过6000，你按照6000甚至你按照7000算，那也是100多万，不到150万。
1: 嗯，
0: 那么你是像买一个单层的，如果是10000多块钱，也是大约这个总价。所以呢，这一批房源就比较适合喜欢底月这种立体空间的，然后又不想让地下室阴暗潮湿的，
1: 嗯，
0: 还不想掏太多的总价，尤其是孩子要上学的，
1: 嗯，
0: 那好，符合这几点特征和追求的这样的家庭就非常适合保利朗悦的它的这种底院。当然面段也挺多，是比如说如果是单层的啊，
1: 嗯，
0: 你基本上双层你就乘以二差不多，有88的、100、125的、135、140的，这单层的，然后加地下。它这个样板间呢是把这个下沉庭院封成了阳光房
1: 啊，那挺好呀。
0: 也就是说
1: 冬天
0: 啊，冬天基本上就不用担心这个冷的问题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相当于把这个花园的面积给你扩到地下的这屋里来了。
1: 嗯，
0: 啊，然后我还特意去看了看，我去的时候把所有的灯全关断电。
1: 嗯， 嗯，
0: 然后为了看一下它这个做成把庭院做成阳光房的这个采光。
1: 嗯，
0: 因为它楼上楼下面积基本上是一样的，3室2厅2卫的一个格局。
1: 嗯，
0: 所以在没有光没有照明的情况下，我前两天去还有点阴天呢，在没有灯照的情况下，大部分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地下空间，
1: 嗯，
0: 都是不需要额外点灯的，只有最北边的那个屋啊，因为它是没有采光的，有一个屋，如果你在那个屋你要干啥，那你我认为你是需要点灯的。
1: 嗯，
0: 剩下什么这个大厅啊，南向那个卧室下边这个位置啊，都不用啊，这个采光的效果比一般的说一楼带地下那个留一个采光井，
1: 嗯，
0: 要好得多啊。
1: 嗯，
0: 所以呢，
1: 几乎就是全部都有光照。
0: 哎，对，
1: 嗯，
0: 如果是没有光，我认为你进去白天进去也得开灯那个屋，
1: 嗯，
0: 你可以做个储藏室，
1: 嗯，
0: 就是一个大的家政间。
1: 对，
0: 剩下的地下的开场的空间，大家就随意规划，愿干啥干啥。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如果是想选择底月的，朋友，如果不光是你选择保利朗悦啊，你选择任何一个一楼带地下的，
1: 嗯，
0: 你去了之后都要把所有灯光全都关掉，
1: 嗯，
0: 然后你对地下的采光有一个真实清晰的认知，
1: 嗯，
0: 这样你才能做出一个更好的判断。当然，我也建议你在地下这些空间尽可能的多待一段时间。不要说像一般看房似的，就到哪个样板间去看，
1: 看
0: 十分钟完事儿了，
1: 嗯，
0: 不是这样的。地下的空间，它的温度跟一楼区别比较大。
1: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要是喜欢一楼带地下，你去看，尤其实体楼啊，
1: 嗯，
0: 样板间在那个收拾处理的就不算了，在实体楼里，你在地下关掉灯，然后尽量多待一会儿，
1: 嗯，
0: 啊，跟家人研究研究，说哪个位置能干啥呀？怎么分区呀？
1: 嗯嗯嗯嗯，
0: 做的这些事儿，然后呢，感受它的自然采光和它的一些，就是温度的一些差异。
1: 嗯
0: 啊，这样呢，你买之后啊，因为如果你感受到了清晰了，哎，觉得哎，这个事儿我觉得可以，

0: 那么你们如果是不知道的不清晰的，尤其是没有住过一楼带地下的，那么你就走马观花的这十来分钟我觉得远远不够啊。所以这是也是大家
1: 还要有亲身实感
0: 要选择抵越产品的这么一个小技巧吧啊。所以不用只到那瞅一眼就拉倒啊。宝地朗越呢这个抵越产品，因为它都是现基本上都是现房啊，就三期有少量是七月份交付的，所以呢你就可以把如果你要相中想要哪个面段抵越，就直接到实体楼里按照我说的方法你看一看花园够不够用，日常的正常的自然光采光行不行，温度差别大不大，屋里有没有潮湿这种阴暗的给你的这种感受，还有就是各个因为各个户型不一样嘛，它的各个空间如果你买的话地下这些空间你能干啥用，是不是符合你家庭的需求的，如果说你完全没用那你不用照亮底月，哎，如果你有些比较丰富的什么整个影音室呀，整个搞点小收藏的，家里有个储物间呀，整个小那个就是台球厅，咱俩这些说了好几次，整个小台球室呀，或者是健身区呀等等啊，有这些比较丰富的，想家里有这种空间的话，
1: 丰富对，
0: 哎，那好，那么这种一楼底月，尤其是在夏天，
1: 还有一些朋友家里边养那个就比如说养金毛啦，
0: 哎，宠物，
1: 哎，养的拉布拉多大型犬，
0: 是，
1: 他们就特别喜欢抵御
0: 啊，
1: 很方便。
0: 对，那自己随时上花园。我原来有一个同事是在那个，在那个哪儿，伊通河那儿，他一楼带花园。
1: 嗯，
0: 后来呢又搬到北峰去了。
1: 嗯，
0: 也是买个一楼带花园。
1: 嗯，
0: 他就养两条小狗。
1: 嗯，
0: 养两条小狗，这小狗随时随地到花园里去玩，然后邻居们相处还非常好，
1: 是
0: 经常有邻居主动去帮遛狗，带着小狗出去玩儿，然后再给他整点吃的。
1: 你看
0: 啊，天天带着他遛，
1: 对
0: 啊，所以尤其是养宠物的，
1: 对
0: 这样的家庭都适合这种抵越的产品。
1: 嗯，
0: 然后位置呢，其实街路名大家也不用记，
1: 嗯，
0: 因为你说街路名，有的人可能不知道，
1: 对，反正更那个。
0: 但是即便不知道街路名的话，你也能想象到它的大致位置。
1: 哎。
0: 它的西侧隔着一条马路，叫四季南河。
1: 嗯，
0: 哎，这很多人知道，不光是长春人啊，我相信啊，很多其他城市的人也知道四季南河。
1: 四季南河旁边是你家住哪？我家住四季南河对面。
0: 哎，对，它马路对面是四季南河。
1: 对，
0: 这是西侧。
1: 嗯，
0: 东侧呢，马路对面是东施惠泽
1: 啊，
0: 就是南临河街这几年比较火的，
1: 那就够用了。
0: 哎，
1: 其实我去这个四季南河玩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朗月那种宣传和那个条幅挂的，
0: 啊，
1: 我是有印象，就那一排那一片都有很多的那个项目，其中那个朗月的那个，我觉得还是挺醒目的。
0: 对，他
1: 保利的朗月
0: 的，他的位置左手校园，右手公园，
1: 对对，就是
0: 啊，因为四季南河旁边不就是那个伊通河吗？
1: 是是是
0: 啊，然后他的
1: 校园公园夹中间。
0: 对，说实话，他整个开发四五年，
1: 嗯，
0: 他的标准层剩的房子就应该不到100套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一楼、顶楼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月他把抵越的价格
1: 调整了一下。
0: 哎，这个是确实，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冲一下，
0: 确实
1: 六千多，你想
0: 啊，
1: 这个地角
0: 六千多，
1: 啊，
0: 你整个总面积200平的，
1: 对，
0: 120万，
1: 对呀，啊，对呀，啊，
0: 130万，
1: 这个地理位置，
0: 而且
1: 不用想了，
0: 物业费按照单层收，
1: 你看看，去吧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8: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号。

0: 专线0431-8582-9899。
1: 编织我。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5月29号，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晴，15度到27度；吉林市晴，11度到25度；延吉多云转晴，11度到25度；四平晴，14度到28度；通化多云转晴，11度到25度；白城晴，14度到29度；辽源晴，13度到28度；松原晴，15度到27度；白山晴，12度到25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10度到21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好的天气，15度到27度。
3: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是张博弘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那、咱们今天有气无力的呢？
1: 我们俩呢决定要把这个体能啊留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
0: 啊，那都不必、
1: 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划划水
0: 啊。流流汗，
1: 哎，
0: 这个比赛呢，下周就要开始，
1: 下周就要开始了
0: 啊！这个对手们实力都很强劲，
1: 对
0: 啊，但是兜兜转转啊，我今天一发现都是10年前那帮人啊，没什么变化，只不过是大家都老了10岁，
1: 对
0: 啊，但是我们现在啊，也应该属于这个里头最年轻的一批人了，
1: 嗯
0: 啊，基本上我一看都是他们。大部分部门最年轻的人都在，90年左右。
1: 嗯，
0: 啊、咱俩92的，
1: 咱92比他年轻2岁的。
0: 他们在咱这都属于老头了。
1: 对，
0: 老头啊。这个我们下周呢，这个节目可能会有一天。应该会有一天，也许会这个录播啊。
1: 嗯，对。
0: 啊，因为有一天比赛是到11:30的啊，我俩主力。
1: 主力，尤其是弘毅是得分的主力。
0: 哎，不，
1: 我在场上起到的真是一个造型的作用。
0: 嗯，帅。
1: 我朋友们啊，这个我有多久没有打篮球啊？
0: 嗯，
1: 我在今天上午，我翻了我家的鞋柜，全部的每一个鞋盒，
0: 是
1: 我只找到了一双篮球鞋，而且这双篮球鞋已经严重的老化了。
0: 不是打不打球和你有穿不穿篮球鞋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啊？
1: 有啊，因为我其他的那些鞋啊，都。就是有的是板鞋，有的是特别薄底儿的那种，那个像瓢鞋似的，根本没法上场。
0: 那就是你平常穿鞋的这个习惯不一样。嗯、
1: 对，很久不穿篮球鞋了。
0: 我现在我的80%的鞋都是篮球鞋。
1: 对，我上一双篮球鞋啊，上一双篮球鞋是因为我天天这个上班压马路，
0: 嗯，
1: 给就是底儿给磨平了，
0: 是，
1: 然后给撇了。我寻思，哎呀，这也最近也。这几年也不打篮球了，拉倒，不买了。
0: 嗯，
1: 然后就好不容易啊，还好，还有一双，还有一双篮球鞋。当然，已经这个掉漆非常严重了，还能穿、还能穿啊！终于找到了一双篮球鞋。
0: 是啊，现在这个天气转暖，大家户外运动越来越多了。

0: 大家都给安排上户外运动啊。
1: 是，我看除了打篮球，还有一些朋友现在也开始徒步了。
0: 嗯，
1: 啊，马拉松就不说了，马拉松那些。那些朋友们就是一年四季都刮风下雪都得跑啊，这个现在我看有很多去净月潭徒步的，
0: 嗯，
1: 还有去公园溜达的啊，也有一些室外其他的活动，
0: 是
1: 那个扭秧歌啥的啊，越来越多了。提醒大家啊，这个天气炎热，一定要注意好咱们的一个防暑降温的工作，身体不适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调整啊，真的非常难受就该去医院。
0: 哎，
1: 这个中暑呢，这个轻微的中暑可能还可以啊，我们缓一缓的缓过来，但一些重度的中暑就非常危险的。
0: 哎，如果你最近感觉到不开心的话，可以适当的多运动。
1: 哎，
0: 一定要适当啊！
1: 是，
0: 千万不要这个上来就强度很大。
1: 对，啊，
0: 比如说我这个，哎呀，我这一冬天啊，我都没运动了。
1: 嗯，
0: 这个入夏了，这气温挺好，我来个20公里吧。
1: 啊，
0: 来个20公里之后，你就这个，你会觉得你这个胸闷呐，或者是不得劲儿的时候，千万不要在那儿不动。
1: 嗯，
0: 千万不要在那儿不动啊！跑一个比较长距离的。跑步之后啊，你让你的身体一定要是缓慢的啊，缓慢的缓下来，而不是说突然我就躺在那不动了，那不行啊。
1: 嗯，
0: 你得是通过散步的方式，让你的这个心率缓缓的下降，这是对的啊。
1: 他人一个冬天不运动能跑20公里，我估计他就
0: 也挺厉害，
1: 他直接就进医院了，
0: 也挺厉害，
1: 直接进医院了，好吧？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这个提示。
0: 哎，
1: 啊，
0: 朋友问说，咱俩有没有看过周杰伦的《大灌篮》？
1: 笑话。嗯，
0: 怎么可能没看？
1: 你说的是他哪一招啊？
0: 对，那怎么可能没看过？嗯，
1: 没错，啊，
0: 就是篮球题材的，
1: 嗯，
0: 就都看过，
1: 基本上都看过
0: 篮球题材。你就是不管这个有多么的离谱啊，
1: 对，
0: 乔丹年轻的时候拍过一部，
1: 和那谁，
0: 和兔八哥，
1: 对，兔八哥拍的，
0: 和兔八哥拍的，
1: 对，也看过，嗯，
0: 对。
1: 然后那个篮球火，
0: 篮球火，那篮球火必须看，
1: 是，嗯，
0: 篮球火里边的绝技叫什么？
1: 嗯，
0: 蓝蝶华云游身步
1: 啊，对对对，名记不住了。但我一直好奇，这个《大灌篮》的电影是不是周董自己投资的？
0: 嗯，看一看啊。
1: 因为大家也知道啊，他特别喜欢打篮球，
0: 嗯，
1: 啊，特别喜欢打篮球。但是这个电影拍出来呢，他确实也是非常的帅啊，非常帅。
0: 嗯，
1: 他完成了就大部分打篮球的男生心中的梦想，
0: 就是，周杰伦。想象当中打这个，想象当中自己在场上的这个帅的这个姿势啊，都在大灌篮当中了。
1: 我也想啊。
0: 实际上呢，在明星艺人爱打篮球这些明星艺人里边呢，周董、周杰伦属于在场上呢这个打的相对比较一般的啊。
1: 他属于
0: 娱乐圈内有不少打的挺好的。
1: 对，他属于白巧克力。
0: 对
1: 啊，就是神一脚鬼一脚，神一脚鬼一脚。
0: 嗯，像有一些这个一些叫什么叫。
1: 半专业的，
0: 叫明星篮球对抗赛
1: 啊，
0: 内容和 NBA 合作的那个，
1: 是
0: 那，为了宣传的，
1: 像那谁，
0: 周杰伦，对，
1: 很厉害。
0: 周杰伦经常在场上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不看人传球，
1: 传球，
0: 但是不知道传哪去了。
1: 啊，所以说神有鬼有，但是这个很多朋友们呢，就这个都喜欢。就是在网上呢刷一些自己喜欢看的段子，
0: 嗯
1: 啊，你像我打篮球的人，我一般都去看篮球的，
0: 对，
1: 经常看一些招数，
0: 嗯，
1: 这个人在床上躺，这个球技重新长。
0: 哎呀，弘毅
1: 啊，
0: 嗯，我跟你说，我就是对于这个篮球赛，你别看我这几天没去训练
1: 啊，
0: 我非常的重视。
1: 怎么的呢？
0: 我非常重视
1: 啊啊！
0: 就昨天在睡前呢，我在脑海当中疯狂的训练。我骗你是小狗啊，骗你该咋地的。我昨天晚上睡觉睡不着，我在脑海当中就进行一个高强度的训练。
1: 你都训练啥了？
0: 我就是在场上，我应该怎么跟你打配合
1: 啊？
0: 怎么做无球掩护？
1: 是
0: 怎么让这个我们大勇哥这个超级投手能够让他跑出空位来
1: 啊？
0: 哎，在脑海当中疯狂的训练，老累了，我都没睡好觉。昨天晚上
1: 我一会儿看看你有什么成果。
0: 嗯，
1: 但确实是这个，因为现在也是大数据时代嘛，很多朋友们这个刷短视频平台呢，一刷呢就会刷同样的一些，
0: 哎，
1: 啊，你在这一看时间长了，
0: 嗯，
1: 你哪怕是广告啊，他也会疯狂的给你推送。
0: 我们被算法禁锢的一生
1: 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非常有哲学的，
0: 哎，哲学的，
1: 哲学的，
0: 就叫做什么？我在短视频当中的一生，
1: 哎，啊，
0: 嗯，
1: 什么意思？给大家解释一下。嗯，
0: 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其实就是说一说你是否啊，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被算法给困住了？
1: 哎，
0: 说这个事儿，
1: 你是不是就是叫被困在信息茧房里？
0: 困在信息茧房里面。但是呢，
1: 是
0: 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是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
1: 所以呢，
0: 所以就想了一个比较好、这个高级的标题，叫做“你在短视频当中被困住的一生”。
1: 嗯，
0: 哎，
1: 反正现在我也是有点困了，
0: 嗯，
1: 啊！我天天听这种标题啊，我又听不懂。
0: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

0: 这个大学的论文，这至少是什么？是至少是个硕士的论文，
1: 那倒不是
0: 深度
1: 就在这，但是这个深度我觉得非常是有的，
0: 非常深。
1: 如果有这个学传媒学的朋友，
0: 嗯、
1: 我觉得非常适合你的毕业论文、就探讨现在的大部分的这个受众们，在信息茧房里如何的这个观看短视频，应该如何破局，我们今天聊聊这个事情，
0: 就是很简单，长按视频点不感兴趣，
1: 这个真的有用吗？
0: 没用，
1: 我发现确实是。我发现是没用
0: 啊，没用。
1: 你点不感兴趣，你这个人你是看不见了。但是同类型的东西，如果你真的喜欢看的话，你还是会刷到的。
0: 对，他这套算法其实就是你点不点赞呐、都并不重要。
1: 点赞也不重要吗？
0: 点赞并不重要，而是你的留存率
1: 啊，
0: 而是留存率平均观看时长。
1: 那个比较重要，
0: 哎，那个比较重要。
1: 那万一、
0: 点不点都无所谓。
1: 你像有的时候我那个晾衣服的时候，就喜欢看短视频，或者刷碗的时候。
0: 但是呢，你的手啊并不方便滑动，
1: 它就会在比如说一条15秒的视频，它会来回放，
0: 来回播放。
1: 那
0: 么
1: 就会
0: 老喜欢了
1: 啊，平台就会认为我老喜欢了，
0: 太喜欢了，太喜欢了
1: 啊！
0: 但是这个算法我就不知道，比如说这个叫做什么复播率啊？复播率
1: 主要得看完播率，
0: 完播率。复播率，因为这个复播率，比如说这一条15秒的视频，你在那播放2小时，平台应该能算出来你在睡觉，你是拿着手机睡着了
1: 啊？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我真是还好，我也不知道我这算不算信息茧房、
0: 你看一打开耐高女篮总决赛，这个得说说吧，咱们这个东师
1: 啊，
0: 东师女篮刚拿的冠军，
1: 我的母校，我的母校非常的骄傲。
0: 这个东师无论是男还是女都非常强，
1: 我有幸啊跟那个东师的男篮切磋过，说出来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当时都是一届的朋友嘛，然后
0: 你打他们跟玩似的。
1: 没有，就是不能说跟玩似的吧，就是有来有回，
0: 也能支吧支吧，
1: 也能支吧支吧，完大家就其乐融融的。完，忽然我不知道他是我们学校校队的，后来知道之后呢，我就觉得啊，可能就是个替补吧，再后来发生个什么事呢？有人跟我说他是我们学校校队队长，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队长啊，在一个队伍里那基本上就是最强的了，或者最有凝聚力的，他肯定不弱，我说他就这水平啊，就能当队长啊？
0: 也不见得，就是因为队长也有可能是个更衣室领袖
1: 啊，但不是那是 NBA， 咱这个学校都是这个，肯定是这球技，
0: 或者说这支球队当中打架最厉害的当队长。
1: 那后来我发现，
0: 这个握一拳打开了天，化身为龙，朱芳雨。
1: 我后来发现他为什么是队长，他跟我们玩吧，他那个心态就属于陪小孩玩，就是根本就不使劲
0: 啊，就是说啊，你们啊，就孩子，
1: 就是咱们就是、
0: 小孩儿，
1: 大家都是同学，完你们想玩篮球，我呢就陪你们玩玩我
0: 就是说 UZI 也能够完美的这个进入到黄金分段，
1: 对，然后后来看他打比赛，老猛了，就非常可怕啊！
0: 你是否想起 UZI 被黄金奶妈双杀的？
1: 这个就当时他玩，关键那天他性格也非常好啊，跟我们怎么乐就那种调皮捣蛋的嘛，大家就非常熟。后来发现就打篮球的时候老猛
0: 啊，就是他不是在球场上酷酷的啊，像周董就酷酷的不说话
1: 啊，
0: 耍帅不的。
1: 没有，他跟我们的时候就都是不耍帅的，就是跟我们就都就跟同学一样，但是在球场上就非常
0: 强，就看这种性格让你觉得不是很厉害
1: 啊，
0: 结
1: 果跟这个真正的进入到他这个属于专业领域吧，你会想到就会太猛了啊，都打 CUBA 选手就这就是就这种状态的，
0: 每次出场。
1: 后来去哪上海了吧，上海的交大吧，应该是啊，因为这个实力过硬嘛，然后这个就在前一阵，也就是这周的时间啊，东师附女篮啊，东北师大附属中学啊，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说完整了，他这个女篮获得了耐高，就是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冠军，而且是大胜对手
0: 啊，而且是第一回
1: 啊，女篮吉林省首次
0: 历史性的突破。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

0: 简单的夸一夸我们的这个优秀的我们的这个我省学子们，
1: 哎，
0: 啊，咱们的这个也是首次进省夺得女篮的这个总决赛。
1: 嗯，
0: 这个教练呢，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教过我们。
1: 哦哦，
0: 这个女篮教练啊，
1: 嗯，
0: 因为他教篮球嘛，
1: 嗯，
0: 有时候有兴趣班啥的，我们有那个叫课后兴趣小组嘛，
1: 嗯，
0: 啊，这个他毕竟也不是说就只负责训练女篮，嗯，啊，也是我们的这个体育老师。
1: 嗯嗯嗯，
0: 非常的就是感慨啊。真厉害啊，真厉害！这我也看了一些比赛回放。嗯
1: 嗯，而且这场比赛呢是在五棵松啊，
0: 啊对，
1: 也是咱们国内比较好的这个篮球馆了。
0: 是，然后他们是淘汰了清华附中。
1: 嗯
0: 嗯，应该是半决赛还是在哪一个淘汰赛中把清华附中就淘汰掉了。
1: 嗯，
0: 也是传统强队啊，
1: 嗯，
0: 有那种参与了，我记得是清华附中应该是有参与了全国女篮的咱们就国家队的一些选拔赛啊，
1: 嗯，
0: 还是说一些这个预选赛的一些训练。
1: 嗯，
0: 有一些有几个球员是入选了。
1: 哎，这儿呢，这儿，哎，这个是21届中国中学生锦标赛女篮冠军，这个是之前东师附中女篮拿到了一个冠军。
0: 对，但他这个不一样啊。
1: 对对，这是另一个冠军了。
0: 对
1: 啊，这是另一个冠军。
0: 他那个中学生是不是初中啊？我也不太，
1: 因为他拿完这个冠军去机场接机的时候，我就在机场看见他们。
0: 对，因为我记得是啥呢？我记得是这个耐高的，就大家的知名度吧，肯定是最高的。
1: 嗯，
0: 就是最高的。
1: 对对，耐高确实是这个知名度最高的。
0: 对，因为他好像是一个人，好像只能打一次吧。
1: 耐高全国总冠军，
0: 我记得叫什么一生一次耐高嘛，就是我不知道是一个学生只能打一次，啊，还是说三年一次啊？我有点忘了，
1: 这个就不知道了
0: 啊，
1: 这个不知道了。
0: 对，但是
1: 这个耐高的规则咱就不知道了。
0: 是啊，嗯，然后这个也有很多球员，我们的入选了最佳阵容，
1: 嗯，
0: 相信未来在国家队的这个名单里呢，也会看到他们。陈梦啥都去了。
1: 啊，这挺关注这个，
0: 对啊，这就非常重要啊！恭喜他们，
1: 恭喜他们，恭喜他们，
0: 恭喜他们啊！非常感动啊！
1: 与有荣焉，你也是
0: 啊，我也是，就我哎呀，学弟学这都是
1: 学
0: 妹，
1: 学妹，
0: 啊，对，都是学妹。嗯，
1: 啥时候能看着？啥时候能看着我们这个松原三中什么拿个总冠军？是不是，啊？
0: 也有可能，如果你们的学校重视这个体育运动的话，
1: 嗯，
0: 啊，重视体育运动的话，然后这个还有一下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今天 NBA
1: 啊，今天 NBA 啊，
0: 今天 NBA 马刺赢了啊，
1: 嗯，这个
0: 也算大胜吧，
1: 也算大胜了，算大胜，
0: 嗯。
1: 这个今天早上呢，这个8点多我起来我就开始看，
0: 是
1: 开始看这场比赛的这个直播。就是这两支球队，雷霆和马刺啊，这两支球队如果是裁判员正常的吹罚，雷霆是赢面是相对比较小的，赢面比较小的，这个3-3嘛，要打第七场了。
0: 是，最后看看到底怎么样吧。但是这玩意儿，裁判也是比赛的一个环节。
1: 那对，
0: 啊，
1: 尤其是雷霆这种球队比较依赖裁判，
0: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我是觉得裁判的吹罚很难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吹没吹过比赛？就如果有篮球爱好者的，可能你打全场需要这个客串一下裁判，裁判非常难，非常难吹。
1: 嗯，
0: 你像我们打比赛的话，应该也会请一些专业的裁判，但我相信啊，也非常难吹。
1: 嗯，
0: 啊，就尺度如何保证啊？如何能那个就把每个犯规都看到啊，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
1: 嗯，
0: 大家理性看球啊，理性看球。但是我个人还是支持马刺的。
1: 我也支持马刺
0: 啊，毕竟是我们的少林兄弟。
1: 对，
0: 啊，
1: 少林兄弟啊。文班亚马，
0: 啊，
1: 在这个内线一个人防俩，
0: 是，
1: 这个遮天蔽日，也可以说是。
0: 嗯嗯。然后呢，我这个看看我的，今天跟大家聊个信息茧房嘛。
1: 信息茧房啊，
0: 你看我刷的几个啊，这个耐高女篮。
1: 哎，我打开呀，
0: 啊，嗯，
1: 就是火锅团购
0: 啊！
1: 哎，我打开抖音就是火锅团购。
0: 所以你看我们有没有信息茧房啊？我第二个呢，就是一个代购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人就是我关注的一个主播，他带货我觉得带挺好的
1: 啊，给媳妇儿买点礼物什么的。
0: 啊，不，
1: 嗯，
0: 就是单纯的观看一下他的这个表达，啊，
1: 嗯，
0: 他的表达。第三个游戏，
1: 哎，
0: 啊，英雄联盟。第四个肯德基，
1: 嗯，
0: 20吃1桶。
1: 哎呀，太好了。
0: 啊。
1: 很好，
0: 我就是综艺，
1: 综艺。
0: 其实这几个就这五类吧，就基本是概括了我观看抖音的所有内容。
1: 啊，
0: 还有应该还有一个就是电影了。
1: 嗯，
0: 啊，你看就开始重复了，搞笑的，
1: 搞笑的，嗯，
0: 想看完的，你看了吗？
1: 这俩主持人这节目太好上了，上节目的时候刷短视频太好上了，我看看。
0: 哎，
1: 太荒谬了，这个广播节目。
0: 这真好看，就是刘亚刷这个视频，我估计我们说完啊，朋友们可能会在自己的短视频上刷到，如果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是一个人呢骑这个电动车，这应该是在一个南方城市，他们骑电动车人比较多，他在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另外一位朋友呢被电动车压在了身底下，他可能是提前开这个电动车啊摔倒了，这位刚刚路过的朋友呢一定是位好心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就把电动车停到一边去帮助这位被压到的朋友，结果他把电动车从左边扶起之后
1: 又倒向了右边
0: 又倒向了这位朋友他们就压在了一起啊。
1: 这是我们这样笑其实不对，但是人类的这个悲喜也并不相通，
0: 是
1: 啊，
0: 这家这就无责变全责嘛，这不是啊，就刷了一下
1: 还有在关心这个这位朋友从来没有留过言啊，这是这个关心雪丹老师的啊。
0: 雪丹老师还没有回来，
1: 没回来，
0: 还得
1: 五个月左右吧，
0: 三四个月吧。是，然后
1: 昨天我去看他去了。
0: 你上他家看去了？
1: 对，
0: 怎么样啊？
1: 不让我看。我在门口。我在门口跟这个叔叔聊了几句
0: 啊，他没让你进屋啊？
1: 对，没让你进屋
0: 啊，
1: 拒之门外，
0: 拒之门外，还是关系不好啊？
1: 对，
0: 关系不好。哎，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信息
1: 信息
0: 茧房
1: 啊，大家可以现在打开抖音啊，让我们来做一个小互动，就是打开抖音，你刷五条或者十条，你告诉我都有啥？然后你就来互动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你来互动一下，就是告诉我你的抖音刷几条都有什么内容啊？你看我打开抖音啊，
0: 是
1: 迎面而来的就是火锅团购，60块钱的这个七荤七素超值两人餐，就在静月大学城，这是我非常喜欢吃的一家，我经常吃啊。然后继续再滑一动啊，第二条，第二条是，9号电动摩托车团购，这个就很奇怪了啊。这个就很奇怪了，
0: 摩托车团购，
1: 我是第一次刷到他们家的直播
0: 啊，
1: 而且呢，我从来没有在平台上关注过任何电动车的信息，他给我推荐了第二个东西，又依然不是视频啊，
0: 证明你跑出来了吗？
1: 而是团购
0: 啊，你从这个信息茧房里跑出来，多少钱呢？
1: 我点击进去看一下
0: 啊，
1: 3699元，九号电动车，
0: 是你的这个消费，
1: 也不是我消费能力，
0: 对啊，
1: 而且我在成都待了4年，在被电动车撞过4回，我是很痛恨这种东西的，平均1年1回，
0: 你应该拍一个段子。
1: 平均1年1回啊，来第三个视频啊，来再滑动一下，长这个6月6号到7号，这是长春的一个汽车展销会
0: 啊，
1: 那汽车展销会门票销售，这怎么一条视频都没有？再来一个，第四条，
0: 全是广告。
1: 幼儿园的老师这个就是有关系了
0: 啊，
1: 就是一些幼儿园的早教活动、早教游戏，如何跟家里的孩子一起玩
0: 啊。
1: 第五条视频，东北超的相关信息。
0: 你的这个抖音呢、啊、
1: 东北超
0: 真是没意思
1: 啊、东北超在加州到内华达州的荒漠高速公路上，有一个东北的哥们儿开着这台车、上面写着振兴东北四个大字。
0: 是
1: 啊，
0: 你这抖音
1: 老美看不清，老美看不懂。再来一个，第六条，为我的第六条，时尚大码女装团购。时尚大码女装为什么呀？第七条是奔腾小马的团购。第八条，长春长春南湖公园，长春南湖公园老大爷。第九条，
0: 你别看了，真没意思。
1: 第九条，
0: 你的抖音你给我这钱我都不带要的，这啥玩意儿？
1: 我还有另一台手机，你应该会喜欢。我还有另一个抖音号。
0: 那你这个抖音号我问一下是干啥的？
1: 这个抖音号，第十条，东北超火爆海外，
0: 你咋工作号这是？
1: 我还有另一个抖音号，刷10条都刷不到男的。
0: 他这个人就有问题，就是这个人就是太极端了，就要不就全是没有意思的东西，要不就全是有意思的东西，
1: 你认为都是有意思的？
0: 不是，我就是说嘛。
1: 那现在我一会儿拿那台手机，你现在刷一会儿，
0: 我
1: 你可能就没有心情上班了。
0: 对不起，咱俩不是一类人。你当我手机是摆设吧？但我
1: 你真的刷不到啊！
0: 我这二十是一桶、然后这个养狗的，你看这个就是嘛，但这是比较有名的那个叫古风的，他们有一阵儿，现在有一个特别

0: 流行的，在各个城市会有一些古风的这个
1: 古风女团、
0: 这
1: 个、然后他们就一个的排队走出来，
0: 对，就一帮人，这是其中的一个、
1: 嗯、
0: 我就
1: 一帮女生，就是给各个景区做推广的。
0: 然后你看刷完肯德基，麦当劳来了，
1: 麦当劳来了、
0: 啊、麦当劳的二吃一桶。
1: 麦当劳比肯德基那真是弱爆了，我认为肯德基在我这是要高麦当劳的。
0: 但是十吃一桶加三汉堡加三饮品，补贴价79.9。
1: 还行。
0: 肯德基呢？
1: 肯德基多少？
0: 二十翅桶的话，两桶63块钱。
1: 嗯，我爱肯德基，
0: 我爱肯德基，
1: 我爱肯德基，
0: 啊、我也是啊。但他仨汉堡也很新，
1: 尤其是他还这个给我们节目投放了广告，有啃绿青石，
0: 怎么办呢？哎，不对，对不对？现在不是在，现在不是在购物。
1: 嗯，
0: 我们在看信息茧房啊。
1: 我这个抖音呢、啊，之前呢、啊，在没跟你进行交流的时候，我还没有觉得我这个抖音这么的无趣和无聊啊。
0: 然后我第四个呢，是一个长春本地的探店博主，他现在正在探店万象城的面包节。面包节开始了。如果喜欢面包的朋友们，这个周末可以去长春市的万象城去溜达溜达啊，不是广告啊，不是广告，因为他这个在室外的这个下沉广场，如果喜欢面包的话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0: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面包，而且都是一些新煮的、
1: 嗯、
0: 我觉得挺好吃的啊。然后下一个呢，你看综艺，你看我这个
1: 我刷到了雨山。
0: 你点的是朋友吧？
1: 雨山真无聊。没有推荐，雨山在我的推荐当中、
0: 啊、
1: 推荐啊。
0: 然后我游戏，你看这就是搞笑的，逃学被我爸发现、
1: 嗯、
0: 东北男人父子硬汉。
1: 我在抖音上是刷不到搞笑的，
0: 你看，
1: 但是这种吃的很多。
0: 你看，文班亚马，少林寺，
1: 少林寺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就是在球场上看着这个文班亚马呀，他是比较这个瘦弱的，但是其实他是比较强壮的，只不过是在 NBA 里边就显得好像这个在那个维度上好像不够大啊，不够这个强壮。
0: 是啊，然后篮球，搞笑的，那个跳舞的。肯德基，
1: 我的抖音其实是能够比较就是容易的刷到这个就十多个20多个点赞那种素人的视频的。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
0: 我基本上不会刷到。
1: 我这个很容易刷到。
0: 但反正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确实都这个存在于信息茧房里。
1: 对、你刷的那些我刷不到。
0: 所以我但这个东西也很舒适，你知道吗？就是你很习惯。你说都是我爱看的。
1: 都是我爱看。
0: 那如何打破信息茧房？
1: 其实我那个手机我挺爱看的，那个是。
0: 那你带这手机来干嘛？
1: 这手机主要是欺骗套餐。
0: 啊，装模作样。
1: 欺骗套餐。就是我刷抖音的时候，我媳妇也看着我刷抖音，一看这个抖音很安全。
0: 这有。不知道大家平常刷抖音都会看到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
1: 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大家可以打开你的这个抖音，或者是你经常刷的快手短视频，或者是你的B 站，或者是你的这个小红书也好啊，或者是跟我们以图片的形式啊发送来一个截图，让我看看你的这个社交媒体的首页被推荐到的信息大概都是什么样。
0: 但很有意思在哪儿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点在于我会培养我的信息茧房。
1: 就是啊，你是去训练。
0: 对，我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会训练我的 B 站。有的时候你会在 B 站搜索一些你要用的信息。那比如说你对一个事情感兴趣，或者你要查一个东西，你会在 B 站去搜。然后呢 ，B 站的推荐就是你看完之后，因为你搜过、看过，而且看完了，它就会在主页开始给你推荐。
1: 对，主页开始推荐。
0: 你的四条里可能就会有一条是你查过的内容，但其实你并不想看的，你只是工具而已。我就会拼命的搜我想看的东西。
1: 哎，我觉得 B 站的算法在我这儿看来很烂，
0: 对，
1: 很烂的算法。你比如说，B 站这个首页今天被随机推荐到了一条这个社会新闻，但是这种是偏向搞笑的社会新闻。我点开看完之后呢，我可能就这么地了。我在B 站首页稍一滑动之后，马上接下来就开始给我推了。
0: 对，
1: 这我不想看的。而 B 站对于你的关注推荐特别差，
0: 对，
1: 你像我 B 站关注了100多个 UP 主，我早期关注的那些 UP 主，我可能有一两年都刷不到了，
0: 但他们
1: 一直在更新，
0: 对，这个确实是，
1: 我觉得这个算法超级烂，这个 B 站的算法，
0: 所以你得培训他呀，我非疯狂培训，我一发现有我不喜欢的啦，或者我重点不到了，我就开始搜。我就比如说像这个唐蓝天说 AI 短剧，我开始搜 AI 短剧，我也不看，我就点进去，然后滑两下退出来 AI 短剧，点进去滑出来退出来。
1: 不，你这个退出率太早了，跳出率太，
0: 我
1: 会滑，
0: 但是因为我点击率高啊，他就认为我一定是想 AI，
1: 你点完就跳出了，人家认为你
0: 他会，他认为我想看 AI 短剧，只不过我没有找到我想看的那东西是什么，他就会开始疯狂的给我推。

0: 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现在出发，那在这个最好的时节，也就是6月份啊，6月14号，我们将会一起出发，去到张掖七彩丹霞，去到鸣沙山月牙泉，去到敦煌莫高窟，再去到天空之境茶卡盐湖。这是一趟一个甘肃青海的一个大环线的旅程，在6月份出发。我看6月14号没有错，6月14号这个团期呢是8天，从长春一起出发，来回都是飞机，并且呢落地有2+1的陆地头等舱，全程5晚的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2晚5钻酒店，这个是给您免费升级的。原价是6980块钱一个人，在市面上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呢1038听众的专享价格只有在我们频率报名才是5699块钱，而且呢全程的这个餐食也包含在内，都是一些比较不错的餐食啊，拒绝一些低质量的普普通通的团餐，咱吃就吃当地的特色，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小伟寒阳汤锅啊，特色的一些小吃，鸡蛋牛牛奶鸡蛋醪糟，一些本地特色小吃都给您吃到。那么特色的这个湖景航拍是赠送的，湖景航拍是给您赠送的，还有一些旅行大礼包全程都有赠送。西北旅行后劲儿很大，如果你也想体验一次后劲儿很大的旅行，跟着1038去旅行。怎么报名呢？非常简单啊，大家可以在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甘青加上你的手机号，甘肃青海两个字啊，甘青加上手机号，会有专属的客服为你1对1进行服务。
0: 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1: 来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是否被困在了短视频当中啊，欢迎大家呢来参与这个互动。这互动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截图，以截图的形式分享你在 B 站或者是你的抖音，你都就是你打开之后最先给你推荐到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不想输入文字的话，以截图的形式分享，这是最简单的了。刚才分享到了我无聊的抖音啊，来分享我的 B 站啊。因为我的 B 站的刷视频的时间其实要远远的高于我在抖音上刷视频的时间，也不知道我哪来100多个粉丝啊，这我都不发视频啊，还有100多个粉丝。来啊，打开我的 B 站呢，首先刷到的是叫做陈中将，这个人是干嘛的？这个人是刷机，给一些老设备，比如说有一些互联网初创公司也做了一些硬件，后来这个公司倒闭了，这个硬件就不能用了，那么他就会通过一些刷机的手段把这个变成能用的东西。陈中将啊，售价2000元的防沉迷作业机，结局太意外，这是我刷到的第一条。第二条是谁？第二条其实是个直播间被推送到了首页，这个是读心神探的直播间被推送到了首页。读心神探啊，是一个很经典的港剧啊，我超喜欢看，我超喜欢看。那个林保怡啊，应该是林保怡演的，是不是林保怡？通过一些微表情的变化，去侦破一些比较难办的案件。然后是一个广告啊，奥丰电竞椅的广告。紧接着又是一个捡漏博主啊，又是一个捡漏博主，叫老张是大佬啊，又刷到他了，经常去开箱一些几十块钱的洋垃圾啊，几十块钱的一些小垃圾。还有一个这个这儿呢，

二手房车，二手房车的这个就是主打一个什么？主打一个促进消费啊！我的 B 站首页主打一个促进消费，就是一些小破烂，一些二手的东西，要不就是电视剧。这二手房车啊，我其实没钱买房车，但是我会畅想我拥有房车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生活。于是呢，我就会经常在首页刷到一些二手房车的视频。那紧接着是 NBA 入驻 B 站，那、啊、这个是新的信息啊 ，NBA 正式入驻 B 站了。这个怎么讲呢？对于一个普通的 B 站用户来讲，可以说是这个龙颜大悦。你可以在 B 站看到篮球视频了。在之前啊 ，B 站的所有的篮球科普类视频全都以图片的形式，图片加音乐加文字。现在你可以在 B 站看到篮球的视频了。

紧接着呢是美食方面啊，我在 B 站也是经常刷美食啊，这个叫毛毛的啊，是一个沈阳的博主应该是啊，他经常去分享沈阳这边的非常离谱的团购价格，比如说29块钱100串羊肉串，这真离谱，够离谱啊。剩下的是吃瓜啊，这个吃瓜就不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还涉及到一些对于明星艺人的这个讨论和议论。这条视频叫做不舒服学，不舒服学，好，一些吃瓜的视频，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啊。我一般这个娱乐圈的瓜呀，我都是通过 B 站和什么呢，和这个爱家姐去吃瓜啊。爱家姐一直这个冲在吃瓜的第一线，有些真这个最新的瓜，我通过爱家姐或者是 B 站的一些娱乐吃瓜博主、八卦博主去获取。再就是掌机，掌机也是我个人的爱好，买一些开源的小掌机，300-500块钱、800-900块钱这些小掌机，买来之后呢，当电子核桃来盘。来看啊，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个我的 B 站是，雷军与舒淇参观汽车工厂，华强买瓜啊，太好了，太好了。华强买瓜呀。在没有 AI 生成视频技术之前，这些大神都是通过手搓啊，比如说通过 AE 啊那些特效的软件去做华强买瓜的视频。但是现在因为有了 AI 生成视频技术，华强买瓜的系列视频它的产出率要比以前要高得多啊，效率高多了。真的 AI 技术最利好的就是华强买瓜的视频。就是原来你能看到一些离大谱的华强买瓜，现在在离大谱之上更加的离谱，因为还有什么，因为还有 AI 配音技术啊，可以把两个演员的这个声音扒下来之后呢，通过这个 AI 技术生成啊，比如说前两天看的一个京剧买瓜，太好了太好了，他们以京剧的形式去买瓜，还有一些这个要多离谱有多离谱啊，华强买瓜系列视频，常看常新啊，就是人们对于征服这部电视剧的开发还不到1%。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是分享来自己的 B 站，小贾分享来自己的 B 站首页，马刺对雷霆，好，你支持谁？你是支持雷霆还是支持马刺啊？这个视频是曹操能否一统天下？这个视频是为什么对冰系战士最不公平？这什么呀？这是啊，这什么呀？这是80后的一个动画片啊！我感觉我没看过啊。圣斗士吗？这圣斗士吗？看起来有点像啊。继续看啊，继续看你的这个短视频是否被困在信息茧房当中啊？你经常刷到的这个视频都是什么样的？可以以文字的形式或者以图片的形式来分享讨论啊。继续看，我的 B 站首页是5种水果冰激凌的制作。哎，你还是个吃货啊！北京47平方米房子极限改造，哎，我超级喜欢看这种。

就是类似于梦想改造家的视频，然后有一些博主他其实自己也具备这个一定的能力进行自己的超小户型的极限改造，然后把那些比如说这个柜子是一个多功能的，平时看着是个柜子，拉下来就是个床，然后呢在如何在一个小平方的这个厨房当中塞下更多的这个功能区。我超喜欢看这种类型的房子啊，超喜欢看这种类型的这个房屋改造视频。

欢迎大家加入到今天的讨论当中，你是否被困在了信息茧房？参与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打开你的抖音啊，然后去刷几条看看都有什么内容，或者是打开你的 B 站，或者打开你的小红书，截个图让我看看你的首页都有什么内容。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 UP 主啊，叫做达达杀猪菜。听名字大家都能够想到这个 UP 主做的是什么视频啊，这个 UP 主做的是解读古早的情景喜剧，目前他已经把东北一家人解读完了。他主要是把结合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结合剧情，再找到一些古早的资料啊，尤其是他跟情景喜剧当初的制作团队有一些这个道具师啊，包括这个幕后的这些老师啊都认识啊，然后呢这些幕后老师把当年的一些手稿拿出来帮助他一起做视频。那这个他做的这个视频不少的这个资料是首次公开，非常的珍贵。如果你像我一样也很喜欢看古早的情景喜剧的话呢，你可以关注他，叫做达达杀猪菜。他目前现在正在做的是炊事班的故事啊，炊事班的故事系列回顾。还有朋友想要看我的私密账号，那能行吗？我那个私密账号都是什么情况，就是那种就是收藏版啊，就是什么叉叉叉叉叉括号收藏版，或者说叉叉叉叉叉叉括号大家看我收藏夹，就我那账号就是那样，就是减速带啊，那纯纯的减速带，你到我那账号你都走不了了。先不给你分享啊。还有我一个珍藏的 UP 主，这个也是 B 站的百大 UP 主之一啊，叫做小约翰可汗啊，小约翰可汗，讲历史小故事的啊，讲历史小故事的。但是呢，其实他的视频呢，在我看来啊，我并不倾向于历史，而是倾向于搞笑。我会在就观看他的视频的时候，其实着重看的是他的搞笑的这个讲故事的能力，一般都是当做下饭视频来使用啊。哎，小神雄说啊，我也关注达达了啊。你看，其实达达不算是一个热门博主啊，达达也就10万粉丝上下吧，算是一个冷门的小博主，但是他的视频质量确实是很高啊。哎，我看到了你的历史留言，你六月份想带孩子去海边儿，我六月份也想去海边儿啊，我六月份也想去海边儿，让我媳妇儿带孩子去海边儿。你不喜欢吃海鲜，你去什么海边儿啊你？我计划是那啥，我计划是800-900在鲅鱼圈租一个月房子，这是我目前的计划啊。想找岛待两天，你上张岛，你看张岛超冷门的一个岛啊，张岛啊，这个岛没有配套啊，我跟你说，这岛没配套，就冷门到这种程度，岛上只有民宿，没有其他的商业配套。

来啊，这个时段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呢，是昨天我带着这个品去雪丹老师家串门去了啊。这个就是燕窝鲜炖梨，这个对女孩子特别好，特别补，特别的滋补，特别的滋养。尤其是呢，你感觉到最近没有气色，你不妨可以试试由内而外的进行滋补。吃燕窝呢，就是给身体做深层的一个滋养，由内而外润起来。燕窝还有多糖成分，能够助力血液循环。那女性平时吃一些燕窝呢，能够帮助提升身体活力。更加惊喜的是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款里面添加了玉木耳，口感脆嫩爽滑，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清润不腻，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这款燕窝炖梨可是专利的配方啊，是专利的配方，绝对无添加，手提礼箱包装，精美大气，开盖即食。平时呢是129块钱一箱，平时129块钱一箱，这个是在抖音和快手的一些带货主播直播间的一个价格啊，129块钱一箱。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团购价格是只要加20块钱，149块钱。

0: 就能够拿到一箱两箱，抱歉，149块钱拿到两箱，一共16碗啊，两箱一共16碗。这是一个全家老少都能吃的纯正即食燕窝鲜炖梨，非常的划算啊。再来说说 Cross 洞洞鞋，你这不，你小申雄，你六月份要去海边的话，你来买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啊。这个洞洞鞋一开始就是为了沙滩，为了海边而生的。这个鞋的发明就是一对这个兄弟喜欢去海边玩，但是觉得普通的鞋子在沙滩上玩不方便，于是他们就绞尽脑汁找了各种各样的材料，最终发明出了 Cross 的洞洞鞋。Cross 的洞洞鞋啊，这个虽然一开始的发明初衷是为了沙滩，为了海浪，但是现在呢已经逐渐的变成了一件时尚的单品啊，而且还有人开发出了更多的玩法，就在洞洞上呢做了一些小装饰，使得每一双洞洞鞋都变得独一无二。那洞洞鞋呢，它首先呢不怕滑啊，这个踩水坑不打滑，不怕闷脚，这个当然了，这个全是洞啊，当然不怕闷脚了，而且呢穿久了不累，因为它这个材质啊很特殊，这个踩起来啊很舒适啊，很得劲儿，很宣。那么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啊 ，Cross 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在今天是一个奥特莱斯的价格啊，奥特莱斯的促销价格169块钱，最低只要169块钱。当然了，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其他的款式啊，最低是169块钱，还有一些比如说199的、189的，大家可以进入到链接当中自己选购喜欢的款式啊。现在下单，而且再送给你一包鞋花的盲盒。什么是鞋花盲盒啊？就是一包随机的鞋花，你可以进行鞋子的 DIY， 打造属于你自己的 Cross 的洞洞鞋。价格169块钱起，回复给力两个字啊，还是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像刚才我们买燕窝炖梨一样，都是回复给力两个字。在哪回复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2: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2: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意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是顿眼科，意是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是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是顿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燕之屋。

天气越来越热了，是不是就总会想要喝点又凉又润啊，清甜不腻的东西来解燥解暑。那今天就给大家来解决这个难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温润滋补饮品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啊。那么这款姿势品牌的燕窝鲜炖梨呢，是很多网

0: 网红都带过，统一价是129块钱一箱8碗。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专享福利啊，只要再加20块，149就能够带走2箱，149块带走2箱16碗燕窝炖梨啊，这是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拼手速就可以来抢购了。那对于女生来说呢，燕窝绝对是绕不开的宝藏好物啊，老祖宗传下来的滋养佳品。那在古代里，这个都是这个宫里面娘娘们御用的啊。要是说有皮肤干巴巴没气色的状态呢，吃燕窝就是给身体来做一个深层的滋养，由内而外的润起来。而且燕窝还含有这个多糖成分啊，能够助力血液循环。妈妈们平时吃一些燕窝，能够帮助提升身体活力。更惊喜的是，这次给大家带来全新升级款，里面加了有玉木耳啊。玉木耳呢，口感是脆嫩爽滑的，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清爽不腻。还能够帮助我们啊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与炖梨呢，润喉润肺啊，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比普通炖梨更养人。那今天这款燕窝炖梨呢，是专利配方健康滋补食品啊，纯正无添加，手提礼箱包装，精美又大气，开盖即食，特别方便，送给父母长辈亲戚朋友都合适啊。平时的直播价是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的升级款给到大家的是只需要加价20块钱就能够一次性带走2箱，149到手的是2箱16碗，全家老少都能吃的纯正即食燕窝鲜炖梨啊，相当划算啊，大家可以抓紧给自己和家人安排起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咱们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拼手速来抢购。那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今天的一款这个去年啊卖爆了的一个热卖单品，也就是这个时候大家啊都想要开始穿起来的了，那就是咱们的卡洛驰洞洞鞋。夏天闷热的时候，其实恨不得是穿拖鞋出门的，其实是特别方便，就是一脚蹬那种啊。出门呢，但是也要讲究形象，是不是？那这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的随意啊，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全网火爆，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人呢都知道，卡洛驰呢可是这个洞洞鞋界的一个顶流啊，像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这些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是他，妥妥的明星同款。这个牌子就跟他家的这个 logo 啊鳄鱼一样，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呢，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啊。那为什么这么多大牌明星都爱穿呢？因为它真的是太时尚百搭了啊。比如说你穿裙子来搭它呢，就是很温柔慵懒的那种松弛感，穿短裤来搭它呢，就是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来搭它呢，就直接化身时尚博主啊，走路带风，气场2米8。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啊，短途出游，一双鞋都能够 hold 住所有场景。那再也不用这个纠结出门穿什么鞋了，换鞋的麻烦呢直接省了。但平时你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啊，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了，热门泡芙款、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但是今天呢，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啊、简约复古贝雅款等超多款式是全都有的。而且呢，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是挑花眼啊，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还会再送你一包鞋花啊，但是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来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这个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尴尬，时尚又有个性啊。那这波品牌清仓破价仅此一次，错过这次的话，以后只能再花500多去官网原价购买了。那么咱们也是一个福利限时限量啊，售完即时就下架了，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

0: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1: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2: 我吧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又管不住我的嘴，咋整？
3: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好人帮幸福新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哈。那今天又到了我们每周五的特别节目幸福新帮助，那我是主持人龚鹤。那每周五呢，我们都会邀请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和大家分享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以及呢您在面对焦虑啊、烦恼啊、压力啊、情绪的时候呢，这个如何处理的实用技巧。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哈，让更多的人了解心理学，然后呢也能通过心理学的这些这个技巧，然后帮助到您自己哈。好嘞，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艾米老师。艾米老师你好。
5: 龚鹤老师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的幸福新帮助的时间。现在马上就要中高考了哈，所以今天呢和龚鹤老师我们也是想要就关于中高考啊，如何能够有效的减压啊，和大家去做一些探讨。
4: 嗯，是的，其实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在下周的时候再说，因为下周就来不及了，下周就已经六月大概五号六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已经要考试了。所以说我们希望通过上一周的节目和这一周的节目，因为这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你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调整，所以说呢我们利用这两次的这个节目来帮助我们这个中高考的考生以及家长能够充分的这个减减压，然后呢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这种调整，然后以最佳的这种状态来迎接这个我们说生命当中比较重要的一次大考哈。那其实上周我们也通过我们的一期节目跟大家也说了这个关于解压的这个事情，而且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反馈也都很好哈。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进一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其实有的时候很多家长听第一遍的时候也能听明白，但是呢其实他可能也就是走个耳朵，还真不一定能走心啊。我们希望多说几遍，然后你真的能利用这个时间去做一下，这样的话才能解决相应的办法。所以说今天我们还是和艾米老师一起给大家带来专属中高考减压的这个实操方法哈。不用这个漫长的这个调整，简单几步就可以让大家缓解这个焦虑，稳住状态，然后呢从容的迎战考试哈。
5: 是的，就是过去讲叫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是吧啊，是讲的好像说我们在考试之前啊，孩子们要好好的哈去进行复习啊准备啊哈。但是其实它也包括心理方面的一些准备，是吧？
4: 而且人家说这一段时间你再学习新的知识，其实你接收的那个程度已经不会很高了。
5: 对，是这样的，
4: 不可能再这个去接受新的知识了。
5: 所以今天呢就和龚鹤老师一起啊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易操作的啊，又直接就可以用的非常有效的哈一些考前的解压的方法啊，来解这个孩子们的燃眉之急啊，还有家长们的啊这个燃眉之急。
4: 对，其实我们在这块儿今天第一个时段我们还是想让跟大家聊一聊很多错误的做法。其实好多这个家长啊，你跟他说多少遍，然后呢他真到碰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他还是犯错误。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先给大家纠正一些这个备考的误区啊，然后呢让他们知道你这么做是错误的，是不是艾米老师？
5: 对，昨天啊我做了一个高考的哈这个孩子的一个咨询哈，也是属于考前减压吧。而这个孩子就跟我说，老师你说都说放松放松，我现在哈要一让自己放松下来我就害怕，我怕我彻底放松了以后到时候上考场上我再放松啥也答不上怎么整啊。就是这个其实是孩子们目前的普遍的哈一种心态，就是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了，是吧啊。你说这个紧张一点啊，然后这个好好的哈在考试之前呢

0: 咱们要这个重视起来哈，做一些充分的准备，还是说哎我就完全的哈，这个是想干嘛就干嘛，然后就处在一种彻底的放松的一个状态呢？到底怎么办呢？
1: 就是不能处在两个极端上。
0: 哎，对，所以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啊。今天我们就跟龚鹤老师一起呢来纠正一下哈，就是在中高考啊这个考前这一段时间我们备考减压的一些误区吧，啊，
1: 是的，
0: 有几个这个这几种心态，我想请龚鹤老师呢，先，因为你这是不是今年也是考生家长啊？
1: 对对对，我们这个是属于中考，
0: 啊，
1: 大概还有一个来月，但是高考呢就已经迫在眉睫，
0: 所以你比较有发言权啊，然后你说一说，就在这个阶段，有的时候我们谈到减压这个事儿，容易走到的误区是啥呢？
1: 我觉得还是就是你嘴上就是嘴上说那个你不担心不紧张，没事儿，但是其实你还是紧张，你从言行上也就是行动上也表现出来的这种紧张和压力。
0: 那你说的这个是属于哪一种误区呢？
1: 就是一紧，就是我就感觉我还是感觉自己家孩子好像还不行，还没达到那个程度。
0: 哎呀，你说这个是这个就是追求完美不允许失误这个误区哈，就是
1: 感觉还没到那个手拿把掐的时候。
0: 你像我那个昨天啊，就是做那个减压的那个小孩哈，哎，我说那你这样说给我的一个感觉是还是担心哈，那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哎呀，他说我也不知道担心是啥，我说咱不着急回答啊，你先让自己静静心，闭上眼睛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啊，从小到大每一次考试你都担心什么，尤其是这一次可能对于你来说呢，这个关乎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可能更加重要哈，那如果考试考不好考砸了会怎么样啊，你到底担心的是啥？这个孩子后来呀，这个想一想哈，静静心啊，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好像我有点担心我要考不好啊，这个我爸爸会说什么，我妈妈会有什么样的哈一些这种感受和想法哈，就是他还是比较在意，就是家长对于他这个考试的成绩啊结果出来以后的一些反应，所以这个就刚才您说这个，就是哎呀，还是希望他考好，还是希望他要有一个很好的哈这种状态，能最好是超常发挥，都不是正让我们正常发
1: 挥
0: 了，必须得超常发挥啊，一定要拿到个高分。这个几乎是所有的哈这个家长的执念，所以你刚才说误区之一就是追求完美不能失误，就是这样，就是给很多的孩子就是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对，那你想想在我们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在我们执着一念的这种对孩子的这个要求上，你会有哪些动作呀？我想知道。
1: 我现在有点儿这叫什么呢，假听话。其实我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其实我的躯体并没有表现出来，我现在就是
0: 你说的不是躯体没表，是神态表情没表现出来，但躯体有可能有表现，
1: 就是
0: 他担心孩子看出来，
1: 然后也不跟他离得太近，当然你需要我我就来，你要不需要我我也不会上人那块去，那个上人那屋
0: 小心翼翼，
1: 对，端茶倒水的，那不得就是你跟我说呢我就和你说，你要不跟我说我也不会主动去跟你说，
0: 你说
1: 的
0: 这个我的理解是表面上风平浪静，内心里波涛汹涌，
1: 是不是
0: 啊？
1: 对，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一个状态。
0: 但上次咱们就说了嘛，你太小瞧我们的孩子了啊，你不要以为你什么也不说，神态表情也没流露出来，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偶尔的一句话一下子就孩子就捕捉到了这个讯息哈，还是希望我要考好，要有好的表现好的成绩，是不是？所以在这种误区之下呢，那么孩子们他们也会紧张，那他就会要求自己每一套卷子必须要 这个准确无误。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孩子第一科一旦是出现失误了啊，有一些会的该会的没答上，或者说哎，都是或者说可能因为这个时间把控不好啊，没答完卷子或者什么，只要不管哪方面出现一点小小的失误，孩子后面所有的考试一下就全部都崩盘。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就是追求完美的这么一个这种执念的驱使之下哈，那我们家长可能会传递给孩子，甚至有的孩子不用扬鞭自奋蹄，家长不没有这个要求，他自己有这个要求。就基于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跟孩子要讲一讲哈，失误是正常的，
1: 嗯，
0: 是不是？哎，
1: 嗯，
0: 那么不要因为啊这个一道题两道题一科两科啊，可能没那么理想，没做好，然后咱们就影响后面的这个发挥，这是误区之一。
1: 嗯，
0: 那还有误区之二，就是谈压力嘛，可能很多人他就觉得压力就是不是好事儿。
1: 嗯，
0: 是不是？哎，就必须得给它消灭掉。
1: 嗯
0: 啊，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压力它就等于动力。
1: 嗯
0: 啊，你像昨天那个小孩呢，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哎，那你这个在面对各科目的时候，在你这个考试之前，一想到他们是啥感觉，哎呀，我就闹心呐，难受啊。我说好，那咱俩一科一科的，我们来去这个直面哈，你必须要那个面对的。啊，这个考试的这个内容，
1: 嗯，
0: 啊，那语文啊，你想一想，在你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哈？
1: 嗯，
0: 甚至他如果像个人儿一样，他长啥样啊？然后呢，你给我说一说语文，在你的这个啊，如果闭上眼睛去自己先模拟考一遍，你觉得会在哪一部分上答得很顺手，答得很顺利？哪一部分可能让你很忐忑？
1: 嗯，
0: 就是我们一科一科的和孩子来去过。啊，这实际上这个过程就跟他一起直面压力。
1: 嗯，
0: 啊，你如果认为压力就是坏事儿哈，那么总想逃，那最后一定是事与愿违，是不是？哎，有很多孩子我不紧张，实际上他那个紧张已经到了极点了。
1: 嗯，
0: 临到考试的时候啊，这个拿起卷子那一刻，一旦是哪一部分可能卡壳了，那就后面就彻底滑坡。
1: 嗯，
0: 但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跟孩子一起哈，能够去把这个什么，这个在考试当中啊，具体的你在哪一部分可能会啊让你产生压力的，
1: 嗯，
0: 那我们要一起来去这个跟他共同来去面对他，是吧？
1: 嗯，
0: 啊，你像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面对一些情绪的问题，因为压力直接产生的情绪就是总想逃，战斗逃跑状态，是吧？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其实最好是和他和解。
1: 嗯，
0: 你要去感受这个过程里面他给你带来的感受是什么。
1: 嗯，
0: 这是第二个误区啊。
1: 好，那我们还有两个误区。
0: 嗯，
1: 一会儿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呢，
0: 嗯，
1: 再跟大家来分享。
0: 嗯，
1: 我再给剩一点时间，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艾米老师说的第一个误区，就是压力等于坏事，必须给它彻底消除。其实这是误区之一。
0: 嗯，
1: 艾米老师也说，其实一定要找到这个相应的这个方法。
0: 嗯，
1: 然后呢把这个压力变成动力，然后呢，
0: 嗯，
1: 接受它，跟它和解。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追求完美，不允许失误，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这个考前孩子们出现
0: 的
1: 一种误区。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家长也一定要这个注意，不要这个追求那么完美哈。
0: 嗯，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
5: 欢迎您
4: 继续
5: 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我是龚鹤。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艾米老师，也是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刚刚呢我们艾米老师给大家说了这个，我们说在考试备考的时候有一些 减压的误区。第一个我们说到了压力等于坏事，第二个我们说到了这个必须要追求完美，那还有两个误区，我们请艾米老师继续分享。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学不进去了，是吧？
1: 嗯、
0: 啊，这那莫不如我就躺彻底躺明白了，
1: 放松过头了，
0: 哎、就放哎，这句话说的对，就放松过头了嘛，
1: 嗯、
0: 是吧？啊，所以那这样你如果一直是一个人为人在习惯里嘛，是吧？啊，尤其有很多小孩，我知道，已经不参加这个学校班级啊组织的考前的这几次考试了、
1: 嗯、
0: 啊，因为有很多小孩他跟我说哎呀我这个我怕这个考不好就影响我心情、
1: 嗯、
0: 是不是、哎、另外说我他那个节奏呢好像跟我这个节奏也不一样，我自己在家里头好好整理整理、
1: 嗯、
0: 但是呢有很多小孩他就借助这个考前的这一段自由的时间哈彻底的放松，
1: 嗯
0: 啊，那一旦他形成这个这种就是紧张不起来，哎，然后就比较懒散的这个状态。那你想想，高考那几天，那得是什么样的节奏啊？
1: 高强度的，
0: 哎，那他是适应不了的。
1: 嗯，
0: 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这个怎么有意识的哈，我们要去学习啊、
1: 嗯，
0: 甚至不断的练习一些实际有效的这种什么放松的方法。
1: 嗯，
0: 有很多孩子，哎呀，我开始就这回手机我就可以那个。随便玩了，打游戏、
1: 嗯、
0: 啊，看短视频。那你这个时候表面上看是放松，实际上你这个大脑每天都持续不断的接收一些碎片化的这种信息哈、
1: 嗯。
0: 那这个实际上是对你的这个考前的准备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干扰和影响，
1: 嗯，
0: 是不是？哎，那所以这个怎么办呢？那我往往是跟小孩呢要去讨论说如何利用咱们考前这一段啊，这个可以自由的我们来去做一些规划的哈管理的时间呢，要把你的那个各个学科做一个整理啊，甚至把各个学科你这几次模拟考的这个卷子拿过来。啊，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每一个学科，那在我头脑当中形成的这一个基本的脉络是什么？这个框架是啥？哪些是重点哈？哪些是我手下把拿的，我就完全可以闭上眼睛都能答上的，哪些就是可能我怎么搞这一部分拿不到分的、
1: 嗯、
0: 你科学的这样自己啊来去做一个整理，那到考试的时候一看这个就根本我就不会的就过呗，
1: 对，
0: 是不是？哎，就是这样呢咱们能保证啥？保证我们会的都能够很
1: 对，
0: 哎，轻松的拿到分、
1: 嗯、
0: 是不是？哎，不会的咱也不在那部分浪费时间，是不是？那这样就是你反反复复如果利用考前这一周的时间，
1: 嗯，
0: 就是来去做借助这些啊自己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零散的时间，把这个学科全部都过一遍的话，
1: 嗯、
0: 你想想，要是真是说考试的时候，他恰恰就考了你这个这几天整理的内容，你说那你得多拿多少分啊？
1: 对、
0: 嗯、
1: 呀，而且心态也不一样了、
0: 嗯，
1: 马上就觉得这个有自信了。
0: 像、嗯、有的小孩跟他一说，哎呀，老师啊，你这一说，我现在就想要立刻马上回家去整理，
1: 嗯、
0: 我都兴奋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是，就是有的时候。他们真的不、
0: 嗯、
1: 总是陷入到这个状态里，走不出来，又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0: 对对 对,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呢，就是说啊，也有很多家长啊、
1: 嗯、
0: 老师啊，哈，也经常提醒孩子，
1: 别紧张，
0: 放平心态。啊，放平心态啊，别紧张，别紧张。你其实越是这样去提醒，因为他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大脑啊，它有个特点哈，它、
1: 嗯、
0: 不接收那些什么，就是说那反向的那些这个信号，它、
1: 嗯、
0: 接收正向的。
1: 嗯，
0: 你要接收说放松放松，它就会放松。
1: 嗯，
0: 你说别紧张，别紧张，你越这么搞，
1: 它
0: 越紧张，因为它记住的是紧张，
1: 是
0: 是不是？哎，就说你别害怕，它接收的不是那个不害怕那个前面那个否定词。他接收不到，他接收的是害怕，
1: 嗯，
0: 是不是？哎，所以就跟说老虎来了，老虎来，你喊几遍，这个老虎就感觉就真的来了，是那种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越是这样呢，做负性的啊这种提醒，你可能最后的这个压力就越大，越焦虑。
1: 嗯、
0: 所以我们每天就 那个告诉自己啊，要放松，是不是？哎、
1: 嗯，
0: 然后做做那个呼吸的小练习啊，正念呀、啊
1: 嗯。
0: 那个小孩，我今天说，我说你看，他说昨天上我那儿，就跟我俩聊完了，说老师我要去那个出去逛吃逛吃的，吃的好吃的。我说好啊，可以呀、啊
1: 嗯。
0: 可能你这么久了，一直都忙着学习，从来没有看看咱们长春市哈。哎呀，有哪些街边的小吃哈？你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0: 然后选一个你特别喜欢吃的美食。咱们不要去纠结它有营养没营养，只要好吃、
1: 嗯、
0: 你就这个时候就享受这种啊、
1: 嗯、
0: 和你啊这个精心挑选的美食在一起的这段时光，让自己静下来。那你考前这几天你都能够让自己时时刻刻的回到当时当下、
1: 嗯、
0: 你变成一种习惯，高考的时候那你就会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这张卷子上、
1: 嗯、
0: 而不是

0: 是满脑子都是跑火车的，在那儿胡思乱想的，考不好怎么办？考不好怎么办哈？上不了985、211怎么办？就是这些东西对孩子影响特别大。
1: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很多压力都是人为制造的哈。
0: 对，
1: 其实错误的这种解压的方式比学习的这种本身更消耗孩子的这个精力。那我们针对考生当下最紧急的这种焦虑状态，我们还是希望艾米老师给我们一些立竿见效的实操方法哈。
0: 好的，这个看起来是个重点哈，是个干货啊。咱们别聊来聊去，人说呀，这个节目结束也没听到，也没听见那个艾米老师、功课老师给我们什么可用的方法哈。那咱们俩今天这个跟分享，我觉得就基本上是失败了，是吧？好，那今天呢，为了给大家一个切实可行的哈，拿过来就用的方法呢，分享几个啊，最最简短的，1分钟的、3分钟的、5分钟的能落地的哈，这种减压的技巧啊。咱们先说这个啥，就是针对几种情况吧啊。第一个就是这段时间哈，心慌走神儿，学不进去，闹心的都不行了，坐卧不安的，有小孩儿老师我都睡不着觉了。咱们用3秒落地的减压法啊，来给孩子呢就是做这方面的哈一些这种这个指导。然后让他们掌握这个方法就很简单啊！你在这里就是也不用哎呀，我怎么调整心态了？这个我也不用怎么自我安慰，什么都不用哈，就特别特别简单的，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双手啊放在桌面上，双脚实际啊，就是踩踏地面，一定要双脚着地
1: 啊，不要翘二郎腿。
0: 哎，对了，别翘二郎腿。然后眼睛呢，你要聚焦到眼前的这个一道题上，或者是说哎一篇文章上，或者说你那个去这个现在当时正在看哪科啊，你就要聚焦在哪一个内容上，就是这样看着。放平心态哈，然后双手放在桌子上，眼睛就紧紧的就盯着这个啊，你现在你想要去啊这个呢关注的这个内容啊，当下3秒就行，就看着它啊，然后呢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啊，那这样呢慢慢的你再能够做这么快速的哈一两个深呼吸，你马上你就会发现你就放松了。哎，这样啊，就是说这3秒钟呢结束以后，你的这个状态就回来了。对，这种身体落地的动作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当下，要不然脑子里头就开始啊
1: 溜号了，
0: 那些要么就是过去，哎呀这拍大腿呀，人家有的小孩说，老师啊，我高一高二我就后悔，我为什么没好好学习呢，然后我这个高三这一年感觉好像是这个我也拼命努力了，但是还是觉得基础不牢，就后悔啊。然后有的孩子还担心，你不是活在过去，就活在未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个动作，用身体的动作，快速提醒我们自己，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回到当时当下。这个是三两秒的时间吧，就可以完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考前紧张。哎呀，拿过卷子了，一进考场啊，哎，往那儿那个座位上一坐，就开始就是心跳加速的这种啊，我们叫四七八。
1: 然后有的时候手还发抖。
0: 对，手发抖啊，就会有的小孩就是，你像去年辅导一个孩子，那真的就是说，他说老师我那个往那一坐哈，要答卷子的时候，那
1: 手
0: 就哆嗦的，那个笔都不行了哈。然后我说那后来怎么？他说后来我就用你教我的那个方法，做几个深呼吸，然后快速的就让自己这个放松啊。之后他说慢慢一点点的就静下来了，也那个按照我说那个先挑会的答啊，立刻马上弄。看到答案你先答他几个啊，然后找到这个感觉哈。然后这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用的方法叫478呼吸减压法啊。这个478是啥呢，就是你闭上嘴巴哈，用鼻子吸气的时候1、2、3、44秒钟是不是哎，然后屏住呼吸1、2、3、4、5、6、7，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啊，查8个数，吐气的时候，
1: 慢慢的吐气，
0: 哎，对，
1: 别一下子都
0: 吐气啊，吐气之后呢，这数8个数，1、2、3、4、5、6、7、8。比如说现在那个功课老师，你也可以用这个478呼吸减压法，你闭上眼睛，你自己用这个节奏，你感受一下，你看你的身体的感觉是什么？ 闭上眼睛，
1: 嗯
0: 啊，然后呢，闭上嘴巴，之后用鼻子深深的吸气，数四个数，一、二、三、四，然后屏住呼吸，数七个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好，然后慢慢的吐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小肚子啊，慢慢的啊，凹下去。
1: 嗯，
0: 你看这个感受啊，重复三次。
1: 嗯，
0: 你看这个时间其实也就用不上一分钟吧？
1: 是的，
0: 是不是？哎，
1: 嗯、
0: 半分钟的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
1: 嗯，
0: 啊，快速的，
1: 就是自己的感受很平静。
0: 哎、对，就是全程不到一分钟、哦，我们就能快速的降低心率，缓解手抖、心慌，平复紧张的这个情绪。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后面啊，这个在答题的时候可能就会越来越顺，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种是啥呢？就是哎呀，考试之前就是睡不着觉，是不是？哎，熬夜失眠。昨天啊，那个来的有个小孩哈，我一看这都黑眼圈儿、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我说你这几天那没睡好觉，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好像还睡着了，
1: 嗯、
0: 但是总做梦。我说你都梦见啥了？你给我讲讲你的梦，我记不住。
1: 嗯、
0: 就是孩子已经很紧张，很紧张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要尝试着哈。就是在睡前花三分钟的时间啊，拿一张纸，把所有你担心的、烦躁、没做完的事都写上，整理出来、
1: 嗯，
0: 是不是？哎，因为你这个时候失眠，是因为脑子太乱了，大脑啊高度的这个运转，是不是？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很难让自己的大脑神经处在一个相对松弛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其实这个叫啥？就是正念那个观念头。正念观念头，观察我们脑子里面的这些啊纷繁的思绪哈、
1: 嗯、
0: 然后让它聚焦，把它写的，哎，我担心什么呢，一二三四，然后呢，哎，你再去理性写下来之后，理性的判断一下我担心的这些事情可不可能发生，
1: 嗯
0: 啊，那我现在它这个可会不会因为我的担心，他这些我将来担心的结果就不会出现了，
1: 嗯
0: 啊，一看划完了，想完了，一看，哎呀，好像没啥用，我这个担心没用、
1: 嗯、
0: 该睡觉睡觉吧，是不是？哎，这是大致就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哈，一分钟三分钟啊、
1: 嗯、
0: 这样的也一些呢，这个可以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哈来去减缓这种考前压力的一些小方法。我不知道我们功课老师听了以后，作为考生家长你有什么感受啊？
1: 我觉得非常的实用啊、既不浪费时间、
0: 嗯、
1: 然后呢又能在迅速的这个时间内解决你这样的一个紧张然后焦虑、
0: 嗯、
1: 以及在这个睡不着、
0: 嗯、
1: 失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0: 嗯、
1: 你有能拿在手里去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0: 嗯、
1: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0: 嗯、
1: 不管是我们收音机前的考生还是家长、
0: 嗯、
1: 其实都会多少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嗯、
1: 不光是考试之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其实你比如说你要是有一个面试啊、
0: 嗯
1: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啊、
0: 嗯、
1: 或者是有一些需要决策的事情的时候、
0: 嗯、
1: 你都会有紧张的这个情绪，有焦虑的情绪，你都可以用我们这种方法来这个解决你的这个压力。然后呢今天我们也开通了我们的电话哈，0431-858-1541，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想要咨询，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跟艾米老师进行交流。
0: 嗯，好的。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8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3: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 新鲜的暖风吹散阴霾，点

0: 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星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1: 每周五下午一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重新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今天呢，我们和艾米老师一起还是来说一说中高考前啊，帮助大家一些减压的这个方法哈，然后一些这个非常好操作、非常好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实操方式，让大家呢能在真正的不管你是在考场上有一些焦虑的时候，然后呢在这个紧张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这个期间复习的时候，然后溜号的这种情况啊，都有这个相应的小方法让你能够这个实施。另外呢，尤其是睡觉很重要啊，也不光是考试考前睡觉很重要，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睡觉也很重要，所以说希望大家在这个一定要保证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睡眠下，你才能有更好的状态去面对工作、学习甚至是考试。
3: 对、
2: 啊、
3: 刚才我们跟何老师提到关于睡觉啊，就是我们知道其实最好的减压方法呀很简单，好好吃饭是不是、然后好好睡觉，然后好好休息，但是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啊，其实很难很难做到啊。所以在这里面我就给大家推荐啊，说用我们用正念的这种方法，时时刻刻把注意力让我们拉回到当下哈，尤其是正念疗法，它在做这个睡眠的哈这个问题解决上是非常有效的啊。那怎么操作呢？就是你在这个睡觉的时候睡不着哈，那就要不断的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的你的呼吸上、身体的感觉上，是不是？哎，甚至说也实在是睡不着觉了，那你起来可以做一点你想要做的这个事情。但是有时候那我就想要玩手机呀，那这个不行，为啥？因为你一玩手机，手机它就会不断的哈各种各样的信息大量进来以后，它只会让你大脑兴奋，它不会让你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所以最好的方法把手机物理隔离啊，放到一边，然后我们要时时刻刻专注在我们的这个呼吸上、身体的感觉上、当下所做的哈这些事情上。这个事情不要，千万不要让你的大脑兴奋起来，什么听歌啦什么不要啊，哪怕你就是拿笔啊在那儿写写字，练练字，让自己静下来，是吧？有时候那不好使啊，我用过呀，那你是不是天天练，反复练啊？那你
2: 没有做到
3: 位，你练，哎，你练的一周两周哈，变成一种习惯之后，不知不觉的，可能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哈。
2: 对，
3: 这是额外我们说关于就是考前失眠这个事儿。然后还有呢，就是哎呀，这段时间就是累。孩子就觉得特别疲惫哈，然后动力不足，那这个怎么办呢？在冲刺阶段马上就要考试了哈，所以在这里给大家也提供，前面不是一分钟的三分钟的，这次咱们给大家一个五分钟的叫这个微目标减压法。就是什么五分钟微目标减压法呢？就是你不要泛泛的笼统的，甚至超出了自己实际的能力和水平的说我要考多少分儿。啊，我要考个什么什么样的哈、专业什么样的学校啊，我要逆袭。真正能逆袭的有几个呀？你没有平时的日积月累的基础，你就要考试那三天你要逆袭，你觉得这是不是有点难为自己了啊？就是有点做梦了，咱们不做梦。
2: 对，
3: 是不是？哎，要面
2: 我们不一定非得是黑马，但是我们只要是正常发挥即可
3: 啊。对，让你这匹马能跑起来就行了，是不是？哎，
2: 能够走到终点，
3: 人家在前边啊，一下子就是蹭下的窜出多远，咱们就在后边慢慢跑呗，是不是？哎，好，那这样这五目标五分钟哈微目标法呢也很简单。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把这个考前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尤其是你除掉啊睡觉啊休息的哈，这个或者是你自己想要去放松自己的时间以外，你要把这些呢整块时间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就番茄时间，五分钟。那我这五分钟我现在我能干什么呢？好，那我五分钟啊，我可能要整理整理啊这个语文的这个卷子。我看看哪这个语文呢第几册的哈，然后这个目录。是不是？我就要看一看哪个作者的哈，他哪一篇文章哪首诗。 是不是可以？
4: 是
3: 啊，那实际上实际上这个过程就也是给我们来去通过确定一个微小的可实

0: 型的，对我们来说又特别简单容易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任务，
1: 嗯
0: 啊，然后这样是不是就减缓你压力了？
1: 对
0: 啊，你如果给自己的目标太多，目标太高，你很难完成，你这压力是不是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最好是给自己啊一个越简单的越容易完成的时间越短的一个小目标，可能对于你来说动力越足，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你就不断的把你这些时间啊整块时间切割成为一个一个的哈这个小的番茄时间，
1: 嗯，
0: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小目标去完成，比如说哎五分钟我觉得不错呀，那我再做一道题吧，我用15分钟，
1: 嗯，
0: 然后用20分钟30分钟，是不是，哎，这样一点点来拉长呢，我们能够让自己回到当下的这个注意力比较专注的时间，哎，我那这样你这个压力自然而然的可能你就会发现就没了，或者说它就小了，
1: 嗯，真的是，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胡思乱想，
0: 嗯，
1: 只是你一直在想，
0: 嗯，
1: 你一直都没有行动，
0: 嗯嗯，
1: 而艾米老师教给大家的就是，
0: 嗯，
1: 当你胡思乱想的时候，
0: 嗯，
1: 你一定要，
0: 嗯，
1: 这个行动哈，
0: 嗯，
1: 其实我们刚才说这几套方法真的是太实用了，没有复杂的理论，孩子随时都能用，其实除了考生哈，家长也是备考的关键，很多家庭矛盾啊还有这个孩子压力都是来自于家长，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帮家长该如何正确帮孩子解压哈。
0: 嗯嗯嗯，那这个刚才那龚红老师说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压力来自于家长，这个我稍稍做一个小小的纠正啊，
1: 嗯，
0: 应该正确说来自于家长对孩子的学习要求，是吧，啊，
1: 你学习好我就爱你，
0: 对，学习不好我就不爱你了啊，中高考减压这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家长啊比孩子更需要调整，
1: 嗯，
0: 上一期节目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咱们就废话少说啊，
1: 嗯，
0: 直接给家长三条可以直接落地的陪考的一个准则吧。第一，
1: 嗯，
0: 语言减法，
1: 嗯，
0: 语言减法就是啥呢，少说不说，戒掉三句话，嗯，这个就伤人，有的孩子跟我说哎呀我妈就是话题终结者，一张嘴啊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了啊，有的小孩说哎呀简直了，我就哎呀我爸总想跟我搞好关系，然后总又接又送，然后我在心里就是默默的我就祈祷啊，千万别送我，千万别送我，哎呀离我远点，离我远点，就是这种感觉哈，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和孩子在一起就想输出，
1: 嗯，
0: 是不是，哎，一定要禁止说哎呀呀好好考啊，别紧张啊，
1: 嗯，
0: 哎呀别人都在跟那个给那刷题呢努力呢，
1: 嗯，
0: 你怎么给这偷懒呢，这些话千万别说了，
1: 嗯，
0: 马上要上战场了，说啥也没用了，
1: 就
0: 是，是不是，哎，
1: 对，
0: 哎，尽力就好，不管考啥呀爸爸妈妈都相信你，
1: 是的，
0: 是不是，我们，
1: 嗯，
0: 我们一直和你在一起，
1: 对，
0: 就这话你看说起来孩子听着多么舒服，
1: 对
0: 啊，语言简
1: 考的都会蒙的都对，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越强调考试多重要，
1: 嗯，
0: 孩子压力都念十多年书了，那考试重要孩子不知道吗，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你说这话是不是等于就废话呀，
1: 对
0: 啊，好，这叫语言减法，然后行为减法，行为减法就是刚才我们节目刚刚开始时候，功课老师说哎呀我最近这段时间做得很好，
1: 嗯，
0: 我没什么事我不去上人那块去，嗯，
1: 对
0: 啊，这
1: 侦查到
0: 啊，对，讨厌去 啊，然后一会儿啊这个送点水果，一会儿送杯牛奶哈，就在那块这个晃来晃去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行为减法是什么呢，就是默默的陪伴，
1: 嗯，
0: 是吧，啊，然后你要保持提醒孩子有个正常的作息时间，然后你要如果再能多多做一点，能不能给我们做点可口的饭菜，
1: 能，
0: 是不是，哎，
1: 嗯，
0: 一日三餐
1: 是的，
0: 你研究点食谱，有很多父母可能一直都没给孩子做过什么可口的饭菜，但是这几天了关键时刻了，研究研究菜谱，是不是，
1: 啊，
0: 哎，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尽可能的保证啊吃的又有营养，
1: 嗯，
0: 啊，然后呢又可口，是不是，哎，然后又呢能够这个让孩子呢吃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来自爸爸妈妈满满的爱，
1: 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是吧，啊，
1: 我真这个菜谱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开始研究起来了，
0: 对呀，啊，所以你与其是啊这个那各种大道理啊，你不如直接咱就是来整一顿可口饭菜，
1: 嗯，
0: 就是更实惠，
1: 是的，
0: 也尤其是这个外面现在的哈，啊，这个叫的外卖啊吃的东西啊，
1: 嗯，
0: 真的是咱们不敢保证它的卫生啊什么的，你给孩子吃坏肚子呢，
1: 嗯，
0: 是不是，哎，那咱们能不能做做分工啊，
1: 嗯，
0: 就专门说这几天咱们就要各个专人负责孩子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哈，
1: 嗯，
0: 这是第二点，就是行为上要减法，不刻意

0: 益关心，不特殊对待，
1: 嗯
0: 啊，但是呢，默默的，我们需要做的一定要把它做到位，是不是？哎，然后第三个就是情绪兜底儿，
1: 嗯
0: 啊，你得接得住孩子的情绪啊，这个做孩子情绪垃圾桶，
1: 嗯、
0: 你别在那巴拉巴拉说个没完，讲大道理，
1: 嗯、
0: 是不是？哎，有很多孩子说我学习不累呀，我跟我爸我妈一唠嗑啊，比学习还累。是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有家长那咋整啊？他总跟我就是孩子一整就各种吐槽啊，
1: 嗯、
0: 然后抱怨呢、啊。那你说我怎么办呢、啊
1: 嗯？
0: 那我到底说点啥呀？那你不知道说啥，咱就不说，
1: 嗯、
0: 是不是？哎，你就回应简简单单回应啊，我知道你又生气了。
1: 嗯、
0: 哎呀，我知道你可能啊又跟很那个伤心了、
1: 嗯。
0: 我知道你又着急了，就行了，没事，有妈妈在，有爸爸在就 OK 了。
1: 嗯，
0: 你什么都不用说，是不是？就当成个话术吧。
1: 嗯
0: 啊啊，我知道你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没事，有妈妈呢，有爸爸呢，
1: 嗯、
0: 就完事儿了呗，
1: 是
0: 不是？别的可千万别说了。
1: 对
0: 啊，
1: 我家孩子这两天也是回来跟我说，啊、这一天每一科至少要有一套卷子。
0: 嗯，
1: 我说确实是姑娘，真是挺辛苦的。
0: 哎，你看看这句话说的，你姑娘多暖心
1: 啊！我就觉得确实是，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啊、
1: 主要是姑娘我，我、
0: 嗯、
1: 我还加了一句话，我说真是太不容易了。一那个，一是你能完成，你还能在十点半之前睡觉，我觉得就更不容易了。
0: 你看你这句话我就听着有点套路，你能不能说，哎呀姑娘啊，需要妈妈做点啥，
1: 嗯呢，
0: 吱声，
1: 嗯，
0: 随时在这等候你的吩咐，你看你这样说是不 是,
1: 是
0: 你这不小小的暗示让我们按时什么睡觉之类的吗？是不是？哎，好，那这个关于家长如何做呀，就这三点，事不过三啊、
1: 嗯、
0: 一定要记住，语言减法，然后行为减法，情绪呢兜底儿。
1: 嗯，好，那我还是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家长三大陪考减压原则：一、少说教，多共情，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二、不特殊化，不刻意关注，保持家庭的这种常态；三、戒掉焦虑的话术，用松弛的语言给予孩子底气哈，这个就是你作为家长、
0: 嗯、
1: 作为一个陪考的人员、
0: 嗯、
1: 你应该做的这个相应的事情哈、
0: 嗯、
1: 其实刚才
0: 总结太到位了、嗯、
1: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那个其实之前我们一直都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嗯、
1: 但是在现在呢到了这个看劲儿的时候了哈、
0: 嗯、
1: 我们说可能家长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听了一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一知半解、
0: 嗯、
1: 没听得特别明白、
0: 嗯、
1: 然后呢你又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和焦虑、
0: 嗯、
1: 想要帮助考前的这个孩子啊、
0: 嗯
1: 有更好的这个状态，艾米老师也说、
0: 嗯嗯、
1: 那我们现在
0: 开
1: 通，
0: 对，我们
1: 开
0: 通热线啊，有家长呢、
1: 嗯、
0: 这个想要借助这样一个机会啊来和我们具体的哈寻找一些呢帮助孩子能够考前有效减压的良方啊，
1: 嗯，
0: 我在这里和恭贺老师一起呢会鼎力相助的哈、
1: 嗯、好，我说一下电话、嗯、138-0448-0707 13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说了，艾米老师为大家开通了这个电话哈，如果说收音机前的这个陪考家长或者是这个考生在你考前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呢想要找这个艾米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给大家留个电话，13804480707 13804

0: 4408-0707。其实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这个说到了关于中高考解压的这样的问题。那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了这个相应的留言哈。那我们也找到了两个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问题，然后通过我们最后一个时段来给大家这个整体的来说一说，因为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家长肯定很多哈。那有一个家长他就问说，这个孩子模考一次比一次差，然后呢这个心态崩了，不想学了，这个怎么办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没有多长时间了嘛，不管是高考还是这个中考，剩的时间都不多了。
1: 好，我觉得这个比较典型。其实这个在我咨询当中啊，还遇到的不少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和孩子一起呀，能够理性的、冷静的哈，来去做一些判断。就是为什么一次比一次差？是吧？啊，那像我这边啊，就是有一个小孩也是成绩一直都非常非常优秀，班级前几名哈。但是后面这几次考试，他说我这怎么了，老师啊？我就一次比一次差哈，我现在特别担心我那高考的时候我就考得更差。那这样呢，我说那咱们就好好的一起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差的原因是啥，差在哪儿啊？比甚至我和他一起来每一科，我们来去呢做一些具体的讨论，你不能泛泛的。啊，这像有的家长，这怎么考的，就这样还开始就埋怨了啊，开始指责了，是吧？啊，那这个就回到我们前面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啥？给孩子做情绪兜底儿啊，是不是？哎，你的孩子着急，你不能着急；孩子崩，你不能崩，是不是？哎，那这样我们就需要让作为家长。啊，那我们就要去冷静的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哈，你这次考试这个分数差在哪儿几科了？啊，甚至差在哪一科了？
0: 是
1: 你这一科原来的成绩是怎么样子的？我就是跟孩子们呢，就是这样来去做讨论的。哎，他说那我这几科差在哪儿呢？那我们来看，你就是说最近一次这个考试哈，那你这个分丢在哪儿了？哎呀，他说都丢在我马虎上了。啊，这题明明我都会，我都那个能答上，对，都能答上，但是我这个就没答上。我说那原因是啥？他说可能跟我考试的时候就慌，心慌有关系。然后呢，就是因为前几次也没考好，然后就大脑就空白了，就害怕，哎，就害怕这一次如果要再考不好怎么办呀？是不是？哎，好，我说那咱们就是老师讲的就是你考完试，老师一定要各个学科他都要总结嘛，讲这个卷子哈。那你觉得这张卷子如果要你不慌啊，在你这非常放松的冷静的一个状态下，你能答上多少？他说那怎么我也能答到80%到90%啊，是不是？好，那百分之几，那个没答上的10%到20%，那是咱们这个稍稍再努努力，考前这一段时间我们再冲冲啊，刷刷题呀，再找老师辅导辅导就能拿来的，还是说呢这个咱们反正那这个都是拔高的题，那我就不会。他说那这个就是拔高题了，老师，那我就不会了。
0: 对呀，
1: 我说
0: 最后的这一个阶段，你就不要再去抠这些你掌握不了的题了，
1: 对，是不是？哎，我说那好，那咱们是不是就是在咱们能答上的这个80%到90%这一部分上，我们要来再具体的再去看一看，就是同样是马虎，你是马虎在哪儿了？是不是？哎，是因为你自己可能之前呢学这个东西就不扎实，这个时候较那个这道题让你答的时候，你就得较真儿，你就得准准的就得把那个正确答案选出来。咱们是这个马虎在这儿了。因为之前的学习的知识不牢靠，还是确实是说我这个当时就有点注意力不集中，可能人在这块答题呢，脑子里头搁那十万八千里呢想别的，完他说这两种情况都有。我说好，那咱们就具体，你今天回去你要完成的任务就是把最近一次考试的每一个学科，你把你马虎的那一部分拿出来，哪些是咱们这个基础就不牢靠的，哪一部分是我走神的，是不是？那走神的咱就调整心态嘛，是不是？又教给他一些心态调整的方法，然后就不牢靠这一部分咱们能不能找出来。
0: 是
1: 你把你不各个学科它很多的一些基础的内容你重新在考试之前这一段时间捋一遍，来不来得及？他说来得及。好了，那咱这几天咱就捋这个

0: 这个最基础的，是不是？哎，触手可及的这些这一部分的内容吧。那这个问题呢，我就迎刃而解了。
1: 好
0: 啊、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嗯、说这个家长问说，孩正好跟刚才的那个有点相反。
0: 嗯，
1: 说这个孩子最近呢是有点过度的自律，然后呢天天熬夜刷题啊、
0: 嗯，
1: 就感觉压力，我就家长压力也大、
0: 嗯，
1: 然后还不知道怎么这个疏导孩子的这种状态哈。
0: 嗯嗯嗯。嗯嗯，好，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还要和孩子一起啊，我们要去做科学的分析、
1: 嗯、
0: 就是你天天熬夜刷题的目的是啥，
1: 嗯，
0: 你是想要让自己再拔拔高，是不是啊、
1: 嗯、
0: 明明就是可能也咱们成绩也就是个211，哎，我再使使劲儿，我就整个985、哎、是不是啊，是这样子的。还是说我们去因为自己太焦虑了，就是纯纯的就想找安慰，
1: 嗯，
0: 反正我指定是学了，那到最后我没考好也不怪我、
1: 嗯、
0: 是不是？要跟孩子一定要甄别你这么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1: 嗯
0: 啊，告诉孩子就是我们这个备考啊拼的是效率，不是拼时间，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就是用这个拉长这个什么学习的这个时间和战线啊、
1: 嗯、
0: 啊，你想要最后拿到一个满意的成绩，这是不可能的。
1: 而且你这个是这个毁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你让你不睡觉、
0: 嗯，
1: 因为你熬夜嘛、
0: 嗯，
1: 那你这个熬夜，你的睡眠就得不到保障、
0: 嗯，
1: 那你得不到保障，大脑就得不到休息，那怎么可能有更好的状态去做题？
0: 对、啊、你像有很多家长跟我说孩子熬夜，我问他，我说那他熬夜都是干嘛？我不知道啊。
1: 嗯。嗯，
0: 那我就这个家长就要思考了，是不是孩子他这个的这个。晚上都不睡觉，熬到一两点钟，
1: 你
0: 不
1: 知
0: 道孩子在干啥，那这是咱们的失误啊，
1: 嗯、
0: 是不是？哎，那我们要和孩子科学的分析，你那如果正常的，咱们完成今天的、白天老师交给的学习任务，咱们到几点咱们就能完成？
1: 嗯，
0: 那你余下的这个时间，你自己又给自己啊这个额外增加的这种学习的内容，那你这个。目的是什么？你是有计划的增加的，
1: 嗯，
0: 还是说是因为你之前你都不会，完了磨洋工哈、
1: 嗯，
0: 然后要小寻求自我安慰这一部分，咱要和、
1: 嗯、
0: 孩子要探讨清楚，这样咱们就做一个科学的规划和整理啊，
1: 嗯、
0: 还是回到理性上来，就是计算一下考前这个时间，然后这学科每一学科我都要分配点什么样的时间，要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任务。是吧，你马上都要高考了还给那刷题，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1: 嗯、
0: 你莫不如把之前一次又一次的考试的卷子和老师给讲的一些卷子拿过来好好的整理整理、
1: 嗯、是
0: 是吧，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想起来这个去年我采访了一个考生，这个考生考得很好哈、
0: 嗯、
1: 他考上了这个北航、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让我现在印象都特别的深刻、
0: 嗯、
1: 他说像错题要满分啊，就是人家这个学习方法非常的准确、
0: 嗯、
1: 对于人家能考985、
0: 嗯、
1: 甚至能考政北大学的这些孩子来说、
0: 嗯、
1: 他们只需要查缺补漏就可以了，把这个漏堵上那就是最好的这个状态。
0: 所以我们要如果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呢、
1: 嗯、
0: 你就是让自己深陷到题山战那个这个题海当中，是不是？哎，那么你自己可能就是越学越糊涂，越学越乱，越学越焦。
1: 不知道啥不会，
0: 但一旦你自己让自己站在高处哈，我来去审视一下我各个学科，然后还有呢就是我自己啊有把握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和我没有把握的部分内容，我怎么样来去能够科学的去对待，有效的对待哈、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事半功倍。
1: 是的，好嘞、嗯、那今天非常感谢艾米老师这样的一个干货分享哈，我们今天也纠正了很多这个备考减压的误区，也学到了这个相应考场啊，你在平时自习的时候睡前全场景减压的一些实操的方法，然后呢也了解了家长的这种科学的陪考方式。所以说呢最后我们还是预祝所有的这个中考的考生啊高考的考生哈、啊、不仅 就是这个考的，我们说不仅是学识，更是心态哈，也不必这个焦虑内耗，认真坚持，平稳心态就是最好的状态。也希望这个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好嘞，非常感谢我们的艾米老师。然后我们还是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艾米老师给大家留的公益电话哈。如果说在这个备考期间，你真的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或者有需求，
0: 一些紧急的需要我们来去这个协助您呢，去应急处理的，可以打我们这个电话。
1: 好，电话是1380448-0707，1380448-0707。如果说您没记住的话，我也会把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这个导播，然后你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热线0431858-1541来这个咨询哈。好嘞，再见。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欢迎收听，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儿科专家，他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第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承国医大师王烈教授庄玲玲主任。庄主任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4: 大家好。
3: 哎，庄主任您好哈。其实呢，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因为我现在这个还没有孩子啊，但是我。

0: 点什么能够提高免疫力，像是给孩子吃点这种补品补剂能不能吃。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张主任来为我们好好解答一下啊。张主任呢还是我们的国家首批中医类的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政府津贴专家，首批长春市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那今天的节目干货满满，我们会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从什么表现说明孩子的免疫力低下，提高免疫力的正确方法，食补与药补怎么选，以及中医在治疗孩子免疫力、提高孩子免疫力的这个方面有哪些好方法，这四个方面来详细讲解。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呢，如果您也正在为孩子反复生病、体质差而烦恼，或者是有任何关于儿童健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热线电话来参与互动，张主任会为您现场解答。那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这两部热线就可以获得这个跟我们庄主任来现场解答的这个机会了哈。那首先还是请庄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一般说什么样的这个表现就可以说这个孩子确实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这样情况了。
1: 嗯，主持人刚刚说的特别好哈，大家都是害怕孩子生病，一旦生病呢就跑断了腿。其实呢在我们临床当中呢，我们经常会被患者问到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孩子一年得了多少次病才算是免疫力低下。大家通常认为我们这个孩子一到那个换季就生病，或者是呢一到这个大家有一个生病了第二个就是他的时候，就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呢我们从医生的角度，一年生八次病那他肯定是多了，但是呢也就要这个本身呢就叫免疫力低下嘛，但是呢其实往往呢家长理解的这个次数跟我们说的并不完全一致。你比如说他一年得了八次肺炎，那可能他就属于免疫力低下了，因为他的肺子的功能可能相对弱。但是如果他只是感冒也不需要打针吃药，虽然有发烧但是他能自我扛，就是自动抵抗，
0: 能挺过去，
1: 能挺过去，这个呢事实上它是一个自身免疫力提高的一个过程。事实上是他在自身跟我们中医讲的正邪相争的一个反应。然后呢他把这个邪气打败了，他自身的免疫提升了，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还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一个过程。
0: 就是说这个孩子一年感冒多少次，这个是无所谓的，可能只是说他的这个活动量见的人比较多，他只要每次全都能够挺过来，就说明这个免疫力还是可以的。
1: 对，可以的。
0: 那你这个不是说家长说的说我孩子总感冒，或者说这个幼儿园一有感冒他就中招了，就是他免疫力低，只要这孩子好好的每次感冒就那怎么能够判定说他自己挺过来，就是中间我们可以上一些手段，比如吃药啊、打针啊，这些辅助手段是可以的吗？
1: 主持人问的比较核心哈。事实上呢我们要是按照我们今天这个主讲的流程的话，事实上我们可能希望大家了解什么叫免疫力，大家都是觉得云里雾里的怎么去提高。但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呢正好是我们也想跟大家解答的，假如说他出现了发热，那我们在家硬挺吗？不是这样的。那么如何去面对我们发病的这个过程中去体会，那就是说我们要首先排除法，比如说它是病毒还是细菌，我们需要跟它去共同来面对这个疾病。
0: 对，
1: 那么要明确血常规的情况，这个从血常规当中会看到我们的这个细菌感染还是病毒。那么如果是病毒了，我们要看它是否是流感病毒，还是其他的，比如儿童常见的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个都是一些常规常见的病毒。那么同时还有一种呢，就是叫这个我们叫这个叫比如支原体，它其实是个微生物的一个感染。
0: 对，
1: 那么这个支原体大家已经深入人心，都特别了解了，就是说我们吃点阿奇吧，或者是说我们发烧了吃点这个退热药，然后再吃点普通的药物防治一下。其实呢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查明确的话，是一种盲目的一种用药。而且呢我们不希望这个大家们随便就应用抗生素，这个呢才是避免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一个过程。如果正常的我们正气特别充足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单纯发烧，就是一个普通的病毒，比如刚才我说那几种病毒，它是完全可以打败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发热病毒导致了他的肺部炎症，比如咳嗽加重了，黄痰出现了，然后鼻涕啊， 它一系列的症状表现来临的时候，我们要评估它，然后呢才决定是否是要扛。
0: 对，这也不能自己在家里这个硬挺。然后我真的小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当时我也是一个小孩子，去到诊所里。

0: 他发现另一个小孩他可能是发烧，烧的脑袋疼还是干嘛，一直在用这个头撞桌子。
1: 哦，
0: 这个是就已经出来，
1: 这个就很危险。因为头痛呢，因为他有一种头痛是家族遗传性的，比如他神经性头痛，在发热的时候呢会诱发他头痛的加重。还有一种是病理性的，比如脑炎，细菌啊病毒都可以造成脑炎。那这个脑炎出现呢会出现剧烈的头痛，但它同时呢也会伴随着呕吐啊，发热呀，精神状态萎靡啊，各种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刚刚您说这个情况就必须要到医院去就诊，而不要考虑他是否要提高免疫力。
0: 对，这就不能硬挺了哈。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哈，这位听众朋友台女士跟我们说这个孩子的免疫力低下，我们也来根据这个台女士她这个孩子的情况看一看是不是免疫力低下的情况啊。台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庄主任好。
1: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现在呢是5周岁的一个男孩，他呢早产2个月，然后就是他的免疫力呢就很差，然后想问一下，就是是否与他的那个脾胃功能弱有关呢？
1: 我们中医讲呢，脾胃为后天之本，就是说这个孩子，尤其是您这个还是早产的孩子，那么在母体秉承的这个免疫力呢，它相对就已经比别人弱了。我们分为先天免疫和后天免疫，就是您这个先天免疫呢，就是您这个早产的孩子就已经缺失了一块，然后呢后天又失养，我们就是叫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如果您这个孩子经常生病，然后呢这个脾胃功能又弱，它自然会造成免疫力低下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是如果他只是脾胃功能不好，比如说他吃的少啊，或者面色差呀，但他并不生病，就是说每次感冒发烧都找不到他，那其实也是可以的，也不要单纯只把它理解成为免疫力低下。因为我们这个免疫力呢它是有外源的这种抗病能力的，所以呢您这块只能是说我可能有一点弱而已，而不能叫低下。
2: 明白。
1: 对，如果您有什么需求，你比如说我就想给他让他多吃点饭，那我们可以用中药的方剂啊调一调，比如中医的外治的方法，推拿呀按摩呀也都可以，综合性的啊，从多维的角度来给他调理，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他平时又经常生病，同时又有免疫力低下，就是您体会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就是食少啊，就我们中医讲纳呆，然后睡眠也出现的很差的一些情况，免疫肌瘦，然后呢反复的这个过敏，这些呢就可能得需要真实的用一点药物来去调理了。
2: 明白。就是据我观察是他在每年的2个时段，一个是10到11月份，还有一个就是年前大概是2月份左右，就是很容易生病。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因为我知道有那种类似于皮安泰这样的药，小药，然后对，如果要是用这样的药提高免疫力的话，大概就是什么时间调理比较合适呢？
1: 是这样，我们呢一首先不主张外源性的补剂，比如说您刚刚说的那个药物，因为在直播间呢我们不会跟您说这个药物的名字。然后呢当然这种方式已经深入人心，在我们大众的群体当中会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说我们家有什么什么类型的药，比如什么什么蛋白粉啊什么这一类一类的东西。但是事实上我们不太主张，我们这个提高它正气呢，要免疫力它提升的过程是需要我们把脾胃变成一个能抵抗外邪能力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希望您是以真正的中医中药为主来调理，不主张您说的这种方式。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您说的每到一个季节性的这个发病的时候它就会有，那么我会建议您呢，就是我们中医经常说的冬病夏治啦，然后日常呢在它没有生病之前做好预防，我们叫治胃病啊，胃病先防，这是我们中医古老的理论，然后也是黄帝内经当中提出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理念。所以呢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建议您呢打出提前量，不要等到11月份他真的会有病了，过年又要有病了。然后呢还有一类的人，就是说我们到海南去吧，避一避，然后呢这样的话呢等天暖了我们再回来，事实上呢这个正邪相争的过程就丧失了。之所以呢我们作为医生还是建议您正确面对，然后呢提前来干预他，这样避免他一到一个季节呢就反复生病，这样呢是比较合理的一种安排。
2: 那我明白了庄主任。然后就是之前我听主持人说也说提到了食补，然后我想问

0: 关于食补这块也没有。哎呀，然后嗓子就是那个炎症有点感觉有点炎症，然后像、
1: 嗯、
0: 给他做一些就是类似于苹果山楂水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补的话，有什么建议呢？
1: 这个吧，我们中医都说药食同源，但是您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小方子吧，对于孩子来讲意义不太大。我们一般呢吃点，就是你像鸡内金呢大家都知道，然后呢、
0: 嗯、
1: 像山药啊，这个是真正的药食同源。当然苹果它性温和也可以，但是说作为它提升免疫力的一种食材意义不大。然后对，然后呢您可以就是平时学一学推拿，在家里给他做做按摩。你像这个我们这个小不点吧，就是更好推。那您5岁的孩子呢、
0: 嗯、
1: 我就建议您揉腹啊，就是顺时针的啊，我们常跟患者教他，就是回去以后每天晚上揉腹，这是一种这个孕腹的过程，既能提升你的免疫功能，也能让您的脾胃达到这个一个顺乎自然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每天睡前做个揉腹的动作，很简单，也很好，就是也很好理会去学习。然后呢您把这个力度适中，然后每天晚上把手搓热给他揉，每天晚上100次，坚持下来肯定会有效的。
0: 啊，那我了解了，谢谢庄主任、
1: 嗯、啊，
0: 谢
1: 谢，哎，谢谢，
0: 嗯，好，
2: 给谭女士解答到这里哈、
1: 嗯、
2: 你看掌握了好多这种育儿的这个小知识、
1: 嗯、
2: 哎，那您刚刚也提到，我注意您刚刚说、嗯、就是比如说到感冒的时候啊，或者是到有流感的时候，这个病找不上他，就说明他这个免疫力还不错、
1: 嗯、
2: 那你像有的孩子这个一到这个上幼儿园的时候可能他就感冒了，那这也是一种免疫力比较低的一个情况吗？他虽然能扛过去，
1: 不是、哦、小朋友的这个免疫机制呢没有形成、
2: 嗯、
1: 没有真正，你看现在成年人就很少生病了，
2: 嗯，
1: 那除非是大家都得流感了，他也被传染了，这是一种特殊状态。一般的这个小朋友呢在幼儿园里头偶尔会生点病，
2: 嗯，
1: 其实不用特别担心的。
2: 哦、
1: 嗯、大家呢因为你想这个小朋友在一起互相玩耍的时候，他的手卫生啊、
2: 嗯、对
1: 啊，口口相传的这个比如拿这个玩具啊，在这个你比如肠道病毒就是这个轮状病毒感染的时候、
2: 嗯、
1: 他就是小孩不注意导致的，
2: 嗯，
1: 那您能说他就是免疫力低下吗、嗯、这个不能，他是有一个传染的源头，所以呢我们要辨别他到底是否是真实的免疫力低下。
2: 嗯，
1: 你比如他一年超过感冒或者肺炎6次、
2: 嗯、
1: 那这个可以验证他是免疫力出现了缺失的，那其他的只是一个感冒，我们不太这么去给他 判断是一定，
2: 所以他跟大人的这个免疫力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2: 因为孩子他没有这种我们日常的一些防护的行为，
1: 对，
2: 成人理性的防护行为
1: 不太懂、
2: 哦、
1: 对小朋友们，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跟他说、
2: 嗯、
1: 戴好口罩是首先的一个防护，
2: 嗯，
1: 再一个呢保持好社交距离，但是小朋友他很难做到，
2: 对，
1: 大家在一起嬉闹玩耍的时候，那我喜欢你的时候我就会跟你分享，
2: 对，
1: 这很正常，
2: 嗯，
1: 所以呢我们要辨别，那比如诺如病毒它很快24小时之内可能就会出现症状，
2: 嗯，
1: 那你想这个就是他这个口口相传手卫生不注意造成了他这样的一个感染、
2: 嗯、
1: 这个那你想诺如病毒来大人也会得，那难道大人也是免疫力低下吗、
2: 嗯、
1: 其实不是的，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好，
2: 嗯，哎，这又长知识了哈。那除了这个病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小的毛病。最近我们同事家里的孩子也一直被这个困扰哈，就说这个孩子有得鼻炎啊、湿疹啊。相信很多的这个听众，可能家里也会有这样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的折磨人。我们这样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呢，请庄主任继续给我们解答。同时呢，现在正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情况，欢迎您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11，或者直接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问题，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1038。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

0: 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我们今天呢特别荣幸有请到的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第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承国医大师王烈教授庄玲玲主任。那今天呢庄主任给我们来详细的解答一下有关于孩子免疫力的话题。刚刚呢这个时段也有听众打进来电话哈，咨询这个孩子免疫力低下。其实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一到换季的时候，一去幼儿园孩子可能就感冒发烧了，并不一定说是孩子免疫力低下这样的情况。刚刚庄主任给我们进行了一下这个介绍。那就我们上一个时段提到的，比如说孩子他平时不太感冒，但是呢他有这个比如口腔溃疡，他有这个鼻炎，有湿疹，这种算不算是免疫力低下的情况呢？
1: 那么今天呢就是按照这个我们主播的这个想法哈，我那大概呢把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免疫力低下，需要大家注意的，比如家长属于管理，需要留心的，跟大家就简单介绍一下。一个呢就刚刚我说过了，一年超过6次的上呼吸道感染，还有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反复的湿疹，反复的这个鼻炎啊，这个都是。然后呢再就是他感染性疾病频发，比如说细菌感染啊、病毒感染，他都会在他身上经常体现，这个也是免疫力低下的一个过程。再有呢他的胃肠功能紊乱，还有一种呢就是生长发育迟缓，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他这个平时作息时间不好，就是睡眠比较差，然后呢每天的这个睡眠时长不能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小朋友们的要求，还有一种呢就是精神压力比较大，你比如说他课业比较多，课外班，然后呢或者是这马上就要高考了，这个高中的孩子也一样会生病的，
0: 对。
1: 然后我们18岁以下都归儿科，所以说呢就是高考之前的孩子都算我们儿科的一些这个年龄段的这个人群，所以这种特殊的群体他都可能就是反复出现这样的问题，都可能理解成这个免疫力有点不太好，对，所以就需要家长来关注的。
0: 对，你像我记得我在这个上学的时期，班级里有一种同学他们有荨麻疹，那个时候就感觉这个是一种很好玩的病，就当时自己孩子不懂哈，就他可以在手上画一个圈啊，写一个字儿啊，然后他就给你看，
1: 这叫划痕症。
0: 对啊，划痕症啊，
1: 对，划痕症
0: 他们自己可能是很痛苦的，但一般是不是得荨麻疹的可以说是免疫力不太好的一个情况？
1: 他是这样，这个划痕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荨麻疹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会在手上写字儿的这种，它这个是一个症状的一个表现，是查体的一个体现。但是呢免疫力低下的人呢他不一定就是完全都会体现在荨麻疹上，但是有荨麻疹，反复荨麻疹的应该理解成免疫力相对比较差，
0: 比较低，
1: 因为成人也会这样。然后呢就是这个他出现皮疹的过程当中呢是风团样的，那你得考虑一下他是不是这个近期出现的，或者是他长期是每年什么时间段，比如今年这个春秋两季就是高敏季节，它每年这个时候才出现，那可能是阶段性的，它是如果长期出现的话，那也可以理解成免疫力比较差，
0: 比较差，
1: 对。再一个呢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得这病好像挺好玩，其实呢是他们确实挺痛苦，而且呢这样的一般都有家族史，比如父辈啊或者是这个父母那辈的人有，他会有一个家族的一个遗传情况，也是就是免疫力这个相对他母体的免疫功能可能也不是很好，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种是呼吸道过敏的，我们也称之为哮喘，或者是上呼吸道经常感染以后造成了这个高敏状态，然后气道的一个高反应也会出现这个过敏的情况，那这个呢一般这个家长呢都已经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就体会到，他突然有一天就喘了，东北话呢叫拉齁，就是气道的高反应状态，就会听到这个气道里滋滋的发出声音，然后呢如果听他听诊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出现呼吸相延长，这个呢也是一种过敏的一种表现，
0: 对，
1: 这个反应这个家长呢跟他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家族倾向，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明确检查，现在这个医疗手段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比如做一些肺功能啊，一氧化氮，这个一氧化氮当中就可以明确它是否是鼻子来的还是气道来的，就是能辨别得很清晰，如果它是反复的长期的咳嗽这样的孩子，我们做肺功能也会看到它是否有阻塞的情况，这个事实上现在医学越来越发展越来越

0: 我们也会做到精准医学。
1: 嗯，
0: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这个中西融合的这种源头都是一样的，
1: 嗯，
0: 都是希望把病治好，然后呢更精准的为他提供一个诊疗方案，
1: 对，这样孩子也少遭罪啊。
0: 嗯，
1: 但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些病症都是因为免疫力低下引起的，好像听到这是不是免疫力越高越好呢？就免疫力低一定会引发一些疾病，那免疫力我们是就是无限的提升它吗？只要免疫力高就什么事都没有？
0: 它不会的。
1: 嗯，
0: 如果您每天不感到身体疲惫，
1: 嗯，
0: 保证充足的睡眠，
1: 嗯，
0: 然后营养均衡，就是个健康的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去过度关注这免疫力三个字。
1: 嗯，
0: 当然了，现在国际上也已经有了这个免疫力周。
1: 嗯，
0: 就是每年的4月27号，
1: 嗯，
0: 到它一周的延续都叫免疫力周。
1: 嗯，
0: 然后呢，今年的主题，好像就是提高免疫力的那个具体的字啊，我可能不太记得，
1: 嗯，
0: 因为这是以西医为主。
1: 嗯，
0: 但中医呢都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都会在我们冬病夏治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三伏和三九。
1: 嗯，
0: 这个呢是体现提升免疫力的一个黄金时机。
1: 嗯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免疫力过低肯定不好，但是也不需要它过高，它只要是在一个平和稳定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0: 以
1: 那接下来请壮志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如何系统的有效的能够一点点提高孩子的这个免疫力。
0: 嗯，好，刚刚说了一部分哈，
1: 嗯，
0: 就是说，比如我们这个季节，
1: 嗯，
0: 天气暖了，我们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看到有的家长给孩子穿上两件衣服，
1: 哦，
0: 或者三件衣服来。
1: 妈妈觉得你冷
0: 啊？对，有一种冷，你有一种冷是妈妈说你冷。
1: 对对，
0: 这个呢，就是皮肤的抵抗能力就不行。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防护。
1: 嗯，
0: 就是皮肤抵抗外邪的能力弱了，是因为你过度的呵护，
1: 嗯，
0: 然后导致它的能力下降。这是人为造成的。
1: 哦，
0: 嗯，
1: 就是如果他皮肤自己感知不到冷热了，他会退化这个功能。
0: 对对对，
1: 嗯，
0: 对，然后包括我们的鼻子，刚才您说的鼻炎，
1: 嗯，
0: 鼻子的黏膜也是我们的一道屏障。
1: 嗯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睡眠，
1: 嗯
0: 啊，然后呢，保证你看我们小不点的孩子，
1: 嗯，
0: 大概小婴儿的时候要睡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
1: 嗯。
0: 嗯，昨天来就诊的一个孩子，他妈妈就领他来看失眠的。
1: 嗯，
0: 这个失眠是我们的一个诊断，但他还达不到完全性的失眠。
1: 嗯，
0: 但他就是睡得少。
1: 婴儿失眠啊？
0: 啊，不是，就是小朋友。
1: 哦，小朋友，
0: 啊，
1: 哦，
0: 他就是睡不实。
1: 嗯，
0: 他总醒。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他说他脾气特别暴躁。
1: 嗯，
0: 脾气不好。我说的那他有什么表现吗？他说他愿意打人，
1: 嗯，
0: 有冲动的倾向。
1: 嗯，
0: 我说那你这个呢？如果是跟失眠挂钩的话，
1: 嗯，
0: 那只能说他睡眠质量差，
1: 嗯，
0: 就是不能完全诊断这个病名。但是如果要是延展下去的话，
1: 嗯，
0: 只能证明这个我们中医讲的肝火旺，
1: 嗯，
0: 然后导致了这个情绪这方面的一个失调，然后引起了他这个睡眠状态
1: 嗯
0: 不好
1: 变化。嗯，
0: 对，但他其实呢还有一种病呢，就是延展出来就是小儿抽动和多动症，
1: 嗯，
0: 也是我们中医讲的这个肝火旺啊，脾虚肝旺的孩子会出现一系列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可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疾病，就是它只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苗头。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完全是人为的，那就是学业特别多。
1: 嗯，
0: 5岁的孩子报各种班儿。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小孩呢，也就是他说妈妈总让我学什么，
1: 哦，
0: 就他可能表达的不是很好。
1: 嗯，
0: 但是他会说他妈妈让他学什么，
1: 嗯，
0: 我就问妈妈，我说你让他学什么？他说的什么？篮球啊，
1: 嗯，
0: 什么搏击啊，
1: 哎，
0: 啊，什么跳舞啊，唱歌啊，朗诵啊，
1: 嗯，
0: 英语啊，当然因为他没有上学嘛，学前班嘛，
1: 对，
0: 他就会他说要不然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去学，我们只能在他上小学之前把他都学好，
1: 哦，哎，
0: 所以他的压力大，
1: 对，
0: 自然他免疫力就会低下，因为他的情绪失控，
1: 嗯，
0: 他的睡眠不好，睡眠是我们抵抗外邪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1: 嗯，
0: 然后呢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呢会自然提升免疫力，
1: 嗯，
0: 然后达到一个优质睡眠。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国家这个五部委提出的5件计划当中的一个内容。
1: 嗯，
0: 就是说保证孩子的睡眠。
1: 嗯，
0: 我们常跟家长说把睡眠还给孩子，
1: 对，
0: 不要给他太多的课业要求。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也会就是睡眠好了也会提升他的免疫功能。
1: 是，
0: 嗯
1: 嗯
0: 嗯，其他的呢就是有病不看。
1: 嗯嗯，
0: 那自己在家里头给他随便吃点药，
1: 查豆包，
0: 对对，豆包看病啊，这样确实存在。然后呢就是拖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又不能完全自愈，
1: 嗯，
0: 变成了这个特殊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把他的这个免疫

0: 例真正的给它拉低了。
1: 对
0: 啊，其实是挺好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中常见的。
1: 对
0: 啊，还有呢，那就是先天性的。你比如说这个孩子这个出生就是先心病，
1: 嗯
0: 啊，肾脏功能不好，
1: 嗯
0: 啊，这都可能，这个也叫免疫力会受影响。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贫血。
1: 贫血
0: 啊，
1: 嗯，
0: 这个贫血的这个病人啊，他就会自然免疫力抵抗能力就很差，
1: 嗯，
0: 啊，他就造血功能也弱，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血液呢不能溶养这个四肢，然后呢不能达到我们这个输布营养的这么个过程，
1: 嗯，
0: 啊，所以呢它也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1: 嗯，
0: 事实上，千千万万的这个这个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1: 嗯，
0: 事实上呢总结出来呢并不是很复杂，
1: 嗯，
0: 只是说我们在日常中没有关注或者是过度关注，
1: 嗯，
0: 需要我们在直播间里呢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正确面对啊，
1: 对，
0: 正确面对免疫力低下，然后呢正确提高免疫力。
1: 对，现在就是大家手里都会有那么几个 AI 软件哈，然后说出现什么问题，
0: 嗯，
1: 觉得马上查一查挺方便的，
0: 嗯。
1: 但前两天这个新闻就有说有一对这个新手夫妇，每天就查完豆包之后，只给孩子喂50克的奶，每天就喂50克，孩子饿得半夜鬼哭狼嚎睡不着觉，就老人苦苦劝呢，说给孩子多喝一点，就是不喝，就相信豆包。但这然后去医院之后说孩子这一周身体没有任何变化，一个小婴儿一周身体没有任何的这个成长。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吧，那个豆包它可以解决一些小问题，无痛无痒的这小问题，但是你真的出现问题的话，还是得来到专业医院，然后看这个专业医生。你看刚刚医生给我们解答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免疫力低下它的一些这个发生的原因哈，那可能根据每一种不同的这个病症就会有不同对症的方法，我们来如何提高这个孩子的免疫力。那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在线上给大家解答，有一些问题呢还是需要大家来到线下做一些您刚刚说的针对的这些诊断的一些这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些方法。那庄医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医院的一个挂号方式？
0: 哦，
1: 嗯，
0: 我们单位有这个 APP 的
1: 平台，
0: 线上，对，线上的话就是我们提前预约，
1: 嗯，
0: 就是一周预约挂号，
1: 嗯，
0: 然后呢也可以现场挂号，
1: 现场挂号，
0: 啊，对。
1: 我们是来到这个如果是线上挂号的话，是直接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0: 哎，对对，
1: 第一临床医院
0: APP 上就可以知道您这边去挂号看诊啊，
1: 嗯，
0: 然后呢上面都有医生，有医生简介，
1: 嗯，
0: 然后呢针对某一种疾病，
1: 嗯，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特色，
1: 对，
0: 啊，嗯，就是他的这个疾病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医生的判断，
1: 嗯，
0: 来给他一个正确的方法，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各个医院呢，
1: 嗯，
0: 应该说做的一些科普知识啊，
1: 嗯，
0: 包括一些这个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话题啊，事实上大家都已经就是各个医院都做得非常好，当然了，这个患者去选择谁，去选择怎么看，我觉得还是在他脑海中要形成一个观点，就是什么是需要刚刚您说豆包看的，什么呢是需要这个大家在网上就能问诊的，还有一种呢什么是要需要线下去到这个实地去参考我们医生给他的诊断还有查体，来给他开具一些真实的药物来去调理的，所以分着不同的步骤吧。
1: 对，那这个时间哈，大家如果还有跟这个跟免疫力相关的这个话题，您家里的孩子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以抓紧我们这还有剩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1038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给我们发送您的问题，或者呢是打我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这两部热线，就可以与我们的专主任获得我们一对一在线问诊的机会。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6: 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为大家有请到我们今天的庄主任哈。刚刚呢，我们把这个庄主任详细介绍了我们免疫力它到底什么情况算是低下，包括一些简单的提升免疫力的方法和这些免疫力低下的情况是如何产生的。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可能也是家长们最关心的一个环节。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哈，那但是怎么吃才科学？我们日常当中家长应该给孩子吃点什么才能够有效提高孩子的免疫力？而且你看市面上其实有针对于孩子这种产品特别多，比如说什么牛初乳啊、蛋白粉啊，这些东西到底哪些是真正有效的，到底应该怎么吃，给我们家长朋友们介绍一下。
0: 主持人问的特别有代表性，我们是在临床中常被患者问到的。事实上呢，我们人这个小朋友啊，就是出生的第一个食物，应该就是母乳。
1: 母乳
0: 母乳当中的这个免疫含量特别高，所以呢，我们也就是国家一直在推崇和提倡，这个母乳喂养，所以呢，如果这个孩子能吃到八九个月左右，如果这个乳就是人乳啊，他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建议他吃这么长的一个时段，当然有的母亲呢就是乳汁特别好，她有的能喂到一岁半，但是呢我们其实不太提倡
1: 也不是越长越好。
0: 对，不是越长越好的原因呢，是因为母体的这个营养成分呢不能足以这个给孩子提高他这个营养和这个达到他的这个营养需求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自然戒掉，因为越往后戒奶就会越来越难当然现在还有一部分母亲是因为她更这个希望自己的身材保持得好，所以喂奶呢就是喂得很短，可能有的几乎都不吃，
1: 是就直接喝奶粉。
0: 这个呢也是我们不提倡的，就是希望他呢如果在母亲能有母乳的情况下越早吃越好，他的这个最早期的这个在尤其是在24小时之内出现的这个母乳当中的这个免疫，这是最好的一个黄金节点，所以呢就是如果能母乳喂养，一呢是首先保证母乳喂养，不要时间过长，然后呢及时给他转换，如果母乳已经开始出现不足了，那么这个期间最好呢就是补充一点这个奶粉，然后呢保证他的营养链是
1: 能够接得上
0: 接的对，然后呢就是辅食，就是刚才问怎么吃嘛，那么辅食呢现在通常的孩子有的孩子晚我们常见到的家长就是说原则上吧，从6个月开始加，在过去的这个年代就是20年前是比较符合科学性的，但是因为现在这孩子呢都长得比较快，生长速度也非常的惊人，那么脾胃功能会如果非常好也可以提升到5个月左右，但是呢一般是在6个月是为好，
1: 就可以加入辅食了，
0: 对对，可以加入辅食了，什么小米粥啊小面条啊这个点点的当然不是当时就吃这个东西，就是随着他的这个年龄体重的增长，随着他咀嚼功能看他排便的变化，这个呢就可以正确的加入这个辅食了，这个呢也是他提升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变成多样化，然后呢营养均衡，自然免疫力提升，还有一种呢就是家长就说我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我依然还要喝奶，我们就会问他你现在是几餐几奶，那么大一点的孩子呢就是 有的都两三岁了还在吃两顿奶，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反而造成了这个牛奶引发的胃肠功能紊乱，
1: 嗯，
0: 然后呢出现的胃胀啊，长得不好啊，
1: 嗯，
0: 脾胃功能弱呀，这个都是人为造成的。所以

0: 所以呢我们都会好就是详细的问诊，好好给他列来一个单子，让他去如何去营养均衡，还有这个营养的这个构架是什么样的。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打免疫力的针儿，不是免疫力啊，就是那个接种这个疫苗，它也是提高免疫力的过程。那我们现在就是国家要求的这个主动免疫的，这个就是给你必须要去做免疫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就是花钱，就是叫我们叫自费项目的，也可以。
1: 这个是必要的吗？
0: 怎么说呢，还分国产和进口之分，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只是说你们按照这个国家的要求去免疫就可以了。这个呢也是提高免疫力的一个过程。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如果能走了，这个小朋友已经开始能自我活动了，就让他早点走，就是不是说他走的不好的时候让他走，而是说他能下地跑了，出去玩了，就让他接受阳光雨露去
1: 晒太阳。
0: 对，晒太阳。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北方的孩子是一年这个夏天，这一年当中呢是半年都是冬天，对，夏天很少，所以呢这个春秋两季呢基本没有什么过渡。那我们都会跟家长说勤通风保持空气流畅，这样呢空气流通起来，这样呢也是对他的呼吸道他的黏膜是有好处的。这个呢也是提升免疫力的一个过程。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刚刚说了尽量避免滥用抗生素。家长都说我们婷婷能不能不打针。针呢其实不单纯是抗生素，还有其他的，比如抗病毒的，我比如中药的一些抗病毒药物都是叫针剂嘛。但是呢家长都会片面的理解成打针不好。但其实呢是在他已经不能抵抗能力提升的情况下，又不能抵抗这个外邪，我们叫疾病，就需要用一点抗生素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来帮助他尽快恢复到常态。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方式，而不是一味的说我们不能打抗生素啊，因为抗生素有伤害。要正确面对，因为药是有靶向的。它不会随便的给你用完以后，当然了是要正确应用啊。这个说我就是不用而硬挺过去，反而呢可能要把他的病情变得更重。容易造成孩子这个身体的一个损伤。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充足睡眠。这个充足睡眠最重要，
1: 很重要。这个对小孩还是大人来说都是
0: 很重要的。现在这个成人都已经要给6到7小时到8小时的睡眠了，那何况是孩子。就是保证睡眠以后是这个科学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家长对睡眠不太在乎的这样的家长，希望在此呼吁一下，让他们把睡眠还给孩子。
1: 是，
0: 这是一方面。还有刚刚主持人问就是那补品的事儿。
1: 对，
0: 就是他也是在家庭当中把它列为提高免疫力的一个过程。事实上呢，牛初乳呢，我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就是患者来看病，我经常跟他开句玩笑。我说你喂过奶吗？他说我喂过。我说你知道初乳是多长时间吗？他说啊，我大概明白你意思了。但是我说牛初乳哪有那么多牛初乳啊，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
1: 所以这个不，它只是一个概念。
0: 对，只是个概念，就是混淆视听的一种概念，根本就达不到您的预期。就是他觉得这个东西我给他吃了就一定会提升免疫力的。其实根本就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还有一种蛋白质粉，就是如果你饮食均衡的话，蛋白质不缺，这个比较营养均衡的情况下，不需要单纯补充。还有什么牛初乳啊，蛋白质粉，还有就是
1: 补锌了补钙了那种。
0: 对，锌和钙吧是要酌情的。如果您这个孩子比如他肤色特别差，或者是毛发特别不好，可以查一下微量元素。但是现在国家已经不太提倡了。但是如果觉得这个孩子异食癖，就是吃这个比如啃铅笔，或者吃什么特殊的食物，吃土啊墙皮啊什么，那这肯定是缺少微量元素。我们可以正确面对，查完以后缺什么补什么。但是唯独需要可以补的，那就是维生素 D， 就是我们也大家常说的个所谓的钙。这个呢是在出生半个月以后基本就可以添加了。现在国家的这个规范当中的指南当中已经很明确的规定了怎么去服用它。这个呢是可以终身伴随的。不论是婴幼儿还是成年，这个大孩子还是成年人，还是老年人，都是一样共同需求的。
1: 有据说这个维 D 喝了之后会让人开心。真的吗？
0: 这个吧也可能这个理解成这样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它对神经调节是有一定
1: 的
0: 补益 的。这个补不是补品的补，是补充的意思，不是补充的意思，就是

0: 怎么说呢，就是对他是个溢出的意思。
1: 哦，
0: 嗯，是一定的
1: 锦上添花。
0: 对，锦上添花的同时呢，它也确实是有药物作用的。当然了，你看我们要是延展出来，我们抽动多动的孩子，在西医方面，在西医学当中，他就让你吃大量的D。这个也确实是一种治疗的一种方式。它对神经递质啊，包括它神经的这个传导啊，包括我们这个营养，它确实有效。
1: 那也就是维D它是不需要做身体检查的，就是谁都可以补。
0: 可以补，就定期的稍微补一点。如果你的饮食不好，那就多一点，然后呢去查一下。你像老年人，现在我们如果去上一些什么什么中心之类的去检查血，这个是必查的。而且他也会建议老年同志们吃。对，
1: 哎，还有一个，我发现我身边有孩子的哈，他们小的时候都给那孩子这辅食还里面掺那个鱼油，然后就导致这个挺腥的。
0: 它也是，
1: 它有用吗？
0: 它也是类似于这个 AD 啊之类的，但是现在 D 已经越来口感越好了。你就单纯的补这个 D 是没有味道的，特别好。
1: 鱼油也是属于补D的这
0: 一种，大概跟它差不多，但是呢，现在就是不太提倡了，
1: 少一些了。
0: 指南呢是随着这个我们这个科学的发展，医学的进步，它是每年都在调整的。指南有一些需要就是改进的地方。要为什么我们看病要参照我们的指南，要我们达到专家共识，然后呢去来完善我们的这个诊疗需求。所以呢就是精准医学嘛，越来越这个看病呢，现在大家在一个体系当中，无论中医和西医，大家都有参照。
1: 对，那您刚刚提到大量都是这个我们食补的这个范围哈，药补您刚刚提到了有一个就是中医类的这个针剂，哪些情况是孩子涉及到要开始用药补了？比如说孩子检查出来哪类的疾病是说我们必须要用这个？
0: 这个没有针剂。
1: 哦，没有，
0: 不是针剂。我说的这个针剂呢，是在他生病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些中医中药，这个也有针剂啊。当然补这个不是需要这个补充的这个补，不是说他免疫力下就要给他打一些针，而是说我们中医讲的是一人一方，就是说要个体化的一些治疗。然后呢，你比如说同样是5岁的孩子，刚刚那个家长他早产，我也没问他体重啊，那5岁的孩子经常有来30多斤。那有的孩子，我昨天就诊的一个小孩2岁，就1米多了，就已经30多斤了，快40斤了。
1: 这是补
0: 就很胖，因为他出生就很大。他们家族都是高身高。所以呢，这个没法比。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儿科看病呢，就是
1: 2岁1米多了
0: 啊，1米多。完我说，我说那你这个，他正好是1米02。然后他妈妈也很自豪，因为他们家族他爸爸1米90多，将近2米，所以这个也有家族的一个这个
1: 遗传
0: 基因在里面，这个没法去比较。所以呢，儿童的用药呢都要讲体重，每公斤体重用多少药，怎么去用，所以呢不能就是医生告诉你吃这个药吧，掰一半给孩子吃，所以这个儿科的特点，我们常跟我们的学生啊也说，儿童呢不是成人的缩版，
1: 对，
0: 儿童的这个诊疗，包括新生儿跟普通的孩子又不一样，新生儿单纯是一个学科，所以呢，各种不同的这些情况呢，是要到医院里去评估，去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指导方向。
1: 对，所以还是得如果说真的出现问题的话，还是得来医院看一看。而且其实这个医生会让你对这个病，你减少了很多的焦虑，你自己在家东查西查，觉得问题越来越严重，你去听人一说就知道了到底是怎么情况。咱们可能就回去买个维D还是干嘛，吃完之后让孩子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很多问题就已经迎刃而解了。那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挂号的这个方式哈，这里呢是您可以在小程序上直接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挂儿科，可以搜到我们的庄玲玲主任，就可以挂到庄主任的号了。您是周几出诊？
0: 我是周一到周四的上午，还有个周六的上午。
1: 周一到周四还有周六的上午，您可以提前来挂号。或者呢，你也可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0: 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借着刚刚这个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他提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孩子担心他现在的这个免疫力低下是不是他这个脾胃影响了哈。可能我们之前喝中药的时候我也听过一个说法，说所有的中药最开始都是先把你的这个脾胃功能先调节好，这样你能吸收了它的药才有作用。这个脾胃对我们人或者对于所有婴幼儿来说是不是非常重要？
2: 对的，嗯，我们讲这个脾肠不足，
1: 嗯，
2: 就是三有余而两不足，这个我们中医的一个话，
1: 嗯，
2: 这个是我们的祖辈钱一岛先生说的，
1: 嗯，
2: 那么先人都已经总结出来了，在古代的时候，那么现代更是要这个让大家了解这个脾胃的重要性，
1: 嗯，
2: 我们这个中医理论当中说的呢，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话，就是若要小儿安，
1: 嗯，
2: 三分饥与寒。
1: 嗯，
2: 就是说
1: 别吃太多、
2: 哦，哎，然后呢，不要穿得特别暖，
1: 嗯，
2: 啊，三和七的关系就是七分嘛，
1: 嗯，
2: 啊，所以呢，如果把这个核心的一些理论拆开来说，大家能理解了，
1: 嗯，
2: 基本上就能就是了解了中医的精髓。
1: 是，
2: 然后呢，还有一句刚才我说过的，就《中医内经》中说的，
1: 嗯，
2: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嗯，
2: 那么当然了，刚刚主持人问我这个脾胃如何去调，
1: 嗯，
2: 那有的家长呢，就是他年轻的时候或者他小的时候他就喜欢吃凉的东西，
1: 嗯，
2: 他觉得凉东西没有问题，
1: 嗯，
2: 你比如到国外他没有热水，
1: 对，
2: 大家都开玩笑说你喝点热水吧，
1: 嗯，
2: 热水包治百病，
1: 嗯，
2: 但其实呢这个热水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因为胃呢是喜暖的，
1: 嗯，
2: 它在这个暖的过程当中才能把我们的五谷精微输布到我们的全身，
1: 嗯，
2: 所以呢脾胃呢就像一个宫殿一样，是个暖宫一样，
1: 嗯，
2: 然后呢他希望这个温暖的照护，
1: 对，
2: 所以呢我们也跟他说，就是孩子首先不要吃凉的东西，
1: 嗯，
2: 然后呢吃八分饱或者七分饱，
1: 嗯，
2: 当然七分饱现在家长都舍不得，
1: 嗯，
2: 我们常说的就是哪怕九分也行，
1: 嗯，
2: 啊，就是一定要给他留点余地，
1: 别吃
2: 让他吃的撑，哎，
1: 嗯，
2: 那家长也会跟我们反驳说，我们不吃，不是我们不强喂，他不吃了就算结束了。
1: 嗯，
2: 其实呢，大脑它是有一个传递功能的，
1: 嗯，
2: 我们在得到信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吃多了。
1: 对，
2: 啊，所以呢，要给他定量，
1: 嗯，
2: 让他基本上大概吃成这么多。
1: 嗯，
2: 再有呢，就是不要吃的太硬。
1: 嗯，
2: 啊，就是，有的小孩专门。老人吧带孩子，
1: 嗯，
2: 就说吃五谷杂粮好，
1: 嗯，
2: 专门给孩子吃这个什么糙米啊，
1: 嗯，
2: 高粱米啊，
1: 嗯，
2: 哎，这种各种这样的豆子呀什么的，
1: 嗯，
2: 事实上呢老年人呢也是脾胃减弱的一个过程，
1: 对，
2: 跟小孩正好相反，
1: 嗯，
2: 就小孩呢是没有建立没有完全长成，
1: 嗯，
2: 老人是在减弱，
1: 嗯，
2: 所以呢这个食物的种类也很重要，
1: 嗯，
2: 这个呢才能让我们的这个脾胃呢健壮，就是不要给他吃的特别杂特别硬的东西，
1: 嗯，
2: 啊，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说家长说呢吃面食好，
1: 嗯，
2: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面食都适合有的小孩儿，
1: 哦，
2: 比如他经常胃酸，
1: 嗯，
2: 你要是吃这个特别多的米或者吃特别多的面也未必对他就
1: 好、嗯，
2: 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就是五谷杂粮相互搭配，
1: 嗯，
2: 营养均衡，
1: 嗯，
2: 这样呢他的这个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呢也比较充足，
1: 对，
2: 嗯，
1: 那这个孩子他的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他不能挑食了，
2: 对，
1: 嗯，
2: 当然了不挑食的孩子当然就健康了，
1: 嗯，
2: 如果他很挑食那所以就要用药物来调，
1: 哦，
2: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比如吃冷饮，
1: 对，
2: 啊，愿意吃雪糕，
1: 嗯，
2: 啊，还有呢就是喜欢吃油炸食品，
1: 对，
2: 啊，那时候大家都会说小胖墩都是吃什么这个外国的垃圾食品造成的，
1: 嗯，
2: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现在我们家庭当中什么炸鸡啊，
1: 嗯，
2: 烤牛排啊，
1: 嗯，
2: 大家就是
1: 也很多
2: 花样翻新，
1: 嗯，
2: 事实上就是因为他消化不了，又不能去，
1: 嗯，
2: 你像健身达人都会为什么线条那么好，是因为他们有时间去做，那么小孩肯定是不能的，
1: 是
2: 之所以呢就要从家长的角度去给他减少，去帮助他去这个化解这些问题，
1: 对，
2: 嗯，
1: 尽量家长也得养成一个好的饮食习惯，
2: 对对对，
1: 嗯，我们这时间来看一下吴先生他这个问题哈，他想要咨询一下家里的七岁男孩的免疫力问题。您好吴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有问题咨询我们庄主任。
2: 哎，你好。
3: 啊，对，哎，你好，庄主任。就是我家孩子吧，他就是那个，从大概，五岁左右开始吧，他就不吃肉，就是大概就是基本上所。

0: 所有关于这个肉类的这个食材他都不吃，然后鱼类的食材吃的也很少，然后他现在就是体重就比较轻，然后就是感觉他有时候就容易那个感冒，然后就想这个问题正常怎么解决呢？
1: 如果要是说家里边有健身的人，就会经常你就是听这个教练哈，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教练说，喝点蛋白粉，或者你回家吃点鸡蛋白，这个呢就是因为它蛋白质缺乏造成的。您的这个孩子呢，就是我们叫这个优质蛋白，就是您说的这个鱼肉啊，还有牛肉啊，这些所有的肉类它都不能吃，就您达不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所以呢它也会出现免疫力低下。我呢还是建议您给他用药调理一下。还有一种呢，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加的辅食？
0: 他辅食的话大概是2岁左右就开始加了，那个时候他还吃肉。
1: 那就是您这个孩子在加辅食的时候，如果加的晚，他的口感在脑海中的记忆已经形成的时候，就没有让他过好的就是吸收我们的怪的一些味道啊，或者一些不太容易接受的东西在他脑海中形成了。再有呢就是比如说您吃多了，我们过去讲吃伤着了，
2: 吃药食，
1: 对，吃这个消化不良以后呢，他就对这个味道反感了，他都会造成不吃，因为他不会全员不吃，因为有的人可能不吃羊，
2: 对，
1: 或者不吃牛，或者不吃鸡，他这个所有都不吃，应该是我大概分析的是这个一个情况，而且他鱼肉也不吃，应该是他跟这个味道跟他小的时候吃过这个特殊的一个节点上有一定的关系。再有呢就是神经性的，就是心理障碍，你越说他不吃他越不能吃，所以呢你要把这个变成馅儿，比如说吃点这个饺子呀，包子呀，馅儿饼啊，这样他能吃，就证明他是能吃的，而不是说他完全拒绝。
2: 包子饺子他吃吗，吴先生？
0: 包子饺子他也不怎么吃里边的肉馅儿，
1: 就是不让
0: 他
1: 看见。
0: 香肠什么的
1: 那就不对，香肠更有味道。所以说呢您还是这个家里边没有照顾好，慢慢给他调理。再有呢就是您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经常会被患者问到，就他也是不吃，就是我们给他的建议就是您给他做菜包子，然后呢让他看不到你的这个馅儿，这个馅儿呢咱们都变成是块儿嘛，块儿完了以后是变成了丁，丁变成了泥，泥他就看不见了。
2: 但他能吃出来的话他会吐出来吗？
0: 之前有一次是他奶奶给他包那个饺子里掺肉的一个兔子。
1: 所以就是老人做饭吧，他也可能就是做的稍微没有那么精细。我跟您说的意思呢就是变成泥啊，你看大家都知道或这个什么地瓜呀变成泥，水果啊变成泥，然后呢变成汁儿，这些都是可以的，就是你也是要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形式，慢慢一点点让它吃进去。
2: 对，然后吴先生他就是什么肯德基啊什么这些孩子爱吃的他也不吃了。
0: 他也不吃，他就吃薯条。
2: 那这他这个如果要用药或者
1: 他
2: 对他怎么治疗，
1: 那就得看看他，如果他很健康，那这个应该是心理性的，
2: 心理性的，
1: 或者是我刚刚说的他就是有过什么样的一个经历不喜欢吃了，如果他不健康，那您还是要需要用药物调理，然后让他吃。我们好多孩子就吃完药以后就说特别开心，来了以后就说哎他以前什么什么都不吃，现在什么什么都吃了，或者是说啊我们曾经不吃什么现在都能吃很多，这个就是中医中药的力量，调理了脾胃以后让他接受我们的食物，让他长得更健壮。
2: 对，吴先生您这个情况就建议您到医院带着孩子来
1: 看
2: 一 看
1: 一下。还有一种呢就是他是个大一点的孩子，比如幽门螺杆菌感染了，他也有可能就是不吃，喜欢这个吃一些比较偏的这个偏食的一个状态，喜欢吃单一的食物，这个也存在。所以呢还是需要到医院来明确一下。
0: 好的好的，
2: 好
0: 的，谢谢，
1: 好，
2: 给您解答到这儿哈。像如果说他长期这样一直不吃肉的话，时间长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1: 怎么说呢，你看他还能吃鸡蛋，
2: 因为
1: 虽然没问他哈，但是呢你看鸡蛋能吃，那过去的这个战争年代这个物质不丰富的时候，大家不也都生活得很好吗？就是不要过度焦虑，就顺其自然，也可能
2: 一个素食主义者
1: 了。对，那素食主义者他也生活得很好。
2: 对，
1: 所以呢就不要太焦虑，我觉得这个孩子应该是有点偏差，可能出现在哪个环节上了，
2: 对哪个味道这个比较敏感。
1: 是的，
2: 像您刚刚说如果他到医院接受治疗的话 会有哪些治疗手段呢？我们中西医结合的话，
1: 我们一般呢就是通过看他的舌苔啊、脉象啊、面诊啊，然后。

0: 后呢给他开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开一些中药的方子。
1: 嗯嗯嗯。
0: 那如果他特别敏感的话，他有的孩子中药也不吃。
1: 哦。
0: 就是中药也喂不下。
1: 嗯。
0: 所以呢，真的就得看到孩子的这个具体情况来根据他来这个一人一方做一个现象给他调理。
1: 嗯。
0: 啊，作为一个真实性的一个调理。
1: 对，也、
0: 而不是能只是给他指导。
1: 对，也家长就是能理解这种非常焦虑哈，这个情绪。但就像刚刚医生说的，我也不需要把这个太当回事，太紧张，反而这个效果也不算特别好哈。那可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不能给大家一一解答接下来的问题了。也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有关于孩子免疫力提升的宝贵知识和实用的方法。那最后能不能请张主任给我们再用一句话给所有的家长做一个总结，或者送给孩子们一个祝福。
0: 嗯，好，那主持人这个有点难哈，那就这样，就是说我们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
1: 嗯，
0: 如果想让他提升免疫力，首先呢从家长做起，要做好保养的力量。
1: 对，
0: 然后呢保证他的睡眠，然后有充足的阳光，然后呢让我们心情舒畅，保证睡眠，在这个愉悦的状态下，然后健康成长。
1: 嗯嗯，好的，感谢张主任，谢谢您的做客，也希望我们每一位这个家长和小朋友哈、都能够健康幸福。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最后还有一个好物呢要为大家推荐，就是我们的卡洛驰的一个洞洞鞋哈。你看，一到了这个夏天，大家可能有一些出去游玩的需求，这个时候呢不知道穿什么，那这个洞洞鞋可能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了。因为你像平时咱们比如说您穿裙子啊，哎，它也能够搭得上。你要是穿这个短裤呢，搭上去穿它也很活力。穿正常的牛仔裤、裤腿裤呢，也非常的时尚，而且它下面是自带增高的嘛，气场也非常高。不管您是通勤上班、开门啊、开车出门啊，或者是这个逛街遛弯、短途出游，一双鞋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场景。而且这个是我们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大家都知道它在官网上售价还挺贵的，一双洞洞鞋就到500多块钱，比特别是这种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我们的线上商城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块钱，就可以轻松 get 我们的明星同款时尚了。那这个呢，我们的每一单都是正品保真，是奥莱仓直供的哈。现在的颜色还很齐全，白色呀、古白呀、粉色、黑色，男女款全都有，你也可以搭配一个情侣款。而且今天在节目当中下单，我们还会再加赠您一包鞋花，就是安在上面那个小纽扣，让每个人的鞋子都不一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在线下单了。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5: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6: 梦都买单。
7: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句掼蛋，
8: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

0: 享新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今天杨明穿着坎袖，我姐也穿个坎袖，今天我们就砍一刀。
2: 我这个叫做落肩袖。
1: 我这个叫做没有袖。
2: 你这混的连袖都没。
1: 长春天气不错啊，比较炎热。那这周末呢也是比较炎热天气。温馨提示一下，本周末交通广播有件大事，现在说也不晚。
2: 几点钟有大事？
1: 晚上啊，在周日的晚上，咱东北超开赛，长春对大连这场球的时候，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一个小号，我小号不一般都不轻易上线。上线都是重磅的爆料。
2: 我跟你说，很多人就是喜欢明星的，他们除了他们就是那种官号就是关注以外，他们最感兴趣的
1: 就是小号。
2: 对，
1: 艾佳
2: 总有一些
1: 雨山青春女主播周日的时候不回家，
2: 不能这么说，晚上不回家，
1: 周末夜晚不回家，凌晨要看足球赛，什么球这么有吸引力？我告诉你啊，就在本周日，大家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生活账号，我们将会带来一场全新、全品类、崭新、创新的直播方式。你们见过游泳直播吗？
2: 游泳怎么直播呢？
1: 就咱那个，
2: 我见过游泳跟拍的。
1: 兄弟姐妹们，我见到马上
2: 你说的应该是刷牙的吧？
1: 咱就在那广电大厦外面池子那儿啊。
2: 那池子现在给水了吗？
1: 给不给水？汗油。
2: 汗池子。
1: 好了，不说了啊，等待咱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发通知，还有就是能接收到我们各位主持人的朋友圈，你可以瞅瞅看看啊，的确是件有趣的事情。

0: 来，那今天省心生活呢，跟大家带点啥品呢？让大家的钱呢，在周末的时候咱花的值一些啊，值一些。比如说，今天咱在群里首先发的是啥呢？有要牛奶的，蒙牛家的纯牛奶和本届世界杯联名款。
1: 也，这家伙整大手。
0: 世界杯4亿的转播权，咱央妈说拿就拿，现在咱整个40块钱的蒙牛的世界杯牛奶不过分吧？
1: 就我给他报一部分，
0: 是吧？原价72.9元的蒙牛世界杯限定款牛奶，现在到手价格是32.4元，每盒呢只需要1.5元。
1: 每一盒是200还是250啊？
0: 250毫升，
1: 250，
0: 每一盒只需要1.5元。
1: 嗯，
0: 然后呢，咱昨天发了一款爱美特家的电风扇和循环扇，啊，小巧漂漂亮亮的啊，不同于往事的大头扇，这个呢是高转转速电机的，叫做循环风扇，原价299元，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159。
1: 为您提供的还是送货上门的服务，
0: 送货上门的服务，京东生鲜家的火龙果4.5斤的，原价19.9元，也很便宜了，现在价格15.9元。
1: 你这个不是一个火龙果吧？
0: 咋的得俩？
1: 是不是啊？
0: 咋的？
1: 这要不然挺吓人的，那好像是西瓜。
0: 对啊，你咋的得俩啊？来，继续往下瞅啊！这两天呢，杨斌没咋往群里发，因为价格上啊，和之前的都差不多。小野和子当家的爆款修身连帽防晒衣，原价我给你瞅一眼，原价我瞅瞅啊，
1: 那还不得个178.9元啊？
0: 178.9元。小野和子家的连帽这款衣服啊，原价多少钱呢？原价178.9元。
1: 真的
0: 呀，原价是215元。省心生活一口价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是47.12元，由天猫上的小野和子家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
1: 是
0: 这家旗舰店拥有194.8万的粉丝，官方评价5.0。OK， 行不行？目前呢，在修身防晒热卖榜当中排名第10位，原价215，现在47.12元啊。但是跟大家说的，只有黑色款，黑色叫加大帽檐的，有最大码能到 M 的了。
1: 它就是小码的，还是说它均码的呀？
0: L 和 XL 的都没有了。小码80到115斤的，您就无脑冲吧，颜色呀、样子啊都有。但是115斤到135斤的各位朋友们，
1: 换个别的颜色，
0: 不，你就得换别的款了，就没有这款衣服了。怎么样，合适吧？
1: 捡漏款，
0: 绝对捡漏款啊！这个想要的朋友，哎，进群里来拿链接。如果说大家还有淘金币的话，哎，您还可以抵点淘金币，做到到手价格可能会3字开头，大概是37啊、35啊、36啊，那就是根据您的这个淘金币多少了，决定这款衣服到手的最终价格。
1: 是，
0: 还需要啥？这我说的已经。
1: 你觉得那个自己淘金币不够的，可以去想办法领一领。做做任务，对
0: 啊，你线上吊线扎耳朵眼有感叹啊！你做点任务的话，可能会省个2-3块钱呢。怎么买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买了。然后阿迪达斯家的 EVO 跑鞋 SL EVO 跑鞋啊，原价是1199元，现在价格493元。而且很好看，黑色款498，银黄色款是493。就说实话，就是鞋有点多了，要不然我也喜欢。
1: 你这不刚捡漏一个吗？
0: 那刚这不是捡漏，这是刚捡。这不是捡漏，这是捡的啊！
1: 白捡。
0: 白捡啊！你看鞋多钱，498元，多合适啊！黑色款，我其实买鞋特别喜欢买这种通体黑色的。为啥呢？因为通体黑色的它耐脏，通勤穿也行。然后出门你是搭个啥呢？又很好。
1: 其实就是懒，
0: 懒人神器。尤其跑步的时候，这个颜色吧也很重要。你要整太干净的话，你跑2天脏了，你刷你也刷不起。 所以说我就愿意整成黑色。
1: 我还以为就是，哎妈呀，不行，今天路不好，不能跑，不能穿这鞋跑。
0: 那、no, 哎，我有那种天气条件不好的情况下穿的跑鞋
1: 啊、随便踩。
0: 咱不说对吧？对这双跑鞋是种虐待吧？但是就是它的确。这双鞋已经穿了两三年了，
1: 嗯，
0: 就是 啊，对吧？就是可能
1: 本身已经旧了，
0: 可能还可以继续穿，
1: 嗯、
0: 但是我没有办法拿我刚买两三个月的鞋去霸着这个泥泞的道，所以说得牺牲一次啊。来，省心生活一口价还有啥好东西呢？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一个这个刀具。啊，原价是358块钱，一共六款刀具，实木刀把那种刀啊。现在省心一口价是119块钱，
1: 119，一共六个刀。
0: 哎，一共六把刀，一共是五把刀，还有一个刀具，它也算其中一个，六件套嘛啊。然后之前买那个德伯家的大肚杯的68块钱，到手价格19.9，已经给大家发货了啊。
1: 哎呦，
0: 给大家发货了，19.9，大家选来选去的话还觉得真不错，因为它那个材质也不错。然后德伯这品牌呢，虽然专业做锅的，但是他如果说能做出自己印有 logo 的标识的东西的话，他肯定对品质有保障。
1: 是
0: 啊，肯定要你比你那个在什么
1: 贴牌的、
0: 各种品呐、各种搜啊，是吧？
1: 对，
0: 去买
1: 那个要强，
0: 那个
1: 很多东西你就是打开以后，它有一股味道。其实它会往里头放一个香包，它必须要放。
0: 那不是香包，
1: 它不，它放香包。你干燥剂是干燥剂，香包是香包，
0: 往水杯里。
1: 对，他为什么要放那个呢？就是为了就是遮掩一下味道。
0: 你看，就是吧，就有的时候啊，你要新到品牌再来买啊。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咱们这德博的水杯还在啊。那天呢，一共团10个嘛，出去8，还剩俩，这俩在广电大厦放着呢。如果有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依旧原价68，现价19.9。
2: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顶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加入我们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好物分享了。
1: 一会儿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福佳白的比利时小麦白啤酒，一会儿呢原价是124的，现在是83块钱。还有苹果的 Apple Watch S11 手表，原价是2799的，现在1759块钱，想要的朋友啊可以进去来拿。还有就是小孩的防晒内衣，娇内家的小孩的防晒内衣，原价179，现在是69块钱。娇夏家的三折伞，原价179，现在73块钱啊。还有飞利浦的新五系续航升级版的剃须刀，原价499，现在186.4元。想要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手机生活，想要哪个品您就说它的名字，剃须刀、防晒内衣、折叠伞，还是刚才说的那个这个苹果手表啊，福佳白小啤酒，你就说咱全不全乎吧。
0: 那可不，
1: 你就说全不全乎吧，
0: 啥都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的东西。
1: 来，接下来咱再说一个给力回复之后你将获得的非常不错的滋补好物。
0: 那是啥东西？
1: 燕窝鲜炖梨礼盒。
0: 燕窝梨呗，
1: 燕窝梨。
0: 嗯，
1: 就燕窝啊咱没吃过，梨总吃。
0: 嗯，
1: 燕窝和梨在一起
0: 没吃过。
1: 要
0: 因为主要没吃燕窝
1: 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嘛，夏季的时候我们就要不就喝绿豆粥，要不就吃点梨，清热解暑啊，清腻清甜不腻。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碗这个温婉滋补的饮品，燕窝炖梨。

0: 全国统一售价呢是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夏日专场呢，只要再加20块钱，就是129加20，一共是149块钱，您就能带走2箱，也就是16碗燕窝炖梨。
1: 嗯，
0: 开盖即食，美味方便。你如果你想看的话啊，您就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扫码或者是回复给力两个字，
1: 嗯，
0: 就可以有一个严选好物的一个标识。
1: 是的，
0: 这是和咱交通广播共同合作的严选好物，然后你扫进去之后就能看到这款燕窝炖梨的样子了。
1: 嗯。1, 2, 3, 4,
0: 你说啊，如果是皮肤比较干燥的，气色状态差的，今天这款燕窝炖梨的话就是比较符合您了。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好物呢，就是卡洛驰家的洞洞鞋。
1: 嗯，
0: 这个洞洞鞋呢，首先咱跟您说好啊，这洞洞鞋的包装呢，正品卡洛驰的包装都是一个大塑料袋子。
1: 嗯，
0: 咱跟大家说啊，都是一个大塑料袋子啊。那现在有很多朋友说，卡洛驰的鞋是不是有问题呀？到家怎么就连个盒都没有啊？
1: 嗯、
0: 就是个大塑料袋子啊、
1: 嗯？
0: 不是的，它本身也是一个大塑料袋子给您包装。
1: 嗯，
0: 因为这个品牌它讲究的就是全球的环保提倡者。
1: 哦。
0: 就甚至你的鞋底磨漏了，他觉得你是好样的，
1: 嗯，
0: 因为你好久没换鞋了，
1: 是的，
0: 是吧？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呢，你可以把它当拖鞋穿，同时呢，你可以把它当一个通勤鞋呀、啊，或者出门旅游的鞋啊、速吸鞋穿都是可以。
1: 是，
0: 颜色呢？大家进到这个好物严选商城里面可以挑，可以选、
1: 嗯，
0: 有很多款，
1: 对，
0: 有复古款、明星款、
1: 嗯、
0: 啊，什么泡芙款，很多款式都有、
1: 嗯、
0: 啊。原价呢都在399、499，今天咱们给力的价格是169块钱，
1: 169起，
0: 我就挑169那个，我瞅瞅去。这好好吃吗？
1: 你瞅不了，
0: 咋的？
1: 我瞅过了，你瞅不了。
0: 我没有能，我能相中吗？
1: 嗯、没有，
0: 不可能。我就记了，真有意思。
1: 你看看，
0: 瞅不了。
1: 是不是？
2: 嗯，
0: 咋能呢？
1: 嗯，他现在就是这样吧，嗯。
0: 啊、
1: 哦、然后呢，就是如果无论你是想要这个卡洛驰的这一款洞洞鞋也好，还是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一款这个鲜炖燕窝也好，燕窝梨也好啊、嗯，都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好给力就可以了。我想说回复好物，给力，
0: 回复给力啊。然后现在还有什么好吃的呢？这个京生鲜的广东妃子笑的荔枝，4.5斤的39.8和8.8一斤、
1: 啊。你咋进去的？
0: 那没有啊，不在上面呢，这是咱自己东西啊。
1: 我咋没有呢？这
0: 我你要啊？
1: 啊啊啊！
0: 你想要啊？
1: 啊，你说这啊？下一篇了，
0: 下一篇了，没有这个
1: 啊，上一篇结，
0: 上一篇结束了啊，这是京生先生的甄选大果，4.5斤的妃子笑、
1: 嗯，
0: 一件就包邮啊，原价49.8，现在是39.8，
1: 嗯。

0: 我看看啊，这个花生豆，花生豆你要什么东西？刚才我们说的东西有这福佳白的比利时小白啤酒，
1: 嗯，
0: 还有这个苹果的 Apple Watch S11 金属表壳的42毫米的这个运动手表，原价2799，现在1759。啊，还有呢，就是郊内的孩子的这个防晒小外套，原价179，现在69块钱。
1: 嗯，
0: 还有折叠伞，还有飞利浦的剃须刀，您想要哪个？您进群跟我说啊。

0: 好，大家如果还想买其他这个家用电器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省心生活啊，
1: 是
0: 因为现在家用电器这个品类还是比较全，而且价位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主打的也是家用电器上的合适啊。
1: 嗯嗯嗯、
0: 现在有啥合适呢？给大家搂一眼啊，冰箱、洗衣机、彩电、大沙发、热水器、小家电，你想要个啥？
1: 我想把我家就是从一开门一进屋。

0: 映入眼帘的第一个东西给整出来。
1: 老公，
0: 你辛苦了，您回来了。
1: 你家第一个东西啥呀，金毛？
0: 我家第一个东西，鞋柜儿。
1: 那你就把鞋整出来，把棍儿整。
0: 我应该这么说，我家进门第一个东西是玄关。
1: 玄关，你还整的挺玄幻。玄啥关呢？你我刚说的家用电器
0: 啊，家
1: 你能进屋第一个看见的家用电器是啥？
0: 那应该是电视。
1: 电视，那你家那鞋得换了。
0: 嗯，
1: 你家电视镶墙里了哈？
0: 挂上，
1: 挂墙上了。
0: 咋镶啊那玩意儿？
1: 你不说
0: 我没有，我不是，我是想把那个机顶盒镶里头来的，没镶上。嗯，墙俩屋墙没那么厚。
1: 这家被凿洞按机顶盒，哎呦天！
0: 不就是不用买那个叫什么？叫什么电视柜儿
1: 啊？
0: 嗯。这不行，不用买吗？
1: 那你床也别买了，你往下凿凿。
0: 对呀，说那个那时候没寻思，就是能直接往地板上睡，就垫起来一块，
1: 做成榻榻米，
0: 垫起来一块。
1: 哎呦我天哪，你这想象力非常丰富。来吧，那就咱瞅瞅电视吧啊。就电视呢，现在虽说不是必换的家用电器。但是呢，此刻呢，如果说你想换的话，咱也有换的理由。
0: 嗯，
1: 为啥有换的理由啊？
0: 为啥？
1: 因为电视它便宜了。
0: 便宜了。
1: 哎，你想换多钱电视？多大尺寸的？
0: 嗯，
1: 咱今天给你整个便宜的。
0: 嗯。
1: 想换 TCL 的，
0: 嗯，
1: 想换海信的，想换康佳的，想换长虹的，您说一个，我给你瞅瞅。
0: 想换索尼的。
1: 没有。
0: 那想换三星的。
1: 三星不知道吗？在国内的所有家电都下线了。
0: 上哪儿去呢？完了，
1: 你问他上哪儿去呢？
0: 不是，我其实一般就是下线下架的东西，不都得清一波
1: 清仓是吧？你运回去也不再给你这样
0: 啊，就不给我这机会。
1: 你买它干啥呀？万一质保没有了，你咋整啊？你找谁修啊？
0: 便宜就行呗，
1: 找五星来修。啊，智能马桶有啊，月月，我看到你的微信了。
0: 智能马桶，你家一开门开的是智能马桶。
1: 都彤彤不是，对丹丹，哎呦，
0: 但是
1: 丹丹呀，丹，
0: 这家这叠名叫的，
1: 不知道就
0: 天哪，
1: 月月丹丹的，就整半天整上丹丹，丹丹我看见
0: 了。
1: 智能马桶就给你找啊，来，咱先看我电视。如果说大家对于这电视没有太多执着的话，现在一款。85寸电视，你觉得多少钱到家更加合理？
0: 85寸品牌呢？
1: 品牌 TCL 创维，你觉得哪个合适？
0: 不，创维和 TCL 都行 ，TCL 吧。
1: TCL,
0: 我感觉就是更高端一些。
1: TCL 的85寸呢？好，那咱就给你看 TCL 的，行不行？TCL 这款电视叫做85寸的 QD Mini LED 电视，85寸的，是。它的型号大家可以去找啊，就是85-9M， 85是它的尺寸，-9M 是它的型号，
0: -9M
1: 就 9M 就行，勾系列的 9M 啊，这款电视呢是真正的量子点电视，也是极薄的量子点，可以那种抗光型的啊，就啥意思呢？您家在白天
0: 不反光
1: 看这个电视的时候，
0: 不用贴防偷窥膜，
1: 对，不用贴任何膜啊，你家这个看到电视就非常的光鲜亮丽啊，而且它这个叫做画布屏。7000:1的超高对这个就超高对比度，这就是它为什么不反光的原因之一，然后也是行业最高级的一个对比度了，而且的像素点呢，因为用的 mini LED 像素点更多，达到了420万个像素点，比普通的这个 RGB 的 LED 的要多出好几十倍，懂吧？基本上没有对手，这款电视呢又是超薄级别的。而且还带这个安桥2.1 HiFi 音响，还有伏羲 AI 的大模型，你看看吧，而且高达288赫兹的一个刷新率，普通咱买个电视60赫兹啊、90赫兹啊、120赫兹啊、144赫兹已经到头了，它到288，
0: 是，
1: 当然这款电视的价位也不菲，原价是11000块钱，
0: 11000。
1: 国补之后是9500块钱，
0: 9500，那我。

0: 我认为我们应该是8699。
1: 8699。
0: 嗯，哎，不对，8499。
1: 高了，
0: 因为85寸嘛，就是对，
1: 1寸100块钱，
0: 是吧？
1: 差不多啊，高了，再往下猜。
0: 那总不能7999吧？
1: 高了，再往下猜。再给3次机会，猜不中的话，咱就下播。
0: 就是使劲儿呗，
1: 使劲儿。3次机会啊，3次了啊，就剩3次了啊。
0: 5999。
1: 我去。
0: 怎么了？
1: 高了，我就叫那口气儿，我还让你一下猜中了，真有意思。
0: 不是，那个赔都得自己掏。
1: 赔的，
0: 就是挣点钱，就早上6点挣点钱，不能这么祸害呀。
1: 赔不赔的，我告诉你就不可能，5000-6000块钱不让拿走。高了，原价11000块钱的 TCL 85寸 GO9M， 大家如果装修的话，你可以去京东页面、去天猫页面、去线下页面看一下这款电视多少钱。看一下多少钱啊？420个万像的一个分区，属于 QLED 的高端旗舰机型。现在原价是11000。国补之后是9500，咱们省心生活，我姐还剩2次机会，她猜到了5999，高了。
0: 我说个价吓死你，让你赔死。
1: 好，
0: 3999，
1: 你给我起开，低了，完了就剩一回，不好好猜，你的机会可能就要丧失了。
0: 4599，
1: 低了。
0: 啊，那也就是在5900再往下呗，那就5789呗。
1: 哎，差不多。给大家的价格，原价11000块钱的 TCL 85寸电视，省心生活一口价5799。
0: 对啊，那我5999差不雷。
1: 多吓人！
0: 差不雷。
2: 医师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1: 啊，跟着1038去旅行啊！现在咱们是6月14号一个专属团期，全程8天，是8天7晚的一个旅程。
0: 对，
1: 有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陪着您出发。到哪儿呢？到甘青。到甘肃和青海那边，和大家一起来一场大漠敦煌的沙漠之旅。
0: 哎呀，
1: 首先呢，这次是高品质的团行啊，给大家升级了2钻9万，呸，
0: 怎么呢？
1: 变成2钻9店了，您全程4钻，完了我也给申请2钻了，变相升级是吧？全程7天晚上都4钻酒店，其中2个晚上给大家升级到5钻酒店。为什么在6月份是咱们要去西北呢？
0: 为啥呢？
1: 因为那时候这里啊，这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暑，咱们是真正在户外探索是比较舒服的一个季节。第二呢，现在这个季节去的话，你可以完美错开那些高考啊、中考旅行的人群，
0: 对，
1: 还有暑假孩子们这样的人群，可以更好的沉浸式的体验在旅行当中的乐趣。第三呢，明天只有6月14号有年假，
0: 所以 个其实它是可以。

0: 哦，拱足量。
1: 那有点儿，是不是
0: 让人羡慕？
1: 有点不要啊。啊，大家会去到，大家如果对行程感兴趣的话，比如说要不要去敦煌啊，敦煌待多长时间呢、啊
0: 嗯、对呀、
1: 啊、包括天空之镜茶海盐湖啊，我们能在那停留多久啊、
0: 嗯、
1: 就一切行程上的问题的话，你可以拨打电话。
0: 嗯，
1: 怎么拨打呢？也不需要您费心啊，您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一下旅行加上您的电话号码，我们这边就给你回答过去了。
0: 哎呀啊，这么个打电话法，
1: 这么个打电话，就话费都不舍得让你出、
0: 嗯、
1: 啊。原价是6980块钱的行程，现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专属的团价是5699。
0: 嗯，你自己如果去到线下的旅行社，嗯，就是我们出行的这个旅行社的话，他就是要你6980。
1: 对啊、
0: 嗯，你亮明身份。立马就变成5699。嗯，
1: 咋亮明？
0: 就我
1: 把收音机掏了，你听，交通广播播呢，5699。全程无论是酒店的升级，还是咱们不跟团餐，因为咱们交通广播出行嘛，知道品质的朋友都知道，咱们从来是不跟团餐的啊。
0: 嗯、
1: 就即使咱们这个费用没降下来，咱也不会跟团餐的。
0: 嗯，
1: 降下来之后更不会跟团餐啊。另外呢，就是在现场呢给你提供了，比如说有很多的我们的贴心的优质的服务，是其他旅行团没有的，什么纱巾呐、拍照啊、快剪呐、就更符合咱交通广播媒体的一个身份，给大家不光有好的旅行的体验和感受。
0: 嗯，就这么说吧，每个人回家之后都有自己个的 vlog。
1: 对，还能回家拿到一份专属的一份数字影像的留存。
0: 嗯。不错不错。
1: 不错不错，来，接下来咱们再把这个钱省到家啊，11000的电池现在直接打了对折，变成了5799。有想要了解的话，您问一下我。
0: 嗯，
1: 没有的话，咱这就过了。
0: 嗯，
1: 好不好？11000的电视是啥呢、
0: 嗯、
1: ？TCL 的85寸 GO9M 这款型号。
0: 嗯嗯、
1: 啊，就是型号多强大，咱就不说了，
0: 嗯、
1: 属于 TCL 的四旗舰系列。
0: 啊，就是
1: 四旗舰系列。
0: 二老大
1: 、
0: 嗯、
1: 二老大里面它也分型号，比如65寸的旗舰、85寸旗舰、
0: 哦、
1: 它还有更顶的旗舰，更顶的旗舰那85寸电视就能卖到16000了。
0: 哦，
1: 啊，就这样的啊。咱这次旗舰系列现在给大家做到5799、
0: 嗯、
1: 你就别管是哪年出的怎么回事、
0: 嗯、
1: 就这机器往家里一放，你得到的是真真实实切切干干看球不脱影。
0: 这歌唱的、
1: 嗯、我就好像没听回唱
0: 对对
1: 咋唱的、啊、给我一双慧眼吧，
0: 雾里看花，
1: 让我看得清楚楚明明白白。这
0: 又没有从第一句开始唱的，
1: 别接了，第一句
0: 前奏开始起，
1: 第一句我也接不上啊，就啥意思？这台电视您会拿回家之后、
0: 嗯，
1: 对电视上所有的期待和满足、
0: 嗯、
1: 您家现在这台电视上所有痛点，这5799
0: 都
1: 解决
0: 了、嗯、
1: 啊，就为您解决了、
0: 嗯嗯、
1: 啊，咱就这么说吧，你看那 iPhone 16 17是吧、
0: 嗯、
1: 也不是最新型号了，你看它能做到4000多5000多吗？
0: 嗯，
1: 做不到吧、
0: 嗯、
1: 那才多大个屏啊，6.7英寸6.9英寸、
0: 嗯、
1: 咱这可是85英寸的屏啊。
0: 那就是咱就是说手机这个东西啥时候能发展成电视这么成熟啊？
1: 不是成熟啊、
0: 嗯、
1: 是因为手机的集成化更强。
0: 嗯，
1: 它必然。
0: 那我认为也是科技发展的事
1: 儿。但是有件啥事呢、
0: 嗯、
1: 你看啊，咱能人均一台电视吗？
0: 这一家会有一台，
1: 对吧？但手机呢？
0: 嗯，
1: 一家有一台。
0: 嗯，
1: 妈，今年到我用喽。所以说啊，就是厂商会根据这个，
0: 嗯，
1: 就要拿到一些利润的。
0: 哦，
1: 虽说已经很透明了，但是手机的利润，如果它不是自研的，它在前期开发成本没有那么高，都是拿来寄拿来的。
0: 嗯。
1: 你这些东西就得值得考虑了。
0: 嗯，
1: 要为啥大家喜欢用华为呢？
0: 嗯，
1: 那我把这个研发成本放在北斗卫星上，我把研发成本放在鸿蒙 AI 上、
0: 嗯、
1: 鸿蒙系统上、
0: 嗯、
1: 所以说它研发成本得后置啊，
0: 是
1: 我不能研发出来你就捡现成的，
0: 没错，
1: 是吧？所以说咱这钱还花得值一些。那有些厂商呢没研究呢，拿来砰砰砰一顿凑完之后说、
0: 嗯、
1: 这好全都旗舰。嗯。

0: 是不是有点指桑骂槐了？
1: 那你可以，就是我没太听出来你说的是谁。
0: 哦，那我就不说了，姐。哎，我就不说了。这啥？
1: 可以表述？
0: 我不表述，不表述，不表述啊！好了，电视没看上的话，咱再看看有啥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咱再看看。
1: 哎，你说现在没有人家就是安音箱了，音响了，是不是？
0: 没有，都拿、那个、
1: 就是也会有，但是特别的少，属于很极小众的一个爱好。
0: 对，就极小众，因为耳机的这个音质已经
1: 以前那个叫什么？以前那叫什么来的？
0: 那个惠威，
1: 就是不是那个名儿叫做，就是那个机器，就是那个音响。
0: 漫步者，
1: 我不是说品牌，叫。
0: 借我一双慧眼吧。
1: 忘了。反正就是会有一个大箱，然后放到那个家里的电视一边一个，对。没错，
0: 家庭影院
1: 啊，对对对，对，家庭影院。哎呀妈，这东西当年就是说，你要是上哪个小伙伴家有这玩意儿，
0: 家庭影院，
1: 哎呦去，他家老有钱了吧，就那种感觉。
0: 那时候还得看啥呢？我就是小时候看家庭影院的时候，
1: 哎，我那个时候还真的就是听完这边去听
0: 啊。干啥去了？
1: 听完左边是音响，去听右边。
0: 因为左右声道嘛，它不一样，是吧？看我那时候小的时候看成龙电影，什么《我一个好人》《红番区》然后还有李连杰的《少林新五祖》有没有印象？就
1: 是
0: 小龙小演的那个，他李连杰儿子，完有五个小孩保护他，完有战车啥被火烧了，都童年阴影。有印象了吧？完了还有啥呢？还有那个。燕尾服务，真的你没看过吧？
1: 你说这些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0: 就成龙电影那时候多火，燕尾服务，然后还有谁电影比较火呢？那时候
1: 那时候不是因为火，是没啥别的可看。
0: 对，那时候租那个卡带看的。
1: 那不叫卡带，
0: 那叫啥呀？
1: 那叫录像带。
0: 反正租的录像
1: 卡带是磁带。
0: 反正我爸就租回来，反正就今天咱看这几个，有时候租过了也会再把这东西租回来再看看见。你说有没有意思？那小时候还租书呢，租那个漫画书，完几毛钱一本，租回来看完再还回去。你说现在哪有这时候了？
1: 现在都是坐书店地上看。
0: 那坐书店地上看也不租了，往那买杯咖啡酷看，完到现在也不愿看。哎，真的小的时候真的太有意思。我记得我妈还看的琼瑶的那个小说呢，还有《
1: 又见一帘幽梦》。
0: 哎，她真看这个，就电视上演的她不看，净看那电视上不演的。
1: 删减片段的。
0: 好啊，不说这些了啊。想要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能干嘛呢？能拿到你想要的所有的好物啊，就比如说价格上稍微便宜点的，
1: 是
0: 买东西能省点钱的。比如科沃斯的机器人有没有要的呀？
1: 干啥用的呀？是地上的天上的
0: 站起来的
1: 空调啊。他家好像真没有空调吧？
0: 科沃斯目前还没出空调。
1: 那他家就是清洁产品，
0: 对，清洁产品表，比如 T90 Pro T80S Pro， 这都是有货的啊。还有 T80 原价是3599的，现在咱们就2000出头拿到手啊。还有 T90 的上下水版，这个都挺贵的。最贵的是我看看是啥呢？没有啥比较贵的。
1: 上下水版多少钱呢？
0: 上下水版都是3000多、4000多块。得分型号，具体型号具体看。然后
1: 这玩意儿有没有就是迷你款，就是小一点的？
0: 别整小一点的，
1: 咋的呢？
0: 就是你看那个拖布头的，咱家买的话，如果买的话也得买个中不溜的。你那小的拖起来它就是不干净不得劲儿。
1: 它不是可以，它不自己拖吗？也不用我管它。
0: 它自己拖它也累呀，你那属于雇佣童工。
1: 它那个就是出现即合理。对，
0: 拖
1: 它一定是有它的这个卖点。
0: 你没想过他可能拖的是小房间吗？ 对吧？就是你买小的不合理，就买这玩意买一回，咱买个大的，别买前不合适后不着调，这玩意退也退不了，用也用不上的，这个时候是最难受的。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最难受的啊。好，想要科沃斯的，想要天可的，想要追觅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还有个啥好东西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用得上啊？
1: 嗯、
0: 美的家的制冰机，原价
1: 用得上，
0: 原价是999块钱。
1: 嗯，
0: 真贵，这玩意儿啥玩意儿啊？
1: 制冰机嘛，
0: 省心生活一口价359块钱，能够6分钟急速出冰，能出一次性9个小冰块，冰块大小随心，一天出冰在12公斤，高品质压缩机，全自动清洁，6分钟就可以出冰，原价999，省心生活359。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1: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物啊，请你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下给力，稍后你将会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款燕窝鲜炖梨的礼盒。
0: 哎，
1: 那这一款礼盒呢可以说是网红就是带过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吃过以后呢都觉得就是口碑味道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统一的售价呢是129块钱，一箱里面一共是8碗，其实你可以放到冰箱里啊，冷藏着以后来吃。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活动，什么呢？只要再加20块钱，也就是149，你就能够带走2箱，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超值的。149块钱到手的是16碗燕窝炖梨。如何来购买啊？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去下单。其实在夏日的这个时候呢，吃一点燕窝再加一点梨还是非常的滋补的啊，润肺呀，然后还滋养啊，可以润燥。嗯，那另一款我们的上线的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其实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已经不是第一次给大家来进行分享的，但是为什么还要继续带来呢？因为应景啊，你就这个时候就穿的人多呀，你看好多明星出街的时候他脚上都踩一双卡洛驰啊，是吧？也有黑色的，有白色的，有这个杏色的，还有就是头两天还看到那个白鹿新代言了一款这个卡洛驰的这个鞋子，你都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
0: 大牙那个，
1: 对，你说他成名之后也不说整整牙哈，
0: 您就是那个风格，
1: 你看他一家都整牙了。
0: 哎，
1: 啊，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来回复给力，去看看这一款卡洛驰的鞋。那有人会说，说那卡洛驰的鞋其实我在哪买都是一样的呀，比如说在某奇的这个直播间。但是我跟你说，它的这个价格还真就没有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合理，最低价格只要169。你可以进入到一名详情去看一看，是你喜欢的泡芙款呢，还是你喜欢的云朵款呢，或者是就是那一种普通款都可以，而且呢男女款都是有的啊，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169块钱起。另外无论你是购买哪一个产品，只要是商城的这个产品，添加客服的这个微信都可以额外再减去5块钱。
0: 然后这周过完之后，下周就六一儿童节了，咱们最后对下周一就六一儿童节，咱们最后
1: 同时放假了吗？
0: 没有，你当让我把节过一下子，
1: 给老师吧，别往家送。
0: 这个什么呢，就是现在有几款这个电话手表还不错、
1: 哦、
0: 大家可以为孩子们进行选购一下，比如华为的 X5 Pro、
1: 嗯、
0: 啊，原价1399，现在是1122，
1: 是我们和大家说的那款和任意品牌
0: 可
1: 以交友的，是不是、
0: 啊、
1: 跨品牌交友。
0: 还有这小天才的电话手表，原价999， Z6 Pro 现在是789块钱，
1: 嗯，
0: Z6S 呢原价949，现在到手价格是587块钱啊。小米的儿童手表原价1399，现在是826块钱。
1: 哦，
0: 我要想买的话，其实我现在真想买这个华为的电话手表。华为电话手表真不错。对对对对，我是我。
1: 你不有个手表吗？
0: 我这挺像的哈。就是我就是前两天就我就有个朋友。
1: 这个东西其实主要还是看孩子，
0: 妈老喜欢
1: 他那个是表盘呐、啊，还有这个表带啊，他哪个就是更加的这个吸引一些。
0: 华为叫智能关怀，
1: 哦、
0: 就是他的手表是别人给的是个小粉色，最基础款，
1: 能换表带
0: 给乐满满的，不的就喜欢粉色，小男孩就喜欢粉色，乐满满的，哎呦妈，可开心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就是又咋地，又唠嗑，又打电话的，天天不亦乐乎的，就等着自己在家能戴上手表啊。
1: 嗯，
0: 你就发现有的时候孩子也真是挺好满足的，也真是挺好满足的啊！
1: 你给他那里存点钱，他就更好满足了。
0: 哎，给存了，
1: 嗯，
0: 给存了10块。
1: 哎，那你真大方。
0: 你存多钱呢？
1: 1块。
0: 哎呦我天哪！
1: 对，那时候我就想试一试，我想试。对，
0: 那最后呢？
1: 完了，那一块就一直在那里。
0: 也没花呀？
1: 没花。
0: 为啥不花呀？
1: 就是
0: 也是1块钱，现在不好买啥。哎呦我天哪，你真大方。
1: 就是那时候买那个手表比较早，它必须得是用那个就是扫描枪才能够。
0: 现在也是。
1: 是吗？
0: 现在我这款可能也是比较老的型号，
1: 就不是说就是那个手机那种扫一下就能够付款
0: 啊。我知道，就是你可以扫我二维码，
1: 哦、
0: 他那是必须得扫枪或者是扫什么才能扫
1: 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是挺不方便的。
0: 那就啥？你去西天地超市买呗，去其他地方买呗。主要是你别说方便，
1: 嗯，
0: 就你那1块钱，
1: 嗯，
0: 你说你能从西天地超市带走啥？
1: 流口水。
0: 他那还不卖那个。孩子不像，就放1块钱，你说还说妈妈你存点钱啊。哎呀，就孩子现在大了，
1: 对，主要就是我们家就是去小卖店，就他都是，
0: 我再听听有啥借口。
1: 他都是那什么，妈你给小卖店叔叔转5块钱
0: 啊，是这么说的，
1: 赊账。
0: 嗯、啊行，这下怪搞笑的，真是。
1: 是给孩子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其实你今天下单的话、
0: 嗯、
1: 就是大概率明天下午的时候就会送得到了。
0: 然后刚才想要那个智能马桶的这个丹丹啊，给你发了几款，
1: 确定是丹丹呢？
0: 有九牧家的，还有恒洁家的，都有啊。九牧家的原价是2799的轻智能马桶，叫魔力泡脚感免触轻智能马桶，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699。
1: 哦
0: 啊，还有一些这个可能品牌力上差一些，但是他家这个东西真的不错的。
1: 但是其实我认为就是那个马桶哈、
0: 嗯，
1: 还是应该买一个稍稍好一点的。为什么呢？就是那个釉啊，
0: 那个釉的确不一样。
1: 对对对，就是你虽然你刷得很勤，但是它就是它好像跟你刷不刷，就是除了那个味儿它能够解决，对，有一些比如说水渍啊，或者一些就是对其他的污渍啊，就是很难去除。
0: 对、
1: 啊，其实它就是它那个釉的事儿。
0: 那釉的事儿，还有这个京东京造的 A3 智能马桶，这个也不错啊。然后是799块钱啊，咱们这些价格呢都是不包安装的。还有这个恒洁家的一款这个马桶也不错，如果大家想要的话，也可以发过去。原价啊2499，咱们省心生活价是1499，直接省了1000块钱。现在是新房装修，或者是大家在买家电的时候有些需求的时候。啊，大家随时可以加进群里来。
1: 嗯，
0: 啊，群的号码呢非常简单，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省心生活”，
1: 是，
0: 您就加进群里来。想买冰箱、彩电、洗衣机的，都可以问问我们。
1: 嗯，
0: 家装里的马桶啊、床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家居设备啊，我们都给你打点好。
1: 没错。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毛坯房的话，
0: 毛坯房
1: 啊，装修这一块呢，我们就不负责了。但是就是你装完修之后呢，你想让它成为一个家，哎，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你要不然你那充其量就是个房，
0: 嗯，
1: 是不是啊？就是个房子，
0: 就是个房子。
1: 对，但是你要想成为家，哎，什么沙发啦、床啦、坐便啦、窗帘有没有吗？
0: 窗帘没有，窗帘的话自己解决一下。
1: 不行的话就把灯关上，不开灯就完了。
0: 嗯。
1: 是不是啊？嗯，
0: 行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那好了，那今天吧咱们就少说点话，少唠点嗑。为啥呢？因为这个杨斌吧，今天这个可能那个
1: 他得留点劲儿，
0: 对，有点劲儿，
1: 他得留点劲儿，在那个星期日的时候给大家使一使。
0: 给大家使一使。
1: 今天在那个节目的最开始的时候，不是已经给大家有
0: 预告
1: 过
0: 了吗？预告了啊，
1: 就
0: 在本周日5月31号晚上的6点半，大家在抖音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我们会带来东北超的直播比赛。
1: 嗯，
0: 同时呢，咱看东北超，现场洗东北澡，洗澡的时候撸东北串，撸完串之后。咱捏东北脚，怎么样？就这套流程
1: 啊！现场还有那个服务呢，
0: 有，哎呦我天！
1: 就在那个池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咱不能打点好水泡吗？就还在那池子里泡？
1: 你没有听过那么一句话吗？
0: 哪句话？
1: 叫做就是节约用水啊、
0: 那也不能这么节约吧？
1: 就是那个以水为镜，对，是这个样子的啊。
0: 好。

0: 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
2: 冷暖相知，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0: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29度到21度；吉林市晴，26度到16度；延吉晴，27度到11度；四平晴，30度到18度；通化晴，28度到15度；白城晴，31度到22度；辽源晴，29度到17度；松原晴，29度到21度；白山晴，25度到13度；长白山池北区晴转多云，23度到8度；长春晴，29度到21度。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怎么还不敢吱声似的呢？
1: 啊，
0: 是不是
1: 眼睛睁不开，嘴也没张开呀？这是
0: 你呀，困呐？
1: 嗯，睁不开眼。嗯，
0: 你说这都、哎、这都周五了，你说的你还这个时候你不应该打足了精神头吗？明后天可劲儿休啊！
1: 为了周末呀？
0: 对呀。
1: 哎呦，
0: 啊，还是你现在提前就已经开始过周末了？
1: 就是，哎呀，脑袋感觉有点脑供血不足。
0: 怎么的？
1: 脑供血不足。
0: 脑袋笨就脑袋笨，
1: 就那种
0: 血不足有什么关系？
1: 就是那种晕晕的、眩晕的感觉。
0: 啊啊啊！懒懒的，是不是？
1: 嗯，眩晕。
0: 啊，
1: 是真晕，哥，是真晕，不是懒的事儿，哥，
0: 是
1: 真晕。
0: 啊，是真的晕。
1: 是真的血没供上来的那种晕。

0: 那到底是跟
1: 哥，我跟你说，就是困、
0: 啊，
1: 困和这个脑供血不足，它是不一样的感觉。
0: 你到底是有病啊？
1: 今天的症状就是脑供血不足的症状，
0: 是吗？
1: 啊，
0: 这吧，就是他总会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1: 那不是说得找的，他这是身体里，就是说这都是信号，
0: 是吗？
1: 给我信号了。
0: 你说一会儿，我擤个鼻涕，要不然我就过河了。
1: 今天我们两个属于说是咋的呢？
0: 你吧还没看着过我过河呢。
1: 咋的呢？
0: 有一次我跟豌豆子上节目，那时候我也是过敏性鼻炎嘛，完了说我就过河了，一下就说过河就过河了。然后豌豆当时就崩溃了，你知道吗？他笑都不行了，
1: 就没绷住是不？
0: 对呀，关键我那鼻涕也没绷住啊，就过敏性鼻炎，他就是那样的，
1: 就不受控制，
0: 说过敏就过敏，然后说过河就过河，
1: 就不受控制，就属于是一个你都毫无准备的状态下，他就已经过河了。
0: 对啊，你说个十分八分的，我
1: 哎呦我的妈，至于用那长时间吗？我说不了十分八分的，朋友们，我们听十分钟电乐，
0: 咋的呀？小一格电女士自己就说不了十分八分、啊。
1: 这小电乐、啊，他们也就是想听十分钟。我跟你说，这些年也没听过呀。
0: 啊，那是
1: 是吗、
0: 啊？那是。啊、就是我想问一下一格电女士啊、
1: 嗯，好的哥，
0: 你觉得是单身好还是结了婚之后好？
1: 嗯，各有各的好吧，各有各的好。就是、
0: 你这等于没说，
1: 你这个东西就得是
0: 如果非得选择一个的话，
1: 和选择在婚姻状态下也像单身一样。哎呀朋友们呐，就是不是说出你们心声了
0: 啊？
1: 有就这、我跟你说，就我此话一出，那心里都得是嘎嘎给我鼓掌，
0: 是吗？
1: 对，就是说太对了，他们也是这么想的。我跟你说，
0: 那怎么可能啊？那不可能啊！你这就是强词夺理啊！
1: 不可能是不？
0: 对，一定得选择一个。
1: 那你说吧、
0: 就是一定得选择。我说啥，我让你选择呢？
1: 我不得
0: 让你说吧，哥，
1: 你先说呗。
0: 你说。
1: 你这给我哥整生气了，你瞅瞅没？
0: 说
1: 不好，吓唬人儿。
0: 再不说我就打人了。
1: 我哥说这些年这搭档，我也没有说想揍谁呀，终于碰着一个。
0: 那你可真说错了，这些年搭档我都想揍他。
1: 哥，你说你的搭档你都想揍他，只能说明都是你的问题
0: 啊，
1: 你知道不？
0: 不是我，
1: 谁？
0: 关键是我对搭档要求都特别严。
1: 就谁给你当搭档，你都想揍他。
0: 就是我对搭档要求特别严格，你知不知道？
1: 要求太高。
0: 哎，对，要求就是非常高的，
1: 以至于、
0: 跟王阔上节目的时候，我都掐他。
1: 就。怎么的？就是说那个不上手，不动手，就达不到我哥想要的效果。
0: 对呀、那个时候我们还都年轻，
1: 气盛、
0: 真的，就我俩上节目、我俩一起上节目，他说错话我掐他。
1: 哎呀妈！
0: 那时候，
1: 哎呀妈！
0: 后来呢？
1: 那真太严格。
0: 就跟豌豆搭档之后呢、那个时候我学的有深沉了。
1: 轻易不动手了，是不哥？
0: 对呀、
1: 啊，
0: 我学的有深沉了、主要是我结婚了
1: 啊，
0: 他也结婚了，我不能再掐他了。
1: 那哥，你也没少收拾他。
0: 对呀、我当时我就寻思，让我给掐离了咋整啊？
1: 这指那不，他指定这是跟你没关，哥。
0: 是后来我没掐他，对。也没烫住。
1: 不是掐不掐的事儿。
0: 对啊，就是总之归结一句话，就是我对搭档要求特别严格。真的，台里领导对我都那什么，就是说汇丰，你看汇丰带人带的绝对是有一套的，
1: 一把好手。
0: 对，是一把好手啊，就绝对带搭档这一块是
1: 绝对是好老师，
0: 很有自己的这个想法的，
1: 有一套
0: 啊。对啊，那的确是这样的。
1: 那对，
0: 你不严严师出高徒啊！
1: 这不已经想揍我了吗？现在
0: 啊，孙悟空师傅，
1: 那都给他整紧箍咒呢，啊？难道不是吗，哥？
0: 师傅，他第一个师傅教他本领的师傅
1: 啊，不是唐僧啊？
0: 对呀， 那不照脑瓜上给打三下子吗？完了，突然就意识到了，说的啊，这是后半夜来学艺呀、啊。啊！再不我也找你脑瓜
1: 子。哥，那不用了，已经都攻不上血了，你再整两下。
0: 打再下。
1: 谁到了？
0: 啊，也是啊。嗯。行了，回答我问题吧，回答我问题，我就不打了。
1: 啊啊！单身还是结婚呢？
0: 对啊，如果非得让你选择一个的话，你觉得是单身好啊还是结婚好啊、嗯、
1: 结婚好呗，咱都做完选择了，你选择啥你就得说啥好、
0: 啊、
1: 既来之你则安之，
0: 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对、
0: 对啊，结婚之后有钱花呀。
1: 哥你这么说此言差矣，结婚之前我也有啊。这那绝对此言差矣，
0: 最起码把你老王的钱省下了。对
1: 不
0: 对？不
1: 知道。
0: 你要是从结婚到现在，你要是接着就像原来那么花，
1: 哥
0: 是不是？
1: 啊、
0: 你们老王家过河钱都让你花没了吗？
1: 那咋的呢？
0: 最起码你爸妈接过河钱让你省下来，对不对？
1: 他们都得感谢他们。
0: 那你寻思？
1: 哎呦我天
0: 哪！那你寻思啊？
1: 是吧？
0: 对呗。
1: 那还是我再生父母啊。
0: 差不多吧。
1: 哎呦天！等着我给他供起来。
0: 嗯啊，那倒不至于啊，就是看
1: 供起来。
0: 到最后一刻对人家善良一点就得了。
1: 哎呦我天哪！啊，那就哎呀妈呀！
0: 话说回来，说不上谁走到前头。
1: 哎呀，要是哎，我跟你说哥，那要是俩人要真是说能那么简单的话，那事情都好办得多得多了。
0: 对呀、啊，人家说走到前头的是幸福的。
1: 对，重点就是说这个过程，哥你知道吗？
0: 对呀、啊，啊，你要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也挺难受的，是不是？
1: 那可不，啊、那对对对、嗯。
0: 所以你想不想走到前头？
1: 我得跟他绑定上，是不啊？
0: 他走你也走。还是你走他也得走。
1: 应该是第二句。
0: 哎呦我的天哪啊。
1: 你看看。
0: 他走你都不一定走。
1: 但是就是下一句啊。
0: 对不对？
1: 嗯，对呀、
0: 啊。准确的说，在这个地球上，谁都别想活着走。
1: 哎，哥，这句，对，你们就不用想太多。
0: 行了，闭眼就走不走的事儿了。
1: 真的，为啥一说这个就唠到走不走呢？
0: 对呀、啊，我们还是研究怎么活吧。
1: 行，嗯，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啊。今天不是研究到底是结婚好还是离婚啊？不是啊。
1: 说一说就那个露馅儿了呢，哥。
0: 哎呀，
1: 你别老把心里话说出来。
0: 看完豆子挺好的，就。
1: 啊，那好，那真是啊。
0: 嗯、
1: 这种确实觉得他状态很好。
0: 啊对啊、嗯，我说的是到底是结婚好
1: 还是
0: 单
1: 身好
0: 啊？
1: 对对对啊、嗯，你说吧，哥。
0: 这个其实呢，又回到最开始那个爱家回答的这个答案上去了啊。
1: 嗯。
0: 有的人呢就说结婚好啊、
1: 哎，
0: 有的人呢。就说单身好啊，
1: 就看自己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0: 结了婚的说单身好，
1: 嗯
0: 啊，没结婚的单身的说结婚好。
1: 啊啊啊，就是说没有啥就觉得啥好。
0: 对呀、
1: 啊。没有得到的就认为那是好。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没有走过的路，他认为那应该是条好路。
0: 啊、对呀、啊。
1: 是不是啊？
0: 多少人往围墙里跳，但也有多少人从围墙里
1: 跳出去
0: 。
1: 哎，就是一堵墙。引发的，嗯
0: 啊，对，是这么个事儿啊，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1: 哎，只是这个立场的问题，
0: 啊、只有当时的一种感受罢了，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对吧？
1: 嗯、对的、
0: 啊，我身边这大龄男女青年也挺多，
1: 对对，单身呗，
0: 对呀、啊，
1: 嗯
0: 啊，
1: 那是的，
0: 我有一个小哥们儿，今年40岁了，
1: 哎呀，应该按理说是一个不惑的年龄了，
0: 对呀、啊，
1: 嗯，
0: 40岁是哪年？90年。啊，不是
1: 什么嘛，86年
0: 啊啊啊，
1: 86年
0: 啊，
1: 嗯
0: 啊，我有个小哥们儿，这不是40岁了，
1: 40岁了，嗯，
0: 就找不着对象。
1: 哎呀，那他一定是 呀，那这个年龄你就怎么回事儿的呢？这是
0: 就各分析各种原因呐、啊，哎、嗯，就是找不着对象。你说条件也挺好啊，
1: 嗯，
0: 哎，就是找不着。
1: 这怎么是不找啊？是找不着啊？
0: 那反正就是有
1: 原因，反正是没有
0: 啊，找也找
1: 也找
0: 啊。你说他不找，找呢？
1: 但没找着。
0: 哎，对，没消停了，也找、
1: 哎呀，就是说就是很努力，
0: 就是很难哈，
1: 很难。
0: 这个找到合适的，
1: 哎呀，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啊，人与人要是说能相遇啊，相知相识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真是缘分的事、
1: 啊，真是缘分呢、啊，嗯
0: 啊，
1: 有缘这个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呢、啊。
0: 对呀、啊，你说我跟你嫂子，你说我俩就是见面就相中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这属于一见钟情哥。
0: 但是前两天跟我感慨了，说老公，我感觉你好像从来没有关心过我呢，怎么
1: 啊？这怎么过这些年了，怎么有此番感慨了呢？
0: 我说我也想关心你呀、
1: 啊，哥，那你做的不好啊，这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人家别的女孩肚子疼，你从来没肚子疼过呀。
1: 哎呀妈呀！
0: 是不是人别的女孩打雷吓够呛，你打雷兴奋的像猴似的呀？
1: 啊、哦、
0: 啊！
1: 这没有什么机会呀、啊，
0: 对吧？你要摔倒了起来就是一句国骂呀。看见蟑螂上去就是一脚啊！啊，
1: 你我哥也没有展示的机会，我这一听、啊。
0: 对呀，那刮风又是打雷下雨的，下暴雨的，你还得趴窗台上一直在那，哎呦我，哎呦我。
1: 哎呀，
0: 我倒是也想关心你，但你比我猛啊。
1: 那哥，你这么一说，我真觉得不赖你呀、啊，哥。
0: 对吧，你赖不到我这儿啊，
1: 没有契机的、
0: 哦、是吧，
1: 没有没有。
0: 前两天你嫂子上银行跟我说的，哎呀，说上银行办业务、
1: 嗯、啊，
0: 取款机上贴着字儿
1: 啥呀，
0: 不要插坏了。我说那你呢，他说我心想我能有多大劲儿，
1: 还能给插坏了是不
0: 啊，小心翼翼的把卡插进去了。吞了卡吞了，完他就找大堂经理，大堂经理说都贴着呢，怎么还往里插呢？
1: 咋的，看不懂呢是不？
0: 人家说的是不要插，坏了。
1: 那你那玩意儿你没给好好断句呢，怎么呢？
0: 你说你就说你嫂子人犟不犟？
1: 啊、卡坏了这种提示我也是非常认可的，就是、
0: 啊、
1: 银行非常善意提醒您别给人家那玩意儿卡坏了。
0: 主要我想说的是你嫂子猛不猛？
1: 猛
0: 不猛？
1: 猛
0: 啊,
1: 猛啊，就是坚决不会给他卡坏了，
0: 对吧？、啊、小心翼翼的把卡插进去，
1: 小心翼翼的告诉你他不会给他卡坏了、
0: 啊、对吧？
1: 嗯, 嗯，
0: 刚才不说我那小哥们儿了呢？怎么
1: 四十岁？
0: 对呀、啊，四十岁找不着对象，
1: 找着对象怎么、
0: 啊、一直分析原因？
1: 嗯，分析原因。嗯，原因是
0: 前两天这个自己发出感慨了。
1: 嗯，哎呀，总结了，这是
0: 对啊。
1: 嗯，
0: 说小时候穿开裆裤的时候，哎呀妈呀、
1: 嗯嗯、
0: 这个想亲呢亲呢，那个想抱的，
1: 哎呀呀，
0: 说现在长大了，你说也没有人亲没人抱啊。难道是裤子的事儿？
1: 哎呦我天，要不你让他试试呢？
0: 那好像不太好吧？
1: 那那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了。
0: 他好像疯不到那个程度。
1: 哥，我跟你说，那不是好不好的问题，那是抓不抓他的问题。
0: 那肯定是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啊。
1: 嗯嗯。所以说呢，不要给他这样的建议。
0: 对呀、啊，不要给他，不要随便给人家建议。
1: 万一他疯了呢？
0: 啊，对呀、啊，
1: 嗯，
0: 我们今天一直在说这个男人和女人的事儿，是吧？
1: 嗯，对，
0: 啊，
1: 嗯，
0: 人们经常说男人是山呐、啊，
1: 男人是一座大山呢，
0: 啊，男人是山、嗯，
1: 男人是山，女人是水，嗯，
0: 我没比喻女人呐，
1: 啊，男人是山，行，
0: 女人呢，
1: 嗯，
0: 能搬倒山，
1: 啊，哎呀妈呀，女人有这么大劲儿呢，
0: 所以成了富人。听明白没？
1: 所以成了妇人、嗯、
0: 啊，这是一个字谜，
1: 妇女的妇，
0: 哎对，
1: 哎、
0: 啊、一个女字
1: 可以搬山，
0: 把山搬倒了，
1: 搬倒了
0: 就成为了妇人，
1: 此为妇，哎
0: 对吧，
1: 懂了、
0: 啊、
1: 嗯嗯嗯嗯，
0: 在闯关东的那部电视剧里头
1: 啊，啊，闯关东那部剧，嗯
0: 啊，
1: 嗯，
0: 娘跟孩子们说你爹呀就是咱们家的天。
1: 所以呢
0: 啊，
1: 所以呢，
0: 所以男人是山、嗯、男人也是天，
1: 但是还是
0: 啊
1: 女人厉害、啊、又能搬倒山，
0: 女人
1: 啊
0: 能捅破天、
1: 啊、也能搬倒山
0: 啊，女人能捅破天、
1: 啊、
0: 所以成了夫人，
1: 夫人哎呀
0: 又是个字，
1: 又是一个字啊朋友们、啊、嗯，
0: 所以女人既能搬倒山
1: 也能捅破天，
0: 既是妇人，
1: 既是妇人也
0: 是夫
1: 人，哎呀哇太有学问了
0: 啊，
1: 所以说这个女人的地位真的是很、啊、很可以的，
0: 对吧，
1: 嗯 嗯
0: 啊，所以今天晚上回家啊一定要，男人是啥来的，
1: 男人是天，
0: 对呀、啊、一定跟你老公说我的天哪
1: 哎呀
0: 我给你捅破了我得删呐、啊！
1: 你就是啥？你就是在女人面前，
0: 我给你扳倒了。
1: 你瞅瞅，都啥也不是了。
0: 对，就问你服不服吧？
1: 服不服就得扳倒你，
0: 捅破了。

0: 天气越来越热了，那是不是总想喝一点又凉又润啊，清甜不腻的东西来这个解暑？今天给大家来解决这个难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温润滋补饮品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那这款这个滋食品牌的燕窝鲜炖梨呢，很多的网红都带过，统一价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专享福利啊，只要再加20块，149就能够带走2箱，149块钱带走的是2箱16碗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可以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拼手速来抢购了。那其实呢，对于女生来说啊，燕窝呢绝对是绕不开的宝藏好物，老祖宗传下来的滋养佳品，在古代呢都是宫里娘娘们御用的。那要是有皮肤干巴巴没有气色的状态呢，给这个吃燕窝就是给身体来做深层的滋养，由内而外润起来。燕窝呢还含有这个多糖成分啊，还能够助力血液循环，那妈妈们平时吃一些燕窝呢，能够帮着提升身体活力啊。更惊喜的是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款里面加了有玉木耳啊，玉木耳呢口感清脆爽滑，富含胶质和膳食纤维，清润不腻啊，还能够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与炖梨呢，会润喉润肺啊，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比普通的炖梨更养人。那今天这款燕窝炖梨呢，是专利配方的健康滋补食品，纯正无添加，手提礼箱包装，精美又大气，开盖即食，特别方便，送给父母长辈亲戚朋友都合适。平时直播价呢是129块钱一箱8碗啊，今天升级款给到大家意想不到的超值的机制，只需要加价20块钱就能够一次性带走2箱，149到手的是2箱16碗，全家老少都能吃的纯正即食燕窝鲜炖梨，咱们可以趁着商城的活动啊，抓紧给自己和家人安排起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啦。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7: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8: 咱哥俩上。
6: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7: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
8: 什么字儿？
7: 钱。
6: 不屈服
7: 呀，谁比划我呢？
6: 不认输，
7: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6: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8: Let's go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0: 来，上一集我们说到男人是山呐、
1: 男人也是天呐、
0: 对呀、女人呢，
1: 但女人呢
0: 厉害，
1: 既能扳倒山、也能捅破天呢。
0: 对呀、于是呢他们就成为了夫人啊、他们成为了妇人。
1: 哎对，是的，
0: 对不对？真厉害、
1: 真厉害呀，你说谁研究的呢？啊，是不哥
0: 女娲吗？
1: 女娲娘娘研究的。
0: 对呀、
1: 没毛病。都给你捏好好的了。
0: 对呀、都捏好好的了哈。
1: 哎对、
0: 所以说你看我这个咱们其实是从研究到底结婚好还是
1: 单身好
0: 开始说起的。
1: 是的。
0: 研究完结婚之后呢就马上就得研究生孩子这事儿。
1: 那对，
0: 其实家家也都是这样的。
1: 对，就按部就班，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家长的流程就是先催婚，
1: 再催生。
0: 好不容易啊结婚了、马上开始催生。
1: 你看看，
0: 就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哎是的。
0: 我前两天呢刷到了一条视频，这条视频上是怎么说的呢？说不结婚不生孩子在家晕倒了怎么办？
1: 就是意思是就没有人管呗、是不是啊？
0: 对呀、
1: 一个人的话你就谁去救你啊？谁给你打120啊？是不？
0: 对呀、
1: 然
0: 后呢有网友就说了，说的这个不结婚不生孩子在家晕倒了怎么办？醒了就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醒不了就彻底没事了。还怎么办什么？
1: 哎呀，这挺有道理呀、
0: 对啊，于是呢就大家又接着回答了，说那要生了孩子呢？
1: 生了孩子呢？
0: 生了孩子你在家晕倒了，你要醒了你还得给他做饭。
1: 哎呦我、哎呦我天哪，
0: 是不是啊？
1: 挺心酸呢。
0: 心酸吗？
1: 那就是好像整说的有点不想醒来的感觉呢。哎呦我天哪，
0: 对吧？但是那你还有另外一部分呢，是不是？你醒了、把小周给你递到嘴边，是不是？
1: 他给我做，
0: 对呗。
1: 我得培养他哈。
0: 培养个厨师，
1: 现在开始就练。
0: 对呀、没事呢，你嫂子老愿意这个在这个微信上跟我交流。
1: 哎呀，那
0: 我说上班呢，老跟我交流什么交流？
1: 哎呀呀，那无时无刻这个有这哥，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说明他非常爱你。你知道就是什么事儿能说明一个人非常爱你吗？有分享欲
0: 啊，
1: 就什么事儿愿意跟你分享
0: 啊，
1: 愿意跟你叨咕，愿意跟你说。这是爱你的表现。
0: 那对，我爸和我妈相当爱我，经常跟我分享惊天大秘密。千万不能这样。
1: 对呀、
0: 把各种给我分享啊，一种微信里边给我分享，抖音里也给我分享，发私信。可厉害了呢。
1: 那啥都会。
0: 对啊，你嫂子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啊，说这是爱的信号，不能断。
1: 哎呀呀呀呀，续火花呢搁这。
0: 对啊，爱的信号不能断。
1: 续火花得续上啊。
0: 就是你在单位啊，你这边忙成啥样事儿的，他那给你发信息怎么不回呢？
1: 不能断呢。
0: 啊，
1: 不能断呢。
0: 怎么不回呢？我说哎呀妈，这边老忙了，这边可这老忙了。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呀你这。
0: 那回句话都不能吗？
1: 就灵魂拷问吧，
0: 给你怼的呀，哑口无言。我跟你说，
1: 那
0: 回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吗？
1: 那还至于一点时间都没有？
0: 对呀、你要再不回，就开始质问你了。这么长时间不搭理我。
1: 哎呀，
0: 和那个女的聊天累了吧？
1: 哎呀妈呀，哥是不是？
0: 我说我的工作不就是和女的聊天吗？这些年就是这样的呀。
1: 哎呀，
0: 我要是不和女的聊天，你这些年你的钱从哪儿来？
1: 哎呀我天哪，哥呀。

0: 你还是聊少。
1: 单位的花钱给我雇个女的在这聊。
0: 哥，你要是这样的就是节目，你就是多点，你是不是挣的更多？
1: 那对呗，
0: 你看看
1: 啊，对呗，前后打手都给他挤跑，
0: 都有我哥一个人聊。
1: 那不行，我得、还得找一女的聊。
0: 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所有的女搭档，哎，
1: 都得跟我聊，
0: 都得我哥聊
1: 啊，都跟我聊。
0: 哎，对对对，
1: 哎呦天，那得累够呛啊，
0: 那得老累了
1: 啊，
0: 那可不，那我哥就是再也没有想说话的欲望。
1: 但是你嫂子不管这事儿，你知不知道？他就说的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搭理我？
0: 嗯，
1: 和那个女的聊天挺累吧？
0: 你看看，质问你了，你说你这玩意儿咋回？
1: 用不用给你点一杯奶茶？
0: 哎呀呀，我嫂子哦，太贴心了。你看看你唠嗑累，我都给你点奶茶。
1: 对啊。
0: 哎呀，
1: 我说两杯吧。
0: 哎呦，胆儿太大了，哥呀。
1: 他搁边上呢，关键是。
0: 哎呀呀，
1: 不能我自己喝呀。
0: 哎呀妈，我嫂子能，这不得啊搂你啊，这不得搂你、啊。
1: 对，你嫂说了，你这不是你是活够了吧？
0: 竟敢口出狂言。
1: 对啊。
0: 嗯，那可真是。
1: 我说我都感觉你瘦了，最近。
0: 哎呀呀，那
1: 你不得玩点感情牌吗？对不对？你都给人惹生气了。
0: 那你说瘦他能高兴啊？
1: 他说那你说我哪儿瘦了？
0: 哪儿瘦了呢？
1: 我说你这心胸啊，比去年更狭隘了。
0: 哥，你真是长嘴了呀！哎呀，
1: 对呀，
0: 你真是。
1: 那紧接下来你嫂子说回家长嘴。
0: 我叫你长嘴，回家我就知道什么叫长嘴。
1: 对呀、
0: 是不是就让你知道什么叫长嘴？
1: 对呀、回家我就给你扳倒了，扳倒山。我天，
0: 我天，哎呀妈，饶不了你。
1: 对呀、就有的时候这个女同志吧，她这个胃呢就觉得特别神奇啊。
0: 胃呀、
1: 女同志的胃特别神奇。
0: 怎么说呢？
1: 就遇到吃饭呢，哎呀、内存就那么一点点儿。
0: 哎呀，
1: 啊，这不吃那不吃的。
0: 啊，是是是是是，
1: 对，你天天在食堂，你看他们吃的猫食似的，就吃那一点点儿，
0: 不好吃，主要是，
1: 别胡说
0: 啊，不是，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爱吃啊，
1: 那是你不爱吃，
0: 对对，我太挑食了，
1: 非常好啊，
0: 非常好，
1: 对，今天中午我吃那个玉米饼，哎呀，老好吃了，
0: 哎呀，今天我没吃着啊，
1: 这么大，切半拉还这么大呢，这么大。
0: 实惠
1: 啊！哎呀，那玉米饼才好吃呢！我跟你说，我就今天中午我就吃个玉米饼，还吃什么玩意儿？
0: 你咋就吃那点玩意儿呢？
1: 那我吃多少啊？我还
0: 啊，就晚上主要还得吃。
1: 晚上我就不搁这儿吃了。
0: 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你留点肚晚上。
1: 我还一天三顿饭都搁单位吃。
0: 可是那人家都给你设置了三顿饭都有啊，都难，
1: 那对
0: 都难配了，
1: 对，我就不给单位找麻烦了。
0: 省一顿啊，
1: 我还回家吃去吧。要不然吃的真是有点腻味，总吃食堂。
0: 其
1: 实女生的这个胃呢就特别神奇啊，遇到吃饭的内存就那么一点点儿，你要一到什么奶茶呀甜点呢、还有现在这不是小龙虾的季节吗，你知道吧？
0: 到时候
1: 了，吃啊，
0: 我没有、
1: 又到了小龙虾季节了，
0: 我主要是不乐意吧。
1: 买龙虾尾吧。
0: 哎呀，那你行吧，
1: 你嫂子一到这个买什么奶茶呀、甜点呐、小龙虾呀，内存接近无限大，那胃
0: 你看看、啊，那就可以吃了。
1: 对呀、
0: 这就可以敞亮了。
1: 对呀、你像那个那时候豌豆子嘛，说的哥，那你得请我吃顿饭啊。我说行，那没问题，吃吧。我说那你想吃啥？他说这吃小龙虾吧，哥。
0: 你看看，就那个能吃进去是不是？
1: 对呀、
0: 正经饭菜不行。
1: 我说就吃小龙虾呀，干了蹦子吃小龙虾呗。
0: 就是吧，就是个吧。
1: 不配点黄瓜啥的吗？咱们
0: 啊，凉菜呀。
1: 啊，对呀。完他说哥，这个店没有什么其他的菜，就主打就是小龙虾。
0: 专门店，人家是
1: 吃四盆。
0: 哎呀妈，
1: 200块钱一盆，那时候还贵呢。
0: 哎呀妈，那太能吃了，那也不能吃那些呀。
1: 什么蛋黄的呀？
0: 蒜香的
1: 呀？
0: 麻辣的。嗯。
1: 咖喱的。
0: 哎呀呀。那个味儿那都得尝遍喽、
1: 吃四盆。对啊，后来一跟我请一说请吃饭，我说拉倒吧，不吃。
0: 一下就给我哥吃伤了，看没看着？
1: 对啊。哎呀，
0: 嗯
1: 什么放歌吧，
0: 给你听一首歌，回到未来。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8: 好了，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好物啊，那带来的是一款去年

0: 卖爆了的热卖单品啊，卡洛驰的洞洞鞋。那这个夏天闷热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是想要穿拖鞋出门的啊，但是呢这个出门也要讲究形象。那这个时候呢，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的随意啊，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那咱们今天的这款就是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像这个白敬亭啊、白鹿啊、檀健次这些大牌明星啊，机场路透私下街拍都是他，因为卡洛驰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啊，妥妥的明星同款。那这个牌子就跟他家的这个 logo 啊，鳄鱼一样，那天生呢是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也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呢也不累啊。那为什么大家的这个很多大明星都爱穿呢？因为它真的是太时尚百搭了啊，穿裙子穿它呢是温柔慵懒的那种松弛感啊，穿短裤穿它呢就是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再搭它呢就直接化身时尚博主啊，走路带风，气场2.8米。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啊，短途出游，一双鞋都能够 hold 住所有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换鞋的这个麻烦，直接就省了啊。那正常的话，平时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热门泡芙款啊、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但今天商城的线上奥莱节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啊，颜色呢更是挑花眼，白色啊，还有古白色呀，以及粉色啊、黑色，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还会再送你一包鞋花啊，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一个穿搭啊、个人心情随意的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私人潮鞋。那么咱们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啊，只有100双，售完即止，可以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的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了。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叫做甘青旅游，是吧？
0: 对。
1: 朋友们是否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这个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
0: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6月呢来出发？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6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那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是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7、8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6月的中旬出发啊，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那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1: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自由行啊，是自由行自己去的。你就是你如果不坐那个就旅游那大巴你像比如说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个那种
0: 升级2+1陆地头等舱的，
1: 对，是那种座椅哈。如果是自己去的话，就从机场到市区的老远了。
0: 对，因为那个地方主打就是一个大呀。
1: 对，
0: 你景点和景点之间都很大，都很远。
1: 对呀，而且我记得我那年应该是8月份去的，风大呀，可大了。对，那我们是6月份啊，选择6月份出发，是吧？
0: 对。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我们都说这个地方，过去国内的拉力赛啊，都愿意选择在这个地方。
0: 比赛来进行比赛，
1: 比赛啊，一是可以领略当地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景，
0: 对，
1: 再有呢，它也比较适合，
0: 对，它这个地貌，它那个就是盘着的那种路嘛，
1: 拍出来漂亮，
0: 对，非常出片儿。
1: 一般这种拉力赛不都得是那种航拍吗？
0: 对，
1: 拍出来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月牙泉，过去呢，我们都是在歌里啊，
0: 在歌里
1: 感受月牙泉。
0: 对，
1: 那么这一次呢，你可以到现场去感受这个沙和泉
0: 共生。
1: 想想 在沙漠里头能有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啊，真的是很难得。
0: 对啊，
1: 但是据说我不知道我这个消息准不准确啊，这个现在也都是把水引进去了，要不然的话你也很难看到了，
0: 是不是？另外还会去到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

0: 啊，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同时还会将去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啊，大家呢一起来一一的品鉴。
1: 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是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啊，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每个人是6980元，1038听友的专享价格，每人是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啊，空间非常宽敞，坐着非常舒服，
0: 对，
1: 还安排6大特色餐。
0: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6月14号啊，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啊，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你服务了。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1038路况信息。
8: 1038路管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解放大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树勋街的节点平均时速是比较低的，东入大路的部分呢，东向西的方向新开大街到天使街之间车多。再来看到东农大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在进入到广场的部分车压力比较集中。景阳大路呢，东向西的方向西解放立交桥到浦阳广场的位置车多。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世纪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多段的车辆滞缓。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东向北转弯的匝道处车行压力比较集中。亚太大街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尤其是长泰大桥的附近，需要重点的关注一下。西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景阳立交桥的附近。最后来看到的是东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仙台立交桥的附近出现了缓行的状况。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在15-16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呢个别城市冲击到了30摄氏度以上。总体来说呢，白天的温度较高，但是早晚的温度还是较为舒适的。建议大家根据体感温度适当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城市。长春晴，21到29度，吉林晴，16到26度，延吉晴，11到27度，四平晴，18到30度，通化晴，15到28度，白城晴，22到31度，辽源晴，17到29度，松原晴，21到29度，白山晴，13到25度，长白山至北区晴转多云，8到23度。

0: 致，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真是酣畅淋漓的一天哈、相信很多朋友在今天晚上下班的路上都会长舒一口气啊。每到星期五的时候总是特别的忙啊。
1: 是的，这一周又结束了。
0: 是，你今天是这个文体结合呀，这是啊。
1: 是的。
0: 然后这个雨山最近在学一个啦啦队的啦啦操，那是。啦啦舞，
1: 对，
0: 哎、真不错。
1: 奥运不是奥运，这个
0: 奥运都上了。
1: 我们这个广电的健儿们更不错，
0: 对、
1: 而且我今天来的时候，就正好遇到另一个部门的同事嘛。我说你不这个打篮球啊？他说不打了。我们部门前两天有一个人在运动的时候，金剑刚刚折掉。
0: 哎呦我天哪！
1: 我说这个玩意儿这么危险、啊。
0: 是运动虽好，但是大家量力而行，同时一定要做好这个运动的保护啊！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我们长春市又有哪些新的这样的资讯啊？
1: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出行消息。5月30号、31号，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将会举办东北超爽欢聚新民主题活动，包括科技展示、科普体验、新民巡游、新民演绎等系列活动。经长春市委市政府的批准，新民大街将会调整为步行模式，实施临时性交通组织调整。
0: 那么首先来关注调整的时间呢，是在5月30号、31号每天的15:30到21:00。那么根据现场的客流量以及天气的实际情况，将会适时的调整临时性交通组织措施。
1: 第二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禁止在新民大街沿线通行，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和工程救险车等特种车辆可以在最左侧的应急车道内通行。
0: 第三，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可以在与新民大街交汇的啊清华路以及龙里路、桂林路的路口呢横穿过街，禁止在义和路和惠民路同光路口横穿过街。
1: 第四，新民大街沿线各院落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禁止在新民大街的进出口通行，唯一出口在新民大街的吉大体检中心。吉林省电子信息研究所的车辆在确保通行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借用新民大街右转驶出。
0: 那么同时呢，提醒前往吉大医院的就医车辆可以在解放大路万宝街的医院进出口通行，那么前往吉大三院和吉大口腔医院就医的车辆呢，可以在清华路的医院进出口通行。
1: 第六，在新民大街有远距离过境需求的车辆，建议绕行至人民大街、安达街、开运街等外围街路通行。在新民大街周边街路有通行需求的车辆呢，可以经解放大路、同志街、自由大路、工农大路和建设街的循环路网通行。
0: 那么最后呢，临时性交通组织调整期间，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的停车场呢暂停对外开放，那么新民大街周边的街路交通流量将会达到饱和，停车资源相对紧张，建议呢前往街区的市民游客尽量采用公交、地铁等绿色的交通方式出行，对于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1: 第二件事呢，就是5月31号，我们2026年东北地区的城市足球联赛长春赛区第二轮赛事以及第六届喜都音乐节将会同步拉开燃情大幕。为了保障当日球迷、乐迷朋友们的顺畅出行，轨道交通168号线均延长了末班车的时间。
0: 那么轨道交通1号线的北环城路至红嘴子方向，北环城路站末班车时间延长到23:00，红嘴子至北环城路方向

0: 方向呢，华庆路站的末班车时间延长至23点。轨道交通六号线长影世纪城至双峰方向华庆路站末班车的时间延长至23点。轨道交通八号线的广通路至北环城路方向奥林匹克公园站末班车的时间延长至22点40分。可以说呢，这个周末啊，对于很多喜欢娱乐的朋友来说，真的有点分身乏术了啊，哪个都想参加，哪个都想去看啊。我们有的时候真是感叹说，人的时间真的是有限的啊，一天为什么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说有一天啊，这个时间真的也有变化了，你突然有一个超能力啊，你的一天比别人多出来一个小时，
1: 25个小时，
0: 你是25个小时啊，
1: 只要再多上一个小时的班，
0: 完，
1: 好开心，
0: 不能是晚上的时候多出来一个小时吗？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啊。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开个脑洞啊。如果说明天突然多出来一个小时，你最想拿它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没错没错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多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自己来保养保养身体呀，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或者是尤其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618的序幕了，是不是？很多朋友已经是一宿一宿什么也不干啊，就在那选购自己喜欢的好物啊。那这个时候呢，真的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又凑满减呐、又什么付什么预定金呐、之类的啊。但是您来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当中，您什么套路都不用，直接就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我们的超值的好物。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字啊，同样是老习惯。回复给力两个字，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那第一个呢，就是姿势燕窝鲜炖梨李香。现在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呢总想喝点甜的啊，又凉又润的清甜但是又不腻的东西呢，来解暑解燥。今天呢就给大家解决这个难题啊，给大家带来了温润的一个滋补饮品，全新升级的燕窝鲜炖梨。那么这款姿势品牌的燕窝炖梨呢，很多网红直播间里面都有啊，那统一价129块钱一箱是800，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夏日的专享福利，只要再加20块钱，149块钱，您就能带走两箱，149带走两箱16碗的燕窝炖梨啊，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啊。那同时呢，很多朋友说，哎，你这款这个燕窝炖梨为什么好呢？首先，燕窝是个好东西啊，它是绕不开的宝藏好物，老祖宗传下来的滋养佳品。为什么很多有实力的朋友天天喝燕窝呢？对不对？燕窝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多糖的成分，还能够助力呢血液的循环。妈妈们呢，平常吃一些这个燕窝，还能够提升身体的一个活力。更加惊喜的是啊，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升级款，里面还加了玉木耳。哎，玉木耳呢，口感非常的爽脆爽滑，这个富含呢胶质和膳食纤维。清润不腻啊，还能够帮助我们呢这个滋润肠胃，来解缓呢您的干燥不适啊。搭配这个燕窝和炖梨，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比普通的炖梨呢更加的养人。我们今天这款燕窝炖梨呢，可是专利配方啊，健康滋补食品，纯正无添加，而且是手提礼箱的包装，精美又大气，开盖即食，特别方便，送给长辈父母亲戚朋友都合适。平常直播价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我们的升级款给大家意想不到的超值机制，只要加价20块钱，一次性带走4箱。你没听错啊，149到手2箱16碗，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那有些朋友不爱吃啊，就爱穿点儿，就爱点时尚啊。来到夏天之后，您的脚也应该放松一下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去年卖爆了的热卖单品啊，卡洛驰家的洞洞鞋。有很多朋友啊，在夏天闷热的时候，真的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但是有些朋友呢，出门要注意形象，这个时候呢，洞洞鞋就排着好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样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一个时尚搭配的单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火爆全网、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啊。那懂时尚搭配的朋友都知道，卡洛驰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像这个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啊这样大牌明星，您看这个机场路透啊，私下的一个街拍都在穿它，妥妥的明星同款。这款鞋子呢，就像是他们家的 logo 那个鳄鱼似的啊，天然自带水陆两栖的一个硬核的一个属性。咱们下雨天呢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呢穿它呢非常透气不闷脚，爬山的走路也非常稳，穿久了也不累啊。为什么那么多大牌的明星都爱穿它？因为它时尚又百搭，同时又

0: 非常非常的舒适哈。如果说您穿过那种一些这个杂牌子的啊，很便宜的，你会发现它雨天的时候非常的滑，同时还臭脚啊，特别特别的不好。那所以说呢，咱们要买一个正品，要买一个好的。穿裙子搭它呢是一个松弛感，穿短裤搭它呢是清爽活力啊，活力满满。穿阔腿裤搭它呢直接化身时尚博主，一双鞋能够 hold 住所有的场景。有了它之后啊，您其他在鞋柜里面的鞋子都可以放假了啊。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专属链接，款式也是非常多，品牌限时的清仓，一个福利价，那价格直降，最低只要多少钱？169块钱，您就能得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啊，像是增高的泡芙款呢，还有经典的明星款，简约复古的一个贝雅款，超多的款式都有，而且是奥莱仓直供的一个正品。现在下单我们再送您一包鞋花，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心情随意的更换装饰，轻松的打造您的专属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的尴尬，时尚又有个性。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款好物。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您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根据长春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26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通知的要求，我市民办及转工学校招生网上报名工作已于5月28号17点结束。那么按照工作的安排，派位录取工作呢将会在6月2号的9点开始，6月2号15点到6月3号的17点，家长可以登录户籍或者是居住证所在城区的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网站来查询录取的结果。
1: 记者日前从长春海关获悉，今年1至4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业务量同比增长 4.4 倍，稳居东北地区首位，成为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0: 5月27号，长春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的00后大三学生严同学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的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5例，中华骨髓库第22963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
1: 5月28号，长春市足球协会第三届会员大会换届选举活动顺利举行，并圆满完成换届工作，贺勇当选新一届长春市足球协会主席。活动现场，长春市足球青训中心揭牌，标志着长春市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迈入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新阶段。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1: 在5月28号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我国南方多地经历了今年汛期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商务部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的组织力度，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
0: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5月28号神舟

0: 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的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上周也就是五月的第三周，5月18号至24号，全国活猪价格为10.12元每公斤，环比跌了0.4%。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19.98元每公斤，环比下跌0.4%。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14.76元每公斤，环比下跌0.5%，同比跌了28.5%。
0: 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的高温天气，刷新历史的同期记录。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到2030年期间，有高达 86% 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将会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0: 来，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我们的畅行晚高峰，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开个脑洞啊！好久时间不开了，来说说这个，如果说你的人生当中每天多出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你打算拿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干点什么呢？
1: 而且我觉得要加一个限制条件，就这一小时加在哪一个时间里？你要加在早八点到晚八点之间的话，就是多干了一个小时的活。你说我这活干不完了，再给我一个点吧。
0: 那其实也可以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需要这一小时的时间
1: 来多看点活。
0: 不是啊，就是他可能活这个干不完了嘛。
1: 哦。
0: 然后说，哎，马上就要交了，然后突然多出一个小时，你想吧，你正考试呢，作文写不完了，多出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很重要，
0: 你就很开心了嘛。
1: 对，那你想把这一个小时放在哪里呢？
0: 晚上睡眠的时间。
1: 你跟我想的差不多，但是我要比你的那个时间更精准一点。
0: 怎说呢？
1: 我希望它在十点到一点半之间。
0: 十点到一点半之间，晚上十点到凌晨一点半之间。
1: 对。因为这个时间
0: 一点四十五不行，
1: 不行，到一点半就可以了。
0: 哦，怎说呢？
1: 因为这个时间是心脏造血的时间，心脏只在
0: 首先我们科学上来讲，心脏它造不了血
1: 啊，
0: 心脏它造不了血啊，
1: 就那个时候它就是开始
0: 肝脏吧，
1: 肝脏，
0: 肝脏吧。
1: 不是啊，就心脏供血啊。
0: 心脏是压血，对，它是个泵
1: 啊。对，那就那个时间，它往就各处输血那个时间。
0: 心脏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输血。
1: 那就是那个时间，它是不是有一个集中往外输血的一个地方？
0: 好像是说那个肝脏那个时间在什么造血之类的，好像
1: 是。
0: 是
1: 那我当时看的，反正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中医讲的
0: 啊，
1: 就是说
0: 有这个说法。
1: 对，就是必须要在是十点到一点半之间，就这个时间，心脏它能够，你是它一个缓解的时候。你如果把这个时间推迟，比如你推迟到十二点，那它就造一个半点，所以那个血就不够用。
0: 你要多造一点。
1: 我希望是这样的，能多造点，多造一点，因为你
0: 没事儿，我到时候不够我给你输。
1: 那能一样吗？我都不知道干不干净。万一什么血分离不出来什么之类的，摇不匀呢？
0: 老鬼，你发出一个声音，真让人生气。
1: 你那要是我之前，我认为十点上床就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0: 啊！
1: 你要现在想要在十点，而且它必须得，它的前提条件是你要进入到深度睡眠，
0: 是
1: 它才可以开始造血。
0: 那十点深度睡眠，那你呀、啊，四点半就得躺下。
1: 哦、那不至于。
0: 现在睡吧，
1: 不，
0: 一会儿我给你送家去。
1: 你九点上床，然后大概看会儿手机，九点半的时候开始什么听东西，然后开始进入睡眠，我估计就也睡着了。
0: 我觉得你要不听东西的话吧，你九点半就睡着了。
1: 我是听东西睡的。我睡觉必须要听东西，就我很困，我也要听东西，就让我保证从十点之间到一点半之间，这个时间是可以睡觉，而且我如果再多一个小时，它不就多造一点血吗？
0: 是，
1: 对，就不会出现平时觉得气血不足的情况。
0: 哎，在这我给大家来这个提示一下啊，就有些朋友可能这个晚上会那个听东西嘛，您就播呢自己选出来的这个东西，千万不要让家里面的智能音响给你提供一些睡前的这个东西。有一天晚上我正睡觉呢，我智能音箱开始唱戏，
1: 你家只是唱戏，
0: 我就想起了山村老师，你知道吗？楚人美的那个唱，咿呀呀呀，哦，太吓人了，我醒了，我就
1: 不，你那只是唱戏，我有一天也是凌晨了一两点钟，他在放国歌，
0: 那一身正气，
1: 起来，
0: 那一身正气，那不害怕？
1: 我当时还录了一个视频，不，但是他就是指向性很强啊，他就让我起来，
0: 那你起来是吗？
1: 就让我起来，
0: 别闹啊，知足常乐说给家里面的绿萝挨个浇水擦叶子，他们陪我好几年了，就必须得多出时间才能给他们浇水。
1: 对啊，你平时很忙吗？
0: 就平常没有时间这个浇水，但是你要说绿萝真的是很扛火哎。
1: 咋都能活。
0: 是。
1: 华斯特洛夫斯就说，这个楚人美给多少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0: 什么？给谁呀、啊？
1: 给多少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0: 什么给多少人？
1: 楚人美
0: 啊，楚人美，
1: 你刚才说的吗？
0: 你没有主语，我知道是谁呀？
1: 他说楚人美、
0: 哎、
1: 给多少人留下了？
0: 你一开始没提楚人美，
1: 我说了，
0: 你后说的，
1: 我说了，咱俩声音压一块儿了。
0: 哦，压声了，
1: 压声了
0: 啊、
1: 嗯！
0: 吉林，
1: 哎呀，还有说这个什么蓝衣长发脸发白，那这种片我看的比较少，
0: 那就是
1: 我没有什么概念，
0: 那就是楚美人本人啊。言上说，老天爷显然看我太闲了，特意多赏了一小时。别人拿来搞钱搞事业，我来黑留念。你每天花一小时的时间来黑我，我要把这六十分钟啊拆分成3600秒，每一秒都在精准的捕捉它的槽点，争取完成一篇论留念的 10086个不合理之处，你们负责在阳光下搬砖，我负责在背地里黑他，这就是我们要共同奔赴的光明未来。
1: 嗯，这样就是你的什么亲妈粉啊，还
0: 有的时候我跟你说，
1: 黑
0: 粉比你的亲妈粉更长情。
1: 对，
0: 恨永远比爱更持久，
1: 是
0: 更长久。
1: 之前好像有一对什么 CP， 就是他是他们两个其中的一个粉丝。后来那对非那个 CP 他们在一起了，他又开了一个账号，就问说谁和谁今天离婚了吗？问了好几好那多少天啊，好几千天。
0: 后来呢？
1: 到他们离婚了吗？
0: 哎呦，一直坚持到后来。
1: 对，这到底是给人问问
0: 他有这个任性。据说那个。湖南卫视之前要说那个再见朋友要上了，
1: 真的能上吗？我以为这是网友他的那个
0: 不叫再见朋友，好像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后会什么，就是起了一个那个新名字，但那意思就是跟那个再见朋友的主旨差不多。
1: 这个是网友提议的吧？
0: 对，
1: 选通过了，真的吗？我很感兴趣，
0: 很感兴趣，
1: 很感兴趣。
0: 但是有可能就是前面这个。热门的一些人选我觉得是不会上的，只是说可能就是有一些朋友之间，可能你不认识的人之间的一些特殊的
1: 这种感情纠葛，或者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之间原来还是朋友，
0: 哎，对，
1: 这样的人，
0: 对对对，是有可能的啊。
1: 但也可以啊，看一看，我觉得其实友情也是很微妙的一个。
0: 我估计啊，这个综艺播出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电视机前一直就是倒吸一口凉气，就有些人之间，比如说他们本来是这个朋友嘛，然后后来有这个交恶嘛，然后两个人互相之间就互怼的时候，说出一些很真实很伤人的话，旁边的人都就像杨迪之前上的再见爱人嘛，他说我特别开心，我当时在湖边骑了那个一个小时的车，说这样那个美美的一分钟没剪进去，就剩他倒吸一口冷气。他去了之后说，哎，我们一起来那个交流一下吧，然后当场他们就开始吵架离席。他说
1: 朋友之间也会这样吵，
0: 朋友之间我觉得可能更会吧。
1: 我不知道有什么样，你看我看了一些明星他们之间可以提名说他们之间的事吗？
0: 你偷偷告诉我谁？
1: 那个华妃和那个
0: 可以吧？我不的，但是咱们不清楚人家之间，咱们只是道听途说。
1: 对，咱不知道真假，但我真的觉得这段友谊很可惜。是华妃跟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
0: 反
1: 正就她跟那个女孩，他们两个呢，就是两个人互相欣赏，然后两个人的性格也比较互补，
0: 是
1: 真的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就因为华妃太喜欢帮对方出头了，就是她是真心的想要帮对方，但是有的话是
0: 之前出了一些事件，
1: 对对对，有的话是你不如不说，你说了反而会让人觉得就是你好像是这个在故意惹起什么这个争端。
0: 但有时候说实话啊，你是觉得两个人好像现在是渐行渐远了，但实际上不一定。
1: 对对 对，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在对对是的啊，就那个对方啊，他心里可能也知道华妃没有想要真的对我怎么样，但是因为她这个性格，我们真的不能在圈里做朋友了，不然对我们两个都不好，所以忍痛放弃了这个友谊。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刀人的。
0: 嗯，真是。
1: 真的很想看他们两个上这个节目。
0: 不可能，我觉得。
1: 不可能
0: 吧。出现了疯了应该是啊。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是，如果说你的一天当中比别人多出一小时的时间，你将会用这一小时时间干点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星期五的晚高峰，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给大家说到的话题哈，来说说如果说你的一天比别人多出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将会用多出这个一小时做点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还有个人说，那就加到下午5点到6点吧，能多听一个小时广播。
0: 我拒绝。
1: 啊，就是我们明明上了一个小时，但是其实表慢，表它就走慢点。
0: 那你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录播调慢，调成这个0.5倍速，这样就能听2个小时。
1: 大家好。
0: 哎，
1: 李李说11点到1点
0: 养肝
1: 。
0: 哎，我发现就是像那个树懒似的，应该是挺省这个精力的。
1: 对，
0: 应该能活得久。
1: 什么东西慢点做都是好事儿，
0: 真的吗？
1: 真的是，而且慢下来其实挺修身养性的，
0: 是吗？
1: 你可以就因为你慢慢的做，就会自然的投入进去。比如吃饭慢也很好，
0: 闪电比这个慢哦。
1: 我有朋友他们做
0: 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1: 他我不知道闪电他是什么原因影响，他是关节吗还是肌肉就导致他不能这么快的、
0: 他们中毒了
1: 是吗？
0: 对，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吃嘛，所以就只能吃那个叫什么桉树叶，但是桉树叶呢、本身是有毒性的，他们吃了之后呢中毒、然后就那个昏倒了，然后那个再醒再起来吃，然后又昏倒了，这样的。
1: 但他们只能吃桉树叶，
0: 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吃吧，可能是
1: 别的树叶吃不到，
0: 可能得爬到别的地方吧，毕竟他们已经中毒了，就是说。
1: 哦，有趣。大家讨论起来了，说二郎神和楚人美谁能打得过谁？然后可爱牛牛说，如果是宝莲灯动画片里的二郎神，应该是打得过楚人美的，因为二郎神打沉香的那些招数，肯定打得过楚人美。
0: 是不是？
1: 楚人美这么厉害吗？
0: 毕竟是正道的光。对不对？
1: 楚人美有什么特技啊？
0: 楚人美有什么特技？就是你喝了那个河里面的水，就会看见他，他就会吓你。
1: 就会吓唬人，
0: 哎，就是那个恐怖片里面、这种怎么讲什么呢，邪祟啊、恐怖片里面这个展示的这个情节，它都是说影响你的精神，
1: 对，
0: 它不能直接把人怎么样，
1: 对
0: 啊，它就是骗你怎么样或者是吓你怎么样，
1: 你不看它就完了吗？
0: 哎，对了、
1: 但是二郎神眼睛多呀，他不能不看。
0: 二郎神主题歌吗？那英老师唱的，
1: 怎么唱？
0: 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世界看得清清楚楚。
1: 哦，这是二郎神的主题歌。
0: 哎，对喽。
1: 好，
0: 哎，这个夜归人说，如果我多出一小时，我就去健身房跑一小时，把今天吃的烧烤给消耗掉。
1: 哎，
0: 那不白吃了吗？
1: 不，人家
0: 什么？
1: 人家跑
0: 步接下来的沉默是什么意思？
1: 跑步健身的人就是为了能够放肆的去吃。
0: 哦，
1: 这样就是吃的时候没有负罪感。是不是达到一种平衡吗？
0: 也对，
1: 而且对于健身人士来说，他说最好的训练方式就是体重完全不变。但是从形态上看就是瘦
0: 啊，对，那是
1: 这个就 是,
0: 是，所以说
1: 健身健对
0: 有些朋友在这个减脂啊或者是什么的有个迷思，就是只看秤啊，秤其实是最不重要的东西，你看维度，
1: 对
0: 啊维度。云淡风轻说，给我妈打一个长长的电话，平常总是说两句就挂了。妈不一定想要就是听你说一小时的话，
1: 一个长长的电话。
0: 哎，好嘞啊，然后就挂掉了。
1: 可能我觉得跟男女有关系吧。
0: 女生就是和妈妈之间会打很长时间电话，
1: 会打很长时间。
0: 说什么呀？
1: 做心理医生啊。就是
0: 做妈妈的心理医生吗？
1: 对，就是比如说他要跟我吐槽一下
0: 阿姨长得不像有心理问题的样子，
1: 但他也会有的时候就是很烦躁
0: 啊。
1: 然后他明明在他特别能掰得开的时候，他把所有事情都想得很清楚，但是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些最近这两天就掰不开镊子嘛，所以你就开始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给他掰。
0: 但其实就是那可能是你妈妈比较喜欢对你这个倾诉吧。就是当我妈有这个不好的这个情绪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参不透从何而来，因何而来。
1: 你参不透。
0: 对，我不知道，
1: 因为你不知道前因后果。
0: 就是我在身边，我看见这件事情发生，但我不知道他在气什么。
1: 我那就我妈来说，我是知道她每一件事情她是因为什么生气的。
0: 还是女儿还是这个小棉袄。
1: 不是，你一定要知道前因后果。就是人说就是只有自己能做自己的心理医生，是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此刻生气了， 因为你就明明他说了一句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你就是突然炸了，是因为你们前面已经积累了很多。
0: 我都问了他都没说。
1: 你不能问，你得是通过日常生活当中观察，或者他以前就要跟你讲很多他们之间的故事，所以你才能够在他最后爆发的一刻知道他为什么此刻爆发了。你们前面还是沟通的少，
0: 是不是？
1: 我妈，对，我妈小的时候就天天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发生了任何事情你都要跟我说，
0: 下回我把我妈电话转接给你。
1: 我更不知道了，
0: 你
1: 我只能说一些就皮毛的话了。
0: 凌云壮志说，别闹了，楚人妹给二郎神的狗提鞋都不配，借到这里跪拜吞日真君。
1: 对，这边也有朋友说
0: 那是正神，
1: 说相当于司法部部长亲自去抓一个小偷。
0: 那不是吗？对呀、啊、二郎神人家是正神，正经的这个神仙、
1: 然后还有说这个想要把多出来的一个小时放在中午能够多休息一个小时、
0: 你看多休息一个小时，但这个中午别睡太久，晚上睡不着。
1: 睡不着。还有说冰棍没有了很烦躁。冰棍没有了很烦躁，你跟我们聊的是一个话题吗？啊，他说你妈是吧？阿姨是因为冰棍没有了很烦躁吗？
0: 那是你的妈妈。
1: 是我妈妈。
0: 你的妈妈爱吃冰棍，我妈可从来不吃冰棍。
1: 哦，你这种问题我真的反应不过来。
0: 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个什么蔬菜瓜果，她都吃不了，说太凉了。
1: 哦，很养生，
0: 可能也是身体不好吧，也是身体不好。这个半盏流年说，学会做一道菜，就是那道每次下馆子必点的。
1: 哦，因为这个说法我不知道啊，就是会做饭的人，你们有这种感觉吗？他说，如果觉得就是你最近不是特别有活力，就是觉得自己蔫蔫的话，你就开始去学做饭，你就会重新找到对生活的那个热爱感。
0: 你
1: 在做饭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吗？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我只有对这个生活充满热爱的时候才去做饭，但不会因为做饭而对生活充满热爱。
1: 哦。
0: 这有点这个啊，本末倒置。
1: 就是我在去年前年不有一段时间也开始初尝这个做厨的这个领域吗？
0: 是，
1: 我觉得其实慢慢做饭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但是如果想到我以后这一辈子都要每天这样做饭的话，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好。

0: 不好玩是不是？
1: 我现在就是我会每半个月给狗做一次它的那个辅食，就享受半个月一次，我觉得就很好了。
0: 嗯，
1: 那如果每天
0: 恰到好处，
1: 对，
0: 嗯，
1: 我不是，就是我给自己做我都嫌烦，
0: 嗯，
1: 我可以不吃
0: 哦，
1: 也不想做。
0: 好、哦，壮志凌云这个纠正我了啊，他说吃桉树叶子是烤拉，闪电是树懒
1: 啊，不是一个，
0: 所以他是纯懒，他只是说这个。意识上不行，
1: 那他为什么开车那么快？
0: 他主观能动性不行。对啊，他就是主观能动性不行吗？
1: 那跟开车有什么？
0: 用开车啊，你看啊，他踩那个油门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踩下去之后，他动作慢呢。
1: 哦。
0: 他脚抬
1: 不
0: 起来。
1: 啊、哦，所以快，越来越快。
0: 蹭一下就出去了呀。
1: 哦，怪不得，怪不得。
0: 你看看。
1: 所以经常到不了目的地。
0: 错过
1: 了，一缓过来神就过去了。
0: 错过了，或者踩一脚油。
1: 对。
0: 啊、就像我们这个东北人经常说一脚油啊，他的这是一脚油啊。
1: 太长了。
0: 一脚油下去之后就能到了啊。然后还有平凡之路说会把手机设置成勿扰的模式，安安静静吃顿饭啊。
1: 嗯，
0: 真是，人一天当中能有一小时的时间把手机这个关掉，谁也不用
1: 奢侈了。
0: 不怕任何人的这个呼叫啊，真的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
1: 嗯，
0: 是，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哈、啊，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如果说多出了一小时的时间，你会用这一小时来做些什么啊？当然了，有些朋友可能一直在向往远方，如果说我们有多出来的时间，我们到全世界各地去看一看，在我们祖国幅员辽阔的大地上有非常多非常美好的景色。那不知道您是否向往一场旅行呢？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呢？这次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呢，把这份对于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呢，在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呢，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一个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呢只需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为什么我们这次选择在六月出发呢？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哈、啊。六月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那体感非常舒适啊，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是完美的错开了暑期的人潮，等到七八月份全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景点就非常的拥挤了，所以说我们选择在六月份出发，既不拥挤，体验也会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一个样子。那么在最好的时节呢，我们将会带您来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盛景，邀请您一起来品鉴。那么这次的团期呢，是在六月十四号啊，我们的专属团期全程八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呢全程陪同，原价呢6980元每人，1038听众的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啊。那么全程呢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同时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宽敞，还给您安排了6大的特色餐啊，让您呢不虚此行。比如说鲜嫩高原的小尾寒羊肉汤锅，以及呢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的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的一个风味，同时还赠送您湖景航拍旅行礼包啊，让您做朋友圈里面最靓的仔，咱们去的时候不白去。那可以说呢，西北旅行的后劲儿将会非常非常的大啊，您在归来之后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会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您非常非常的怀念。所以说如果说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在6月14号就和我们的 103.8 一起出发去甘青吧。每一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啊，咱们报完为止。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甘青啊，甘青，甘是甘肃的甘，青是青海的青，甘青加上您的联络方式，您的手机号码啊，这样呢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添加您啊，为您来服务，给您发团期，给您讲述啊您在这个旅行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您可以呢提出您自己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来帮您解答。但是这次的我们的出行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我们这边的客服将会直接的联系您。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常。
5: 角膜塑形剂

0: 到异世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世对眼科，看眼病到异世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8: 大家小摊小摊小摊蔬菜都一
9: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0: 停，打得很，求救了。
7: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听众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开个脑洞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的一天多出一小时的时间，你将会用多出的时间来做一些什么呢？啊，
1: 哎，
0: 意料之外的一个惊喜吧。
1: 嗯，
0: 一路向北说去菜市场挑最新鲜的排骨给炖喽。后面这
1: 个
0: 三个字非常非常的这个传神啊，给炖喽。
1: 爱做饭的朋友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挺享受的。
0: 因为其实如果说自己这个做饭的时候吧，有些菜比较费时间，你确实是没有那个心情去做它。
1: 对，但真的有人就是很爱做饭。你看我闺蜜他们结婚的时候，她那个厨房里面，就是我觉得他们家最就是含量最高、密度最大的地方就是厨房。
0: 他真的爱做饭吗？
1: 他
0: 有些朋友喜欢买一些锅碗瓢盆，
1: 哎，对，
0: 喜欢把这个厨房里面放的非常多的这个家务事，但他不爱做。
1: 他爱做，他就是买的那个小锅，一个锅都可老贵，而且老沉老沉了，就是这个锅里面什么都不装，就得俩手。
0: 你去他家吃吗？
1: 嗯，吃过几次。
0: 哦，每次他都自己做。
1: 对，就是我有一天去给他就是送点东西，一进屋之后整个屋全都是菜香。
0: 嗯，
1: 说他下午的时候炖了点东西，而且他是这么跟我说，他说我最近没有胃口。我说那这我不做这些的。他说就是好几天都没有吃肉了，觉得自己没有胃口，想要做点东西。然后他就又做了这么多，就是完全不想吃，人家也能给自己做出来一堆东西。
0: 我想起师萌来了。
1: 是吗？
0: 我就是我这最近没胃口啊，来个全家福套餐吧。你吃点啥？
1: 对，然后我前年的时候那不也开始学做饭了吗？
0: 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当时特别喜欢吃喝一道汤叫素烩汤，我觉得这个汤太神奇了，而且你在饭店很少能点到，因为这个菜做起来很麻烦。我就自己回家做，然后做完之后成功了，我就非常兴奋给他拍照，
0: 开心。
1: 对，他还跟我说你要胖，说因为每一个会做饭的人大家都会胖的。
0: 嗯。
1: 啊，没想到我这个热情劲儿没有多久，
0: 你
1: 才
0: 连夜把锅扔了，
1: 也就一个来月，我就不爱做了。
0: 你不是会做饭的人，因为你本身不爱吃东西，不爱吃东西的人是不会爱做饭的。
1: 我不太爱吃，然后我也好像相对于来说没有那么馋。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做饭这件事情给我最大的这个意义是，我觉得我证明了自己，我不是一个不会做饭的人。因为我爸我妈都做饭，所以到我这儿这个基因没有断。
0: 嗯，
1: 啊，就是证明一下自己，
0: 证明自己不是捡的。
1: 对，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给我做饭的话，我饿不死，证明过了就可以了。
0: 21世纪还能饿死吗？
1: 可以点外卖是吧？
0: 对啊。
1: 嗯，
0: 这个海阔天空说，要是多出一小时，我必须补觉啊！这周每天就睡6个小时。
1: 嗯，对，现在睡眠真的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太重要
0: 啊！我也有点缺觉。昨天晚上我到家7点，我就躺在床上了，
1: 嗯，
0: 然后一直睡到8点，然后醒来我说我就直接睡吧，
1: 嗯，
0: 然后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我开了3遍电脑，然后最后晃到11点多，然后就一直睡不着了。
1: 嗯。

0: 就一直到一点多才睡着。
1: 那你一定要说就是晚上这个活必须得整完。
0: 是的。
1: 行吧，
0: 嗯，
1: 那没招。啊，他们说皮蛋黄瓜汤，皮蛋黄瓜汤，
0: 皮蛋黄瓜汤，
1: 这没听过。
0: 你是指老黄瓜吗？那种黄的老黄瓜，酸黄瓜吗？
1: 但是皮蛋在汤里。
0: 倒是你要说酸黄瓜的话，好像也还行，就是这么这个想象一下的话，也不是说不能搭。
1: 我没有听过。那那个素烩汤啊，其实它做法很简单，它复杂在哪儿呢？就是里面就是、鸡蛋，然后木耳，干豆腐丝儿，然后你可以放点金针菇，然后
0: 食材样数可能比较多。
1: 对，然后你可以切点这个小黄瓜，然后给它哦那个煮成汤之后，就调料什么该放放，然后煮成粥之后，然后你把土豆串成丝儿，特别特别细的丝儿，给它炸了。炸成那种就是、
0: 哦、那就很费劲了
1: 啊，干干焦焦的，然后往上一撒，老香了。就是，哎呀，这是怎么形容的？就那个
0: 你去肯德基买一个薯条，
1: 那
0: 个、
1: 那太粗了，它是那种非常费劲，就像你吃那个加州牛肉面上面那种土豆丝儿那种细度，然后给它炸了、嗯。你这个炸过的那个土豆丝儿跟那个汤里面又有点鸡蛋，然后又有点这个干豆腐，又有点这个什么乱七八糟木耳丝儿，然后你这一口喝下去，就是现在我在长春找到做素烩汤的饭店就一家。
0: 他坚持不了多久，
1: 然后这个汤这个汤卖12块钱，就是所有饭店做这个汤的，
0: 对，他又麻烦，同时
1: 对他又要不上价，
0: 而且我就是越听眉头越紧，
1: 为什么
0: 感觉不太好吃的样？
1: 好吃，真的很好吃、嗯、他们说网上说这个汤老好吃了，西南那边是西南那边的呀，
0: 哦，可能是、哦、啊。星空老师来打卡了哈，昨天还说我了，我都听见了、嗯、
1: 啊，是什么啊？对对对，
0: 抨击我了，我都听见了啊。这个不愧交广黄金搭档，俩人困扰全都一样，皆是因为睡眠质量，留念夜听戏曲嗨唱，雨山耳中国歌嘹亮，劝慰亲妈各有短长，时间给我饮酒乐享，美味佳肴多整几样，推杯换盏唠唠家常，收听留言酝酿酝酿，畅行高峰耳知方向，打卡交广哼哈二将，
1: 哼
0: 哈。我真是真爱接你啊。
1: 搭档嘛，之前默契是有的。
0: 你是是全自动的了啊，全自动。茶香四溢说，要是多出来的时间，我是纯发呆，啥也不干啊、嗯，就坐在阳台上看天。
1: 对，有的时候你如果不看时间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时间流逝过去了多久。
0: 哦，
1: 你就真的这么说啊？咱们现在你忘记这个话题，
0: 嗯，
1: 明天真的给你的一天里塞进去了一个小时，
0: 你可能不知道，
1: 对你根本发现不了。
0: 嗯，而且就是人对于时间长短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可能今天就是一天就是纯躺那儿，突然会这个发现这一天过得特别特别快。
1: 对，
0: 嗯，
1: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感觉，觉得这节课怎么这么长？
0: 是吧？
1: 然后还我记得前两年大家就是有一天上过热搜，就说大家有没有觉得、
0: 嗯、
1: 这一周过得特别长，然后就引发了好多人的共鸣，
0: 嗯、
1: 就说这周就是觉得很长，
0: 嗯，
1: 有可能是真实的长。
0: 相对的一种感受吧，啊，你比如说你那个周末那个在家，你就把那个脚趾头往那个、
1: 嗯、
0: 桌腿上踢，你每分钟踢一次，你会觉得这一天格外的长，漫长，
1: 太疼了，
0: 对，难受，那漫长，你就觉得这一天物超所值。
1: 嗯，他要是每周都这样的话，应该就是这种情况就也不会持续很久了。
0: 物超所值，
1: 啊、他们说。建议大家可以用那一个小时练易筋经是什么某一、
0: 嗯、首先说易筋经咱就是说在哪儿能买到吗？这个东西不是那个游坦之练的那个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天龙八部你看过吗？
1: 看过一点
0: 啊。铁头人里面那个铁头人，
1: 嗯，
0: 他不是被那个阿紫养的蛊，
1: 嗯，
0: 给那个蛰了嘛，中毒了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捡到了那个易筋经，然后他就那个开始练，
1: 嗯嗯，
0: 然后就内力大增，把那个毒都逼出去了嘛，
1: 对
0: 啊。
1: 人家问说这玩意儿是说练就能练的吗？
0: 是，现在这个网上这个教啥都有，
1: 教啥都有。嗯，
0: 你是易筋经啊，你是这个降龙十八掌啊，都能搜出来啊。
1: 老师说留念小心眼报复我，不改我的作品。现在他直接给我落了一句，我记仇。
0: 啊、哪句啊？
1: 哪句落了呀？
0: 嗯，
1: 哼哈二将后面
0: 啊，他那个被那什么遮住了啊？快乐相守，心美无疆
1: 啊！
0: 无疆，
1: 我给差了一句
0: 啊。行。
1: 那天我昨天问那个小红，我说四哥也在你们节目写诗吗？
0: 嗯、
1: 小红说不写，让闫宁给封了两次不写了，说他的艺术审美追求很高。

0: 啊、说不押韵不行、
1: 不押韵不行啊，他押韵呢，
0: 对，押韵呢，
1: 押韵呢，
0: 可能不够他的那个 flow。
1: 是他，我就发现小红坏呀，
0: 怎么了？
1: 他自己不得意的东西都安排在别人身上，
0: 闫宁身上
1: 咋的呀？进来要说一堆，
0: 你要自己说呀。
1: 何哲押韵，他说你只押韵，但是不押韵啊，只何哲不押韵。
0: 但是你觉得不
2: 押韵是平仄要押。
1: 平仄，
0: 你给写一个，你别光叭叭。你现在坐外面就写一个。我们现在节目还有七分钟，你给我们发一个，我们看一个何哲押韵是。
1: 最后交出了一首《一人我饮酒醉》啊，也不错了，也不错了啊。所以说呢，多出来的时间我们就好好的来珍惜它吧啊。就算是有一天没有多出来的时间，但你认真的过的话，我相信你的生命的感受肯定是比其他人要长很多的啊。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好了，那在节目最后呢，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款好物吧。同样是老规矩啊，微信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
0: 哎，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两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可能又开始上火了，
1: 哎，
0: 所以为大家推荐了一个喝起来又凉又润清甜又不腻的东西，同时还能够解暑、
1: 哎、
0: 就是我们全新升级的燕窝鲜炖梨。这款姿食的这个品牌哈，很多的这个网红都带过，统一售价是128块钱一箱的，一箱里面有8碗。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夏日专享福利，只要再加20块钱，149就能够带走两箱16碗开盖即食美味方便的我们的这个即食燕窝。大家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这个燕窝的好处多多哈，它里面这个含有多糖成分，可以助力我们的血液循环，平时这个长辈啊吃一点燕窝可以帮助身体提升活力。而且非常惊喜的是，这次带来这个全新升级款里面还添加了玉木耳，口感是脆嫩爽滑的，还富含着胶质和膳食纤维，清润不腻，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再搭配上燕窝和炖梨，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比普通炖梨更加养人。现在149就可以到手2箱了，您可以抓紧时间来抢我们这个羊毛哈！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1: 哎、
0: 还有一个好选择呢，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一个百搭必备的款哈，很多朋友不知道夏天出门穿什么，你说要穿的太厚了的吧，你这个出门肯定不舒服，但是你如果穿比较薄的，有的那个凉拖吧，它特别薄，你可能还有会有磨脚啊这那的这个情况、那不同的这个衣服你要搭配不同的鞋，但是如果有一款百搭又非常舒服还能够增高显瘦的，一定是所有朋友最好的一个选择，
1: 是
0: 就是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那这个鞋呢，洞洞鞋前两年也是非常非常火哈，但是前两年卖的真的很贵，有的一双可能卖出去大几百上千块钱了。但是呢，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我们的一个破价的一个福利款哈，我们是线上商城的奥莱杰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的。你像这款鞋呢，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这些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穿的都是它，妥妥的明星单款了。而且呢，这个下雨天你踩水坑也不会打滑，大夏天穿它又透气又不闷脚，爬山也行，走路也行，你是出门这个逛街呀，或者是旅游啊、开车啊、通勤啊，一双鞋就能 hold 住您的所有场景。现在我们的这个尺码和颜色也是齐全的，最关键是价格。正常来说，我们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随便一双都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最低价格只要169块钱，你就可以轻松get到我们这一款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了。里面的增高泡芙款啊、经典明星款啊、还有简约复古贝雅款，超多款式全部都有，颜色也是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全都有，还可以搭配一双情侣款。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这两款的链接您全都可以收得到哈，点击任意链接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单了。今天节目当中下单这款 Coach 的啊，这款这个洞洞鞋哈，卡洛驰的洞洞鞋，还可以再加赠大家一包鞋花，就是上面这个小纽扣，可以把每一个人的鞋都变成不一样的、独一无二的。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抓紧时间。
1: 好嘞，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我们周一见，
0: 拜拜。

0: 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月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情，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0: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9: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0: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1: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12: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3: 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8: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5: 好嘞，时间来到了18:01，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6: 我是好哥们儿孙凯，
15: 好
16: 姐们儿，
15: 怎么还不要
16: 啊？原来是这样，你们这个是好姐们儿是吧？女生都是叫好姐们
15: 儿，对啊，
16: 哦，
15: 这个孙凯姐确实是这个，
16: 我是第一次来你们节目，
15: 对，很稀客，很稀客啊！你看这一周啊，我这5天闫宁请假，我连换5个搭档，
16: 哎呀，
15: 各式各样，
16: 羡慕
15: 啊！你像佳宁姐，人是早间音乐陪伴类节目，
16: 对
15: 啊，然后像这个孙凯姐。也是法律援助类节目，
16: 是。
15: 然后刘老爷雨山，人家是晚间的新闻类节目，
16: 新闻类节目。
15: 乐哥呢是后勤人员，后勤人员天天灌水的，给我们换大桶水的，哦，啊，确实是每天都不一样。
16: 嗯，
15: 咱就是说啊，闫宁，比如说下周如果要是还有事请假的话，
16: 咱们再轮一番。
15: 说实话，
16: 还有人，
15: 我想试试主任。
17: 主任有点用够了，
16: 主任行啊，
17: 台长是不？没走呢，给我叫过来上节目来。
16: 主任行啊，我跟你说，主任这个科班出身，
15: 对，主任是这个一线业务出，
16: 啊，对呀，啊，这个拿腔拿调的主任，那个要上来，我跟你说就得播新闻，正行风热线。
15: 对
16: 啊，
15: 咱这个这底层这个主持人已经用遍了，我得试试中层领导，最然后咱再往上看一看了。
16: 对，
15: 是是，
16: 我看这行。
15: 哎，这，啊，我这节目多大名啊，对不对
16: 是
15: 啊？这个确实，这个感谢宋凯姐啊，今天来帮忙上。 的一期节目，平时都是我们七点到八点。
16: 对，我们有一个、
15: 法律节目。
16: 对，我们晚上的时候有一个、交接仪式。
15: 啊，
16: 嗯，
15: 那个
16: 平时这个也没有一起上节目的机会。
15: 每天人孙凯姐都是跟专业的这个律师老师，
16: 对，我向他们学习，
15: 给大家解答这个法律方面的疑难啊问题什么的。但我们节目其实也能，我可以站到一个文盲的角度给大家解答这个法律问题啊。只要您信得过的话，可以拨打8581411，你看看对不对？
16: 对，
15: 这玩意儿说不好还说不坏啊，说不坏吗？
16: 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哈。
15: 嗯，说那个小红没考虑考虑王阔姐，阔姐
16: 对呀，
15: 见不着。
16: 我一直觉得这一轮完事之后，如果要是闫宁下一周还不回来，是不是就可以？

0: 库尔姐，库尔姐
1: 对呀、
0: 啊，见不着。
1: 我一直觉得这一轮完事之后，如果要是闫宁下一周还不回来，是不是就可以轮到这个库尔姐了？啊、
0: 不，下周闫宁回不回来，我请假，下周我休假了，
1: 真请假了、
0: 对，下周这个年假，我这正常，我年假、
1: 啊、你这个正常，你休假了。
0: 对，
1: 那他又得轮换一周搭档。
0: 下周是那个刘老爷和雨山他们两个、
1: 哦、
0: 啊。薄荷糖说谁来都得先唱歌，对，
1: 谁来都得先唱歌。
0: 就是、我们节目的这个给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小礼物，
1: 真的吗？
0: 啊、主要来先唱，
1: 谁来都得唱歌。
0: 也没有也没有，就刘老爷好唱个歌啥的、
1: 哦。
0: 刘老爷自己纯瘾大，之前的时候闫宁在这，闫宁好唱歌、
1: 嗯，
0: 但唱的确实不好听。然后他也知道丢人吧，愿意给自己找点面儿，就留着刘老爷在这块跟他一起帮个唱什么的，
1: 帮个唱，
0: 帮个唱。
1: 刘老爷这个嗓音好啊！
0: 刚开始上来了之后还得愣求啊，说那个刘老爷你就在这唱会儿吧，唱会儿吧。到后来了之后，刘老爷
1: 就不走了，
0: 就是我们要不留的话，一步三回头，就那意思，怎么还不开口呢？
1: 还不叫我是吧？
0: 怎么还不开口呢？
1: 我说怎么交接班的时候，一开始是你们俩，后来变成你们仨了。
0: 对，走着走着这块开着门，那个咱那个直播间导播间中间还有个门吗？
1: 还没叫
0: 我俩这块说会话，这边推开门，我可真走了啊！
1: 我可真走了。
0: 我走喽、哦，真不唱了，
1: 真不唱，
0: 不想求求啊！
1: 啊，现在都变成这样了，
0: 对，一点面子没有。
1: 哦、哎呀妈呀，
0: 一点面没有，确实挺好，确实挺好啊、
1: 嗯！
0: 这个上下班的这个主持人互相替班的话，反正就是不像海洋之前他做早间节目
1: 是、
0: 嗯、啊，然后过来替班的话，他相当于得这个待一天。
1: 对，
0: 因为海洋平时也挺忙的，这个点正是这个送餐高峰。
1: 送餐高峰，
0: 啊、他也是
1: 海洋又拓展新业务了。
0: 那他得干啥呀？那小孩他还能干啥呀？那么年轻，就吃点苦呗，
1: 吃点苦应该
0: 的、啊。对，然后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可能是不知道怎么了啊，应该是跟我做了几期节目之后回家吸收消化呢
1: 啊。
0: 比如小话呢，说这知识量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啊！他那脑容量确实是跟瓶盖似的啊！他那脑子，你就是把那个盖掀开了之后都没有褶，都没有褶，
1: 所以现在得紧着这个消化吸收，
0: 光滑如新，光滑如新，在家正叼褶呢，正叼褶。说人的大脑得有褶，没有褶那不傻子吗？呱呱在家正拿刻刀刻呢啊，就有点来不了啊，就得这个上下班的这些主持人啊。
1: 嗯，
0: 包括乐哥，
1: 我们就轮换一下
0: 来帮帮忙，来帮帮忙、
1: 嗯，
0: 确实很感谢啊。
1: 嗯，
0: 咱们今天互动话题聊点什么呢？
1: 聊什么？
0: 聊一聊你最舍得在哪方面花钱？
1: 嗯，最舍得在哪方面花钱？
0: 哎，大家参与互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快手端啊，
1: 嗯、
0: 都是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行啊。
1: 是
0: 吉林交通广播啊。孙凯姐、
1: 嗯，
0: 平时消费大吗？
1: 哎呀，那可老大了。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你舍得在哪方面花钱和花时间，你收到的
0: 花在了哪方面？
1: 你收获的就在哪儿？
0: 啊，收获呀！
1: 对，你就在哪方面有所收获嘛？
0: 这话说的有滋味儿
1: 啊！
0: 没有我那个，没有我那个，就是那么的没有用啊！
1: 所以说就是。嗯，我觉得这个之前也跟小红聊了一下哈、
0: 嗯、
1: 就是说每个人生的年龄段不同、嗯、那所以说你可能看
0: 不一样，
1: 对，你可能看的东西就不一样，你想在哪方面花钱的这种感觉也不一样、嗯、你比如说我在小的时候、
0: 嗯、
1: 我可能在十岁之前我就特别希望有一件这个公主裙是吧、
0: 哦、
1: 你看女孩子都希望有公主裙，那我觉得这方面我就必须得在这方面花钱花起来。
0: 小时候我也特别想要一个公主裙，这个还到现在也没有，
1: 也没有是吧？想了这么久也一直没买呀，
0: 真恨呢。
1: 然后你看，再往上一点点啊，我觉得这个女生就是在笔啊、本啊这方面啊，特别的舍得花钱了，
0: 就是在好看的东西。
1: 对，你必须得是符合我自己的审美。哎，这个笔我用的滴了当啷的是吧？粉色的，然后呢，你又得带料坠的这种什么小星星的，
0: 啥玩意儿？怎么还滴了当啷？还得套上啊！这是
1: 就是那个小的时候用的那个笔嘛，它上面
0: 我总听着像那个宋江行刑前在那个法场的事儿。
1: 对，那个油笔上面就是有这个甩来甩去的，
0: 啊、
1: 是不是？就那种
0: 小挂坠儿
1: 什么的，对，小挂坠儿、
0: 啊。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可能需要这些方面。
0: 嗯，
1: 你等再大一大的话，我觉得女孩子会在这个化妆品上面可能会。花心思，
0: 从小到大都是为了美啊，都是为了好看。
1: 对，
0: 公主裙儿，然后包括这个文具，然后再包括这个化妆，都是为了好看自己。
1: 哎呀，全都是为了这些。
0: 嗯、
1: 我觉得你看女。

0: 女生再往大长一长，可能就是买衣服了，对吧？
1: 啊、
0: 给自己打倒倒饬起来、
1: 啊，
0: 然后买包是吧、
1: 啊？
0: 没有什么一个包解决不了的，如果不行就买两个包。
1: 哎，对对。
0: 所以女生的这种，所有的花销可能都是在这种消耗上面。
1: 但其实也不是说单纯为了美，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嘛。
0: 为了自己、
1: 啊、咱们就是
0: 变得更美，
1: 冠冕堂皇一些。张先生说今天援助律师换小红了。
0: 哎呀，真是。
1: 大家可以拨打8584858151411啊，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难杂症什么的啊，我可以过来给你品一品。
0: 嗯，
1: 不开口。先说你的姓名，
0: 先说姓、
1: 啊、我先猜你姓。
0: 哎呀，
1: 哎，张嘴，
0: 你都这一步都可以猜出来了。
1: 因为剩下我不会呀、啊，
0: 哎呀，
1: 那个、专业的那个律法律那些我说不出来呀、啊。我、
0: 嗯、
1: 能在这方面唬弄唬弄大家不错了。
0: 然后你看这个女生哈，可能就是从小到大的这种啊规划、
1: 啊，
0: 然后包括如果要是再长大一点的话，
1: 啊、
0: 她会觉得可能是会这个房子要一个什么样的啦，然后车呀，我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
1: 生活品质方面
0: 对
1: 啊，
0: 之后啊，最后如果你说结了婚之后、
1: 啊、
0: 然后你又有了小孩之后、
1: 啊、
0: 那整个的啊这个妈妈系列，那所有的钱可能都花在孩子上面、
1: 啊、对，
0: 你所有的钱都投资他，你说他今天说要买一本书好了、
1: 啊、
0: 那妈妈帮你去实现，他明天说妈妈我想要一个跳绳、
1: 哎、
0: 我说行，我帮你去买，
1: 而且这个是伴随一生的、
0: 嗯、
1: 就是前两年的时候我妈就催我说你得结婚的，你
0: 得结婚是吧，
1: 啊然
0: 后你妈就给你买套房子，
1: 买这确实
0: 是
1: 是
0: 吧，
1: 这确实是，
0: 你看那个、
1: 啊、
0: 砸锅卖铁给儿子嘛、
1: 啊、
0: 咋的都给买了，
1: 对，然后说那个结完婚了说你得要孩子，我说我要孩干啥呀，我能
0: 妈给你看，
1: 我能给人孩子啥，或者说
0: 妈给你花钱，
1: 孩子能给我啥？
0: 嗯，
1: 然后我妈说：“那你看我这有你，这不就挺好吗？”我说：“我帮你啥了？
0: 嗯，
1: 你是天天那个养老的那个这个老保，你是不会花呀，天天愿意给我呀。你说要是没有我的话，你现在是不是退了休了之后你要哪儿走？你的这个退休金足够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了啊？然后你现在你月月我这边我指定是自己挣的是不够，
0: 啊，
1: 我就得管你要点，
0: 对对，
1: 我就得管你要点啊。确实是伴随一生的，可能是真当了母亲。”之后那个心情是不一样，
0: 确实
1: 我还没到那一步的时候我是共情不了这种心态的，
0: 共情不了，对，
1: 对，
0: 就像我在没结婚的时候
1: 啊
0: 我看这个当妈妈的为孩子那种付出我理解不了
1: 啊，
0: 我一直都理解不了，就是我可能真是在生孩子那一刹那之后、
1: 哎、
0: 才能理解这些相关的问题，
1: 一下想起来了、
0: 啊、
1: 哎呀我哪会花钱呢？这钱放我这儿白瞎了，
0: 白瞎了，
1: 儿拿去花去吧。
0: 哎、我真的就是在可能没有在小孩之前哈、啊，我的这个东西可能都是上千的这种，
1: 嗯、
0: 但是有了他之后，我可能就几十块钱的这种、
1: 啊，
0: 就是缩水到极其严重。
1: 自己的这个、
0: 啊、
1: 这个可能
0: 退步，
1: 质量会降下，
0: 全部由于这个小朋友啊，
1: 啊
0: 你的这种。打折扣啊，有的女生可能说那我还是舍得给孩子花钱，但是你在花的钱的时候你也会衡量、
1: 嗯、
0: 一定会衡量，
1: 就是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我不买的话，
0: 有没有
1: 是不是能给我儿子添个啥，
0: 对，
1: 一下子这个心上来之后你就没个给自己花，
0: 没个给自己花、
1: 啊、没给自己花了，
0: 对，
1: 专业跟说红啊，我希望你跟孙凯姐客气点，毕竟姐是做法律节目的、
0: 嗯、
1: 别因为你太抠再给你抓起来。姐是做法律节目不假，但姐是主持人，
0: 对，
1: 姐不是法官，凭啥呀？当庭就当节目就给我判了，就能给我判了？姐你有证啊？是咋的呀？
0: 谁到了？
1: 对呀、
0: 啊，所以红放心吧，
1: 对吧？起码下节目之前，
0: 嗯、
1: 姐在没拿手机之前，
0: 嗯、
1: 她找不着人抓我，因为姐没有执法权。
0: 对，没有执法权，这个确实是这样。
1: 好友跟人说，宋凯姐都不用给你普及法律知识，给你。讲点体育知识都跟我们学的了，
0: 体育
1: 还做体育节目，
0: 对，体育主要跟姚老师和这个小瑞还有易阳老师他们学了挺多，主要是我在体育方面确实是个小白，他们仨是对于这种体育的热爱啊，包括很多就是咱们前两天不是有这个这个马拉松嘛，
1: 啊，
0: 我一开始去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兔子
1: 啊，
0: 后来我才知道兔子是领跑员，
1: 啊、对，就是给大家查时间用
0: 破风的，我说还居然有这么多的项目，
1: 啊，
0: 我的天哪，跟他们真是在法律方面法律方面也学习了，体育方面也学习了很多的知识，
1: 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嘛，
0: 是这样。
1: 行了，咱先进行小段宣传啊，回来之后咱们节目继续。
0: 嗯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

0: 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小红。
7: 我是都是姐们孙凯。
6: 节目名给我们改啊，以后节目叫都是姐们。
7: 都是姐们。
6: 小二美说这个都是哥们儿这节目真留人呢，要么留刘老爷，要么让下一档节目提前上班。
7: 可不咋的。
6: 你可别这么说啊。
7: 啊，
6: 这么好的一档节目
7: 是
6: 也没留住闫宁啊。
7: 你说他咋不回来？
6: 要是把他留住了的话，用得着这么费心吗？
7: 要不留，要不提前上班。
6: 但那个闫宁确实办正事去了。刚刚那个我都不知道他这几天是怎么个行程
7: 啊？你不知道
6: 啊？他就跟我大概提了一嘴，因为我对这些活动什么的
7: 不感兴趣，
6: 关注度也不是非常的高
7: 啊。
6: 然后刚刚群里边有个听众夸把文旅的那个直播甩到我们群里边，
7: 你才知道？
6: 对，我才知道今天就已经开始活动了，今天就已经开始活动了。
7: 哦，你这个。你看你们群里的这个听众都比你要关注闫宁。
6: 嗯嗯，这个Dragon说红一会儿7点下节目你别走，律师一会儿来了，姐一说你上节目语气不客气，随便找个理由说你太磕碜就给你毙了，让你急性金属中毒，谁律师也没有说当场能毙人的权利呀、啊、那是律师凭啥？法师啊，
7: 法师
6: 玩游戏呢，上来就给我毙这了，
7: 严重了不是
6: 啊？
7: 啊，
6: 律师只是帮大家这个
7: 解决问题，
6: 对辩护什么的这些，不是最后就啪拍板的，哐那边惊堂木一拍，你也是斩，没有这样的，谁家律师能干这活啊？
7: 是、
6: 哎嗯，律师如果要是按古代来说的话，算是壮士是吧？
7: 嗯，
6: 壮王宋世杰的那个，
7: 他算能说会写吧，然后可以这个上到前面去提一些问题，
6: 但他不是官职人员。
7: 哦，对，
6: 对吧？就不是说这个县太爷啊，这个配套的这些。
7: 对，对对对，
6: 所以说比较符合的就是小时候看那个什么壮王宋世杰，还有包括周星驰老师也拍过一个电影叫《神死关》啊。
7: 啊，神死关那个我也看过、
6: 啊。他不也是演一个壮士吗？
7: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这么一个职位。
7: 对。
6: 啊，
7: 哎呀，不容易呀、
6: 啊！你看看我这些知识都是看电视学的，是吧？谁说电视不养人呢？
7: 嗯，
6: 从小到大就爱看点影视剧啥的。
7: 真是、
6: 啊、
7: 小的时候哈，可能大家所有的时间可能都浪费在这个看电视剧。
6: 但其实现在想来不算浪费。
7: 啊、现在就是知识都是在电视上面学的、
6: 啊。对，也不算是浪费，起码你还干点物。干点嘛了？你还记住点嘛？
7: 你还记住了？
6: 对，你要是你可能咱比如说就是我天天夸夸在外边那个玩游戏打币子啥的，
7: 打币子
6: 也不记着啥玩意儿，
7: 嗯
6: 也不记着了啊。
7: 那都是男生去的，
6: 对
7: 对。那我就想问一下小红，那你在小的时候，
6: 嗯，
7: 钱是不是都花在打币子上面了？
6: 那
7: 没有
6: 没有，小时候没有钱，没有钱，
7: 没有钱。
6: 我从小到大。我们家没有这种零花钱概念啊！你像你没事会给你儿子一点钱让他自由分配吗？
7: 会啊。
6: 我就没有。
7: 你没有？
6: 我没有，就没有说这个钱放在我兜里让我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
7: 啊、
6: 是我提我想要买什么，家里边那边就是
7: 买好，
6: 三方会审一下，然后这边就是我妈问我爸，我爸问我奶，我奶这个叫我爷，然后我爷这边拍板说不行
7: 不行、
6: 啊、中间卡到哪一步不行，这东西反正都买不着，都买不了啊。
7: 哦，
6: 就没有。我就特别羡慕那些同学，说我兜里边我这一月下零花钱了，然后想、
7: 哦、
6: 咱出去买零食去啊，买什么这些舞的、
7: 哦、没有
6: 没有、
7: 哦、
6: 就是我就是想要买点这个

0: 自己喜欢的、
1: 嗯、
0: 家长可能不太让的，我就只能找那个家里边那出匣里边我爸我妈不爱花的那个钱啊，就是他们可能、
1: 哦、
0: 不想花了，然后放到出匣里，然后我就拿出来我自己去买点五的啊、
1: 哦、
0: 其实也可以。
1: 那你那个时候你怎么没想过找这个终结者呗，就找你爷说这个事儿不就得了。
0: 不是，那说不上话，
1: 说不上
0: 话，我们层层的家里边。
1: 哎呀，我的天哪，等级森严。哎呀，小的时候这成长环境不容易啊。
0: 小二美说，还得是大户人家，家里都走 OA 系统，什么玩意儿？
1: 可不咋的，他是懂得 OA 系统的，他是体制内的，对吧？
0: 小二美说，那叫偷，叫偷，都是自己家人。我爸我妈不会花，我还不能拿着给他花了吗？他俩需要的时候再说呗。
1: 哎，
0: 他俩没钱呢，非得花出匣里这点钢镚啊啊！说那个小红也太笨了，学校要交钱多说点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你没试过？
0: 我心理素质不行，
1: 不行，害怕
0: 啊。
1: 啊，
0: 就是
1: 试过，
0: 就是在
1: 说，
0: 好像也没怎么试过，
1: 也没怎么试过。
0: 这人确实从小到大吧，行话说就是挺怂的一个人，挺怂的。
1: 就小的时候不是怂，是听话吧？
0: 就是啊，你要是往好了说的，是听话，但你要是细分析的话，就性格确实挺软的啊，挺软的。说好小众的描述，爸妈不爱花的钱，那他爱花不就花了吗？对不对？在抽匣放着，那玩意儿是。
1: 你们这个评论都挺厉害的呢。
0: 对，咱说爱花的钱，他是不随身。揣着随时能花，
1: 对，
0: 放出匣了，那很明显就是最近用不上嘛，
1: 用不上。
0: 最近这是你是用不上，我最近有点急用，我有点急用。
1: 哦，那个时候那应该抽匣子里钱应该挺多的吧？
0: 不多，就是点钢镚儿，没有。我当然不可能去偷那个什么偷，我当然不可能去找那个。
1: 完了，越说越感觉找补不回来了呢。
0: 不可能去找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放贵重物品那个抽匣，
1: 贵重物品
0: 什么存折啊，
1: 没敢去
0: 一些整片。
1: 啊，
0: 还有那些什么那个这个家里边买的一些投资品啥的，放到那出匣里。我找的就是那个，比如就是床头柜儿，
1: 床头柜儿
0: 里边放的牙线呢，那时候没有牙签儿啊，什么纽扣啊，针线板儿，这些捂的。
1: 我跟你说说我小时候的经济来源啊，我小的时候，我爸我妈会给我一些零花钱，然后呢，那个时候不都是喝这个易拉罐吗？一毛钱一个，你知道吗？那个易拉罐我会攒到一起去卖。
0: 对，那个时候卖瓶子比现在值钱。
1: 那易拉罐一个挺多钱的呢，然后你要是攒好几个月，那真是好多钱。那个时候东西也便宜。
0: 但是我们家的这个瓶子易拉罐啊，是独属于我爷的。只有他有分配权，
1: 跟你讲，
0: 只有他有分配权，我是不能上手的。
1: 你
0: 等级森严嘛，等级森严嘛，家里边各管各一摊嘛，各管各一摊。小二美说，有一回小红多要点零花钱，结果骗父母说学校休学费50万，结果第二天小红因病请假一天，再也不敢了。
1: 不敢，
0: 我是傻，怎么50万呢？50万，我你把我卖了能值50万？我们家这五口人算一起能掏出50万？
1: 哎，那个时候真没有50万，
0: 没有
1: 没有。
0: 我小时候90几年呢，00年左右吧，就是等我可能到了初中，初二、初三了之后，兜里边才有自己可以支配的这个，就是想买点什么买点什么的这个。但是刚开始有了钱之后吧，
1: 也不知道买啥好，
0: 就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也不多，也不多，一次可能给个5块10块的，
1: 五块十块，
0: 那玩意儿也不多呀。然后就觉着，你说我这5块钱好不容易得来的，
1: 我得怎么？
0: 我要是买个凉皮儿了的话吧，我就买不了别的了，
1: 所以
0: 我就买不了玩具了。那我要买了玩具的话吧，我可能就买不了那个吃的了。
1: 那肯定的呀。
0: 然后买的吃的话，我可能买不了奶茶了。那算了，那就啥都别买了
1: 啊，
0: 就在兜里边揣着。
1: 哎，你说那个时候做的题都是选择题是吧？你不像现在，我这个我不选择，我全都要，
0: 我全都不要，
1: 我全都不要，
0: 我还是心疼钱，
1: 还是心疼钱。
0: 然后就那个，就在我那个时候也没有专有钱包，因为毕竟也不是这个需要用钱人嘛，没有钱包，
1: 没有钱包，
0: 面巾纸就是小袋儿的那种，就是一抽一抽，
1: 我现在还在用，
0: 对，那种小袋儿随身揣着比较方便嘛。抽出2张用完了之后，
1: 把钱放里面
0: 空心了吗？把钱塞里边。
1: 那下面的钱不是下面的纸该有味儿了。
0: 有味儿也是金钱的味道，爱闻这个，
1: 还有这个意思。
0: 小二美说：“宋凯姐还是克制，小红现在也没有，是。
1: 现在就是也没有钱了，
0: 我现在都听不出了，就。”

0: 是都不能听50万，是天文数字50万。
1: 现在就是钱基本上进账户了，就转给媳妇了，是吧？
0: 就转给蚂蚁花呗了，就直接扣款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都已经花没了，现还。
1: 你们家就是现在经济大权属于谁？
0: 我媳妇儿
1: 啊，你媳妇儿是吧？就是直接划转。
0: 对，直接就转上去。
1: 我跟我老公也是，就是现在这个经济权是在我这儿。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俩是各管各的。后来我觉得各管各的也没有啥不好的。后来他就说，我梭哈了吧，我把钱都放在你那儿。一开始的时候，他给我转钱，他还留点。到后来就是最近啊，最近啊，再给我转钱的时候，他也会把小数点后面的也转给我。
0: 这你看，你今天做法律节目，你得让他转的时候写呀，自愿赠与。
1: 你说的对，对我应该让他缀上一条留言。
0: 对呀，
1: 对，要不然你说到最后说不清。
0: 对，我现在天天看那个，
1: 对，
0: 就是有挺多律师老师的直播切片什么的，
1: 对，
0: 基本都是他不会有什么大事做切片，因为大事很严肃，
1: 对，
0: 都是这种生活当中的这个情感纠纷呐。
1: 他们说的对，是应该缀述上这一条。就是我现在很谨慎，但凡谁要给我转钱或什么的，我要给别人转钱哈，我以前都没有。一是先缀上我这钱是要干什么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我自己要觉得这个钱特别重要的话，我会备份一下
0: 对，所以自己这边留一下那个记录什么的。
1: 对啊，
0: 要真以后出了乱的话，咱先小人后君子啊。
1: 对，
0: 这个后跟说，问一下孙凯姐，有个小孩让他爷给他下跪，他爸打他犯不犯法？
1: 这个啊，那犯法吧，那不
0: 对呀，凭啥打我呀？你打我干什么玩意儿啊？那是我爷非得让我审他，他给我跪下了，对不对？我们两个 cosplay， 那我爸知道
1: 你
0: 他凭啥打我？
1: 小时候
0: 还
1: 有这桥段呢？
0: 是，没说嘛，家里边小时候。就没有零花钱，不给买玩具，交不着朋友，天天就在家里边，我爷带我玩，然后我爷吧，就是没啥手艺，
1: 这种。
0: 也没有啥手艺，也做不出来。咱就说做个变形金刚啥，我爷都不知道啥叫变形金刚
1: 也整不出来。
0: 他就拿那个木头给我锯了一小块醒木，锯块醒木，然后我俩在家里边 cosplay cosplay， 然后他就是美好的祝愿嘛，都希望自己的孙子望孙成龙嘛说就希望我以后能当这个县太爷。那县太爷天天你得干点活啊，
1: 是。你跟你爷玩这个桥段，
0: 我就审他嘛。
1: 你就审他，
0: 我就审他嘛，我就审他嘛。那这玩意儿怪我吗？怪我吗？
1: 你奶没参与？
0: 我奶没有，我奶知道了就告我爸了，我爸知道就揍
1: 我
0: 了。
1: 哎呦我的天
0: 哪！就我们两个偷偷的，就有一次，我也是欠。我可能觉着我审出自信来了，我觉得我就是觉着我手拿把枪了，审的挺好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只跟我奶炫耀去了，我说奶你过来，你坐这块，你旁听，今天你当师爷，给我在这块记录一下今天我这个案子。
1: 哎、
0: 我爷哐给我跪下了，我哗哗在那一说话，我奶夸转头就告我爸说，我爸过来就给我一顿炫，就给我一顿炫，
1: 一点延时都没有哈。
0: 那当然了，那谁能惯着这个？谁能惯着？
1: 哎、
0: 小孩吧、
1: 嗯，
0: 没有是非观。
1: 嗯，
0: 就是大人可能教你什么，或者你平时自己看到什么，这就很多这个家长可能会举报一些这个作品什么的，就觉得可能小孩看了之后，他确实分辨不出对错，
1: 分辨不出来，
0: 分辨不出是非，那你就要在他这个周边什么的严格的这个把控一下嘛，
1: 嗯，
0: 把控一下嘛，然后我爷这不就是一顿炫嘛，一顿炫就不让了嘛，
1: 还好，这也是一个童年时候的美好记忆呗。
0: 但完事了之后，这我没啥玩的了，都没啥玩的了。然后那啥了，那个说可不
1: 还滴滴滴是啥意思啊？
0: 我爷非得教我一套话
1: 啊！
0: 说那个
1: 这个就是在这里面不能播的是吧？
0: 对，说县太爷，你审案子你得上来有一个套话，
1: 套话
0: 说有事起奏，无事滴滴滴滴啊。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句话挨的揍。我爷给我审我爷应该没有那么大罪过，我爸别挨揍我呀，那玩意儿你情我愿的事儿。
1: 谁让没朋友了是吧？谁让不出去玩了？
0: 给我零花钱，我自己出去买玩具去。玩啥玩意儿都怪我能行吗？
1: 谁让不给做玩具？
0: 要不然你就把那出家里边多放点不爱花的钱。行了，先接段宣传吧，回来再说。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互安。

0: 健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6: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我是孙凯。
0: 哎，这个专业跟人说红听话能偷出匣里钱。
1: 嗯，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小孩没有是非观。
1: 对啊，那小的时候就是可能看见别人这么做了，或者是自己觉得这个事儿 啊，
0: 我看我奶天天到了出家里边偷摸拿去，
1: 可能就是干了这个事儿，他觉得没有事情是可以的，不可以的。
0: 你要知道，人生经历的阶段啊，在幼年时期是在塑造三观。就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1: 那真是。
0: 然后你对每一样东西都有你自己独特的命名权。
1: 那可真是，
0: 对吧？
1: 我小的时候，
0: 在你们看来，可能将这种行为命名为偷。
1: 那
0: 在我的行为当中，这是帮忙。
1: 帮忙，
0: 哎，
1: 就把那个钱花了，要不然就是一直放在抽屉。
0: 也可以叫清理，
1: 清理，
0: 哎，打扫，
1: 打扫，
0: 哎，打扫点剩钱，对不对？哎，打扫点剩钱，对不对？打扫剩饭，是不是你天天在家里边？这是家长要求你做的，不能剩饭碗子，我不能剩零钱，哎，对，打扫点剩钱，哎。
1: 这合理了是吧？
0: 哎呀，
1: 终于给自己找补上了。
0: 就这么说，这个概念一出来，这事儿我都敢跟我爸说去了。
1: 小的时候我没做错，是吧？我应该帮你们很大的忙，应该
0: 打扫打扫咋的了？
1: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有一次，就是冬天特别冷嘛，然后我外面没穿那么厚的衣服，我爸就说这个你在外面玩哈，冬天特别冷，那你就穿我这个大衣吧。我穿他的大衣的时候，他那个大衣里面好几百。
0: 哎呀，
1: 当时就是那个蓝色的钱嘛，那我在寻思，那我拿一张，他应该是不能有所发现吧，是吧？你毕竟你
0: 觉得这么多就没数
1: 了，这么多没有数，是吧？你肯定没有数。
0: 对，
1: 啊，我就拿了一张，然后我说这个衣服我不穿了，我就给他偷偷的放回去了。然后我就出去玩了。就是吃晚饭的时候，我爸就把我叫过来了。他就问我，他说我这里面的这个钱为什么少了？他能发现，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我爸发现不了，然后他就给我叮咣一顿。

0: 训呢。
1: 你爸说我每一次数完钱都拍照都拍好了，今天蓝色的是五张，红色的是三张，绿色的
0: 那时候没有红色
1: 啊，
0: 那时候没有红
1: 色，蓝
0: 色
1: 的，
0: 对
1: 啊，一百还是蓝色的，
0: 对，然后真的我就是觉得男生嘛，怎么会对这个钱有几张有这么敏感，
1: 就觉着花钱大手大脚的啊。
0: 那我肯定是不只是拿了这个一百的，我肯定还拿了一些其他的这个数额
1: 啊啊，
0: 然后通过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嗯，那确实是不应该拿，我又悄悄的给他放回去，我说那这件事情我错了
1: 啊。
0: 自那以后我也再也没敢，他就是我在交学费的时候他说你自己去拿吧
1: 啊，
0: 我也不敢再去拿，我说那你拿给我吧
1: 啊啊，
0: 嗯，长记性啊
1: 啊。那你刚才说你拿蓝色，我心就拿十块钱的，拿一百确实过分了这个确实过分了，
0: 但你说
1: 他就是有再多张你就拿个一块两块的指定发现不了，拿一百的那么一共就那些指定他能发现。
0: 你说那时候都是一卷儿，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一怎么说一折
1: 啊
0: 一块儿，然后就放里了嘛。
1: 啊，
0: 你怎么会对那个数额有这个记忆呢？
1: 一块是个整数，一般都十张，然后给他一卷儿。
0: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那个一卷儿，就是他那个一沓钱里面，他折在一起嘛。
1: 嗯，
0: 他有就是有散钱也有整钱。我说我一样抽一点，怎么可能会被发现呢？结果你瞅瞅，就被发现了。
1: 嗯，
0: 从那以后就啊长记性了，不应该拿。嗯，
1: 这确实是啊。嗯，这个小红星空老四说，小红孙凯晚上好啊，和孙凯互动不容易，我得珍惜。说来打个卡啊，说主播孙凯一专多能，路况播报声暖九成，法律援助公平公正，搭档交警悦耳声声，体育栏目如花一捧，代班节目快乐支撑，主播小红心别失衡，即兴幽默快乐驰骋。
0: 哎呀，
1: 啊，感谢，啊，
0: 这绝对是我们的老听众，因为他都知道我这个做过路况播报嘛。
1: 啊
0: 啊，
1: 哎，这个我是
0: 不，你不知道是吧？嗯，之前
1: 好
0: 多年，我刚来交通台的时候，一直做这个路况了。
1: 嗯
0: 啊，看来他真是一直听我们的节目。
1: 嗯，我就不太会整这种很正式的这种
0: 啊，正式的这种，
1: 因为路况要简洁，
0: 嗯，
1: 然后有效，然后正式。
0: 对对对对，
1: 啊，我就说不了正经话，我就说实话。
0: 对，术业有专攻，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擅长的。
1: 而且咱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已经这个口碑了。
0: 嗯，
1: 我真给你正经念出来之后，你也不信，你也不信说啥去人，你说那堵车他就不可能堵了啊！今天就正好骗点人。
0: 但我觉得就是以小红这种说路况，我觉得更有意思啊。
1: 嗯，但是他不剪辑，我一个路口我能跟他唠半个多小时，剩下那些说不出去了。嗯 ，Dragon 说。绝大多数小孩不会打扫零钱，
0: 嗯，
1: 不过小红红长大了确实学好了，现在花钱挺谨慎，嗯，特别谨慎，
0: 现在就是特别谨慎了吧。
1: 啊，
0: 嗯，
1: 也确实是可花的不多了，
0: 可花能到自己手里也不多了，
1: 不多了，
0: 嗯，能自己支配的也很少。
1: 我不说，我就是那个初中的时候，终于给我十块五块这种零钱，我就藏到那兜里了嘛，
0: 哦，
1: 然后不舍得花，但其实也真挺能攒。那个时候真啥也不干，天天放了学之后，我同学啥的有那钱，门口什么凉皮儿啊，啊什么冰粥啊，还有包括快客啊，
0: 嗯，
1: 天天吃，其实不贵，凉皮我记得两块钱也不三块钱一碗。
0: 咱那小的时候就是那个价，
1: 对，就
0: 好像就是两块钱，
1: 两块钱那样，
0: 对，
1: 呱呱吃。我说这玩意儿它得多好吃啊！这玩意儿也太香了，天天吃，
0: 太香了，真是太香了。
1: 我说不行，我得忍住，
0: 感受一下，没从来没想过。
1: 对，我得忍住了，我把这些钱攒一攒，夸夸我就这么攒，
0: 嗯，
1: 我攒出一百块钱，
0: 那真挺多的。小的时候能攒出一百块钱，
1: 哎，攒出一百块钱，我妈一看一百块钱，给你换张整的吧，整的就别放你兜了，没收了，没收了，又得等过两天那五块钱再进兜了，再进兜了。
0: 哎呦我的天哪，嗯，那岂不是一直有零花？钱一直也没花到过，
1: 也没花。然后后来就有一段，就是刚开始自己挣钱的时候，
0: 嗯，
1: 真的就是月光，
0: 月光，
1: 就是甚至我没说蚂蚁花呗嘛，就是提前消费，但是我会有个准儿，
0: 哦，
1: 我不会花冒。就是下个月开工资的指定是能补得上这个窟窿，啊，就是我不会
0: 提前预支了。
1: 对，因为确实花呗这些东西，你要下一个月马上就还了，它也没有利息啥的。
0: 对
1: 啊，也不会管别人，也不需要麻烦别人管别人借啥的。
0: 对，
1: 就月月这么整。然后这个，最近这两年就不这样，花呗基本就不用了。啊，就是有多钱那就花多钱吧，反正，整个的这个人的一生的这个价值观什么的，确实它是在一直在变的啊，一直在变的啊。

0: 啊，说别念我名儿。我小时候发现我爸藏钱地方了，告诉我妈，我妈把钱拿走了，也没给我买好吃的。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找到过我爸的私房钱。
1: 哎，真的，我感觉就是找爸爸的私房钱这个事儿
0: 啊，
1: 要是我儿子能帮我去找的话，那该有多好啊！
0: 对。
1: 但现在就是全都是数字，
0: 对，
1: 数这个货币嘛，然后他也不好找了。
0: 你没有什么那个真的还得拿出500块钱、200块钱的、100块钱的，就现金在家里
1: 干点啥
0: 放哪块？
1: 是没有。
0: 对，
1: 我家现在现金都非常非常少。我家现在可能就有几个钢镚儿。
0: 对，
1: 嗯，可能也是卖废品的时候找回来的，我都不记得了。
0: 对，我车里边也是，就是我卖瓶子一次卖个几块钱的，
1: 对啊，
0: 就放到车里边，然后还说呢，说下次买点啥玩意儿就把这点零钱花乎，越攒越多，一次没花，一次没花啊。其实我要是有孩子的话，这就属于是他心目当中的就是爸妈不爱花的钱，不会花的钱，这就确实是剩钱，在那块已经存了好得100多了。
1: 啊，那确实
0: 没细数得100多。
1: 那你可以拿这个直接到银行去换，我换过。
0: 我换它干啥呀？我现在也不急着用这些，然后就在一块儿，就总想着这个留点闲钱，留点过河钱。但其实说实话，这点零钱也不够过啥河的。咱就说要这几十块钱就能过这个河，这河其实咱就说平汤也过去了，它没墨西，它都没墨西，你就是顺着走，你也就过去了。
1: 哎，但小的时候就不是，但刚开始开车的时候，你总觉得车里应该放点现金
0: 啊。
1: 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0: 对。对，
1: 就是觉得我好像要是哪一次进高速是吧，我得给现金。
0: 对
1: 啊，后来这个高速也变成扫码了，
0: 现在也是包括停车场什么的。
1: 对
0: 呀，
1: 全都扫码，所以你这个现金也根本用不上。
0: 你现在就路边停车过来人工收费的，他都直接给你个码，都不用你拿现金给他。
1: 对，真是这样。所以就是说现在现金还不好花呢，
0: 不好花，不好花。而且你主要想不起来，咱现在这兜里边谁随身也不会带个大钱包了，你都没地方放。
1: 哎，你说就是自从这个事儿之后，会不会现在的钱包都很难卖？
0: 难卖，
1: 有可能是吧？
0: 对，
1: 小的时候总买钱包嘛。
0: 之前的钱包算是必备品。
1: 对啊，就是你看谁都是从兜里一掏，掏个钱包出来，然后这个
0: 各种卡呀，
1: 对，各种卡呀，然后这个钱这个竖条的排列在那块整整齐齐的。
0: 对。
1: 现在没有了，
0: 现在卡什么都不需要，人出门还需要拿银行卡吗？也不需要了，
1: 身份证都不拿了，
0: 对，都直接那个电子的那个，你就是哪怕弄钱什么的，你拿你的手机的 APP，
1: 对，
0: 就能登录你的号啥的，
1: 真是
0: 啊，确实不太需要了，不太需要了，包也会变得越来越小啊。
1: 嗯，所以说现在你爸藏私房钱吗？
0: 我爸，
1: 嗯。
0: 没找着啊，
1: 没找着，
0: 我就找那出匣了。咱就说啊，就那些钢镚要算私房钱的话，那我找着了，那我爸藏，
1: 都自己花
0: 了，那我都藏啊。
1: 我家我小的时候哈，我爸是没有私房钱
0: 啊，
1: 我爸是没有私房钱。
0: 但我记得好像我小的时候，我爸管钱
1: 啊。你家是你爸管钱
0: 啊？
1: 我家就是我妈管钱
0: 啊，
1: 然后所以我可能就是对于这个钱就习惯于自己来。管理呗。
0: 我没有什么太大钱，从小到大就是没有什么我理财的机会，也就没养成理财的观念。
1: 你小的时候就没有？
0: 没有啊。没有，我就是5块5块的攒100没收了。攒100没收了，我现在能收到什么
1: 上交？
0: 对吧，那就是很伤士气的。
1: 对，
0: 很伤士气的，这一下子心气就没了。这孩子被废了，就被废了。其实我可能本来是应该是一个很优秀的企业家，就这一波100块钱就抹杀了。
1: 抹杀，
0: 就是我就抹杀。
1: 哎呀，那看来你妈这个事儿真是没少干。
0: 就是那一次了之后，一是就是我知道了钱到我兜花出去才是我的，花出去才是我的。
1: 就是男生会觉得是这样，我老公到现在一直也觉得，他说这个钱到我兜，谁花出去是谁的。
0: 对，
1: 所以他就觉得有些东西我要去买。
0: 对，然后二呢，就是因为我这5块10块攒够100了，
1: 嗯，
0: 我妈就发现我可能没那么需要钱，
1: 没那么需要钱，
0: 所以说呢，再之后就是她给我的就少了，我到手就赶紧花了，也没有什么需要理的了啊。
1: 看他那个上面说
0: 两位肯定没上过早市，
1: 我去过，
0: 这个农民卖菜、洗车、现金、手机扫码不行 啊，这确实是有一些可能这个卖家他本身的这个手机功能没有那么齐全的话，确实是说现在小红看见超过五万块钱迷糊，医学上叫零多眩晕症，看见一百分都晕，去呗，谁能不爱考一百？行了，咱这个马上也又要进一段小宣传了啊，大家可以继续发回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快手 APP 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行。今天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比较舍得在哪方面花钱啊，就是不心疼在这方面花。咱们一会儿回来之后咱们继续
1: 聊
0: 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小红，
1: 我是孙凯。
0: Dragon 说红上了初中之后每天幽灵花钱了，五块十块不一定，但红也不舍得花，就攒起来了。突然有一天听红他爸说买车还差点钱，红就把攒的钱拿出来了，给红爸吓一跳，说这50万你哪来的？
1: 哎呀妈，50万确实不少啊，
0: 我把学费退出来了吗？之前学费交50万吗？
1: 哎呀我的天，
0: 不念了，
1: 贵族啊，
0: 不念了。关键没挣拿，我到哪儿我能攒出50万来？我把啥玩意儿卖了，我能把我家那房子加一起都不值50万，我弄出50万给我爸买车买房车呀。
1: 现在房车都没50万。
0: 现在车确实越来越便宜了，
1: 便
0: 宜啊！就是很多小的时候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啊，现在也是这个越来越平民化啊，这个亲民化啊。
1: 哎，但是话说回来，小红，你说你就是喜欢在哪个上面投资呢？
0: 投资
1: 就是花钱
0: 啊，就是
1: 那花钱不就是投资吗？
0: 旅游算，这个指定算
1: 啊。
0: 而且呢，我旅游是奔着吃好吃的。我在长春天天我拼好饭我都舍不得点。
1: 拼好饭是啥呀？
0: 啊，你看看姐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啥叫
0: 还是你看阶级上冲。
1: 我跟你说，我连拼好饭都不知道。我们家基本上就是我们俩做
0: 啊，
1: 要不我做，要不我老公做，
0: 就是，
1: 我们俩很少很少点外卖。
0: 外卖软件你知道吧？很少点，但你知道吧？
1: 啊，
0: 里边出了一个特价团儿，就像拼多多的砍一刀似的那种。啊，就是，
1: 还有这个呢，
0: 对，团购，然后就是拼好饭。我点个拼好饭我都心疼。
1: 多少钱？
0: 就是可能也就10来块钱一份。
1: 那我也心疼。
0: 对，都是10块钱左右一份，就是
1: 那确实心疼。
0: 你比如说那个，你正常点外卖的话，它是18，拼好饭的话可能就是10块，
1: 10块、
0: 或者9块。
1: 啊，
0: 然后我就觉着不行，但是我只要出去玩，
1: 嗯，
0: 我还就奔着吃去。
1: 多少钱都行。
0: 对，我就觉着。我这次来要是不吃
1: 啊，
0: 我下次再来，
1: 下次来不来不
0: 机票
1: 都不知道，
0: 还得花这机票，我回去我得天天寻思。
1: 嗯，
0: 就是我媳妇儿和刘老爷我们一起出去旅游，他都说是我是他们两个身边见过出去玩最会花土币钱的。
1: 最会花土币钱的，
0: 土币钱的，就是这个，很多钱可能没必要花。按他们的价值观说，这玩意儿看着可能就一般的，就别吃了，非得尝它干啥呀？
1: 你非得吃？
0: 我说不行，
1: 不行，
0: 咱开车开5个小时过来的。
1: 哎呦我天哪！
0: 然后我不吃，我回去了，我天天寻思它啥味儿。我到70-80了。我就到，我就可能到不行那一天，我还寻思呢。
1: 那个上次没吃着的，
0: 我夸我跟大夫说，我说把救护车叫过来，带我去趟松原，我还是想尝尝。
1: 哎呦我的天！
0: 到那个时候得不偿失，我就莫不如这一顿，可能就是我能承受得起的情况之下，100-200的都行。咱就尝尝，
1: 咱就尝，
0: 咱就尝尝，也不奔着它多好吃，解自己一个心瘾。
1: 哎 呀，
0: 我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其实还是喜欢吃，但是呢，这个吃就是舍得是在这个旅游之后去吃。
0: 就旅游的时候吃，因为长春我知道，我到啥时候都能吃着。我现在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现在欺我穷嘛？对不对？你等我有钱了，我再吃你就得了呗。
1: 等着是吧？
0: 我就慢慢等。
1: 反正你也在那儿，要不哪天可能真黄了那家店。 也有可能，
0: 对，但黄了的话我也没念想了，
1: 没念想，
0: 对吧？他就是外地的，他黄了，倒霉那天我也吃不着了，我也就不寻思就得了呗，啊，这所以就是我只要一旅游，整个人的观念和价值观
1: 就不一样了
0: 啊，就变了，所以就这样。这个小二美说，孙凯姐还是抹不开，说小红真能画图，比姐对，
1: 那可不咋的。
0: 好花好花在这个，然后这个可能现在这两年基本都是每年到年底剩点钱，都是规划第二年的这个年假，一共就五天年假。
1: 哎，你五天
0: 啊，
1: 我现在有十天，
0: 对吧？
1: 啊、
0: 一共就五天年假，其实不够干什么？
1: 不够干什么？就是你五天的话，加上上下两个周六周日九天呗。
0: 对，
1: 九天的话也能干挺多事儿。
0: 然后你再想出去玩的话，你这个往返、这个路程，
1: 嗯，
0: 你现在你要去什么地方，一整要中间再转个机，
1: 转个机
0: 路程来回搭两天，啊，你可能满打满算、落地玩上的整日子也就是五六天那样。
1: 嗯，就是五六天。
0: 啊、就反正就玩的精个丝儿的吧。
1: 那你就是这出行之前要去的地方，你先首先要做个功课、
0: 啊，
1: 然后你要必吃的地方，你也肯定是
0: 没有，不
1: 着，就是走到哪儿，
0: 走
1: 到哪儿看大家哪块人多，
0: 对，
1: 就去这点。
0: 现搜。之前我媳妇儿是一个非常愿意做攻略和规划的人，
1: 对
0: 啊，
1: 后来
0: 让我磨的不行了，现在啥也不干了，啥也不整了。说我就跟你走，我就听你的。我说那就走呗，那玩意儿我一直都这么过来的，你威胁谁
1: 啊？就是主打一个随性。
0: 对
1: 啊，
0: 就是按我的想法，就是我定下来机票就可以了。
1: 定下来机票，
0: 酒店我都想到当地了，
1: 现场再去
0: 订。因为到了当地，我才知道哪个地方是真的好。我在网上挑酒店的时候，我只看图片。我不知道周边到底便不便利。
1: 那你这个如果要是在欧洲的话，那你就不行。
0: 对，
1: 你没有这个具体的住，就给你遣返回去。你居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0: 对啊，然后就确实不是非常好的习惯。
1: 对
0: 啊，然后我媳妇就不是，就是我们两个，她现在哪怕是妥协不爱干了，也是把机票、酒店订好，然后每天具体的行程有一个大概。就比如说今天就是在东部。啊，明天在南部什么，就这么一个大概，具体每天做什么就不定了，因为确实之前他做的很详细，然后完事了之后，这一路上我就说这玩意儿不好玩啊，
1: 就是因为太规划了，有点条条框框了，
0: 不是，就是我就是好挑点理
1: 啊，
0: 我
1: 的天
0: 哪，
1: 那你还是行啊，你还是拿捏住了你媳妇儿，
0: 让我自己做规划的时候，我说我不做那玩意儿，我就跟你走就得了，然后走的时候我说
1: 走的时候就挑那些歪歪理，
0: 对，然后不好玩啊，这玩意儿没意思，能不能考虑考虑
1: 我
0: 的感受？
1: 要
0: 我
1: 说呢，
0: 你也不知道我的喜好。然后到最后，哎，返程的飞机上面，我这边一刷抖音，我说，哎，这景点咋没带我去呢？
1: 咋跟你过呀？真是的，
0: 可生气了，
1: 太吓人了。
0: 现在啥也不干了，
1: 现在啥也不干了，
0: 啥也不干了啊！说按工龄的假期，
1: 对
0: 啊，按工龄，
1: 按工龄就是我们是十年，
0: 十
1: 年之
0: 后
1: 它
0: 就
1: 是。对，十天。
0: 行了，咱这个最后留点时间，还得给大家汇报两条好消息啊，也是感谢孙凯姐啊，这两条口播我就堵了就得了。行了，咱们赶紧给大家说两条好消息。第一条呢，是我们一条旅游路线啊，就是我们的甘青旅游啊，在六月份和1038主持人一起共游甘青。六月份出发是一年西北当中一年最好的季节，就是六月份的西北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夏日的那种酷热，就体感非常的舒适，是那种户外探索的黄金窗口，而且能错开暑期的人群。在这个最好的时节，我们会带您领略一下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七彩丹霞，还有像这个鸣沙山的月牙泉啊，以及包括莫高窟啊，都是这种反正整个行程里边会有近十个世界和国家级的胜景，我们邀您一同品鉴。6月14日的专属团期，全程八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节目主持人明天啊，也是专门做旅游节目的，还有我们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一人，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哎，原价6900，现在5699，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都是五晚携程四钻酒店，还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还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 空间非常的宽敞，因为甘青那边路程上搭的时间比较多，咱们一定要保证路程上的舒适。还安排六大特色餐，就是西北旅行的后劲是非常大的，就是玩完了一趟回来之后，那种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这种感觉会在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您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啊。好，哥们儿，好物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以及燕窝鲜炖梨的李香。大家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这个天儿越来越热，夏天已经正式的到来了，大家是不是总觉得想喝点那种又凉又润清甜不腻的东西，咱们来解燥啊解暑。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这款姿势品牌的燕窝鲜炖梨是有很多网红都带过货的，而且他们当时是统一价129一箱，一箱里边是8碗。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的优惠，带来了夏日专享的福利，就是再加20块钱，149能直接带走两箱，就是149块钱带走两箱16碗鲜炖的这个燕窝炖梨，是那种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给力拼手速。说完了吃的，咱们这个夏日必备的鞋啊，当然就得属卡洛驰的洞洞鞋了。这几年啊，甭管是这个日常通勤啊，还是这个穿搭呀，卡洛驰的洞洞鞋一直都是顶级的存在啊。但就是这个可能这个价格有点贵，你现在看嘛，可能马路上很多的都是这种盗版的，甚至没有牌子的啊。确实官方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双得500多块钱，虽然说500多没有显得那么贵吧，但是确实它是一夏天你天天都得穿，确实需要抗造啊，这500多略显贵。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清仓福利价，价格直降，只要169，200块钱不到，这个就非常超值了，能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而且还有这种增高泡芙款啊，经典的明星款啊，简约的复古贝雅款，什么超多款式，而且颜色也很齐全，白色呀、古白色呀、粉色呀、黑白呀，反正都有，您就看您平时的穿衣风格呀，还有喜好穿搭就行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给力啊，每款只有100双的库存啊，而且要是现在下单再送您一包鞋花，就是您可以放在那个洞洞上，咱们搭配出属于自己的鞋款啊。行了，咱们这个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那今天节目差不多也就到这儿了，我们感谢孙凯姐啊，一会儿还得这个帮助有法律问题的朋友们啊。
1: 是这样，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0: 啊。期待
1: 下次呗，
0: 没这么正式的结束过。
1: 期待下次见面。
0: 行，好嘞，咱们感谢宋凯姐，
1: 拜拜，
0: 下周一再见，拜拜各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 1038 1038，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

0: 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1: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0: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2: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呢，大家还是拨通电话的话啊，更方便那为大家解决问题哈。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拨电话的方式来把您的问题诉说出来，这样的话更方便更快捷一点啊。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刘女士。刘女士晚上好。
3: 哎，晚上好主持人。
2: 哎，您好，请讲。
3: 我吧，就是2019年就是下半年的时候，我一个朋友然后跟我借钱，就是以他父亲看病的这个名义给我借的，然后吧前后得有20多万了，然后以后吧他又各种催促不还，因为当时吧确实是他父亲就是脑溢血住院了，完实在挺急的，我们之间呢也没写欠条啥的，然后你说现在吧，我管他要钱他就说他手头紧，然后一问呢就说缓缓的，我就想问一下，你说这事儿现在咋办呢？这是不是诈骗呢？你说呀？
2: 嗯，
3: 但要不来钱都好几年了。
2: 嗯，确实，这个钱应该怎么办？那也请宋律师为刘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4: 嗯，首先回复您的问题，他的这个行为，我认为并不构成诈骗，你们双方也只是一个民间借贷的一个关系。啊，我给您解释为什么。咱们首先要理清这个诈骗罪的这个核心。诈骗罪是需要一开始这个对方的主观上就要有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然后虚构这个事实，隐瞒真相来跟你骗取你的钱，这个才能构成诈骗。
2: 嗯，
4: 那么他在跟您借钱的时候，他的本意是给他的父亲治病，并且他父亲确实当时生病了，非常紧急的情况需要去治疗，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没有虚构事实，没有骗你钱的意思，那么他就不构成诈骗，因为形式上是很严格的，这个主观故意他是要有的啊。那他现在推脱不还，口头承认但是他又拖延你，那么也就是说他属于他就不想还你了，那这一块的话您就直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就可以了。
2: 嗯
4: 嗯，明白吧？那么您刚刚也说了，那我不知道你这二十来万是什么形式给他的？是转账啊，还是现金呀？
3: 有大部分是转账，完了后期他不是又那什么，因为他不是说一次性的，
4: 嗯，
3: 然后也有一部分是现金。
4: 嗯，那你要是有一部分是现金的话，他也那我估计大概率也没给你打收条，是不是？啊，那这种情况。
3: 对，有收条啊
4: 、嗯、啊，那你有收条就更好了，那有收条的话你这一块可能还不用再跟他套话去固定证据了，那么你们之间我刚刚也听了，你多次的给他打电话发信息要求他来还钱，这一块就是你的证据，因为我刚刚也听了这个时间2019年的事儿了，是不是6-7年了？
3: 对
4: 啊，你这个时间如果说你中间断了这个催款的这个行为，你这一块有可能诉讼时效就不行了。那么如果说你是一直在催款，并且你这边手头也有证据，是发微信呀还是打电话你录音了，这些你有证据能够续上，不要说超过3年你没向他主张权利就可以了。
3: 啊，那个是啊、嗯、因为我是几乎是隔几个月就催一回的、嗯、
4: 啊，那你这挺好，是
2: 还好
4: 免得这个诉讼时效
2: 过期、
4: 嗯、一谈到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这个案子、嗯、我第一反应
2: 就是
4: 每次就是诉讼时效，
2: 对，
4: 这个诉讼时效一旦过
2: 了、啊、
4: 那真是有理咱也说不出了、
2: 嗯、是这样、
4: 嗯、
2: 所以说幸亏刘女士平时还就是没事的时候就要一下这个钱、
4: 嗯、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再有我觉得就是钱财就尽量不要外借哈、
4: 嗯、
2: 就在我们节目里面有多少次就是把这个钱借完了之后、
4: 嗯、
2: 对方可能说不还也都是非常好的亲戚朋友，
4: 但是您看刘女士这个情况
2: 嗯，
4: 可能跟他们还不一样，
2: 嗯，
4: 这个确实人家父亲当时是脑溢血，
2: 对，
4: 住院，有好多人就说是救急不救穷，
2: 对，
4: 那你这种情况确实是急，但是你这个朋友确实挺差劲的，
2: 对，
4: 在你最难的时候。

0: 我这父亲躺在医院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需要大笔钱的时候，这朋友二话不说，
1: 嗯，
0: 这钱就给你往出拿，啥连借条都不要，然后就给你，这得是什么样的朋友？这个情感真是，
1: 嗯，
0: 你都不应该拖这么多年。你正常来说，
1: 嗯、
0: 父亲好了，你这边有能力了，
1: 嗯、
0: 哪怕说你一个月少还点，一个月还个三千五千的，
1: 对对对对，还个几百、
0: 啊、
1: 也是那个意思，
0: 对，
1: 我尽力而为了。
0: 对你最起码你有这么一个表示，
1: 嗯、
0: 要不然说这朋友咱赶紧的，
1: 嗯，
0: 起诉完了之后申请强制执行，这以后也就别处了。你在他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结果、
1: 嗯、
0: 这个感情确实挺伤害人。
1: 对对对，有点单薄了、
0: 嗯、一直我们都说，就是节目里边孙凯老师也说、
1: 嗯、
0: 说的不要借钱不要借钱，但是确实有的时候能理解这个难处，
1: 该借的时候也应该借哈、
0: 嗯、该借的时候，对，
1: 有的时候借出去这个钱就是在收回来的时候就特别伤心，有一个算一个啊，在我们节目里碰到确实很多这样的听友，
0: 嗯，您的行为很值得鼓励、嗯、但是嗯，其实您那个朋友如果能听到节目的话，他应当遭到批评、
1: 嗯、对，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0: 受到道德的谴责，
1: 是、嗯、刘女士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
1: 嗯、
2: 我这边我整理一下证据，然后准备一起诉吧。
1: 好，那后续您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啊，我加一下。
1: 好，182945671828945678182945671828945678，添加这一部微信号。
2: 好的，
1: 好，
2: 谢谢，
1: 那也跟刘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另外，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咱们在路面上正常的开车，那平白无故的就让人给撞了，下车之后呢，对方还在那耍无赖，咱们这边呢还脑瓜子一片空白，出了事情特别闹心的时候，压根儿呢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赔偿，该要多少。交通事故之后呢是特别的闹心，会让人觉得焦头烂额。别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苏邦律师事务所开启了法理人情苏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向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大家是需要向代理的伤残鉴定，还是说想要计算赔偿项目，只需要大家来拨通热线电话0431856712341，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呢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支招。特别提醒大家，像交通事故纠纷呢一定要处理特别的及时，千万不要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如果说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耍赖啊，别自己扛，那您只需要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1，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8294567，由专业的律师呢免费的为大家进行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来尽量拨通热线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5: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顶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 8845-8888。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宋先生。宋先生晚上好。宋先生，
6: 您
1: 好，
6: 您好，
1: 请讲。
6: 我现在我有一个官司是一审和二审都已经完事了，但是性质是民间借贷的性质。就是一审那个是我赢了，但是被告上诉了之后又打的二审，二审呢之后给他的意见驳回了。就是承诺是每个月还2000块钱，就最后协商的时候是二审就是每个月还2000块钱。但是他就一直表示他没有钱。之后他就是从25年从24年冬天就一直拖到25年一整年没还钱，之后一直拖到现在，他也不还钱，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而且执行那边呢，执行厅他也没给我个准确说法，说执行财产呢，或者是让我怎么办？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我听明白了，就是你们当时二审的话是调解了。是吧？
6: 对，
0: 二审调解了，他答应每个月还你2000块钱，但是从24年你们案子结束之后，他也一直没还，对吧？
6: 对。
0: 然后您也申请了这个强制执行，但是现在强制执行您也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了，是吗？
6: 对，是。
0: 那么我先回答您这个审判的问题已经都结束了啊，那你接下来的话，其实您的精力应该放在您的这个那个执行上了。你看你说了我连执行是个什么情况都不知道，那么您对您自己的这事有点不上心了啊。那么我建议你现在
6: 执行的
0: 时候您说
6: 您先听我说啊，打扰你看执行的时候，当时执行法院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就是说让我们去拍卖他的一个房产，但是这个房产还属于他丈夫的。之后我当时去了，但是对方没去，之后过后了之后法院也没给我答复。后期我又去了一趟这个法院。当时那个这个执行法官他退休了还。退休呢，在法院在办理这个案件交接的时候吧，新法官 就没去就是办理过我这个案件，之后我还咨询过法官得有三次四次吧。
0: 啊，我明白了。
6: 之后
0: 啊，那我知道了，就是
6: 你
0: 这个案子现在还是说一个进展不明的情况，然后当时拍卖的话这房子没卖成，是不是？那我建议您现在这个情况还是跟法官沟通。

0: 通，接着看看能不能对他的这个房子进行拍卖。因为我刚才听你说了，这个房子是他媳妇儿的，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么先看看这个房子是他媳妇儿名，但是是不是他俩共有的。如果说是共有的，他那一部分的财产是可以来清偿你的债务的。嗯，因为我们这边是有这样的案例的，因为这个人他媳妇儿名下，这他俩结婚二十多年了，结婚几年之后买的一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搁在那儿，然后最开始我们也是查这个人财产，啥也没查着，这人家早转移了，啥也没查着，最后是查到了他媳妇儿在一个地方有一个小商铺，
1: 嗯，
0: 最后的话我们是把这个商铺进行了这个评估，然后留给他媳妇儿的份额，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借贷的话是他自己签的字啊，留给了他媳妇儿的份额。这一块您还是得和法官去尽量的沟通，就说就是谈您之前的那个房子，然后包括接下来您还得说经常性的给法官打电话，或者去到法院去找他去谈一下这个事儿，然后看看您有没有，就像前两天有一个打电话的先生，我说那你没给他放到那个黑名单里啊，失信人呀，老赖呀，这种你有没有，你这种的话会给他造成生活的很严重的一个不便，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就会主动的来联系您，要求说我把钱给你，你这边给我解除了啊，因为我听你这个意思，你们要是说能调解成一个月给2000的话，我估计你们这个标的不一定特别大，肯定是他能承受的范围，是吧？
2: 对，因为总共金额也没有，就是在10万块钱左右。
0: 所以说我建议您，您这个还是执行的问题。执行的问题的话，您还是得跟法官具体细沟通。关于拍卖的话，咱们能拍卖就拍卖，能查封就查封，然后能先上黑名单就上黑名单。我听你这意思，其实他不是没钱，他可能他还是有钱，他就不想给你，那么你就得上手段。
2: 正常来讲的话，咱说一个月2000块钱的话，就是你们有两个月给我2000块钱，也能有。
0: 对，
2: 但是他从2025年一整年，就是从这案件结二审结束之后，一分钱都没给过我。
1: 所以这样，宋先生，我觉得您自己跑的话也挺费劲的，您不如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具体的话让咱们的这头律师团帮咱们进行解决，您不然你可能会有一些遗漏，好不好？
2: 哦，可以，因为可以，因为毕竟你们对这个东西是专业的，
1: 对，
2: 是
1: 这样。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刚才跟宋律师聊，您觉得这个宋律师在这些方面可以跟您更熟悉的话，您也可以指定就让宋律师为您解答啊，好吗？为您做这个事都
2: 可以。我添加了。
1: 好，那你就添加完了，在上面直接说就可以，好吗？
2: 好嘞，好嘞，谢谢啊。
1: 那也跟宋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来跟大家来聊一个好消息，长春莲花山4A级景区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由吉林省建设集团深耕15年，斥资近100亿打造，占地是6平方公里，70%的森林，10%的水域，万亩珊瑚环绕，在家就可以享受度假生活。主推产品呢是山里院子一号院，建筑面积是85到275平的，像连排呀、叠拼啊、洋房等等全系的产品，依山而建，户户向阳，最高是132%的得房率，露台呀、阳台呀、车位全赠送，还支持呢是温泉入户。另外配套十分完善，像银湖公园、儿童乐园出门就可以到达，高尔夫包括像游泳馆啊，还有一些像体育馆都是向业主免费开放使用的。另外呢，像鹤行学院 K15一站式这种教育，包括像冰雪呀、温泉、研学配套非常的齐全。现在呢正在认筹，像联排呢是2万抵15万，叠拼呢是2万抵10万，洋房是2万抵5万，还会再送像大额的业态的消费卡，会享受集团15%的购房补贴，安家度假一步到位。那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需求的话，大家可以来拨通88458888 8845888。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孙女士。孙女士晚上好。
3: 啊，你好啊，我想咨询一下的就是那个土地二次押宝，就是下来调查这个事儿。
0: 您说
3: 啊，这个事儿咋了？这个事儿吧是说之前

0: 一月份，今年一月份就上学，然后呢，队长呢就是大家就是群里是就是说的到他家就是写名啊，带个户口本啊和土地证这样。
1: 嗯，
0: 然后最终他把我们家吧，就我们家给落下了，他没写，
1: 嗯、
0: 没写我们不知道。那、
1: 嗯、
0: 今年呢，就是这一吧，他又往群里发个名单，说的自己检查一下子有没有落下了，落下的联系的。
1: 嗯、
0: 然后没有我名，没有加名呢，我就找他，找到他一开始说吧，他那天晚上七点多发的，他就说不让大家说了，因为落下不跟我们一家好几家呢。然后他就说那个等第二天找他嘛，这帮人问他，他就说得等后天出两天。然后到这出两天之后吧，他就没有消息了。群里在这边打问他，他都没有回答了，没有回答呢。然后我就挺着急的嘛，然后我有事儿，然后我就问他了之后吧，他就说各种卡了。之前要的几个土地，就是那个户口本，现在他加些乱糟的东西，就很为难。然后我就挺生气的，挺生气，我不到那村委会去了，直接找村委会。村委会呢，他出了一个单子，就是说那个单子的名字叫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证承诺书》这样一个名单，但是我呢觉得这里边内容并不适合我家签，因为啥呢？我家户口本和那土地证都全乎，而且我家是原住户，原住户。那他这单子里头内容呢，还有一些说的呢，说取走那土地旁边全经营者，完本人呢非公务员，也就是非单一事业编企业啥的，就是这些东西里头。
1: 嗯。
0: 然后想问一下，他这个让我签这个东西，他那个。我就觉得在为难我，我就说他合不合法
1: 啊？您说的是那个承诺书是吗？
2: 嗯，
0: 对，但是我有那个户口本啊，和那个土地证啊、
1: 嗯、我明白、
0: 啊、
1: 就是您家当年96、97年的时候签那个土地承包合同的时候，你们家是有那个合同的，包括现在你们家也有这个土地证是不是？
0: 对，土地证有。
1: 那我告诉你，他让你签的这个指定是不合法的。我估计他那个可能是怎么着，是要确认你不是村集体的成员，是要
0: 这个孩子呢？他说就是不行，在事业边工作以后，就是等于我家孩子上学那现在还有、
1: 啊、
0: 那
1: 这个的话，那他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你首先，你这属于限制人身，你限制人身的这个，那人家孩子以后就业什么的，你凭什么去管这个事儿啊？对不对？所以说他。对，他这个东西是不合法的。那说句不好听的，那我能让孩子就一辈子在这儿非得就是听你的，在这个村里边就这么靠种地为生吗？那我们家孩子要大出息，你还不让我出去了吗？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说他让你签的这个承诺是完全不合法的。
2: 嗯，
1: 啊，
0: 那我不签这个了，他现在就不给我往上报，就说这个
1: 不给你往上报。我建议您可以再往上一级的政府找。明白吧？
0: 啊就是、
1: 你看，你可以往镇上找，往那个县上找，这一级一级的找，
2: 市里找，
1: 对吧？
2: 嗯、
1: 你首先，你作为村民，村委会它只是一个村民自治组织，它不属于咱们这个政府的这个层级，
2: 嗯、
1: 但是它上面，它正常来说它是归上面管的，你们村里边的一举一动它是归上面管的。那您的情况的话，你们家明显的就是村集体的成员，并且你们家也有这个土地证，然后也有这个承包合同，也有这个户口本，像您说了，我们就是原住的这个村民，你们家肯定是成员，靠这个那个土地种地为生，那这一块毋庸置疑，您就是这个村集体的成员。
2: 嗯、
1: 那么咱们也说了，那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前两天也有人咨询过，我也跟他解释了这个问题，
2: 嗯、
1: 并且你们家整个一个户都在这儿、
2: 嗯，
1: 那你们家这个身份是毋庸置疑的。
2: 嗯，
1: 那你不能因为他的失职去影响你们家的权利，对吧？
2: 嗯。
1: 嗯，我这个事儿呢，可能说现在不一定说涉及到你一定要去诉讼或者怎么样，但是它是违法的，您可以通过，目前可以说通过一些投诉啊，或者说是再去那个上面去查一查档案啊之类的，跟那个上面的政府啊表达一下您的这个愤怒，或者说当时的情况。这个承诺签了没有，就算他让你签了他也没有用啊。我刚刚也说了，你这不限制人家这个孩子的这个就业的权利、
2: 嗯、
1: 孩子的这个以后的这个工作的选择权，
2: 自由权，
1: 对，这一块肯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啊、
2: 嗯，
1: 咱也没有必要签，
2: 先去找、
0: 啊、
2: 自己不行的话、
1: 嗯、
2: 您就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0: 啊，那我先问一下，我这一步走先那个投诉啊，还是先上那个就是镇里吧？
1: 先上镇里反映一下吧，我估计会有人来处理您的问题。
2: 嗯，
0: 啊、那上哪部门啊？这个事儿
1: 的话，我还真说不太清、
2: 嗯、
1: 我因为我不太知道咱们这个镇政府里边都是有什么部门去管理。
2: 嗯

0: 可以到镇政府，然后再问问。
1: 嗯，再问问，
0: 好不好？
1: 好不好？
0: 嗯，
2: 好了，好，那谢谢了啊。
0: 好，如果要是有其他疑问，都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2: 好了，记住了，
0: 好，
2: 谢谢。
0: 好的，也跟孙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151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的田先生。田先生晚上好。
5: 哎，晚上好。你好宋律师。
1: 嗯，你好。
5: 哎，那个咨询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家属吧，今天去内蒙了，因为他们家是吉林这边的嘛。
1: 嗯，
5: 他都去了，完了走在人行横道的时候吧，正常咱们是绿灯，人行横道，完被车撞了，这个车黄灯就给撞了，撞了现在到医院去呢，是腰椎有一处骨折。
1: 嗯，
5: 现在因为啥，他考虑吧，就是那边住院也不方便，先回咱们家里边这边来住了。
1: 嗯，
5: 这个我回家来住的话，要是要求索赔的话，那个怎么赔法？因为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1: 嗯，咱们这个索赔的话不受影响，咱们该回来回来。
0: 嗯
1: 啊，您刚才说的也对，咱们回家的话更加方便。像您的这个的话，我建议您可以通过救护车转运。啊，这个救护车转运的费用可以以后向对方主张，因为这个是属于咱们就医的交通费。
5: 嗯
1: 啊，明白吧？那么我现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估计您也是想知道。那我这搁内蒙出的事儿，我回长春来看，那我以后我再向他要钱行不行啊？是不是？
5: 对呀，
1: 啊，
5: 对呀，
1: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虽然说在内蒙发生的，但是它的治疗不受地域限制，你只要是合规。

0: 的，没有过度的医疗，你的费用都是应该得到保护的。
1: 嗯
0: 嗯，像你
1: 这个医院的医生吧，说这个病就是主要还是以养为主。
0: 嗯，没错，不用做手术是不是？
1: 也不用做手术
0: 啊，主要以养为主，那就还是回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说
1: 我回家养的话，要是如果要是回家养的话，那个这个出院了的话，是不是他们就不赔了？
0: 不是不是不是。啊，不是，您也可以说现在您存在的医疗产生的医疗费，以后等到您这个恢复差不多了之后，你正常腰椎骨折的话，大概率是可以平残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9级还是10级来着？啊，您这个大概率是可以平残的。那么您是需要有这个恢复时间的。那么正常的咱们平残的话，是需要腰椎的话应该是6个月左右，就是才能可以平残。就是到这个时机了，你正常你是手术啊还是保守治疗呀，回家养着，再怎么样他这6个月他基本上的功能已经恢复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定残，看看他这个伤残够不够，在这个时候可以来进行鉴定。那么在鉴定之后，伤残等级呀，护理期呀，营养期呀，这些东西全都鉴定出来之后，咱们再去内蒙古去起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嗯，
0: 因为我刚刚也听您说了车辆全责，那也就是说现在交通事故认定已经出来了是不是？
2: 嗯
1: 嗯，对
0: 啊，交通事故认定出来之后，这个事故这个事实已经都没有争议了。但是咱们正常索赔的话，应当去到事故发生所在地的人民法院。
1: 哦，那必须得起诉呗，他们保险公司说的、
0: 啊，
1: 保险公司说他们就管，意思让我们直接跟保险公司接洽就行
0: 啊。一般来说，如果说保险公司给您可以赔偿您的钱是非常接近这个赔偿的这个数额的话，就是基本上咱们预估的这个赔偿数额的话，您也可以不诉讼。但是这一块不是得计算吗？
2: 嗯，
0: 我建议您啊，过一段时间，或者说明天吧，明天现在您就加个微信，
2: 对，
0: 然后过段时间，看看养成什么样，需不需要这个鉴定，或者说是什么，或者说您过来拿着病历，因为你今天住院肯定有病历，
2: 对，
0: 你拿着病历我们来看看，看看的话初步我就能给您估个数。那你如果说不想通过诉讼来解决，那我给你估个数之后，你看跟这个数差不离儿，打个比方赔你10万，
2: 对，
0: 那你觉得那差不离儿，我也不想诉讼这么老远，我们再折腾到内蒙去，那你保险公司你给我多少钱？你给我9万，你给我8万，我认可，我省下的钱，我虽然说少要点，但是我省下了我的时间成本，
2: 对，
0: 这一块你要认可的话也是完全行的。但是你要说我们律师给我算出来10万块钱，你就给我个3万5万的，那这一块你指定不能认呀，
2: 嗯，
0: 是吧？那你后边你咱该诉讼诉讼呗，对不对？你心里得有个底儿，究竟给我多少才合适，对不对？
1: 对对，
2: 好吗？
1: 那行，我加刚才加微信了，好像显示系统繁忙是。
2: 啊，那这样，您可以添加这一部微信号24634562463456。
1: 24634562，
2: 对，
1: 好嘞。
2: 嗯，或者是您可以来记一个电话号。043185671234，你觉得就是刚才可能跟我们宋律师交谈完之后，你说这个宋律师比较熟悉我这个案子，您也可以在这个上面，你说我就想再跟宋律师进行来聊这个事儿，也完全没问题。
1: 啊，好嘞，好嘞。
2: 好，
1: 嗯、
2: 好、
1: 哎，
2: 那就先聊到这儿好吗，田先生？
1: 好，好的，谢谢。
2: 好，那也是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就像我们的这几位听众啊，您只要拨通电话，那么宋律师呢就是解答的非常的详细啊，各个方面都会帮大家一一的分析到位，有任何的顾虑都会帮大家一一的解决。另外就是能预见的不能预见的都会帮大家去就是把这个思路都整理好。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选择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这样的话更方便，可能有一些细节在您发送文字的时候不是那么详细，但是一 聊天的时候可能就想起来啊，我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当面可能跟我们宋律师一说，就完全可以帮您把问题进行解决。好，那这样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那这个人呢就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哎呀，这样吧，我们先来迎进热线电话呢，稍后的话再为大家来解答这个线下的这些问题。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3: 哎，您好。
2: 哎，您好，请讲。
3: 啊，就是就是这样的哈，我有个弟弟吧，他那个5-6年前和一个女孩处对象，把手机吧落在女孩的车里了。
2: 嗯，
3: 把那个打火机拉在女孩车里了吧，也引起这个就是把车吧给人车烧坏了，爆炸了是怎么什么原因？爆炸了，完了后来俩人不处对象了吧哈？这女孩给我这傻弟弟120万，我这傻弟弟就还你了，但是没有钱了就借贷款了。
2: 嗯，
3: 完贷款为了拆东墙补西墙，整了5家贷款。
2: 嗯，
3: 现在这120万吧，滚到了45万了。现在还不起了。
2: 哎，你说这个事真是感觉无巧不成书是吧？之前我们因为我做这个交警节目嘛，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打火机容易在车上引起火灾，对。然后呢，你看这不其实就像王女士可能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就是，更是一个后果吧。后果就是说现在就是借了钱要给这个女朋友嘛，然后现在又包括利滚利还不上了，应该怎么办，这一系列的后果反应。
4: 对，这一连串的反应的话，
2: 对对对，
4: 确实挺让人难受的。
2: 对
4: 啊，您接着说。喂，
2: 您还有其他的要补充的问题吗？
3: 没有了，就这一事儿
4: 啊。现在利滚利还不上了哈，首先你要跟你弟弟确认他这个是不是真的信用卡那个套现，是不是还有涉及一些小额贷或者说是网贷的问题？
3: 那你是五个网贷
4: 这一块，所以说我就在想，如果说是这个信用卡的话，好像五年也不至于说滚到这个利息上滚到20多万吧，是吧？这可能这几年比这个本金都高了。那么这个是小额贷的话，那么我建议咱们先采用协商的方式，因为小额贷的话这一块它有一些利息的话可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啊，那就先协商，后面看看小额贷现在是不是已经采取一些不太好的方式来进行催收了呢？喂，
3: 哎，你好，听呢？
4: 是不是已经进行那个不太好的方式进行催收了呢？
2: 是啊，有没有可能？
3: 暂时还没有，因为每月都在还。
2: 啊，每个月都在还，
4: 因为每个月
3: 都在还，而且都在认真的还，所以说还没存在。还没
2: 提升，就是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你就是说指的是这个利息，是不是？
3: 是。
4: 嗯，所以说我刚才我也一直在听这个事儿，所以说我为什么想着这个不是信用卡，因为确实这段时间也有一些当事人来跟我们说，说到这个小额贷款借款的这个事儿啊。那你这样，这个事儿呢，加微信吧，
2: 对，
4: 加微信来找我。我跟你说，我想看一下你们当时的这个借款合同。
2: 对，
4: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借款合同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东西，我想看一眼啊。不是说单纯的咱们现在这个咨询，我建议您还是过来，
2: 对，面对面的来看一下。您是在长春吗？
3: 是的。
2: 那完全那就没问题，就是您可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吧，把资料全都带上。你不然的话，你可能听我们一两句话只言片语，
4: 对，
2: 这个事情解决不是那么简单。
4: 对，尤其是你弟弟当时签的那个
2: 协议
4: 贷款的合同，或者说这么多年他是不是有 APP 的这个
2: 记录
4: 还款什么的，您把这个给我拿过来，我看一下，好吧？
2: 行不行？
3: 行，
2: 咱们线下的时候好好了解一下您的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确实这个利息啊也是非常让人头疼，包括后续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才是最完善的。咱们也是把这个最好的思路给到您，好不好？那就抓紧时间来做，要不然的话时间特别长会对咱们越来越不利。咱们周六周日律所也都是上班的。
4: 对，我们律所都是有人上班。
2: 您觉得可能是跟宋律师刚才我们聊这个天之后您觉得有一定的默契，您可以直接就到所里，你就说我就想找宋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帮我解决我这个案子，完全没问题。
3: 好的。
2: 您可以带上所有的资料来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在地图上也可以搜到。 杜邦律师事务所啊，由咱们这个专人专业的律师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律师团队还非常多啊，您可以就赶紧详细的先看看咱们这个事儿怎么去处理。
3: 好，
2: 那就跟您先聊到这儿好吗？
3: 好，谢谢
2: 您。好，那也跟王女士就先说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122以及858154333。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4。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律师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打电话，让我们先对您的问题有个了解，能在电话里面解决的啊，我们都在电话里面为大家就想办法支招，看看怎么去处理是最好的。像有一些问题啊，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位女士这个问题啊，实在可能在广播里面告诉大家这个解决的方式方法，可能大家也操作不了，那就只能说大家可能到线下呀，或者是在微信端呢，再为大家进一步想办法啊。好，我们再来连线的是0431858154222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7: 哎，你好。
2: 您好，请讲。
7: 哎，那个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出差的时候吧，就把这房子给那个朋友吧借住了一天。朋友呢就是那天就带了一群来我家，就是到时候活该把我这房子给烧了。完了关键现在吧，他就是挺强的说拒不赔偿的。那你说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办呢？完了，再一个吧，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家吧，就整个厨房啊都得翻新，还有就是楼上也受到了那个挺大的损失。我怎么样这个补偿算合理呢？
2: 好，那您再继续说，您那边信号有点不好。
7: 哦，那我。这个怎么样？
2: 可以、
0: 您接着说。
7: 就是我叫我就是再重复啥再说一遍。就是那个我在我就是出差那个时候吧，我把这房子给我这个朋友了，就是他住一天。完了这天就是有一天吧，他带了这一群人吧，就是带了一些朋友，然后就上我家，完了那个把我这房子给烧了，就是造成了火灾了。房产要不赔偿他挺强，你说就不给。那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2: 是，我们也都听明白了。那也请宋律为王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4: 首先您把房屋借出去的这个行为本身它是不违法的，那么当时您借出去之后，您这个朋友住进来，那么他就是当时这个房屋的实际使用人，那么因为他的问题导致了这个房屋失火，然后最终这个您家的厨房包括楼上的一些也造成了损失，那么他作为实际侵权人，他应当承担 这个赔偿责任。那么这一块我不知道当时报了这个火警之后，这个119之后是怎么出的这个认定。正常来说认定的话会写明白这个失火原因，那如果说真的是他的问题，他的原因，那么他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如果说是您这边有一些什么电器老化呀，这个可能要另当别论了啊。那具体的话还是要看您的这个119的这个事故认定。
1: 嗯，
0: 您这样先拿过来。
1: 对，
0: 嗯，我也想说这个拿过来，因为我之前也办过这种失火的案子，然后当时这一块吧，这个火灾的这个原因当时就是写的是说燃放鞭炮，但当时呢这个烟花鞭炮啊也说不好是谁燃放的，那个案子就还挺波折的，但是最终也是判了，所以说您拿过来，因为毕竟我们这边还是有这个相应的经验嘛，给您看一下这个当时的原因是怎么回事，然后咱们再进一步的分析您的问题，您看怎么样。
2: 哎，行，好的好的，嗯，
1: 好，那也跟王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呢，像王先生您最后呢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好吗？
2: 哎，好的好的，
1: 嗯嗯嗯，在上面，然后呢还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咨询，有问题您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可能哪一步没整明白您都可以在上面问好吗？
2: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那也跟王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很巧，就是今天接的电话我都觉得很巧啊，有的时候就是用大家的话来说该着。
0: 对，这个刚才你看两个电话连着都是这个关于火灾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刚刚这个我还想说呢，刚才那位女士的这个
1: 打火机
0: 打火机，这两天确实长春还是挺热的，这一块咱们一定要注意。
1: 对对对，
0: 千万别把这个
1: 打火机，
0: 好像还有一些什么香水之类的吧，我记得
1: 它就喷雾，好像
0: 喷雾似的，也不要放在
1: 车里
0: ，
1: 因为它这个温度嘛，就是随着这个时间推移它会越来越高嘛。
0: 我今天下午这过来电视台的时候，我一上车，
1: 这
0: 我感觉我那个座椅
1: 对有40多，
0: 有一种回家坐在了炕头的感觉，
1: 特别的热，
0: 特别的热。当时我一想，就真的是很烫。那个如果说真是打火机闷在里边，或者说什么喷雾那种罐状的，闷在里边，嘣，真的是太危险了。
1: 对对对，
0: 我当时就想，这幸好是我没有这个吸烟的习惯，
1: 我也是没有这个吸烟的习惯，就还好。就是所以说，就无论是车呀还是在哪儿，尤其是有一些人可能把这个打火机随身带着哈，他可能也不是。是想故意放在车上，但是也可能就是坐在那儿，哎，领丁坐在那儿串出去了，也有可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警惕一点。
0: 咱们有这种烟民的朋友，今天我建议咱们听到了节目之后，回去都检查一下。
1: 对对对，是这样，
0: 要不然这多寸呀，你说再
1: 多该着，
0: 再像刚才那个女士一样，你说
1: 你
0: 坐别人的车，对，你坐别人的车给人车点着了，然后你还得还人家钱，
1: 对，
0: 没钱还得去借，借完之后还得
1: 高额利，
0: 太闹心了，
1: 哎，我的天
0: 哪。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谨慎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啊，想要到线下去的话，您可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呢，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达。另外大家呢也可以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林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南风三级，29度到21度。白城晴，南风3到4级，31度到22度。松原晴，南风3到4级，29度到21度。四平晴，南风4到5级，30度到18度。辽源晴，南风3级，29度到17度。吉林市晴，南风3级，26度到16度。通化晴，南风3级，28度到15度。白山晴，南风3级，25度到13度。延吉晴，西南风3到4级，27度到11度。长白山池北区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23度到8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晴，南风3级，29度到21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0: 零六分，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吧，明天全省都是晴，只有长白山池北区呢是晴转多云。明天的风力较大，明天白天啊，四平是南风4到5级，然后白城松原市呢是3到4级风。白天的最高气温呢要达到-31度，看看啊。这个白天的温度在开始逐渐的上升，那么可能明天是星期六，到周日周一那样呢，气温可能达到33度左右，预计啊，温度较高，最高气温呢是31度，是吉林省的白城市，那其他地区呢是-23度到-31度，这是白天的温度。我们再看一下晚间吧，到了晚间呢略微凉一些，温差也较大，晚间最低气温呢是长白山池北区呢是-8度啊，其他地区呢是-8度到-22度，这个温差得有接近10度是吧，11度，这是温差接近11度，但这个长白山池北区呢还可以的，晚上8度，这个睡觉非常的舒服啊。所以明天呢既是高温，明天呢风又大，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啊，高温天气呢一定要注意照顾好自己，另外大风天气更要小心谨慎。咱们先来看一下吧，看听一下高温天气交通广播呀给您的这个温馨提示。
1: 气温高时，人的体力消耗大，开车时往往犯困，请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以确保精力充沛。阳光直射，很多司机喜欢戴墨镜开车，交警建议墨镜可以戴，但是要挑选质量过关、颜色偏浅的墨镜。交通103.8，伴您一路畅行。

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吧，来自于邓丽君《香港之夜》。好了，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是燕窝仙炖仙炖梨，燕窝仙炖梨啊。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总想喝点又凉又润的啊，然后呢清润不腻的东西来这个解燥解暑。那来什么了呢？今天呢就给你带来好东西啊，全新升级版的燕窝仙炖梨。那么这款滋补品牌呢，是网红啊，网红很多网红都带过货的。那么统一价格呢是129块钱一箱八碗。那咱们今天呢带来了夏日专享福利，只要再加20块钱啊，149块钱就能带走两箱。那么两箱呢是149块钱带走两箱16碗的这个燕窝炖梨，开盖计时，美味方便，数量有限。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0: 欢就行啊，
1: 喜欢就行啊。我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吧，这是阿朱啊，他辛苦了，送你一朵花吧。星期五快乐。他今天呢，哎呀，热呀，而且风还大。你说的真对，风还大。
2: 温柔的风，爱
1: 情。宁静的风今天不宁静了。晚上好，燕子啊也来了。超越姐呢？她今天9点多钟出去的，瞬间风力得有8级啊！啊，9点钟你就出去了，你这挺能走啊？几点回去的呀？姐夫不得说你啊？今多多，今天夜呀啊，幸亏有点西北风啊。对，你看是挺热的，但是那个风吧，还似乎感觉都有一点点凉。但是明天开始就不一样了，明天开始刮南风了，那可能就是燥热的。来点燕窝雪梨，是吧？然后注意防暑。还有梅子姐，还有咪咪喵，我都看到你发的信息了。

0: 晚上好，水晶花，看到你了。
1: 你就是那春雨风，
0: 后面是燕子也看到了，啊，这是什么花呢？水晶花，水晶花，这是啊，倭瓜吧？是黄瓜呀？这我不认识啊。晚上天黑之前回家的，那你这一天上哪儿去了？又上那条街了？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845888。

0: 身边绕。
1: 小黄瓜了呗，那就是啊，旱黄瓜挺好的啊，真正的绿色食品，给它上点加肥。我说的加肥你懂的。我姐真厉害，梅子姐晚上好啊，天黑之前才能回家，天不黑你都不回家，是不是？老弟，你说对了啊！这天儿不冷不热的，就出去到处溜达呀，不负这好时光啊！你说的真对。其实你感受一下啊，你在楼上待一天，和你在外面，啊，旁边有草，上面有树这样的地方你待一天，你看看，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人是离不开大自然的，离不开黑土地的。好，小蜜蜂看到了，谢谢。假如梦儿是真的，都是邓丽君的，这整个这张碟都是邓丽君的，非常的好听，是不是？哎呀，自己盆里塞就那一个，谁吃啊？到时候你说呀，对，心情不一样吧？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么说。

绝对百听不厌的。那八几年那就是相当的流行了，是吧？啊，这首歌叫《心里梦里》，心里梦里的，词曲呢是浪子。

又跟着导航，没自己说我也出去溜达了，一看快到点了，赶紧往回走了。这晚上出去溜达溜达可以的，慢慢溜达。能忘记

出去活动是对的，但是呢你绝对不能说我吃完饭我就出去溜达去，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啊。真正标准的那得是吃完饭半小时四十分钟以后，你这半小时呢你可以稍微歇一会儿啊，坐那打个小盹儿啊，歇一会儿，然后你再出去慢慢溜达啊。邓丽君的歌你喜欢是吧？喜欢就好。悠然喜欢邓丽君的歌吗？东方的我感觉在屋里待着得劲儿，那就搁屋里待着吧。人绝对要回到自然当中，可能人跟人的思想想法是不一样，是吧？你看我就不愿意啊，我也愿意是在外面，然后找一个风凉的地方啊，干净的不那么吵的，因为我喜欢静啊，干净的地方不吵的地方，吃喝什么都有，我自己什么也不用啊，不用考虑。兰迪拍的燕窝。

看着了啊。广辉在这个快手上啊，在快手上直播呢，咱们同时通过快手也在直播。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呢，哎呀谁都是啊，那是五六七

0: 啊，那时候都是磁带，然后紧接着90年代就都出光碟了。哎，对的，广辉。
1: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想。

0: 了，还有光碟我也保留了。那个时候是最早听邓丽君，然后接着就是欧阳菲菲、凤飞飞，然后接着就是这个龙飘飘、高胜美，对吧？同时出现的还有张行、刘文正、张帝。张帝早，张帝七十年代就有了。看看啊，那是什么？
1: 美丽的风光。你常出现，
0: 这是什么呀？你没照清晰啊，徐静华。啊，张帝的也有，张帝有很多歌曲，但是他有些歌曲吧，不适合在广播当中放。你像那毛毛哥，你能在广播里放吗？那不可以的啊。

这首歌应该都熟悉吧，但是这个我就不放了啊，我给你换下一首。那水晶花你拍的是什么东西？前面的我看到了你那一根黄瓜，这根黄瓜你说全家谁吃啊？星月泪痕，这是林鸿坤作词，然后这是任腾时作曲。

0: 啊，小辣椒，完也就接那一个。
1: 最难消受就是力气将我。
0: 欢迎童辉，他是商车。
1: 我们留下深深一。
0: 聊了呗，聊呗，咋聊的我消费没关系。

是？一竹他说啊，老师，我每天上午啊，我都要在，哎呦我的，你们家还有御花园呢，厉害呀啊！他待着三个小时，做操、跳广场舞啊，晒晒太阳。对，做操、晒晒太阳都行，跳广场舞吧，一定要记得不要打扰别人啊，音响放的那声那么大，然后让人家周围人都烦你，那就完蛋了，我跟你说，那就坏了。

0: 对，因为喜欢这些歌曲的人现在应该基本上是年过半百了。芹菜馅的看看啊，什么样，哎呀漂亮，哎哎呀看着都馋，蒸得好。一会儿在花广场，我哪知道啊？你说呀？明天没事，我上御花园，我找你去，我看我能不能偶遇一下。
1: 希望你
0: 啊，晚上好，苗苗。他在每天都喜欢你的直播，终于找到了，每天这个时间段都能收听啊。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

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还要告诉您好消息啊，对，神舟21知道吧，准时啊，着陆了，而且姿态非常的正常，现在你可以通过网络，什么意思？哈哈哈哈。

现在，对对对，现在现在，爱情萌，爱情明。哎呀，托哥高大帅气的，为啥不出镜呢？不好看。因为在你的眼里我最帅吗？在别人的眼里我不帅。震撼是不是，苗苗？然后航天员即将出舱啊，而且他着陆的这个姿态是超级超级的标准，就。

0: 悠然说振奋人心呢、啊，振奋人心。现在是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他即将出舱啊！我们看一下，第一位出舱了。
1: 我们勤劳。
0: 安好了，你怎么不自信呢？我不是不自信啊，我这。

看吧，看看乔一姐，不是千玺。我也期待呢，我也期待说我们神舟二十一第一位啊宇航员出舱，但是这次的这个返回舱着陆呢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姿态再美不过了。来看看他的文哥，不是不自信，是低调。我也不是低调，我不低调啊。

它不能马上就出舱，因为它这里涉及到很多，包括内部的空气啊，然后一间医保人员呢，它都得一切完整之后。另外现在它已经着陆了，现在所有相关的一些部门它还没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安好啊，他说听好几年了也没有见过文哥长啥样，他人的外表吧不重要啊，心灵美的是最重要的，文哥在我心里啊。谢谢你啊，降落伞特别漂亮，是不是了不起，中国的航天了不起。好了，现在所有的相关人员呢已经将这个出舱的这个梯子已经拿到了这个返回舱啊跟前了，马上看啊，最关键的时刻，最激动的时刻。

心的时刻啊，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即将出发。我也看到了，因为我们这个电视也都能看到啊，现在整个现场直播的画面，现在已经一间医保人员已经都到了这个舱口，马上。谢谢苗苗，叫苗苗吧，这个是淼淼淼淼淼，叫苗苗吧。好久不见了，太阳雨啊，好久不见。

振奋人心的时刻马上到了啊，而且快速返回啊，这是21号啊，神舟21号航天员乘坐神舟22号返回舱返回。

对，两不耽误。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直播，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出舱，而这面你还可以听到啊振奋人心的音乐，两不耽误吧。谢谢难得糊涂。

这是难得糊涂啊。现在这个中央电视台 CCTV 四啊，四台中文国际频道正在直播，应该十三频道也在直播吧，马上就出舱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啊，自豪吧，是不是？身为中国人我们绝对自豪啊。对，我现在看到这个梯子已经拿过去了，出舱梯已经都拿过去了。

了吧，超越姐，现在所有的一线医保人员也都到了，然后有几位工作人员在那个操作台上正在准备啊，迎接动摇出舱。激动人心的时刻吗？我也是一样。所以是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承载着这个是神舟二十二号

0: 推出呢，马上
1: 啊，东方的队也中央视也在直播，对，那因为他一经医保人，他得先对这个整个航天载体进行一个消毒，然后才能啊迎接。

0: 是不是也在看直播呢？两不耽误吗？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听节目是听节目啊。那么现在第一位航天员啊，动腰马上出舱。我们在向所有的广大观众啊，向世界人类挥手致意。先听一下，听一下。
1: 现场的欢呼声我们已经听到了，他再次向大家招手。现在他的身体是坐在了滑梯的顶部，这个滑梯的长度大概只有1.5米到
2: 多少米吧，
1: 2米的样子。
2: 那两米多。
3: 下面有4名工作人员在接着他，
1: 现在是托举着张璐的脚步，
3: 慢慢的，
1: 缓缓的从上面滑了下来。
2: 尽可能不要让航天失信。
1: 现在，四位工作人员正在把他身上的带子解除。
2: 对，
1: 稍后将会搀扶他，到达座椅。
2: 对，
3: 感觉他舒了一口气，回到了家。
2: 就是，我今天下午已经跟他发了一个微信。
1: 然后，
3: 您还可以跟他发微信是吗？他在工作状态。
2: 祝他们圆满。凯旋，是他看不着，但是他回来以后过两天看着了，
3: 第一时间会给您回的。
2: 对，他看到会很高兴。我还在这儿有师兄还想着他的，每次他们返回之前我都会给他发，
1: 这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条微信啊。好，现在我们看到四位工作人员正在
3: 抬着张璐到这个座椅上，
1: 将指令长抬到了座椅上。
3: 这个座椅看起来特别的舒服。
2: 对，
1: 座椅的结构其实很简单，但是它的姿势肯定是经过了仔细的研究以后，
2: 尽量让我们航天员
1: 达到最舒服的状态。
2: 对，
1: 现在旁边应该是医保人员吧，
2: 就是
1: 在跟他问他的身体情况。张璐也做了一个还不错这样的手势。
3: 这个椅子还有一个脚踏板，是不是这样就是航天员会更舒服的？
1: 我觉得这个椅子它调节的关节会非常多，
2: 对，
1: 调节成
3: 各种姿势哈。
1: 对对，就是航天员最舒服的姿势。
2: 请以后来讲话可能坐得直一点。
1: 好，我们来听听现场。
4: 你好，
1: 上要发言的是张璐，
4: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欢迎回家。
5: 好，谢谢。
4: 两次飞行您已经累计7次出舱，目前呢是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的记录，而且还经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太空行动。我圆满完成了这七个月的在轨驻留，如今平安凯旋。此刻您的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想表达的？
5: 好，谢谢。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

0: 政府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好，谢谢。
2: 和出发时一样哈、我们感受到他的精气神特别好、声音洪亮，状态良好。他还在频频地向现场的观众挥手致意，
3: 右手挥手，左手。
1: 看到了，超越姐啊，超越说第一名航天员张璐已经出舱了，太振奋了。对，而且他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也给所有航天员带回来的一个礼物啊，那就是他们在发射的时候给他带了一个苹果，这回他回来他又带回一个苹果。

0: 笑得很灿烂。嗯，他是个90后啊，1993年生的。
1: 对。
2: 东风，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2: 栋梁航天员已出舱。
0: 看起来他特别想自己滑下去啊。
4: 双腿
5: 蹲不明吧？嗯。
1: 尽量自己不要使劲。
0: 哦。嗯。就即使他想滑，也不能让他滑。
1: 嗯，这也是一个出舱的一个要求啊。嗯，
4: 对。
1: 我们看到依然是四位工作人员在滑梯下缓缓地接住了栋梁航天员武飞。嗯，武飞的状态也非常好。
0: 嗯，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把这个袋子给他解开了。嗯，马上就是会被抬到这个座椅上。很开心啊。嗯，
1: 终于踏上了许久未踏上的这片大地。嗯，其实还没有啊，因为都是我们的这个一见医保人员把他从返回舱抬到了这面椅子上，然后又从这个椅子上到了转运车上哈。嗯，严格意义上他并没有踏上，但是回到了我们的祖国，回到了我们的大地上。
0: 嗯，这个现场的视线还是非常好的。
1: 是。嗯，而且现在已经马上就要到21点了。
0: 对，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点55分了，已经。
1: 嗯，对，现场的光线依然很足，我们依然可以看清楚现场。嗯，并不需要。

0: 他的灯光来补足。
1: 嗯，
0: 对。好，现在武飞已经坐在了椅子上面，伸开了双手向大家挥手致意。
2: 你好，武飞，欢迎回家。
3: 谢谢。
2: 您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首次飞行就完成了三次出舱活动，如今平安凯旋回到地球家园，此刻你想表达什么？
3: 谢谢。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谢谢。
2: 好，谢谢。
0: 说得好，而且全程我们看到武飞的笑容还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嗯，
0: 那个笑容让人感觉非常的有信心，
1: 发自内心，
0: 甚至不像是他这个年龄的一位年轻人所带来的笑容。
1: 嗯，
0: 依然在向周边的群众
1: 挥手致意。
4: 东方雄鹰报告。
5: 雄鹰鸟，
0: 四位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
4: 正在抬送动两航天员自两号一间救车，报告完毕。
5: 东方明白。
1: 武飞是一个1993年10月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的孩子啊，
0: 嗯，
1: 土生土长的草原孩子，嗯，
0: 他这次也是肩负重任哈，
1: 嗯。
6: 两位说的对啊，说青春最美的事业那就是航天事业。看到了，都是国旗是吧？飘的国旗。阿朱啊，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栋梁呢已经出舱成功，稍后呢我们继续关注。对，所有航天员的这个精神状态都非常的好。两不耽误吗？咱们真是两不耽误，是不是两不耽误？

0: 蒲公英姐啊，向英雄的航天员致敬。对，现在动三即将出舱，我们再听一下。
1: 出现的一刹那，第一件事情是向周边的大家，先是右手，再是两只手一块挥手致意。哎，我们这么一看，好像比出征的时候是胖了一点儿。这是胖了还是浮肿了呢？
2: 实际上还是在微重力状态下，它那个体液成全部还没有全部恢复过来。
3: 东风，
2: 很快就
3: 雄鹰报告，
4: 这个很快。
3: 雄鹰讲，
2: 应该
3: 动三航天员已出舱，报告完毕。
4: 气色都非常好。
2: 对，东风明白，这是高兴呐、
4: 啊！
1: 是
4: 动、啊，真的太高兴了。
2: 对。
0: 三位航天员平安出舱，20:59了。好了，兄弟们，咱明晚见。

0: 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Attention，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103.8， 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来自刘欢老师，殿堂级啊，我们的华语乐坛啊，内地华语乐坛殿堂级的歌手啊，千万次的问。当然刘欢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啊，那么今天呢还是选择了我自己非常喜欢。

0: 九零年代啊，编辑部的故事，哈哈，有有有啊，编辑部的故事，葛优，对对对啊，我爱我家刚才说过了啊。为什么我会特别选择了刘欢呢？千万次的问呢，是因为当年这部电视剧，给我心里面种了个草，啊，就是当年我才九，你看九三年嘛，九三年的九二年九三年的电视剧，那时候我也才十来岁左右，啊，我就觉得啊，纽约到底长什么样？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不惜放下所有的这些什么荣华富贵啊什么的家庭啊家人，就是一定要这个脑袋血个尖要奔纽约，然后真的就可以看到很多，你比如说像剧中的这个王启明啊，姜文主演的王启明啊，这个明明是在国内还算是生活不错的这么一个北京的一个爷们儿啊，但是呢到了纽约你也得去是吧，对对对，刷盘子啊，得去打工啊，然后呢最终呢也算是住上了曼哈顿的大别墅，开上了凯迪拉克大加长版啊，实现了人生的啊新的新巅峰啊。当然最后呢也是你可以获得了财富，你可以获得了地位，但是你却失去了爱人。就人这你就从这个故事当中，你说我当时我才十几岁，我哪懂得那么多人生道理啊，但是你会发现人就是这样，当你得到了一样东西，你可能就会失去更多。哎呀，所以哎呀，这个当时小人人小啊，但是年龄小不懂啊，只是看哎呦美国纽约曼哈顿，哎呀这高楼大厦真发达，所以当时也在自己的心目当中种下了一根草啊，说有生之年有机会我也要去美国的纽约啊去走一走看一看啊。不过后来呢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的梦想啊。我觉得很多当年我们看的电视剧可能一开始只是在看热闹，但是后来当我们长大了之后，你才会发现里面真的会有好多好多自己啊，一些期待，一些回味。会议合唱说了，我就是当年看了这个剧啊才去学的服装剪裁，想去塞班，结果考试都通过了，我爸妈不给我拿钱出不去了，去塞班。你确定说的是塞班吗？我2018年的时候和嘟嘟妈，那时候我俩还没结婚呢，我俩去过一次。现在去塞班方便了啊，是不需要签证啊，直接就可以去。
1: 过往有些悲欢，总是去。
0: 有机会跟大家聊聊我们在塞班的故事。塞班有学裁剪服装裁剪的地方吗？我不太了解。

这个欲买桂花真厉害啊，我几乎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所有的歌他都听过啊。你八几的？你八几的？咱俩谁大？

这首歌呢是黄磊老师的《我想我是海》啊，其实这首歌听起来好像跟我们之前听到那些歌就会有一些离我们更近一点了，对吧？离我们更近一些了。但实际上这首歌是1998年，七月份，收录在黄磊的《我想我是海》的个人专辑当中。作为一名很文艺范儿的表演路线的一位演员啊，其实在他过往的日常这个经历当中啊，还是有这个流行歌曲演唱的这样的一些经历的。所以当年真的会有很多人他们演电视剧，比如说像他演的《橘子红了》，是不是啊？然后就演而优则唱啊。现在黄磊已经是我不确定啊，我不确定他是中戏还是北影的这个教授了啊，已经开始带同学上课了啊。所以呢也基本上很少再看他唱歌，只看到他的肚子是越来越大。看来每个男人都离不开中年油腻的这样的一关呢。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 8845888。

我也没想到怎么会有这样的一首歌。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原94年，对，94年电视剧《天路》的片头曲。对，很多人说啊，原来你刚才播放的一些歌我都没听过，但这首歌没有人没听过。这个奥利雪蝉说，上午好老乡哈，从你播放的第一首歌曲翁倩玉的《爱的奉献》就把我吸引了，我好像都没在电台听到过，当年呢我点凯文歌都没放出来哈。刚才呢放亚洲雄风的时候呢，我妈说我衣服上的三个小卡通图标也在跟着合唱呢，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经典。我觉得刚才欲买桂花同载酒就说的一句话很好，他说80后是怎么说来着，哪儿去了啊，音乐不负80后。我们这帮80后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

0: 谢大家。
1: 我赌你们从来你们没有一次性听过这么长时间的广播吧。我们是要感谢那个时代的，对，我们要感谢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努力奋斗，都尤其是音乐人哈，能够给我们留下这么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宝贵的艺术作品。我们时常还是会拿出来去听一听过往的那些歌，可能再过十年，2035年的时候，我们再去做类似这样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你们一定要身体健康啊。对，你会发现时间越长越久，这些歌他们的力量，歌词当中所传递的这种信心和信念，越发的能够激励我们去面对未来的所有的风风雨雨。其实刚才还是那句话，80后也好，90后也好，我们真的是吃过音乐，当年音乐的细粮的。所以现在有时候想想看，现在的孩子们听的那些歌，哎呀，真可怜。阿巴茨阿巴茨阿巴茨阿巴茨阿巴茨。希望我们的未来越来越好，也希望音乐会有更多的这些经典的流行的音乐常伴我们耳畔。不知道再过30年，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能否成为未来的那些美好和经典。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

0: 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各位，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特别特别猛的路线来了。来，一次走遍甘青王牌环线，人文与风光双满分，跟着1038去旅行，让你不留一丝遗憾。来跟大家来叨咕叨咕这个行程哈。第一天出发地到兰州啊，武威雷台汉文化公园啊，感受藏族风情哈达接机，鲜花迎宾，入住携程五钻酒店。第二天武威到张掖七彩丹霞，然后到嘉峪关城楼看大地调色盘七彩丹霞，登临嘉峪关感受雄关气势。第三天嘉峪关的莫高窟，到鸣沙山月牙泉，对呀、啊，那深度游览莫高窟，欣赏千年壁画，傍晚在鸣沙山追沙漠日落啊。第四天敦煌到翡翠湖，打卡翡翠湖绝美玻璃倒影。第五天茶卡天空一号啊，这个地方呢真的就是必去必去必去。然后呢还有青海湖二郎剑，那漫步茶卡天空一号镜面阳湖，赠全程航拍，邂逅高原蓝宝石青海湖。第六天昆仑玉展示中心，塔尔寺，一直到大新街夜市啊，沉浸式来感受这个体验西北市井烟火。第七天藏药文化馆，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一直回到兰州新区，探访河西走廊的历史地标。第八天自由活动，睡到自然醒，然后送机给你回到我们的家。来，我们说说交通啊。这个长春的双飞往返当地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超大座椅间距，可躺可坐可充电，住宿5晚携程四钻精品酒店，免费升级2晚携程5钻高端酒店，干净舒适。吃什么呢？拒绝普通团餐，全程包厢用餐，升级6大西北特色餐，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歌舞伴餐，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必须得是我们电台的专属特色，各位啊。那么你在外面去抱团啊，你可能也就是那样，但是在我们电台，通过我们电台抱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1000元的赠送礼遇啊。首先是全程整团的湖景航拍含精简视频，专属的锅庄篝火晚会，体验藏族风情，赠拍照红丝巾、魔术脖套，防风又防晒，全程不限量矿泉水，当地特色杏皮茶，藏族哈达接机，鲜花迎宾，专属接站牌，无任何强制购物，无隐形消费，纯玩保障啊！好了，关键来了，各位啊！价格与团期都有哪些？来，赶紧，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市面，你到外面去报团啊，你去外面去旅行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去咨询，基本上这样的一个行程啊，8天7晚吧，对吧？平均价格6980美元。那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专属福利价5699美元，其中包含双飞一价全含，精品团期6月14号、6月26号。两个团期，6月14号、6月26号，太好了，高考中考都完事儿了，那还不赶紧出去嗨一下。美团仅限25人，爆满即止啊，就25个人，哎，多一个都不行，对吧？你多一个你咋整？你坐那个汽车的行李箱里吗？来吧，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然后在后台回复甘青加上你的电话号码啊。甘青是哪两个甘青啊，各位啊？啊，那必须得是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回复甘青加上您的可以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专属客服1对1对接，锁定你的西北浪漫之旅。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每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20到31度，吉林市晴转多云，20到29度，延吉晴，12到29度，四平晴，17到31度，通化晴，15到28度，白城多云，17到33度，辽源晴，16到31度，松原多云，17到31度，白山晴，12到28度，长白山晴，11到26度。

今天的第一首歌《走过咖啡屋》。咖啡屋作为都市中的临时避风港，既承载伤心回忆，也是提供情绪暂停的空间。透过透明的玻璃窗向里面看去，每个人的神情都完全不一样，有紧张的等待，有愉快的交谈，它几乎是一个放松的非常独立的空间。继续要在1038幸福出发，我们来听到潘劲东《相约》。

这首歌以平和的方式传递，即使时过境迁，约定仍在心中的温暖，就好像冬日里的一杯热茶，让人在回忆当中获得慰藉。

刚刚我们听到的来自于潘劲东的《相约》。其实这种情感呢，既属于特定年代的青春记忆，也是跨越时间，让人们对未完成约定的一种感慨，既遗憾，更有对相遇本身的一种珍惜。近期呢，一首名为《爱河》的歌曲呢，在全网爆火，复古文艺浪漫，让很多的听众呢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怦然心动。这个作品呢来自于北京的二人复古流行组合扎扎苏，很多人从女主唱的这个马毅的声音当中呢听出了各种音乐前辈们的影子，甚至呢还评价她为蔡琴、王若琳、小野丽莎的综合体。如黑胶唱片质感的低沉的女嗓，似乎呢华语乐坛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如此特别的声音了。在一次采访当中，她说虽然自己的风格很复古，采用了过去很多经典的音乐元素，但扎扎苏始终是一支属于当代的乐队，他们朴实真诚理想主义，希望以当代方式来告诉听众，那些经久不衰的经典从未过去，他们一直灵动而浓郁。一起来分享这首爱。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辈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二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北京时间6:5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又到了我们国金医院健康时间了。几个月没来月经，很多女性的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的卵巢早衰了，更年期提前了。其实闭经的原因很复杂，中医主要分两大类，虚和实，治法完全不同。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着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诊治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他就为我们讲讲中医如何看待闭经，要怎么应对。有请张医生。
2: 闭经不会早衰，中医先辨虚与

0: 值。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张子峰。闭经不等于早衰，中医首先要做一件事，辨虚实，才能决定后续的调理方向。什么是虚和实呢？打个比方，月经就像水管里流出来的水，虚症的闭经是水管里没有水了，血海空虚，无血可下，不是因为堵，是因为源头枯竭了。而实症的闭经是水管里的水堵住了，经血本身是够了，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下不来。虚症闭经常见于这几类女性：长期过度节食减肥的，长期高强度运动体质率过低的，久病体弱失血过多产后恢复不好的，先天肾精不足的。这类女性往往月经量本就不够，颜色淡，质地稀，逐渐发展到闭经，面色苍白或萎黄，头晕眼花，心慌乏力，腰膝酸软，舌淡苔薄。中医的调理方向是补益充养，补气血，养肝肾，益精血，让身体先有能力产生精血，而不是急着催精。实症闭经常见于这几类情况：多囊卵巢综合征属于痰湿瘀滞型，长期压力大，爱生气，情绪压抑，导致气滞血瘀，形体肥胖，爱吃油腻甜食，痰湿壅塞子宫，或者有宫腔粘连，人流术后淤血残留。这类女性可能有周期推迟，经前期乳房胀痛，小腹胀痛，痛经巨按，体型偏胖，多毛，痤疮，舌暗或有瘀点，舌苔厚腻。中医的调理方向是疏通祛邪，理气活血，化痰祛湿，通络活络，把淤堵的通道清理干净，让精血自己流下来。所以同样是闭经，有人要补，有人要通，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我要郑重提醒，一旦遇到闭经情况，千万不要自己盲目催经。正确的做法是闭经超过3个月，先去医院做检查，雌激素、激素六项、B 超等，排除器质性病变，再由专业中医师辩证，搞清楚自己是虚还是实，再制定针对性的调理方案。
1: 感谢张子峰医生清晰透彻的解答。学会观察和解读这些信号，是我们管理焦虑、进行针对性自我调节的宝贵第一步。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2: 大医人心，探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1: 天气越来越热了，总想喝点又凉又润、清甜不腻的东西解燥解暑。今天呢，就给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给朋友们带来了温润滋补饮品，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这款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很多网红都带过，同一价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夏日专享福利，只要再加20块钱，149，就能带走2箱。149块钱带走2箱16碗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来抢购。对于女生来说，燕窝绝对是绕不开的宝藏好物，老祖宗传下来的滋养佳品，在古代是宫里娘娘们御用的。要是有皮肤干巴巴没有气色的状态，吃燕窝呢，就是给身体做深层的滋养，由内而外的润起来。 燕窝还含有多糖成分，还能够助力血液循环，妈妈们平时吃一些燕窝能帮着提升身体活力，更惊喜。

0: 的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款，里面加了玉木耳的口感脆嫩爽滑，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能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与炖梨，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平时直播价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升级款，给大家意想不到的超值机制，只需加20块钱就能一次性带走两箱，没有听错，149元钱到手两箱16碗。全家老少都能吃的纯正即食燕窝鲜炖梨，简直不要太划算，赶紧趁着商城活动的机会，抓紧给自己和家人安排起来，数量有限，售完为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呢去年卖爆的热卖产品，卡洛驰洞洞鞋。有没有跟我一样啊，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但是出门也要讲究形象啊，这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给大家带来一款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卡洛驰可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像白敬亭、白鹿、谭健次这些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是他，妥妥的明星同款。这牌子就跟他家的 logo 鳄鱼这个似的啊，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着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为什么这么多大明星都爱穿它呢？因为它真的啊，这个非常的时尚百搭，穿裙子搭它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搭它呢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米8，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游，一双鞋能够 hold 得住所有的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换鞋的麻烦，就直接省了。平时在卡洛驰线下专柜或者官网，随便一双洞洞鞋都要500多块钱，热门泡芙款、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今天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超多的款式全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也是挑花眼，白色、古白色、粉色、黑色百搭，男女款都有啊。这个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尴尬，时尚又有个性啊！这个每款有100双，赶紧的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去抢购吧。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

0: 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我们看看全省的天气，长春晴，20到31度，吉林市晴转多云，20到29度，延吉晴，12到29度，四平晴，17到31度，通化晴，15到28度，白城多云，17到33度，辽源晴，16到31度，松原多云，17到31度，白山晴，12到28度，长白山晴，11到26度。

这是来自张艾嘉的《光阴的故事》，来自罗大佑的创作。罗大佑定格了很多成长的精彩瞬间，然后把这些图片缠绕起来，高速的运转。所以有些歌词对不同的人是很有指向性的，也好像觉得它就是为你创作的歌。分享许茹芸。

听完许茹芸的温柔缱绻，接下来送上一首充满了青春活力的轻快的老歌，来自满江群角飞扬，旋律响就满满的夏天海边吹风的松弛感，也符合今天吉林大部分地区晴好舒服的天气。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9: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12: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17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待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28号发布10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28号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2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截至27日，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人社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28号凌晨，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呢发生车辆追尾事故，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号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28号，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祥泰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长春气象最新预报显示，昨天开始长春气温逐步上升，5月31号、6月1号长春最高气温升至32摄氏度。不过5月31号、6月1号、6月2号长春连续3天有雨，受降雨影响，长春气温将大幅下降。6月3号长春最高气温将降至19度，与6月1号相比，最高气温猛降13度。5月30号、31号，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将举办东北超爽欢聚新民主题活动。经市委市政府批准，新民大街将调整为步行模式，实施临时性交通组织调整。因承接赛事，长春市工人体育馆游泳馆将于5月31号临时闭馆，6月1号起恢复正常。

朋友们是否曾向往这样一场游行旅行啊，不只呢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环节都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沉浸于风景与历史。为什么要选择六月与我们出发呢？第一，这是西北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时，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感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这最好的季节呢，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板，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如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去品鉴。六月十四号专属团期全程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每人6980元，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每人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六大特色餐，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的牛奶鸡蛋这个醪糟等本地的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

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很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天气越来越热，总想喝点又凉又润清甜不腻的东西解燥解暑。今天给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给朋友们带来温润滋补饮品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这款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很多网红都带过，统一价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给大家带来夏日专享福利，只要再加20块钱，149元就能带走两箱。149块钱带走两箱16碗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去抢购啊。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去年卖爆的热卖单品，卡洛驰洞洞鞋啊。这个夏天闷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但是出门也要讲究形象，这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全网的爆火，超多大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啊。这牌子呢，就跟他家的 logo 鳄鱼似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着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为什么这么多大明星都爱穿呢？因为它真的呢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啊，是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穿阔腿裤搭它直接化身时尚博主。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游，一双鞋能 hold 得住所有的场景啊。平时呢，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都要500多块钱，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但今天呢，我们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钱就能轻松的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牙款等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啊，颜色也是非常多，白色、古白色、粉色、黑色都百搭，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尴尬，时尚又有个性。这波品牌清仓破价仅此一次啊，错过这次以后只能花500多去官网原价购买，福利限时限量，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9: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卫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二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8581-5422。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2: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3: 出发。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作为2010年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歌中刻画出少年时期的率真与梦想。这首歌不仅成为李治廷的代表作，还助力他同时获得金像奖最佳新人奖，突破双料实现了双料的突破。李治廷清泉般的声线，将轻狂的梦飘在半空的成长阵痛演绎得直抵人心。继续分享来自曾淑琴写给年轻，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曾淑琴写给年轻。如果写一封信给年轻的时候的你，会写什么呢？你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吗？希望他能够做出怎样的改变呢？当然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写给十年后未来的自己，你希望未来的自己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和让步吗？如果十年后的你没有改变，那十年前的你估计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继续分享任贤齐，不要变。

根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我想我不会懂到底什么原因，怎么这城市里到处流行破碎恋情，是否不贪心的人反而会特别的幸运，当世界翻天又覆地。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辅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天气越来越热，总想喝点又凉又润、清甜不腻的东西解燥解暑。今天给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给朋友们带来了温润滋补饮品，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这款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很多网红都带过，统一价129元一箱8碗。今天给大家带来夏日专享福利，只要再加20元149元就能带走两箱，149元带走两箱16碗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来抢购啊。对于女生来说，燕窝绝对是绕不开的宝藏好物，老祖宗传下来的滋养佳品，在古代都是宫里娘娘们御用的。要是有皮肤干巴巴没有气血的这个状态，吃燕窝就是给身体做深层滋养，由内而外润起来。燕窝还含有的多糖成分还能够助力血液循环，妈妈们平时吃一些燕窝能够帮着提升身体活力。更惊喜的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款里面加了

玉木耳，玉木耳口感脆嫩爽滑，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能够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与炖梨，滋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比普通的炖梨更养人。平时直播价129块钱一箱，今天升级款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机制，只需加20块钱，149块钱到手两箱16碗啊！赶紧的，数量有限，售完为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抢购。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去年卖爆的热卖单品，卡洛驰洞洞鞋啊。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懂时尚搭档的人呢，都知道卡洛驰洞洞鞋界的顶流，像白敬亭、白鹿、谭健次这些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是他，妥妥的明星同款。啊，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呢穿着也是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很稳，穿久了也不累。啊。这个它真的是非常时尚百搭啊，穿裙子、穿短裤、穿阔腿裤都可以跟它一起搭档。你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游，一双鞋能够 hold 得住所有的场景。平时呢，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钱，热门泡芙款、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但今天呢，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就能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泡沫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有白色、古白色、粉色、黑色都可以百搭，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会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搭档穿搭啊，个人心情的随意的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尴尬，时尚又个性。这波品牌清仓破价仅此一次啊，错过这次呢，以后只能花500多去官网原价购买了。福利限时限量，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现在就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去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

是郭富城的代表作品《对你爱不完》，更是一个时代的流行符号。那个经典的手势舞蹈，当年呢谁没模仿过啊？郭富城俊朗的外形、动感的舞步，配上这首节奏明快的歌曲呢，也是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这首歌的传唱度之高，堪称是刻在深刻记忆里面的旋律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到王菲《世界赠予我的》，这也是在春晚的舞台上首次被大众熟知的作品。这首作品的旋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动人，节奏也很舒缓，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宁静而美好的精神世界里。

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的6:30，不见不散。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9: 周末是什么？
10: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9: 是甜食，
10: 是肥皂剧，
9: 是豪华宵夜，
10: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9: 周末早时光，
10: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